0: 了，舍弃儿，我有的是办法。
1: 哎，终于安静了，这东西不错，我就替你收着了，我看你怎么在打扰我睡觉。
2: 胡九黎，大黄没睡。
3: 知道。
2: 鸡蛋就在眼前了，只能看不能吃。
1: 我要吃鸡蛋，我要吃鸡蛋。
0: 听好，你去旁边弄点动静，引开大黄，剩下的交给我。
1: 我能行吗？你可不能像以前一样丢下我不管呢。
0: 笨，你用尾巴卷块石头扔出去不就行了。
1: 胡九黎，还是你聪明，都听你的。
0: 哎，这蛇签没了我可怎么办呀？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这时间来不及了，我先去了。
1: 田大鹏，好样的啊！那你就自己去吧。
2: 哎哎哎，姐，你别生气。哎，你跟我哥去呗。
1: 我不去。哎呀，
2: 你跟姐夫去行。
1: 你烦我。不是，
2: 跟谁俩呢？
0: 不去更好。媳妇儿太漂亮了，不能往出领，不放心。上学前就招风。
3: 太成功了啊、哦！三哥来，先坐。
4: 同学们，
3: 看没看见？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那是必然的。咱们同学当中，那也就是三哥了呗。
5: 其实呢，我的成功之路也是很坎坷的，加上朋友、同事、亲戚的帮助，一分一毛借来的。
4: 三哥讲的可太好了，慷慨激昂，激情四射呀。

0: 咱们班主任语文老师想当年也没有三哥的演讲水平啊。
1: 那就滚犊子！勿忘师恩给谁说的？
0: 对这话，
1: 咱们班主任老师还是不错的，但是他长得是太难忘了。那眼睛也太小了，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班主任的窗户根本就不打开，眼望天空就是一条缝。
2: 好可爱啊！
3: 你的眼睛比我大多少吗？刘嘉义，不是我说你，你的背后讲究人的毛病咋就不能改一改呢？静坐藏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1: 听读掌声。
3: 行了，大家都坐吧。人都到齐了吗？
0: 到齐了，
1: 到齐了。
0: 没齐的，
4: 我还没来呢，谁说到齐了？老师好。
3: 你怎么老迟到呢呀？不是我说你苏小龙。
0: 哎，老师，我是苏小龙。
3: 你变样了，你是王鹏。
5: 老师，我是王鹏。
3: 王老邪。
6: 老师，我在这儿呢。
4: 王老师，你能不能不闭着眼睛猜呀？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看看我，看看我是谁。田大，田大坑。
3: 我教过你吗？
4: 你忘了，我小时候总说那句话，
7: 嘎嘎一嘎子，
4: 对，
7: 大坑啊。
3: 来吧，我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在这儿呢？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太破旧了，马上就要拆了，你们再不回来那就永远也看不到了。我知道你们很难过，
0: 其实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你说这么好的学校，说说没就没了。
3: 哎，校长啊，好好，我马上到啊。那个，你们自由活动啊，校长找我有事。
4: 小龙，
1: 田大坑，
4: 老师还真能整景啊。三哥是现在，哎呀，嘎嘎一嘎子现在
1: 啊！听说你这几年混的也嘎嘎一嘎子，
4: 必须嘎嘎一嘎子，比以前好。
0: 大坑啊，就你穿这样能嘎死哪去呀？上学时候你成绩就最差的，专坑咱班。
4: 你没我强的，我就记得上学的时候口算，我绝对是咱们班最快的。
0: 来，我现场给你来一个啊！
4: 来来，
0: 87×36，
4: 124。
0: 那对吗？
4: 你管对不对干啥呀？快不快就完了，是不是？
1: 好了好了，同学们，别闹了啊！今天呢，说实话啊，三哥有一事相求。
4: 啥求？
1: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喜欢咱们班一个女生。如果今天她要来，我打算向她表白。我跟你们说啊，
4: 干啥去了？
1: 我花都准备好了。
4: 不是三哥，你混的在家嘎嘎一嘎子的，媳妇都没整上。
1: 我不一直在等他吗？
4: 跟谁表白呀？
1: 咱班班花。
4: 不会是雨琦吧？
1: 雨琦也是你叫的？邓雨琦。
4: 不是，你可能没听说，他结婚了。
1: 不可能，
4: 今天我碰着他了，他说不来了，时间来不及，真的，你白准备了。
2: 不好意思啊，各位来晚了。
1: 也来了，
3: 雨琦来了，
0: 雨琦来了，
1: 雨琦来了。
4: 你不说不来了吗？
2: 咱俩不是没关系吗？我来看同学。
0: 坐这
4: 儿，雨琦。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好久不见了。
4: 啊，
1: 大哥，快
4: 干啥？
1: 快过噻。
4: 你干啥呀，
1: 大哥？我想跟他表白，你问问，看看他啥意思。
4: 你没机会，
1: 你不问怎么能有机会呢？快去！
4: 头一回给自己媳妇介绍对象，你这啥事儿啊？你说这。

0: 可来啊。
1: 你还不如不来呢。
0: 我凭啥不能来呀、啊、
1: 出事了。刘佳义刘三他不知道咱俩是两口子，完了说要跟你表白，让我过来问问你啥意思。
0: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这个回答特别好。你看我就多余的不能同意。
2: 他咋说的？
1: 说你有病。
2: 他说对了，我这么多年想的肯定有相思病啊。你再过去问问他是不是单身，我好表白。
1: 你自己问去，
2: 就啥事儿就让你办就办不明白。起来我自个儿去。
1: 哎呀斗鸡呢。
2: 雨琦，我听说你结婚了。
0: 结了，马上要离了。
2: 不是你，邓雨琦女士，我其实爱你好多年，我觉得咱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我叫刘佳义，你叫邓雨琦。刘佳义邓雨琦，六加一等于七呀、啊、请接受我的爱。雨琦，
0: 这陈大坑你干啥呢？
1: 看热闹呢。
0: 你再不说话我可答应了。
2: 坑哥啊，帮我说句话呀。
1: 我是得说话，要不媳妇就归你了。你清醒一点，听清没？听没听清？邓雨琦是我媳妇儿，能听懂不？
2: 撒谎骗人，
1: 这么痴情吗？
2: 我不信。
1: 你不信你听不出来那是气话吗？跟我开玩笑呢。三哥我能骗你吗？你问问你问问他。
2: 雨琦他说的是真的吗？
1: 你看嘎嘎一嘎子。
2: 你呀、啊、大坑啊，你是真能坑啊。
3: 提醒住脚。
1: 老师了，
3: 这都多大人了怎么还像小孩似的呢？快都坐下，同学们都坐下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刚才校长跟我说了，咱们这个学校拆后要重建，所有的款项由一个农民企业家给我们赞助的。这个人呢，还是我们班的学生。你说我能教出一个这么好的好学生，我骄傲，我自豪。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田大坑。田总讲两句。
4: 大坑啊讲几句吧。
1: 来媳妇儿咱一起。那我就说两句心里话啊。出钱重建咱们母校是我们两口子一起决定的。可以说这两年我们俩通过奋斗，我们的日子是嘎嘎一嘎子。同学们咱们得不忘初心，得感恩，得回报母校啊，回报咱们老师。那句话说得好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5: 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6: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5: 非常好，你？
7: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5: 也不错，你？
6: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5: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6: 姥姥我快了。
5: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6: 是，师姐，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

0: 只要你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匪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1: 上班去了。
0: 哎，这是什么呀？
1: 毛巾。
0: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1: 烧鸡呀。
0: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1: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0: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1: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2: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
3: 呀，小倩呢？
2: 你没看着我吗？
3: 我以为是树呢。
2: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3: 我不要。
2: 你要呗。啊，
3: 不要。
2: 你要。
3: 我真不要。
2: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3: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2: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什么？
2: 我给你叠个鸡。
3: 小倩，
2: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3: 你要干嘛呀？
2: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3: 有个铁盆。没有，
2: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3: 没破呀，
2: 我帮你缝上。
3: 哎，不用，
2: 来，
3: 不用，
2: 小倩，哎，
3: 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我想给你叠个鸡。
3: 叠什么鸡呀？
2: 彩晨，彩晨，
4: 姥姥，
3: 你在那干什么？
4: 我都是按小匪教的做的呀。
3: 小匪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4: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3: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啊！小匪，再教他一招。
0: 小倩、啊，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2: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0: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2: 那倒没有。
0: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5: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匪。
0: 你坏。哎，
5: 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0: 公子。让小匪为你舞一曲，可好？
5: 这……
0: 你听。

0: 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哎，别闹。
0: 猜我是谁？
1: 我某某啊。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某某啊。粗糙的皮肤。三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呢？
0: 这不猜出来了吗？

0: 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他一直深深的爱着你。是谁？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 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我也一样。
1: 南真。
0: 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

0: 我不想再瞒你了，我确实喜欢薛平贵。
1: 是的，你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红纵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纵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
0: 表哥，我答应你，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
1: 好，就是为了你待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
0: 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你说。
0: 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心情，和他好好相处，试着。

0: 谢将军，前来接待。
1: 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
0: 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凌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凌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接？
1: 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0: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1: 好。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0: 谢苏将军。
2: 谢苏将军。
0: 苏将军，凌某话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1: 哦，哪里，我先走了。
0: 宋苏将军。
2: 宋苏将军。
3: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沉稳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
3: 不管有多少能人，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
0: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大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3: 好啊。我要去，我要去。
0: 丽娜，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4: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

0: 不依。
1: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
2: 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
3: 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啊，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
1: 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2: 我难道不知道戴朕想在这多留些时日，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4: 凄凉使者到。
5: 岳父，凄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2: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
6: 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
2: 谢坐。
5: 上茶。
7: 是。
6: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
2: 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
8: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
2: 谢魏将军。
1: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
5: 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8: 刘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9: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8: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
2: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化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6: 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2: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6: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此马甚是通灵，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马。
8: 这还不简单。等相爷把凌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
2: 魏将军，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

0: 明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笑>
1: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笑>
0: 相爷，末将请命。 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
2: 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咱们唐朝猛将的厉害。
3: 魏虎，你何必抢出头呢？

0: 看着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他话中有话，我得多注意点。
1: 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
2: 薛平贵没死。大哥，你听谁说的？
1: 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
2: 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1: 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了。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不是杀薛平贵。
2: 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3: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
1: 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妻，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2: 啊，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
1: 好，宝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2: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
1: 凌使者不必客气，快坐吧。
0: 谢坐。打开。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我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
1: 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0: 有劳相爷了。
3: 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特殊的宝马呀，
1: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只是凌霄。
2: 明使者，有什么话，尽管讲吧。
1: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
0: 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笑>领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笑>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
3: 回相爷，我弟弟魏豹。
0: 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嗯，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
4: 谢相爷，传魏豹。
0: 魏豹，
4: 参见相爷。
0: 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啊！
4: 啊，多谢相爷关心。
0: 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
5: 是他，他是谁呀？我之前跟他交过手。

0: 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1: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我弟弟下来，为什么？恐怕有危险。不可能！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吧。
1: 真能相父子吗？我看未必，未必。为什么？驾！驾！魏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了。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 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
0: 多谢岳父。
2: 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
3: 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看。

0: 畜生，休得无礼！叫！
1: 哇，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那还用说吗？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
2: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
3: 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能看苏龙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异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0: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0: 小心一点。
1: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
2: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帝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1: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2: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3: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
2: 稀世宝物，我看呢他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1: 小兰，你去请大夫。
0: 是，二小姐。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嗯、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1: 那大夫怎么说呀？
2: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
1: 哎
2: 呦，
1: 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2: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1: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
0: 嗯，是。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2: 别别别别别，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
1: 哎呦，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
2: 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
0: 快躺下吧，慢着点啊。
3: 下去吧。
0: 哎呀，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3: 不用了，医治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0: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3: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
0: 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
3: 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0: 哎呀，你别生气呀、啊、
3: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0: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3: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0: 哎呀，你别着急呀、啊、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3: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0: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
1: 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
2: 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叫你们的。啊，
1: 谢谢二哥。
3: 喂，教你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2: 领教领教。
3: 这叫打拳？如果他是动动手还差不多。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2: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
1: 太好了，二哥，我也要一起学。
3: 哎，你走开！不要拖累我。
4: 哎呦！哎呀，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2: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
1: 你不教也就算了，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
0: 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哎，嚯！哎
5: 呦，这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12: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3: 你想干啥呀？
1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5: 宇宙飞船。
16: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8: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边车。
14: 走，
13: 你干啥那么正经？
19: 我当律师行吗？
14: 走，
20: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4: 走，
21: 里边请。
19: 思考，了解。
13: 你展开说一说。
19: 好呀。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我二哥文武双全，哟，以小青这种条件，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大哥，这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2: 我帮你撮合？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你没本事。

0: 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头。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到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跟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吗？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嗯，
0: 不会。
1: 啊？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淡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爹是希望我娶小琪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他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他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

我对宝川却是真的感情。确实。

0: 廷瑞啊。
1: 啊，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啊，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哦，啊，好，
0: 走走走，
2: 走吧。
1: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钏，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呢？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2: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2: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2: 嗯？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

0: 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泡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1: 小姐，你呀，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啊，
1: 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0: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1: 哦，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2: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
5: 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0: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0: 您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1: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
5: 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2: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你，
0: 迎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5: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2: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4: 哎，小姐，你看大姑爷在那儿。
0: 大姐夫。
6: 哦，
4: 大姑爷。
6: 三姨妹，金川去书房了。
0: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6: 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4: 道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0: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
6: 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

0: 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
1: 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2: 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
1: 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
3: 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2: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云好福气啊？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1: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钏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3: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2: 嗯，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了。
1: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3: 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
1: 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3: 银川，不许乱说话。
2: 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哎呀，
3: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降服呢？
0: 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
4: 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3: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0: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3: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5: 相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2: 是吗？可我听银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宝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

0: 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钏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0: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他救了宝钏，宝钏就得以身相许吗？
2: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3: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0: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2: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0: 哦，好，接着往下说。
2: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0: 宝钏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钏，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2: 爹，宝钏如今要彩楼招亲，宝钏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0: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3: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2: 爹，女儿无话可说。
0: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2: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0: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2: 真的？娘，
1: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钏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2: 是，你要知道。
0: 宝钏，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2: 爹娘，女儿告退。嗯。
0: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
2: 哎呀， 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待会儿气坏了身子。
3: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你们也都下去吧。
2: 小菊，你也下去吧。
4: 是。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
1: 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
0: 那你觉得呢？
1: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外表看似柔顺，

0: 实则呀，刚强。
1: 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0: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0: 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1: 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0: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1: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只有一个人。
0: 你是说魏虎？

二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喂，二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
1: 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一定要娶到她。
0: 小杰，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
1: 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
0: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
1: 我还是先留下来吧。
0: 啊，其实我没事儿，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去休息吧。
1: 不了，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0: 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1: 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好，好，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不会的。快，你先躺下，先躺下。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去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7: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8: 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9: 爹，你这两个女婿就是魏虎最听你的话，你交代的事情他什么时候没有照办过呀？
7: 魏虎啊，
8: 在。
7: 你可知道薛平贵现在人在何处啊？
8: 回岳父大人，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10: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鬃烈马
8: 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7: 好，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8: 岳父大人放心，小旭一定办到。
9: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7: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9: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7: 哼！
8: 岳父大人，银川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旭去办就是。
7: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9: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他。爹，
7: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
8: 银川，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
9: 这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7: 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魏虎
8: 在。
7: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8: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旭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旭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
7: 好，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8: 小旭遵命。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

0: 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哦。
1: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得会留意的。
2: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
1: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0: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嗯，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2: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3: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可是爹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2: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3: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
2: 说会全力帮你的。
3: 真的？
0: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3: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
2: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3: 大姐，你说。
2: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0: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3: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2: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
3: 谢谢大姐。

0: 魏二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薛琪都是理想的对象。
1: 哎，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
1: 啊，不不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首饰我都用不着。
0: 啊，是这样。嗯。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
1: 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我想念我爹和我娘。
0: 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
1: 威尔哥，没事。
0: 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1: 不知道。
0: 奇怪了，按理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
1: 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
0: 你的意思是？
1: 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0: 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
1: 你在担心什么？
0: 啊，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嗯，
1: 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啊。

0: 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
1: 没事，我真的没事。
0: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
1: 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
2: 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啊，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3: 好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2: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3: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4: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3: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4: 哎，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3: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补你也是浪费。哼。
4: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甚至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4: 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3: 他不在寒窑。

0: 那他去哪儿了？
1: 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0: 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爹娘，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她

0: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
1: 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知道了，大哥是来告诉你，他爱王宝钏，他要娶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

0: 马上就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对，我要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行行好吧，行行好，给点吃的。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见过。
1: 戴战，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装乞丐干嘛？
2: 我也是跟你也讲不清楚。
1: 行行
3: 好，给点钱吧。
1: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3: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1: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先踪你。哎，别急，别急，你想啊。 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呐。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 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连，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啊！你怎么回事啊你？
2: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1: 那也不能。
2: 算了，也是我不好。
1: 小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哎呀，戴战，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对呀，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
1: 哼，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

0: 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1: 哦，是这样吗？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2: 你敢动我就要了你的命。
3: 雪平贵，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2: 你说的话是真的？
3: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2: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回来肯定是另有目的。
3: 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2: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文豹，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3: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2: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3: 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她到哪儿找你？
2: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3: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4: 好个雪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2: 什么？真有此事？
0: 臣无能，请皇上降罪。啊，
2: 真没想到啊，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0: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5: 是
2: 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0: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2: 说。
0: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哎，
6: 这主意真不错。
7: 可行吗？可行。
2: 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0: 是，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2: 王丞相啊，在想什么啊？
0: 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
8: 说的是啊，是
9: 对呀，对呀。嘿嘿嘿，哎呀，
10: 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11: 哇，真的不少啊！
10: 老大，这是我的。
11: 哎，还有银子呢。哇，还有银子，你这小子。
10: 我也要了不少。
11: 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咱们这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1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

0: 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老大，我这是我要的钱。
1: 哇，真的不少啊！
2: 老大，这是我的。哎，
1: 还有银子呢。哇，还有银子。哎，这小子，我也要了不少。
3: 你也要了那么多？
1: 哎呀，咱们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4: 哎，你看，我也有收获。
1: 哇，这什么呀？这个，
4: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他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给我。哎呀，
3: 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哎，你看我们又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2: 是啊是啊，
1: 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4: 张伟，我先告诉你哦，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得多。
3: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那咱们回韩窑好吧。
0: 好好好，
3: 走走走。
0: 走走
3: 走走了。
0: 哦，走。

0: 经在这儿疗过伤。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
1: 不是？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也不是。
2: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这就没有别人了。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
1: 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
2: 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3: 金爷
4: ，今天当班啊，辛苦了，辛苦了。
3: 哎呀，去吧，去吧。
4: 啊，谢谢，谢谢。
5: 哎，老大，又有新的黄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6: 这谁写
4: 的？你看够了吗？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
5: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7: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呀，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5: 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4: 那你还看个屁呀、啊！走了，
3: 走了，走、
8: 哦，就是，哎、走了。
9: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10: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9: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10: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
9: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合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
1: 嗯，
0: 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2: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2: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此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2: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3: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2: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
2: 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2: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

0: 爱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要你管！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你说，
1: 你疼我了，
0: 是或者不是？
1: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当然不行。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1: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
0: 我绝不会让你去的。好，那你就拦我试试。
1: 凌霄，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0: 算了，随他去吧。
1: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他一起回去的。
0: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不用你交代，到时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你请罪？嗯。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代战他自己该负的责任。
1: 凌霄，你听我说，代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
0: 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真的，所以多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
1: 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的处理和你的那件事。丽娜，
0: 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
1: 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代战的婚事。
0: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代战的。我祝福你，
1: 凌霄。我的一切。
0: 都是以你为出发点。多谢。所以，等过了年，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好吧，那代战就麻烦你照顾了。嗯。代战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2: 该怎么办才是最好的呢？现在是深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怎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3: 代战，
2: 琳娜。
3: 刚才过分了啊！谁让他拦我的？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2: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3: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
1: 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
3: 你呢？ 告诉过你。

0: 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我知道，就像我喜欢林萧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这个。 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明年？嗯。为什么？因为今天呢是中元最后一天。 明天就是明年啦！你个死令，你气我！好了好了好了，我已经跟凌霄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宗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10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1: 好，我答应你。
0: 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哎呀，好啦，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啊。

0: 战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呢，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0: 哎呀，凌霄，戴震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哎呀，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
2: 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0: 这衣服是
1: 这段时间呢我们凑了点钱给你做了一套衣服这一番心意料子不是很好啊
0: 你对啊
2: 对
0: 收下吧
2: 收下吧
0: 二哥
3: 为什么要送我新衣服啊
2: 二哥今天可是元宵了再过几天啊就是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日子了你总得穿身像样的新衣服吧
4: 哼日子越近我就越气我恨不得当天把他五花大绑的绑起来让他出不了门
3: 各位兄弟你们的大恩大德平贵没齿难忘
1: 哎呀那么客气咱们说这个了
5: 就是
1: 你先穿着看看合不合适不合适我再出去改我真的希望啊你那天一定要抢到绣球
6: 苏将军在长安这些日子承蒙将军照顾林某人感激在心还请将军有空的时候到西凉一游好让林某能略尽地主之谊啊
7: 好说好说能和西凉第一勇士林萧相识也是我苏某的荣幸希望林使者回去以后能够记住我苏龙并且希望咱们将来能够成为朋友
6: 苏大将军你怎么会知道林某人呢
7: 我们中原有一句俗话叫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啊更何况林使者生得如此气宇轩昂让人难以忘记
6: 过奖了这些日子和将军相处深知将军为人林某人由衷的希望和将军成为朋友
7: 哦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朋友何时动身呢
6: 明日一早启程回西凉
7: 那恕不远送
6: 再会

0: 公主，丽娜，那我这就带队回大梁了。你们在中原，一切要小心。
1: 放心吧，表哥，我知道我很任性，这次来中原也给你添了很多麻烦，我真心的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就不必了，我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大梁。别忘了
2: 你的使命。
1: 我跟公主都说好了，再玩一阵子我们就立马赶回去。是啊，你不用担心，我最迟会在2月初5回到大梁，我还有要事要和你还有父王母后商量，我预计会在4、5月攻打大唐。
0: 好，公主。

0: 下，又没有见过一个这么高的男人，脸长得挺漂亮的。
1: 没有，没见过。哎，谢谢啊。
0: 两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概长这么高的？
2: 没有，没见过。
3: 大过节的，给两个子儿吧，
4: 给两个，
3: 给点赏钱，
4: 谢谢谢谢。
3: 哎，给两个子儿吧啊，哎，给两个子儿啊，哎，给点赏钱吧。
5: 哎，大战，你看他们这个元宵节好热闹啊，这么漂亮的彩灯，你怎么没心思看呢？放心，总能找到薛平贵的。
0: 可是我们来到中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到现在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的下落。难道说，我跟他真的没有缘分？
5: 那我们是不是这两天就要回去了？漂亮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好漂亮啊。
5: 哎，我听说啊，二月初二龙抬头，是王相爷他们家三千金王宝钏在这彩楼招亲呢。
0: 难怪了，排场这么大，还有那么多士兵守着。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5: 你呀，只知道问乞丐找薛平贵，其他的事儿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哎，我看不如咱们看完这彩楼招亲再回去。
0: 好，那我们就以二月初二为限，如果到时候我还是没有找到薛平贵，我答应你，初三我就跟你回大梁。不过他们搭的这个彩楼啊，看上去真的挺漂亮的。
5: 是啊，咱们大梁就没有。
6: 钦此，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相爷请起。大家都起来吧，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9: 皇恩浩荡，赏赐着半幅銮驾，有劳公公亲自送来。
8: 应该的，应该的，咱家还要在这里恭喜三小姐通过抛绣球的方式找到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亲国戚做女婿啊。
9: 多谢公公美言呐。
8: 相爷，咱家先告辞了。
9: 宋公公。夫人呐，把这些东西拿去给宝钏吧。
10: 是，相爷。走。
9: 苏龙，韦虎，
11: 在。
9: 你们两个明天替老夫好好的盯着，如果没有请柬，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彩楼。
11: 岳父放心，萧旭一定照办。萧旭一定尽力。
12: 威尔哥，
11: 啊，
12: 等等我。
11: 怎么了？
12: 我知道你要去彩楼抢绣球，我也好奇，你带我去看看吧。
11: 啊，这彩楼抢绣球全都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家不方便吧？
12: 这人家之前只听说过抢绣球、抛绣球的，从来都没有看过。你就让我开开眼界，带我去看看吧。再说了，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吗？
11: 大哥告诉我，在四处街道。

0: 下了重兵，并禁止所有的乞丐上街乞讨。就算薛平贵想去，他也进不了彩虹，也不可能见了他妹妹。
1: 威尔哥，别再考虑了，带我去吧，去吧。
0: 好吧，看在你这么好奇的份上，我就带你去。
1: 好啊，好啊。
2: 大哥会不会为了王宝钏去呢？我一定要去看看。
1: 威尔哥，你等等我呀。
3: 哇！看到没有？
4: 好啊！
3: 哎呀，我们家平贵呀，就一个字，帅！怎么样，大哥帅不帅？
5: 帅！
6: 哎呀，既然长得这么帅，还怕娶不到老婆？你还抢什么绣球？这是气死我了！
3: 哎呀，你行了吧你啊？
0: 谢谢，谢谢各位。
7: 没事，
8: 二哥，你别说什么谢不谢的。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你抢到绣球，娶那个王三小姐为妻，这样啊，我们这些天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啊。哇，
3: 哎，平贵，你放心吧，我们陪你去，大家在外面帮你加油打气，这个绣球啊，你放心大胆的一定要把它抢下来。
7: 嗯，是啊是啊是啊，
0: 就是啊，哎，
7: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3: 没规矩没礼貌。哎，没看见我们家平贵穿得这么帅吗？啊，就是要去彩楼抢绣球，你给我来一句不好，招打呀！
7: 不是老大，是你让我出去打探虚实的，你又打我。
3: 那说。
7: 不对，我记得长安城里不准出现乞丐啊啊
3: 啊！怎么会这样？
8: 老大，你说会不会是那个魏虎故意不让二哥去抢绣球啊？嗯，
3: 有这个可能。
8: 那怎么办啊？
3: 我想想，我想想怎么办？我想想。嗯，
8: 就是啊，这怎么办？
9: 这事儿嘛，
6: 贵哥，那你就别去了。既然你喜欢玩抛绣球的游戏的话，我有个办法。
1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息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17: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8: 你想干啥呀？
19: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0: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21: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22: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边车。
19: 走，
18: 你干啥那么着急？
23: 我当律师行吗？
19: 走，
24: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9: 走，
25: 里面请。
26: 思考，
27: 了解。
18: 你展开说一说。
23: 好呀。
8: 葛青啊，你有什么好办法？
6: 哎，我可以做个绣球啊，然后站在窑洞上面这样丢下来，然后贵哥你去接不就好了吗？
8: 你别神神叨叨胡说八道了，这所有的人都在为这件事着急呢，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穷开心。
9: 就是
6: 啊，我本来就穷啊，我本来就开心啊，我

0: 开心的事贵哥最好不要去。
1: 我想到了，
2: 哎，刘大叔，
3: 哎，说说说呀。
2: 老大
3: 笑什么？说呀，
2: 说呀，
4: 老大你说呀，
1: 说呀。今天是2月2龙抬头，照道理呢，所有的寺庙要开放斋饭施舍给我们这些乞丐，我们就凭这一点进城去说我们是来要斋饭的。哎，这是老祖宗定的规矩，谁也不能阻挡。
2: 对对对，
3: 好啊。
5: 老大，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1: 要不你来当老大？
5: 老大就是老大，
1: 我本来就是老大嘛。
6: 我怕我们这样一去会和官兵发生冲突，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1: 哎，不行，如果大牛没回来说这事儿，你一个人去我还放心点。哎，这现在明摆了是魏虎要阻止你去彩楼抢绣球啊。那这样子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忙帮到底。
5: 对，二哥，如果要你自己去的话一定会很孤单的，所以啊就让我们陪你一起去吧。
2: 对，
3: 我们做你的后援团。
2: 对啊，就是。
6: 谢谢谢谢各位。
1: 这个话说的，哎，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看我们出发吧，好吧。哎，预备

0: 求你，老天爷，千万别让贵哥接到王浩川的绣球，什么都可以抢，就是那个绣球不要落入贵哥的手中。老天爷，别说我不拜你，今天临时抱佛脚，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今天的佛脚让我抱一抱，不要让我抱个空啊。真的就这样走了，气死我了。
1: 下一个，
2: 给你好好表现啊。
3: 哎呀，进去吧。
1: 下一个。
4: 这个戏，
5: 魏将军，
6: 程副将，怎么样？
5: 好，这彩楼外所有的地方，末将都布下了兵力。而且末将会亲自带队，加紧巡逻。请魏将军放心。
6: 很好，程副将，等今天的事情完成以后，只要本将军有晋升的机会，我一定会帮岳父好好的提拔你。
5: 多谢魏将军栽培，陈刚一定尽心尽力。
6: 去忙吧。
5: 陈刚告退。
1: 可以了，
6: 文官将军，
2: 走吧。
7: 魏将军，
6: 记住啊，所有的请帖必须认真的检查，仔细的核对，没有请帖的一律不准放行。
7: 是。
6: 还有，记得搜身，只要进入彩楼的人都不准携带任何武器。
7: 是。
2: 哎，下一个，
4: 这个绣球我可是期盼已久啊！
2: 我也想抓到他呀！
6: 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程刚也加紧去巡视了，我就不相信薛平贵你敢往这里闯！哟，大姐夫，
8: 魏虎，你怎么在这儿？
6: 今天不是三姨妹抛绣球的大日子，我过来看看会不会有闲杂人等混进来。
8: 不必了，岳父叫我在此看守，这里有我就行了。你四处去巡视巡视吧。
6: 有大姐夫在，我就放心了。那我去看看彩楼布置的怎么样了。
8: 去吧。啊。
2: 好好表现啊！
8: 薛平贵到底由何处而来？如果他来了，我怎么想个办法帮他呢？

0: 这就是皇上御赐的绣球。
1: 啊，真是皇恩浩荡啊。宝钏啊，要不要先试试啊？
0: 明天再穿吧，我想先上佛堂。
1: 哦，对对对，应该的。那娘先到佛堂去等你。锦钏，一会儿你陪着宝钏一块儿过来啊。
0: 嗯，谢谢你啊。夫人慢走。宝钏啊，去佛堂是不是要求菩萨保佑你明天一定要把绣球投中薛平贵呀？
2: 那是当然了，明天啊，小姐要去求菩萨好好保佑，那绣球一定要抛给薛公子。
0: 多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慌乱。怎么了？有什么好担心的？
3: 我一想起爹和二姐夫要为难薛公子，就很担心。
0: 好了好了，我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跟你大姐夫说过了，到时候啊，一定要让薛平贵进得了彩楼里面去。你要是不放心呢，晚上我再回去跟他说一遍，你就别担心了。
3: 谢谢大姐，只是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心里总是不踏实。
2: 小姐，如果心里不踏实，那我们赶快去求菩萨保佑啊。
0: 宝钏呐，娘每日为你上香敬佛，咱们姐妹俩也是敬神供佛，神佛呀一定会保佑你的，让你啊心愿达成。

0: 娘，宝钏来了，女儿拜见爹娘。啊，
1: 不必多礼了，你身上穿的可是皇上赐的凤冠霞帔啊。
2: 是，宝钏，你今天可要把眼睛瞪大一点，看清楚了啊。
0: 女儿会留意的。
1: 夫人呢？你尽管放心，今天所有的嘉宾都经过层层检查，如果没有请柬是进不了彩楼的，别说是闲杂人等，就是连一只鸟也飞不过苏龙卫虎的层层戒备。
0: 嗯，我说三妹呀，本来我这个二姐是不想跟你啰嗦的，不过既然你今天要去抛绣球，那我就最后一次警告你，你爪子可要放亮一点，要是看到什么不相称的人，这绣球可千万别乱抛，否则不只是你一个人后悔，连咱们相府也要蒙羞的。
3: 迎春，宝钏马上就要去抛绣球了，你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呀？
0: 谢谢二姐忠告，宝钏自会小心。爹，女儿想让大姐陪同前去。
1: 这
2: 啊，这样也好，让金川陪着一起去，有什么事也可以出出主意嘛，要不然那么多人在那起哄，我怕会吓着宝钏。
1: 好，既然这样，那就让金川银川陪你去吧。
0: 好啊，那我就
4: 不用了，女儿只要大姐陪同前去就行了。
5: 王宝钏，你以为我愿意去啊？要不是爹说了，你抛什么破绣球我才懒得看呢。
2: 哎，好了好了，银川，今天是你三妹大喜的日子，你在这瞎嚷嚷什么呀？
3: 银川，银川，宝钏她只是有点胆怯，让大姐我去陪陪她。你再说这么不得体的话，不仅娘要不高兴，大姐也生气了。
1: 好了好了，今天就是我的宝钏最大，她让谁去谁就去。

0: 谢谢爹爹，宝钏呐，记住了，给爹带个佳婿回来。爹，你说过，今天是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不管是富是贫，是贵是贱，女儿都得依从，是不是啊，爹？那是当然了，皇上的旨意确实如此。 所以爹才要你小心谨慎呢。
1: 是，女儿明白了。
0: 嗯，
1: 女儿这就前去采龙。
0: 好。
1: 女儿拜别爹娘。
2: 嗯，去吧。你们也都去帮忙吧。
3: 是。
4: 来。

0: 副架势。要是他抛绣球可以抛到一个比我丈夫魏虎还要好的人，那我王银川三个字就让他倒着谢。
1: 银川，你怎么净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你这个性是一直不改，咋咋呼呼的要气死我。
2: 哎呀，老爷，好了，别生气了。今天是咱们女儿宝钏大喜的日子，咱们就在这儿静候佳音吧。
1: 是啊，老夫真是迫不及待的想看宝钏到底给咱们找的是哪门子亲家。
2: 菩萨保佑，保佑我的女儿能选到一个如意郎君。
3: 进去吧。

0: 既然魏虎下令封锁城门，不让乞丐进出，你们还是不要去了。
1: 哎呀，不用担心。哎，你没看你刚才官兵都让我们过了？
0: 哎呀，可是我实在是担心啊。哎
2: 呀，二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无论有多么困难，我们一定会把你护送到彩楼去抢到绣球的。
3: 对
4: 对，
2: 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目的。
1: 走吧。
5: 走。
4: 哎呦，怎么了？
1: 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今天吃坏了东西吧，现在肚子疼啊。
0: 啊，那怎么办？哎呦，
1: 等你弄完了，那时间都过了。
5: 不然我们回破庙吧，等我清理完了，咱们再回去，好不好？
2: 不行啊，葛青，依我看不如这样，我陪你回破庙，然后呢，就让大哥陪二哥去彩楼。嗯，
5: 不要，我不要你陪，我要贵哥陪。
0: 我陪，就是你。
1: 哦，那我看这样子好不好啊？那个大牛阿狗啊，你们先把葛青押回破庙里去，等我们送了平贵，接了绣球，我们再回来集合，好不好？
5: 不要！
1: 哎，对，大哥应该亲自送你去。来，过来！哎，大哥送你去，啊！我告诉你啊，别玩了，我还不了解你，快说没事，快。
4: 哎，大哥，今天怎么样了？
6: 没事吧？
4: 今天怎么样啊？
5: 啊，
4: 没事吧？
5: 没事啊，我现在肚子不疼了，要去赶快去了。
2: 哦，那就好。
1: 来，平贵，
0: 啊，
1: 咱们走吧。
0: 走吧，
2: 快走吧，
0: 辛苦你了，忍住啊。嗯，
2: 现在不疼了，嗯。
5: 你这一招还是没办法阻止贵哥去见王宝钏，真是气死我了。

0: 而待战。
1: 哎呀，
0: 再慢就赶不上彩楼招亲了，不就是个抛绣球招亲吗？有什么可看的呀？啊，我还没看过呢，总要开开眼界嘛。啊，我知道了，你呀是想看一看，然后学一学，等回到咱们大梁也来个抛绣球招亲，是吧？
2: 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才没有呢。嗯，
0: 我明白了，你放心吧，等咱们回去了，我就禀告父王母后，在咱们大梁给你盖个最大的彩楼，让你抛绣球，行吧？
2: 讨厌，讨厌！
0: 怎么了？
3: 我好像刚才看到了一群乞丐。

0: 说你怎么一出门就找乞丐啊？我可警告你啊，今天是找你来陪我看彩楼招亲的，不准你再去找什么乞丐问什么乞丐了，听到没有？
1: 好了，现在就算问也来不及了，反正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大梁了。
0: 你知道就好，走吧。
1: 哎，对了，反正抛绣球招亲的时间是在4:00，时间还早，咱们先去茶楼喝个茶再去也不迟啊。
0: 还喝茶？
1: 我渴了吗？
0: 哎哎，
2: 好，王公子请。
3: 哎呦，你也来了。
2: 可以了，
1: 好气派，
2: 里面请。哎，这位小姐，你干什么？
4: 冷香。
2: 哎，魏公子来了。哎，大胆！你们不知道吗？这是魏将军的弟弟，你们还送他身，下去。
4: 哦，是，没事。对了，我有个小妹妹想进去看一下，安排一下吧。啊，
2: 没问题，里面请。可以了，
5: 对
2: 呀，请
4: 苏将军。
2: 等一等，苏将军，
5: 一切都还顺利吗？
2: 非常顺利。
5: 嗯，好好把守，知道吗？
2: 是，
5: 继续吧。
2: 下一个。
6: 到现在都没看见薛平贵，他会不会遇到什么阻碍了？
7: 官兵，小心点，小心点，好，小心点，来，别说话了。
2: 站住！说你们呢，站住！
8: 啊？干嘛呀？
9: 你这个乞丐，竟然敢违抗魏将军的命令，聚众进城！给我打出去！
10: 哎呀，我葛大今天是真生气了。我是程副将军，我是尊重你的，我不是怕你。你上回平白无故打我一顿那事儿，我还没报官呢。哼，
8: 就是。哎，
10: 您知道吧？每年的农历2月初2龙抬头，是长安城内各大寺庙开放斋饭，救济我们这些乞丐和穷人的人。
8: 对啊，
10: 这是朝廷以前就立下的规矩，我们可以进城大吃大喝一顿的。
8: 就是啊，
10: 怎么了？你魏将军的命令比皇上老爷的还大吗？
8: 不就只是个小小的副将吗？
11: 是，敢吗？
10: 跟您报告啊，您今天要是敢拿我们呢，我就到知府老爷那儿去击鼓鸣冤，告你假公济私。
8: 哎，对对对，就告他假公济私，就你看他怎么办。
12: 好啊，原来上次我大哥受伤你也有份。
10: 就他。
12: 哎，你不要以为你当官我们就怕你哦。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8: 这是。
12: 告诉你，我们就等等到哪一天啊，皇上出巡的时候，我们就来个御前告状。告
8: 官，
12: 告
8: 官，
12: 告到你的官帽落地。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走吧。
10: 哎，兄弟们，去龙华寺吃饭喽。
13: 吃饭喽。
9: 气死我了！这帮臭乞丐，总有一天我要收拾他们。
14: 程副将，
2: 魏将军，
14: 没发现可疑人物吧？
2: 没有，没有。
14: 没有就好，给我记住，千万不能让薛平贵给我混进来，要不然我拿你脑袋开刀。
2: 魏将军放心，薛平贵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
14: 去行事吧，
2: 臣刚告辞。走
14: 走。
1: 奇怪，魏虎怎么会在这儿？而且刚才还不让那些乞丐们进去，为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拉着我呀？我要不拉着你，

0: 去了。哎呀，那些乞丐我认识，你们认识啊？
1: 嗯，
0: 他们就是我要找的乞丐，只有他们知道薛平贵的下落。
1: 哦，
0: 可是现在魏虎将军在那儿，我们跟他也见过几次面，他应该认得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回去了，我也不想节外生枝。算了，转个弯绕过去吧。
2: 好险好险啊！
3: 让开让开啊！
2: 危险！哎呦！
3: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4: 让开！
3: 让开！
4: 让开！
3: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4: 让开！让开！让开！
3: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2: 刚才幸好你们大家掩护我，我才可以走出来。哎，你们几个啊，一会儿四处分散，这一路上只要看到官兵就跟他们吵，设法拖延。我陪兵卫先去采楼，咱们一会儿采楼集合啊。
5: 好，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啊，这边走走走走。大哥，当初我答应三小姐，别说天上下刀子，哪怕我只剩下半条命，我爬都要爬到采楼，所以我是非去不可。
3: 蒋信，我支持你。二哥，我也支持你，
2: 谢谢。
6: 请
7: 啊，我请兄
2: 啊啊！
6: 哼，哎，这个节骨眼别给我闹事啊！
4: 哎，你瞧，你那么大模子，
6: 耽误时间，看我怎么罚你！哎，呦呦呦！哎呀，威西、王孙公子都赶上去采楼了，咱们也赶快去吧。
2: 好，走走走，
6: 哎，走
2: 走走走走，
8: 还是跟着去吧，不然不放心。

0: 想抢王宝钏绣球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看他们穿着都那么华丽，慧儿哥他真的能接到绣球吗？
1: 你看你老婆像慧儿哥，我觉得他行啊。
2: 应该是吧。
3: 王三小姐呢？
4: 小姐，我先去看看薛公子来了没有。
3: 这边。
4: 宝钏，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5: 小姐，小姐，
4: 怎么样？怎么了？
5: 哎呀，下面好多人哦，他们一直在催你赶紧抛绣球啊。
4: 那你有没有看到薛公子？
5: 我心慌得厉害，没看清楚。
4: 哎呀。你怎么还不快下去看看，仔细看看清楚，看他来了没有。
5: 是。
4: 哎呀，这薛平贵他会不会不来了？
6: 他答应我他一定会来的，
4: 但我怕他遭到二姐夫的阻拦。
7: 就这儿，哎，放了。
8: 平贵啊，我们只能掩护你到这儿了，时间差不多了，赶紧进去吧。
7: 是啊，快进去吧，
9: 去吧。
10: 二哥，加油！
7: 加油啊！
3: 加油啊！
7: 二哥，加油！
11: 加油！
3: 加油！
7: 去吧，二哥，加油！二哥。

0: 小林，
1: 再见。
0: 怎么了？
1: 我去看过了，都没有薛公子他的踪影，
0: 还没有他的踪影。
1: 小姐，抛绣球的时辰已经到了，那些人一直在催着你赶快抛绣球啊。
0: 这薛平贵到底去哪儿了呢？
2: 哎，干什么呢？哦，
3: 我进去。
2: 进去？凭什么进去啊？有这个吗？
3: 有这个。
2: 是啊，没这个有多远滚多远。
4: 哎，官爷，他没有，我有。
2: 你有什么？
4: 哎，手雷啊，
2: 拿回去。就这么点钱，我告诉你们，里面有请帖的人呢，每个人至少送我一锭银子，有的还送金子呢。你们这点破钱就想进去待着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乞丐，有多远滚多远。
4: 喂，你凶什么凶啊？
2: 我凶？我还想打你们呢！滚滚滚滚滚！不走，来人打！
5: 是。
6: 别
5: 打！
2: 你还敢还手？你非要逼我叫当地人马过来吗？啊！来人上！来人
4: 上！
2: 快来人上！
4: 可惜算了，走！
2: 你走！
7: 大姐，三姨妹。
0: 啊，魏虎，你来了。哎，
7: 三姨妹，时辰已经到了，准备抛绣球吧。
8: 把绣球抛下来。
4: 没事，就是
3: 可惜了。刚才谢谢你啊。
9: 人家要打你，我出手帮你也是应该的。
3: 直播大哥，我答应过宝川，我不能走的。哎呀，
7: 可是看这个情形啊，要进去很难的。万一真的跟他们起冲突，那到时候更麻烦
10: 了。可是，这时辰马上就要到了呀。这二哥到现在还没进去，绣球万一要让别人抢去，这可怎么办呢？
4: 怎么办呢？
3: 就是
4: 呢，
3: 这绣球，我该怎么办呢？我答应过宝川，我一定要堂堂皇皇、光明正大的从大门进去。从宝川手上接到这个绣球，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呢？
11: 老天爷，我的气球是不是灵验了？这下子鬼哥连门都进不去了，真是太好了，我太开心了。
7: 没规矩，没礼貌啊！人家都进不去了，你还不想办法，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12: 时辰都到了，为什么三小姐还不跑绣球啊？
13: 就是啊，
14: 哎呀，什么时候？
15: 就是
7: 啊。小林，啊，去把绣球拿过来。哦，
0: 小林，你先去把绣球拿过来吧。
1: 我是
16: 这么长时间。
1: 大姐，
0: 没关系，你随机应变吧。到时候看不到薛平贵，你就不要跑绣球。
7: 大姐，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跟三姨妹还唠叨这个呀？三姨妹，请吧。
17: 哎，你看三姐妹出来了。
7: 今天是我们相府的三小姐抛绣球的大喜日子，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只要谁抢到了绣球，就是我们相府的三姑爷。
18: 太好了！来吧！
19: 三小姐，
1: 平贵怎么到现在还不见人影呢？他答应我一定会来的，到现在还没来，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7: 三姨妹，时辰真的到了，赶紧拿起绣球抛吧。
9: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们的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

0: 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哎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3: 优惠。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10: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3: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

0: 员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比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欧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啊。
0: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0: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3折？
3: 对，
7: 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

0: 本都够不上的。哦，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吉乃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了，先到
2: 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生日，
12: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0: 为了用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1: 好不好喝，老爷？
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不又备了2箱，
1: 好不好喝，老爷？
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7: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1: 大酱干豆腐卷鱼蟹，
12: 豆饺子，
13: 油了嘎鸡，
14: 油了嘎鸡，
15: 糖蛋蛋，糖蛋蛋。

0: 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 那就三顿烧。
2: 好看，好吃，好玩。
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

0: 人到青城了。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2: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3: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4: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6: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绣球抛下去啊！
14: 哎呀，我说魏虎啊，这抛绣球选妻，那可是三妹的终身大事啊，他当然要慎重了，那可得好好的仔仔细细的看看下面那些都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啊？等他看好了挑中了，再把这个绣球抛下去啊。
13: 大姐，你说的真是太对了。
15: 三姨妹，那你选好了吗？如果选好了，就把绣球抛了吧。啊！三姨妹，你可要看准了选好，再把球给抛下去。啊！

0: 时间早就已经过了，不知道绣球抛了没有。
1: 我真担心呐，三小姐的绣球早被别人抢走了。妈
2: 呀，不会的，
3: 我早想了。哎，
2: 我对宝钏有信心，我不出现，他一定不会丢绣球的。
1: 三姨妹，到底是怎么了？这么半天还不把球抛下去，再耽搁下去，我怎么向岳父交代呀？
4: 哎呀，魏虎，这终身大事当然要慎重了。你看看把宝钏吓的，让他歇一会儿吧。
2: 大姐，三姨妹，大姐，三姨妹，各位，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各位，安静了，各位。
5: 姐，那现在怎么办呢？
2: 各位。安静，
4: 小爷，你先别着急。薛平贵应该已经过来了，但是就是进不来。你去看看。
2: 三小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呢，还得慎重考虑考虑，请大家谅解，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1: 小梁姑娘，
4: 全部就这么多人吗？还有没有别的人啊？
6: 请帖就32张，我都数过了，一个不漏，全都进去了。
4: 哦，谢谢
6: 哦。小梁姑娘，你在看什么？
4: 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啊？你守好你的门不就好了吗？
0: 小林，小林，这边，来，
2: 小林，
4: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进不去啊？
1: 我们也想进去啊！我刚才贿赂你们那个势利眼的门官的，
0: 就是啊，那个死大贪官。根本就不让我们进去，
7: 我还跟他起冲突了。
4: 你们放心吧，我来想办法啊。你们在这边等着啊。
2: 辛苦了，
0: 谢谢。
4: 不客气。门官，
6: 小莲姑娘。
4: 您刚刚说里面总共有多少人呢？
6: 32人。
4: 不对吧？我刚才从里面出来数过啊，只有31个人吧。
6: 不会啊，请帖都有32张，我没有数错啊。
4: 哎呀，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咱们就在这儿把请帖拿过来，两个人一起数数看。
6: 有这个必要吗？
4: 你没听相爷说过吗？这次啊，闲杂人等不得进入啊，所以啊，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
6: 这。
4: 哎呀，你还这什么折的，快点啊。
6: 好，拿过来。
0: 给。
6: 1、2。
4: 我帮你数吧。帮忙捡，快帮忙捡。捡啊，快帮忙捡啊。
0: 拿到了，拿到了！
2: 终于拿到了！
8: 没这个办法，就是。
2: 谢谢。
4: 这地上怎么会有银子啊？是谁的？啊？那银子是谁的？
6: 地上有银子？
0: 去。
4: 对啊，那银子是谁的？
6: 站住！你怎么又来了？
1: 我赢了。
6: 你怎么会有请帖的？
4: 哎呀，他既然有请帖，就让他进去嘛。
6: 可是他刚才来还没有请帖，这个请帖肯定是假的。我再检查一下。
4: 让他进去嘛，他有请

0: 惨的、
1: 苏将军，
0: 大姑爷，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苏将军，你看这人穿成这个样子，想冒充王孙公子混进去抢绣球。哎
2: 呀，你胡说什么？他是我的朋友，这张请柬啊是我亲自给他的。哦、
1: 你朋友？可是相爷交代过，不许闲杂人等进入，所以我要严加审查。
2: 我说的话你也不信了吗？
1: 是。
2: 哎呀，你也是，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故意的吧？
0: 是啊，相爷他说过不能穿得太好，要不然霸气外露，这很危险的。哎
2: 呀，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时候不早了，快进去。
1: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哎，二哥精神好，
3: 太好了。
0: 大姑爷，
2: 你赶紧去告诉三姨妹，人虽然是进去了，但缘分还是要靠天定。
0: 谢谢大姑爷，这次真的要好好的谢谢你了。
2: 你不要多说了，快去吧。
0: 我走了。果然是千金小姐，居然有那么多人来这儿抢绣球。王宝钏，你到底有什么魅力？不过就是个丞相的女儿，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4: 绣球吧，
0: 小姐来，快！
5: 原来薛公子也来了，
6: 魏公子，你认识他？
5: 何止认识，而且很熟。
7: 那他谁呀？怎么进来的？
8: 就是他谁？
9: 就是啊，
7: 他是谁呀？
10: 人呀，快走开！
7: 走开！
5: 不关你们的事，准备抢你们的绣球吧。
7: 不管了呗。
5: 看来你是想尽办法混了进来。
7: 长时间了，
6: 就是啊。
11: 好说好说，我不是说过吗？
7: 是。
11: 对于王三小姐，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7: 冒还是？
5: 我也一样。那我们好好的比试一下。
7: 等着，等着啊！
5: 来个君子约定吧。
7: 多久？
4: 神佛请您保佑，让王宝钏的绣球能抛中他薛平贵。

0: 你。
1: 是啊，恭喜小姐，是公子抢到绣球了。
2: 里面那一个个公子哥都不是你的对手，太棒了！
3: 多亏了各位兄弟的支持，我才能拿到这个绣球啊！

0: 哎，再见，再见啊！
1: 怎么王相爷三千斤的绣球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呀、啊？
2: 多谢千让，老天真是太不长眼了，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这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兄弟们，
3: 说话
2: 是不是？
1: 就是就是，
4: 这乞丐娶千金，这真是咱们大唐有史以来啊最大的奇闻了。
5: 让他们先
0: 怎么样？球在我们手上，羡慕嫉妒啊？啊！
6: 羡慕嫉妒，
7: 球在我二哥手上，你们回去吃米线供吧你。
0: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们这会儿回相府。哎，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
8: 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
9: 哥还受伤了。
10: 哼，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1: 是被薛平贵给抢走了绣球。
10: 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你布下了兵力，禁止乞丐进城乞讨，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那为什么这薛平贵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11: 是小旭的疏忽，请岳父原谅。
10: 如此重大的事情，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12: 爹，爹，你就让魏虎起来吧。这件事儿你可不能全怪他，说不定是宝钏偷偷把薛平贵带进去的。
10: 起来吧。
11: 谢岳父。
13: 银川，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12: 娘，我哪里胡说了？爹娘，你们想想看，这魏虎这么孝顺，这么听爹的话，他在四处布下了兵力，除非……
10: 除非什么？
12: 除非宝钏从相府出去成轿的时候，就偷偷地把薛平贵藏在轿中给带进了彩楼。
11: 岳父，银川说的没错呀。除此之外，薛平贵怎么可能进入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不仅如此，他还带了凶器，把我的弟弟魏豹给刺伤了。
10: 真是可恶！
13: 相爷，那可是薛平贵得到了绣球。既然彩楼招亲，这抛绣球姻缘全凭天定，那咱们就应该把宝钏许配给他呀。
10: 哼！什么姻缘全凭天定啊！如果真像银川所说的，那宝钏把薛平贵藏在轿子里，那就是有预谋的。
12: 就是啊，爹，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銮驾让他彩楼招亲的，结果这宝钏一心一意想要嫁给一个乞丐。哎，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天生这么贱命。
10: 哼！
13: 哎呦，银川呐，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
12: 娘，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你想想看，这皇上下旨大姐夫监工，魏虎也是忙进忙出的，咱们一家人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结果呢，到头来却是一场空。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把绣球往下一抛不就得了吗？
13: 哎呀，好了，你不要再说了。
10: 不错，银川说的没错，船做得太过分了。魏虎，
11: 在。
10: 薛平贵，现在人呢？
1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花，撒

0: 是啊，二哥现在可是相国府的女婿，咱们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王爷了。
1: 变王爷？
2: 对对对对，
1: 我们就要变成凤凰了。
3: 变什么凤凰？变什么王爷？白日做梦，乞丐就是乞丐，
4: 到时候还得看贵哥是不是肯赏我们剩菜剩饭。
5: 哎，冰卫啊，你们会进了相府出来就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吧？
6: 不会，我们结拜过的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
0: 是，二哥是不会见利忘义，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哎，葛青，你说是不是啊？
3: 哼。
6: 三弟啊，你好像不大高兴啊。
7: 你真的要去王宝钏？
6: 对啊。
5: 哎，小青啊，你怎么这么跟平贵说话呀？
1: 就是，
7: 要不然怎么说？
0: 哎，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啊，嘿嘿，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才是啊。
5: 对呀，
1: 对呀，对嘛。
3: 你们闭嘴！我才不要！我祝福他进去，马上被赶出来。我祝他跟王宝钏成不了亲，拜不了堂。
1: 怎么这么说话啊？
8: 是，就是。
6: 大哥，我搞不懂了。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不管怎么说，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0: 二哥，他呢是不会祝福你的，他只是在生气，在吃醋，在妒忌。他失恋了。
6: 啊？可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9: 那个，事到如今，我也瞒不了你了。小青，她是个女孩。
6: 女的？她。女的，
7: 是啊，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哦，天哪，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呢。
3: 哦，我知道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你说我哪里像个男的了？不信，我现在走女儿步，我走给你看。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6: 对不起啊，三妹啊，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3: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你怎么对我说啊？
6: 我们拜过把子，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3: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5: 是嘛，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哎，小青啊，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爱上妹妹，最后还娶妹妹的？像话吗？
0: 哎，是啊，葛青，人家又不喜欢你，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你还不要？
3: 你去死！做梦！别说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我就算吓死你，也不会嫁给你的。
0: 完了！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我的心好痛啊！
6: 小青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结拜过。就像大哥所说的，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7: 那你告诉我，你是真心的喜欢王宝钏吗？
6: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钏的。
7: 你再告诉我一次。
6: 我是非王宝钏不娶的，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7: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无话可说。贵哥，我现在心里忍痛地祝福你跟王宝钏能够白头偕老。

0: 是吗？来，咱们一起来，咱们一起来，姐妹，你放心吧，我娶了宝钏之后呢，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哎，不一样，不一样啊！你娶了弟媳妇，可得好好疼人家，明白吗？
1: 是二哥，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
2: 我们一定更加努力的去要饭，供养二嫂。你说，老大，别打！堂堂相府
0: 的三千金，能让你要饭去养他？哎，能进去吧。
1: 快进去吧！
0: 快去吧，二哥！
3: 我进去。
0: 哎，
4: 就是进去吧。
0: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
5: 干嘛你们？
0: 干什么？
1: 你们看见，这是我二弟，他手上拿的绣球，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这位，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哎，就是。喂，还不快点开门，放你们新姑爷进去啊！
6: 就是啊，赶紧进去！
1: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想吃不了兜着走。
6: 就是啊，
7: 二哥，二哥，
6: 有劳了。 那好，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0: 哎，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0: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明白吗？
1: 哎，老大，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咬文嚼字来了？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呀。
0: 我葛大是念过2天半的书的，你识字吗你？
1: 啊？你说我不认识字儿？你还不是半个字都不认识？
0: 哎，我不认识字儿，告诉他，我认不认字儿？
2: 认识，
3: 认识，
1: 打不过的。哎，你们。
4: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5: 这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6: 主人我在。
5: 25度，
6: 温度25度，
5: 定时2小时，
6: 定时2小时，
5: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7: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4: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5: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6: 主人我在。
5: 定时2小时，
6: 定时2小时，
5: 23度，
6: 温度23度，
5: 看看，很时尚。

0: 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是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1: 反正就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4: 确实很冷啊。
3: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4: 对，
3: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4: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3: 对，
4: 显得格外的冷。
3: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4: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3: 好的，
4: 小夏，小夏，
5: 主人滚蛋！
3: 哇，它真的会说话。
4: 打开取暖器。
5: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3: 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4: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3: 对，
4: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3: 没错，
4: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3: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来，我们看。
3: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4: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3: 是的，
4: 小夏，小夏，
5: 主人滚蛋！
4: 温度27度，
5: 温度27度，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3: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能化呀。
4: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5: 主人滚蛋，
4: 调整温度为25度，
5: 温度25度，
4: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3: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4: 没错，
3: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4: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3: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4: 温度上升特别。
3: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4: 那咱脱了吧。
3: 行，太热了，真的。
4: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3: 浑身冒汗了。
4: 是的。
3: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4: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3: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4: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0: 体两用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1: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0: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4代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1: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1: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1: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0: 对，
1: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0: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1: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1: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0: 好，
1: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1: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0: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1: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1: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1: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1: 现在启动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那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4代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

0: 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2: 温度21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他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

0: 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4: 今天回老家
5: 体验秋收。
6: 哎呀，你二叔真能干啊，连干8小时了，但是歇歇吧，要不要？
4: 哎呀，这都农忙的时候歇不了，这等过两天忙完了大歇几天。
6: 哎，你别说，我之前在新闻里啊看到过一个事故，就是因为就是农忙的时候就一直在那干着。
4: 你快打住吧，我在这个村子里生活那么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这个秋收能有啥事故的。
6: 我之前看到过应急部门的提示啊，说农机操作不能连干8小时，每2到3个小时必须休息15到20分钟。
4: 哎呀，天气预报说过两天下雨，得抢收，不敢休啊。哎呀，
6: 还是安全最重要啊。
4: 也是，那我跟我二叔说一声。二叔，快歇一会儿，我找个人替你。二叔，快歇一下。我看这里边都塞的都草，我给他薅一下。
6: 哎，停！我跟你说啊，农机停转之后，很多内部的构件不会立刻停止旋转，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徒手去清理啊。哎呦我
4: 天哪，手差点没保住。
6: 哎，来你老家，你不给我整点土特产呐？什么小鸡儿啊、大鹅呀、榛子呀、蘑菇呀，都给我来点吧。
4: 我们家乡的这个好山好水好风景，你可以带走。哎，要不这样吧，我让我二舅，用他那个敞篷大斗子拉着咱俩去村口看二人转演出，我再让我小姨、姥姥都跟着一起热闹热闹。
6: 哎，我跟你说，那绝对不行啊！农业机械严禁人货混装，违规载人，一旦出事儿，后果很严重。哎呀，
4: 还是稳稳当当的吧，咱俩步行去吧。嗯，
6: 秋收时节，大家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劳逸结合，祝大家
5: 平安丰收。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8: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0: 启禀相爷，新科姑爷求见。
1: 什么叫新科姑爷？他
2: 银川啊，去叫他进来。
0: 是。
3: 相爷啊，既然人已经来了，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2: 夫人呐，彩球在他手中，老夫我自有分寸。
3: 等认了亲，我就让相爷尽快帮薛平贵弄个一官半职，那样才不会落人笑柄啊。我倒要看看薛平贵到底是什么三头六臂之人。
0: 新科姑爷请。

0: 小婿薛平贵拜见岳父岳母。
1: 贤婿请起。
2: 慢着，
3: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
0: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3: 住口！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老夫我承受不起。
1: 哼，薛平贵，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居然想娶相府的千金，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4: 哼，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用它刺伤我的弟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0: 我没有。
1: 好啦，都别说了，起来吧。都快成一家人了，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免得伤了和气。
5: 呸！谁跟他是一家人呢？那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才会有他这种妹婿。这要是说出去了，我就不用做人了。
4: 哼，像他这种无赖，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节，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
0: 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王相爷三千金王宝钏彩楼招亲，不管贫贵富贱都可以参加，不是吗？要是现在这段婚姻不算天注定的话，那岂不是失去了抛绣球的意义？
3: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问你，所有进彩楼招亲都有请柬，你怎么进去的？
0: 这那是
3: 哼，我再问你，进入彩楼必须搜身，你

0: 你是怎么进去的？
1: 我是为何带着凶器，现场杀了那么多人？那不是我的。
2: 闭嘴！
3: 所有进入彩楼的人，包括我弟弟，都经过门关和士兵的搜身。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

0: 那种人有什么好说的？说多了，这是脏了我们的嘴。薛平贵，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绣球留下，你可以走了。
1: 什么？
2: 平贵，你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没话说了吧？
4: 王二小姐，你的意思，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吗？
0: 没错。你在笑什么？
4: 王二小姐，这个绣球是三小姐亲手所抛，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要是这一门亲事不被承认的话，那岂不是王宝春还得再抛一次绣球？那不就是说，她选的第一任丈夫她不承认，还要再抛一次绣球去选第二任丈夫，对吗？
5: 好，很好，薛平贵，你好口才，好胆量。

0: 宝钏呐，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娘，女儿待会儿再给你请罪。爹，是我亲手抛出绣球，是平贵他接到的。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众目睽睽，在场的人都能作证。爹，皇上下旨，不管女儿抛给了谁，我……
2: 宝钏呐，爹在处理公事，你不要多说话。
1: 我不是多话，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我既然抛给了平贵，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2: 宝钏，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1: 爹，您在气头上，千万别说重话啊。
3: 岳父，是啊，岳父，如今木已成舟，还请三思啊。
4: 哎，一个死命要嫁，一个死不要脸抓着绣球不放，那该怎么办呢？
3: 小婿认为，此事该从长计议。
2: 都不要再说了，锦川，和你娘带着宝钏去绣楼。
1: 爹，我……
2: 宝钏。爹的耐心是有限的，听话，你到绣楼去等着，爹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我，
0: 宝钏啊，再争执下去，恐怕会越搞越糟啊！跟娘回绣楼等消息。
1: 啊，娘，爹。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你，你就答应女儿，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4: 我说王宝钏呐，爹是疼你，你当他是害你啊？好吧，既然你那么爱嫁，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1: 迎春，你怎么回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2: 你放心吧，爹已经知道了。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
1: 爹，我明白了，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
2: 知道了。
0: 宝钏呐，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啊。
1: 是啊，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咱们回去吧。
0: 走吧。

0: 爹，你真的答应了？
1: 岳父，此事应该小心应对，如果传到皇上那里，我们可吃罪不起啊。
2: 都不用多说了，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1: 可
2: 来人呢？

0: 薛平贵，老夫觉得你雄才善辩，我儿宝钏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你有这个能力，老夫可以破例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1: 谢谢相爷的美意。但不知道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0: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试之事，老夫可以提拔你，也可以帮你这个忙。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2: 爹，你干嘛给他100两金子呀？我觉得给他10两银子都还嫌太多了呢。
3: 是啊，岳父，对于这个人就没这种必要了吧。
2: 嗯，
0: 哎，不要再多说了。薛平贵，这100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了。说要不要拿着金子换你的绣球呢？
1: 这么看来，相爷你是不同意平贵跟宝钏的婚事喽？
0: 不错，
1: 可是皇上下过旨，
0: 皇上那儿老夫自会去禀报。薛平贵，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问题呢。

0: 相爷，
1: 你还是坚决要用这100两金子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
2: 哎呀，薛平贵，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相爷用100两黄金换你手上的绣球，换成别人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我想如果是你啊，晚上做梦的时候也会笑醒的。
3: 魏虎，不要再多说了，一切由岳父做主。平贵，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不把宝钏嫁给你，拿着100两金子快走吧。
0: 谢谢苏将军，你的恩情平贵铭记在心。相爷，平贵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绣球值100两金子，还是你的千金王宝钏的婚姻值100两金子，还是相爷的信誉只值100两金子？
4: 荒唐！薛平贵，老夫不想跟你多说，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如果你识相，把绣球放下，立马走人。来了，
5: 在，
1: 不用赶我，
0: 绣球还给你。
6: 刚才还说的那么好听，最后还不是拿了？薛平贵，你赶快带着这100两金子回去过好日子吧，总比在街上乞讨的好啊。
0: 这100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这小子倒有些骨气，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
1: 爹，他那么说你，你还喜欢他？
2: 岳父，你答应三姨妹今天一定把她嫁出去，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这如何是好？
0: 哎呀，不必担心。魏虎，
3: 萧虚在，
0: 立刻把你的弟弟魏豹找来。
3: 把魏豹找来干什么？
4: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钏嫁给魏豹啊。
3: 小旭，多谢岳父。
2: 岳父，三姨妹她不可能和魏豹。
0: 不用多说了，咱们就等着瞧吧。

0: 怎么还不出来啊？
1: 哎，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不是啊，
2: 这我哪知道啊？哎，大哥，你发现没有？这王三小姐啊，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3: 对对对对，岂止是漂亮，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呢、啊。哎，
2: 像皇后和公主出巡的感觉。
4: 好了没有啊？就一个王宝钏而已，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啊？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3: 你是漂亮，可能是小漂亮，人家是大漂亮。
2: 不对不对不对，岂止是大漂亮，是大大大大大漂亮。小婷姐，你在我们心中啊，那是
3: 最漂亮的。
2: 去、哎哎哎、
1: 干什么、啊、你们、啊、这是相府门口啊，在这边嚼舌根像话吗？没规矩没礼貌。
2: 就是你说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啊、
1: 不是，这相府啊是大户人家，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啊那肯定多，不着急啊。哦，
0: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岂不是一个头两个大？
2: 哎，你会不会说话？什么一个头两个大，那是满头的包啊。
0: 弄不成了，释迦牟尼佛了。哎
2: 老大，二哥出来了！
0: 二哥出来了，
2: 来了来了
0: 来了，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
0: 二哥
2: 二哥二哥
0: 二哥，
2: 哎，怎么样？你脸色不太好啊？嗯，
5: 我们去寒窑吧。
1: 啊啊！二哥，回寒窑？他不成亲了？他
0: 不是啊？
2: 这还用问吗？看他孤零零一个人，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窑去啊？啊，
4: 贵哥不成亲了？啊？啊？这样子，我。我不就有希望了！啊！疼！疼！哎呦！贵哥，等等我！
2: 喂，老大，这你妹什么时候会唱戏了？
5: 该吃药了。
2: 哎，
6: 哎，宝钏呐，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不听劝呢？
7: 就是啊，宝钏，你就别着急了。虽然爹很生气，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啊。
8: 可是，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我很担心，我要去看看。哎，
7: 三妹，你听姐姐说啊，你真的不必担心，毕竟这件事情是皇上下旨让你绣球招亲的，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6: 是啊，哎，宝钏，你爹说的也对，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你说这事儿要传出去，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呢。
8: 娘，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既然女儿的绣球已经抛给了平贵，那今后宝钏就是平贵的妻子，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宝钏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6: 哎，真不知

0: 道你是怎么想的。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1: 平贵不是乞丐，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这是天意，也是缘分。
0: 哎，好好好，天意也好，缘分也罢。哎呀，既然女儿想嫁了，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呀。
2: 宝钏，你可要跟平贵说，以后啊，见到父母一定要早晚请安，还有啊，凡事都要小心谨慎，你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1: 是大姐，宝钏知道了。娘，您放心，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钏一样孝敬爹娘。
0: 你这么说呀，娘也就放心了。只要他孝顺爹娘，娘一定会好好待他的。
1: 只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2: 好了，你就别着急了，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

0: 分了。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他怎么能这样呢？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1: 小琪，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只能说我技不如人，没什么可说的。
0: 威尔哥，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钏成亲，我要去找我哥。
1: 小琪，他既然能抢到绣球，如今一定在相府认亲，就算找到他也已经晚了。
0: 可是你是因为那个王宝钏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1: 小伤而已，心里的伤才是大事。
2: 宝弟，宝弟，
3: 大哥，
2: 你的伤没事吧？
1: 小伤而已，没事的。大哥，怎么了？
2: 喜事儿，天大的喜事儿！
0: 哎，魏大哥，
1: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还有什么喜事儿？
2: 哎呀，宝弟，你不知道刚才在相府，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拿出了100两黄金要买他的绣球，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扔了绣球跑了。所以岳父让我马上带你回去，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1: 真的吗？哥，真的吗？
2: 慢点。哎呀，是真的，是真的，你别激动啊。
1: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宝弟啊，这跟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要有付出肯定会有回报。
0: 威尔哥，恭喜你啊，我真替你高兴。
1: 小琪，谢谢你。
2: 小琪，谢谢你的深明大义。
1: 小琪，那我们先走了。
2: 走吧，宝弟。来。哎呀，好事儿啊！
1: 好事儿！
0: 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那他一定很伤心。我现在就去找大哥，我要把爹答应他和我的事情告诉他。他要成亲的对象，应该是我。
4: 小姐，
0: 哎呀，大事不好了！
4: 啊，
0: 怎么回事？快说，小姐，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4: 赶走了？哦，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啊，
0: 相爷妥善处理就是拿100两黄金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薛公子把100两黄金还有绣球丢下，转身就走了。
4: 哎呀，
0: 你太过分了，我要去跟他理论。哎，
4: 宝钏，宝钏，
0: 使不得。
4: 爹，你先喝杯茶，别担心，魏虎马上就到了。

0: 大人，
1: 魏豹参见丞相。
2: 哼，免了。
3: 哎啊，还叫什么丞相？还不快跪下参见岳父大人。
1: 啊，参见岳父大人。
2: 哎，起来吧，起来吧。
4: 爹，你看这魏豹一表人才，是不是胜过那薛平贵呀？
2: 哎呀，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魏豹。今天宝钏的绣球不管是抛给了谁，老夫找你来就是要给你做主，把宝钏嫁给你。
1: 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没齿难忘。
2: 嗯，
1: 请岳父大人放心，从今往后魏豹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
2: 嗯，
5: 岳父大人如此决定，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2: 她敢？
6: 娘，女儿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被爹破坏了，我要去跟他理论。
7: 宝钏，
8: 你听我说，爹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去又有什么用呢？
7: 是啊，
8: 再说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
6: 这件事我不会这样就算了。
9: 三姨妹，
6: 二姐夫，你干的好事。
9: 我又怎么了？
8: 王宝钏，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这不是好事，难道是坏事吗？
6: 你，
5: 三姨妹，沉住气。娘子，
10: 你胡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娘子啊？
8: 夏莲，你给我闭嘴！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就是你的主子，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给我滚出去！谁敢？小莲。我可没答应嫁给他。爹，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2: 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由不得你不同意。
6: 不，爹，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
2: 皇上面前爹自会去担待的。
6: 女儿不需要爹担待，只要把平贵找回来，那不就……
2: 住口！宝钏，爹是疼你爱你的，你自己想想看，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而且大言不惭地跟爹顶撞，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你说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爹能要吗？
6: 爹，平贵不是目空一切，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是爹先侮辱了他。爹拿100两金子给他，难道女儿就只值这么一点钱？
2: 宝钏呐，这100两黄金那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你说说爹这么做有错吗？
8: 爹，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他不把这100两黄金放在眼里啊，那是因为他想说，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那么多钱，不要说这辈子，就算再过10辈子，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
6: 王迎春，你不要越说越过分，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我就不客气了。
8: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难道爹为你做主了，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
6: 我不承认。
11: 宝钏，你还是死了心吧，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这要传出去的话，长安城内相爷的3000金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你想想看，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明天相爷上朝的话，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
2: 宝钏呐，魏豹说的不错，你看看，无论是人才品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
6: 不，爹，皇上下旨要女儿彩楼招亲，女儿曾经告诉过爹，不管贫富贵贱，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8: 那你现在的意思是，你丢给一个乞丐，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
6: 如果平贵的命运无法改变， 一辈子要当。

0: 你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荒唐！天大的荒唐！
1: 多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
2: 它呢比凡比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 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 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谁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
3: 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
5: 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不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6: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豆、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1: 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 全面升级。第一呢是水煮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 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

0: 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赖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赖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赖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赖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赖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

0: 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2: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大大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

0: 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趁这次厂家搞活动，我是吞下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 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

0: 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经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天大的荒唐，爹一再忍让，你却不知好歹。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
9: 爹爹息怒。
10: 相爷，不行啊，你消消气吧。
8: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宠成这个样子，不但不听话，反而跟我顶嘴。
10: 宝钏呐，你就少说两句吧。
9: 爹，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
10: 是啊，相爷你要三思啊。
8: 不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今天宝钏嫁未报也得嫁，不嫁未报也得嫁，如果不嫁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
10: 你相爷

0: 宝钏，事已至此，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你就听爹的话吧。是啊，宝钏，
1: 娘，大姐，
0: 三姨妹，如果你不喜欢魏豹的话，跟岳父说出去，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
1: 不，我们宝钏心意已定。 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
0: 好，这是你说的话。
1: 是，是女儿说的。
0: 你，
1: 大不得啊！
2: 爹，求您息怒啊！

0: 我打不得吧，岳父大爷，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这打不得，却是打不得呀。
1: 那就脱下来呀，爹！像这种大逆不道、目中无人、忤逆父母的人，你打了，这是脏了你的手，更气坏了你的身子。
2: 胤钏，你给我住口！
1: 岳母，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她自己惹的祸。
3: 就是啊。
4: 自己硬要选一个乞丐，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全家都闹成一团，这成何体统？
5: 王宝钏，我蒙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豹？
4: 三小姐，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护你。
3: 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住嘴！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
3: 爹。我已经说过了，今生除了薛平贵，女儿谁都不嫁。好你个王宝钏啊！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怎么劝都不听，怎么劝都不行。
5: 你要一意孤行，执意嫁给薛平贵，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从现在起，你给我出去！从今以后，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
6: 娘，
5: 娘，娘，娘，王宝钏，你看看你，把娘气成这样。
6: 宝钏呐，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好不好啊？

0: 爹，女儿不孝，女儿不孝武逆爹。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女儿也要嫁给他。宝钏，
1: 好，孟宝钏，你把话说得这么满。 空口无凭，你敢跟为父激掌为誓吗？

0: 我们一定要把天机长为师，女儿愿意配天机长。
1: 宝钏，
2: 不，
3: 相爷。

0: 亲呢、啊。
1: 爹，求您开恩，饶了宝钏吧。爹，
2: 求相爷原谅小姐吧。相爷，
3: 你们统统退下，谁也不许说话。王宝钏，你还跟爹再干几掌吧。
1: 爹，
3: 你不敢了是不是？如果你不敢了，爹可以原谅你。

0: 嫁给魏豹。
1: 宝钏，你就答应吧，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
2: 宝钏。

0: 岳父，
1: 爹，我求你了，
0: 相爷，相爷，
1: 爹。

0: 你给我滚出相府！
1: 相爷。

0: 娘，去房间去，快去！娘，不用你叫。既然你跟我三姐长了，从此以后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
1: 爹，女儿不孝，让爹生气，让娘伤心了。但这不是女儿的本愿，爹。
0: 不要叫爹了，走。 你现在就走，跟我走。
1: 爹，请您答应女儿，最后一件事情，让女儿到后堂跟娘辞亲。
0: 我的妻子啊，我自己会照顾好的，不用你假惺惺的。再说我王云只有两个女儿，金川和银川，有他们孝顺就够了。你要是再不走，我让家丁赶你出去。来了。
2: 相爷，爹，不用跟，女儿我早就是。
0: 小姐，我要跟着你，小姐，慢着，凤冠霞帔，皇上所赐。
2: 霞帔，我脱下来。来了，
0: 相爷，找套旧衣服给他换上。可
1: 是，相爷，这……
0: 嗯，我说的话不明白吗？谁要敢再多嘴，家法伺候。是。
2: 相爷，小莲都单请相爷开恩呢。
0: 小女儿从小落地，就会冲着老夫笑，会拉老夫的胡子。

没有回来，他就到门外头去等着，等老夫回来。我是一个乖女儿，我是有一个我最疼爱的女儿。

0: 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再说，好男不要家天地，好女不穿家十年。
1: 小姐，小姐，不要！

女儿今天忤逆了爹，女儿真是大逆不道。女儿出了这个门，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所以爹，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

爹的身边照顾爹，请爹好好保重。

0: 小姐，我想跟你去，我要跟着你，我去服侍你啊。
1: 慢着，小莲，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0: 小姐怎么办？怎么办啊？
2: 爹，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小莲，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她不想女儿没有去拜别，请原谅。

这个大门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夫三小姐了。可是你不能走啊，三小姐，三小姐，三小姐，你不能走啊，三小姐，你们都起来，这些年来谢谢你们的照顾，你们都起来，起来吧。起来，起来。

而去了吗？难道你就这么心狠，就这么狠？

0: 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0: 嗯，
1: 是谁啊？
0: 他，嗯，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
1: 有个

0: 发的。我们从小玩到大，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人总是要长大的嘛。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戴震，我问你，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放胆去追他。这样，咱们先不走，找到他，跟他说清楚。谢谢你，琳娜。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可是
1: 听说王相府的3000斤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
2: 是啊，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不过
1: 什么呀？
2: 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
1: 哎，故事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
2: 是啊，怎么可以这样啊？
0: 你听到没啊？他被赶出来了，那咱们去找他。不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回去。听到你被赶出来，如果我们有缘，等我攻下大唐后，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刚才耽误那么久，云贵一定已经出城了。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啊，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
1: 啊，我真的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0: 哎，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
3: 不知道，不知道。
4: 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

0: 鬼哥，你不要再想他了嘛，世上的人都一样，嫌贫爱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
1: 我相信宝钏不是那样的人。
2: 对，平贵说的对，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嫌贫爱富，那我就没办法了。

0: 这真是太过分了。这皇上明明下旨说，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他都要嫁，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
1: 对，抛中了鸡啊，就要随鸡飞。
2: 抛中了狗啊，就得随狗走。
3: 是啊，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就要跟着猴子翻跟头，对不对？
4: 行行行了行了，别在那边耍猴戏了，起什么哄啊？没看你苹果心情不好啊？
0: 哦，就是起什么哄啊？
3: 国哥，嘿，对不起啊。
5: 没有没有，苹果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心领了。嗯。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哎，
3: 贵哥，不管怎么说，你跟他已经结束了，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所以贵哥，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
5: 小青，嗯，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我真的不能辜负你，所以，
3: 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啊？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哎呀，
0: 小青啊，就三个字。
6: 不接受。
3: 奇怪，我都听不懂，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
4: 坐。你怎么会听不懂呢？啊，大家都听懂了。小青啊，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别忘了，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你呀，就别再纠缠平贵了。倒是那个王丞相，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来年考个功名，气死那个王丞相。
3: 怎么说，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
0: 小青啊，你就别难过了，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啊，
3: 你去死吧你！我等你呀，我早就饿死了。告诉你，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
0: 还笑？再笑我打死你们，信不信？
7: 不接受，
0: 快走！
4: 来来来来来来，张伟，过来过来。
0: 大哥，
4: 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
0: 听过听过。
4: 哎，好好努力。
0: 大哥，你就放心吧。

0: 宝钏，宝钏，
1: 娘，
0: 宝钏，宝钏，
1: 娘，
2: 娘，
0: 宝钏呢？
2: 娘，你刚才昏过去了。
0: 我的宝钏在哪儿啊？
2: 宝钏，
0: 宝钏，
1: 谁知道啊？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要是换成我是爹，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
0: 银川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们可是亲姐妹呀。
2: 是啊，银川，自家姐妹闹成这样，成何体统啊？
1: 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娘，你刚刚也看到了，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还跟我大吵大闹的。娘最偏心了，只疼宝钏，一点都不关心我。
0: 你听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都是娘的亲骨肉，手心手背都是肉，娘哪里偏心他了？
1: 是啊，这手心肉多，手背肉少嘛。
0: 你，哎呀，
2: 银川，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关系那么融洽，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
1: 大姐，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是宝钏他自己不知好歹吗？
0: 不行，

0: 我得去找宝钏。
1: 娘，
0: 我要去找宝钏。我要去找宝钏。
1: 夫人，
0: 宝钏，
1: 夫人，夫人，小姐，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娘，求夫人做主，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
0: 小莲，一起来。
1: 谢夫人。
0: 我去找相爷，我去找相爷。相爷，你回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我要我的女儿回来，我要我的女儿啊！
2: 我何尝不要女儿？是她不要我们，她只认那个薛平贵。
1: 爹，宝钏抛绣球，抛中了薛平贵。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以后你可以帮帮他。为何你要把宝钏赶出去啊？
0: 是啊，
2: 三个女儿当中，只有你最懂事，最贤惠。你替爹想想，宝钏她一意孤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你让爹该怎么办呢？
1: 啊，娘，爹
3: 就是嘛。爹说的很对，都是宝钏的错，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更加该死。
2: 你看看，你看看，银川说的有道理吧？
0: 相爷呀，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可是女儿长大了，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
2: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夫人，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金钏和银钏。
1: 你，
0: 这你三女儿宝钏，今天他已经死了。
1: 你怎么那么残忍呢？
0: 说我狠，想想他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不更残忍吗？ 我告诉你，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他。
1: 你谁
0: 要违背我，将与宝钏如同，赶出相府。
1: 你，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娘要是想她了，想见她也不能去吗？
0: 不准！如果娘一定要去看她。

0: 我就休了他。
1: 爹，
2: 相爷，相爷，
1: 娘，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
2: 哎呀，金钏呐，娘可怎么办呢？
1: 您别着急，别急啊，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
3: 夫人，大小姐，求求你们帮帮忙，想想办法吧。
1: 夏莲，你给我住嘴，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死丫头，我问你，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
3: 银川，好了，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你不要骂他了，再说他也只是个下人。
1: 娘，你也折腾了一天了，还是好好休息吧。
2: 娘没事，你下去吧。
1: 是娘。
3: 娘，
1: 小莲，
3: 大小姐，
1: 你赶紧去看看，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
3: 大小姐，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可是相爷说，如果我跟去的话，他就活活把我打死。
1: 娘，爹他这么生气，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
2: 相莲，你别怕，你尽管去，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相爷呢，有我顶着呢。
3: 谢谢夫人。
2: 快去吧。
3: 是。
1: 娘，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
2: 你说那个宝钏呢，他怎么就那么倔呀？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
1: 娘，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娘，你就放心吧。

0: 吴家坡，吴家坡，我一辈子都住在吴家坡，我呢一直都穿着男装，好不容易第一次我换上女装，可是贵哥，他居然中毒，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哎，可能是我跟他无缘吧。看到贵哥他这么的难过，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去安慰他。吴家坡，
1: 我不是才刚说吴家坡，是谁在跟着我念啊？王三小姐，
0: 我不是。
2: 哎呀，你少来了！你以为你穿成这样我就不认识了吗？你就是。
0: 这里就是武家坡，那平贵他现在在哪儿？
1: 他就住在那里呀。哎，对了，你怎么会追上来的？啊，
0: 你能不能先带我去见他？
3: 让不让他见贵哥啊？我到底让不让他与贵哥见面呢？哎呀，我到底要不要他们两个见面呢？
1: 好，我带你去。
0: 哎，你别这样。
2: 哎呀，你放心了，我跟你一样
3: 是女的。
1: 走。
3: 哎，快点。

0: 快到。
1: 多希望平贵能娶那王三小姐呀！哎，我们就像当年的关二爷过五关斩六将，一路冲杀到彩楼啊，在千军万马之中，好不容易把绣球抢到了手了。一桩婚姻也就没了。哎，
2: 这话说回来，就是乞丐配不上人家千金小姐呗。
1: 你会不会说话呀？你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哪里像乞丐啊？
2: 我也觉得二哥是不像乞丐，可是别人不一定跟咱们一样以为吧。
1: 平贵啊，不要伤心死了。
2: 是啊。
0: 大哥，张伟，你们快出来呀，快出来呀，哎呀，快点。
1: 没听到，叫你呢。
0: 快点，快出来呀。
2: 好吧，我去应付他。
0: 哎呀，来呀。
2: 吃错药了，在这又蹦又跳，穷开心什么呀？
0: 让你们看一个人，你们看，
2: 王三小姐，大哥，大哥，大哥，你看谁来了？大哥，
1: 吵死人了，歌清吗？
2: 不是他，大哥，仔细看，
1: 干嘛了？
2: 看呐。
1: 三小姐，平贵，平贵，平贵，平贵，快出来，看看
2: 哥
1: 谁来了啊？
3: 什么事啊？
1: 看谁来了？你看看。

0: 哎，你干什么你？是你先抱我，又使劲打我，情绪不稳定吧你？
1: 你别误会了，我是看错了，再突然抱你的嘛？走开你！
2: 我不配，我不配！
1: 平贵，平贵！
0: 这怎么回事啊？
3: 王三小姐，平贵啊，他是被你爹赶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你们俩没缘，所以。
1: 哎呀，大哥，刚才三小姐在路上已经告诉我了，她为了贵哥的事啊，已经跟他爹翻脸了，而且啊，还三击掌断绝父女关系了。
2: 那你赶快追他，告诉他真相，快去！葛静，张伟，把兄弟们叫来。
0: 不对啊，大哥，我们是要去打架。
2: 哎呀，打什么架？看戏呢。啊，
1: 看什么戏啊？
2: 好戏。
4: 三小姐，对不起，既然缘分已尽，我不愿意再看到你。因为我再看到你，我就离不开你了，我就会想着你。
5: 你为什么要跑啊？

0: 不用再想着我，你不用再担心见不到我。
1: 你，
0: 我是追你而来的。
1: 三小姐对我的恩，我这一辈子都会放在心上。平贵真心诚意地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好好的共度此生。
0: 我就是找到了如意郎君，我才来这儿的。
1: 我知道，谢谢你告诉我。
0: 平贵，我跟我爹当面争执，我跟我爹三击掌为誓，从此我王宝钏脱离相府三小姐的名衔，贬为一个平民百姓，要来跟你一起生活。
1: 什么？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
0: 我被我爹赶出来了，从今往后我就跟着你同甘共苦。如果你不要，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跟你爹脱离父女关系，你愿意跟着我薛平贵挨饿受苦？
0: 我愿意。

0: 这是做什么？
1: 我薛平贵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三小姐的青睐，所以我对天发誓，我保证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照顾三小姐，好好的疼爱三小姐。

0: 撒谎！
1: 我们大家是不是看了很感动啊？
2: 是啊！
1: 我告诉你们，今天如果换作是我，我宁愿做一个相府的千金，我死也不可能嫁给像我们这样的乞丐。但是今天我看到爱情的力量是这么的伟大，光凭这一点我认输了，我输给三小姐你了，所以我决定把贵哥让给你啦。
3: 哎呀，我的好妹妹啊，小青，你有这样的宽阔的心胸啊，你将来啊一定可以嫁一个很好的夫婿。
4: 不好意思哦。
5: 哎，二哥，我们是不是该改口叫二嫂了？
6: 二嫂，恭喜各位，
3: 好，各位。这个为了庆祝王三小姐嫁给我们家平贵啊，我们现在就为王三小姐表演最精彩、最好看、最特别的
7: 乞丐舞。

0: ，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哎，小姐，要不要买这双鞋啊？
0: 不用了，谢谢。小姐，请问你知不知道武家坡往哪儿走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0: 还是找不到大哥，怎么办呢？对了，我还是先去问问沃尔哥吧，可能他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居然都不知道武家坡在哪儿，
0: 还好有人告诉我，应该是离城外一个多时辰的废弃砖窑那儿。
1: 小姐，你到底找到武家坡了吗？你有没有找到薛公子啊？
0: 可是我又讨厌那个王宝钏，我还是先离开威尔哥他们家吧，先去找大哥。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放心，从今往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爱我，我会全心全意的对你。
1: 仲景。

你居然对我不屑一顾！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的书香门第，难道比不上一个乞丐？为什么？为什么？

0: 我不是去求王宝钏了吗？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到底是为什么？ 我不准你喝！
1: 你不准？ 你凭什么不准？ 你哥抢走了我心爱的女人， 你在这大呼小叫， 你们姓薛的都欺负我是不是？
0: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不想你喝太多的酒，喝太多酒会伤身体的。我大哥，他不是被相爷赶出相国府了吗？难道是王宝钏？王宝钏他不肯嫁给你啊？

0: 王宝钏，他为了薛平贵跟他父亲三机长脱离父女关系，跟薛平贵走了。
1: 什么？难怪我到处找不到我大哥。你别再借酒消愁了，威尔哥，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相信凭你的人品和家世一定会找到一个比王宝钏更好的女人呢。
0: 我不要，我只要王宝钏，我只要王宝钏。你在这儿做什么？
1: 我
0: 同情我可怜我还是看我笑话？起来！

0: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原来住这里，平贵，今后咱们就同甘共苦，生活在一起。你能住，为妻我也能住。
1: 哇，你运气好啊，娶到这么好的妻子！
2: 贵哥，赶快带三小姐进去看看吧。
3: 对，我带你们进去，来来来来。

0: 二嫂，请吧。嗯，
1: 请。
2: 哎呀！哇！哎呦！
3: 对不起，对不起。
2: 啊，没事没事。
3: 我忘了告诉你，这个门楣比较低，你出入要小心点儿。
2: 是啊，要小心一点。像我有时候走路啊，哎呦，哦，也是会撞到的。哎，可是你要会闪，像我这样子闪，看到没有？嗯嗯
4: 哦，我跟你讲，我是从来都不会撞到的。你看，哎，你只要练腰力啊，像这样啊，哎，你看腰挺好，哎哎，怎么样啊？不会撞到头吧？
0: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未来二嫂，虽然我。

0: 子长得最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撞到里面的。哎啊，难免会撞到外面。你们可千万别学我啊。
1: 我们进去吧。

0: 我从城里一路问了出来，他们告诉我武家坡在这儿，结果我走了那么远，两条腿都快断了，还没看见武家坡。小姐，小姐从来不曾走过那么远的路，怎么走到这儿啊？
1: 武家坡，真的是武家坡，那小姐应该就在这儿了。小姐，小姐，小姐。这里好像有人住啊，住的是谁呢？请问一下，这里是武家坡吗？你们知不知道你们住的是什么人啊？你干嘛？干嘛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啊？我去问别人好了。你干嘛无声无息地站在我后面啊？想吓死人啊！
2: 哟，好漂亮的姑娘啊！
3: 小姑娘，你是神仙送下来的吧？
1: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是来找人的。
3: 找人？找我们哥俩就对了吗？真是太美了，太漂亮了。
2: 我们哥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近看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了。
1: 你们想干嘛？
4: 你真是天赐良缘呐。
1: 别过来，
2: 别跑，
1: 别过来。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4: 好，
5: 那个混蛋，
1: 救命啊。
2: 我打死你！哎呦
4: 喂！走！
5: 滚！我告诉你们两个，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人的话，我打死你们！真丢乞丐的脸！哎，小姑娘，没事吧？哎，来，起来。
1: 张伟，
5: 怎么是小莲啊？哎，你放心吧。那两个坏蛋已经被我打跑了。你这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来干什么？
1: 见到你真好，我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她在不在这儿啊？
5: 你找你们家小姐啊？喏，就在那边的窑洞里。
6: 这是，今天呢是你大喜之日，这套衣服啊就送你了。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可是我存了好久好久的钱，然后去布庄选布，然后请他帮我做这套衣服，因为我准备啊，哪天我当新娘子的时候，我就要穿这套衣服。
7: 这是你想成亲时穿的衣服啊？那你就应该留着，不应该送给我。
6: 哦，不了，今天可是你跟贵哥要成亲之日，你要当新娘子的，怎么能穿那么俗的衣服跟贵哥成亲呢？这样不妥的，毕竟你还是相府里面的千金呢。
7: 我能叫你小青吗？
6: 当然可以啦，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叫我大美女也行。
7: 瞧你的个性，你是那么开朗，那么直爽，我是真的很喜欢你。谢谢你了，只要你们肯收留我，我就感激不尽了。哎
8: 呀，别客气了。对了，三小姐，
7: 你看我都叫你小青，你就叫我名字吧。
6: 好吧，那从今以后我就叫你二嫂啊。二嫂，趁我大哥带贵哥出去的时候啊，我要告诉你我心里面的秘密。你知道吗，我当初啊，我很气你，我很嫉妒你，我更羡慕贵哥这么一心一意地爱着你。可是当你告诉我你为了贵哥跟你爹三机长断绝父女关系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哎，今天呢，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吃好用好穿好睡好，什么男人呐、爱情呐，都是屁呀，我要住好，我要住大房子。二嫂，别吓我了。说真的，我比不上你，所以我真心退让，一定要成全你和贵哥。
7: 谢谢你，小青，谢谢你的体谅。
6: 所以啊，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把这套衣服收下哦，不然我可是会很难过的。
7: 可是，哎
6: 呀，别可是了，二嫂，二嫂。我再告诉你个秘密好了，你知道吗，自从我看上贵哥之后啊，现在我的眼睛啊是长在这儿的，一般的男人要我随随便便的嫁我可不愿意。告诉你，天底下的男人这么多，凭我葛青的姿色和美貌，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我都随手可得了。
7: 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6: 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收下这套衣服啊。
7: 可是，
6: 哎呀，别再可是了，你再这样子推辞的话我可是会生气的。好了，我现在就帮你换，不要再说了啊。
9: 小莲在这儿呢。来，快进来。
10: 小姐，

0: 你没事吧？
1: 啊，小林，
0: 小心点。
2: 没事，小姐，小姐，
1: 小林，
2: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你啊！
1: 撞疼了吗？
2: 不疼，我看到小姐就不疼了。
1: 你怎么会找到这儿的？
2: 我就沿路问人家吴家坡在哪儿，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还好后来呢，有一个好心的人跟我说，说这附近好像就是以前烧砖瓦的地方，所以我好不容易才找过来的。是个家，这只是个窑洞，怎么能住人呢？
1: 是娘让你来的吗？你回去跟娘说，宝钏不孝，不能在她身边陪着她老人家。
2: 小姐，我不说你应该也知道，夫人从醒来之后就一直哭到现在，嘴里念的都是你，所以小姐，你还要住在这儿不回去吗？
1: 小莲，我已经快要成为平贵的妻子了，我不留在这儿，我要去哪儿？
2: 我怎么想都没想到，沈公子是住在这种地方，这种地方怎么可以让你住下来呢？
1: 小莲。我以前是住在相府，但是现在这儿就是我的家，我觉得很舒适，很安逸，也很踏实，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2: 那是因为你刚来觉得新鲜，你如果在这边多住个几天，你一定会受不了的。
0: 小莲姑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住在我们这儿也挺好，挺自由的。再说了，你们相府里头臭规矩太多了。
3: 是啊，我听大哥说什么侯门深似海，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呐，为什么要叫做猴子，住在大门里面干什么？
0: 妈呀，你还真是没文化呀你！啊，
3: 那你有文化啊？那你说。
0: 好吧，我就告诉你，这所谓的侯门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
3: 你欠揍啊！
0: 但是呢，住在我们这儿的确是自由自在的呀。
3: 我还以为你多懂呢。
1: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也有些害怕，但是我看到平贵这些热情的兄弟，我就放下心了。原来平贵有这么多好朋友在帮他照顾他。小莲，我在这儿真的有一种放松自由的感觉。
2: 真的吗？小姐，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让小莲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好不好？
1: 我不是怕爹不准，只是现在我不在娘身边，她除了大姐就只有你能替我好好的孝顺娘。现在反过来是我要求你，求你在家好好照顾我娘。
2: 可是小姐，我还是觉得我留下来照顾你比较好。
1: 好了，你听我的话，回去好好陪着夫人，并替我问候大姐和大姐夫。
2: 小姐，我了解你的孝心，明白你的心意，只是……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不要再难过了，今天是贵哥和二嫂的大喜之日，你说你叫小莲吧。你来的正好，刚好参加二哥和二嫂的成亲之礼。

0: 哎呦，哇，好帅，
1: 帅，
2: 哎呀，真帅，
1: 真帅，好帅啊！就
3: 帅帅帅帅帅，
1: 大哥好帅呀！
4: 我说大哥，一定要这

0: 对我恩重如山，我有幸能够娶到她，今后我一定会发愤图强，考取功名。嗯，
1: 对了，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啊。小青不是有话要跟弟媳妇说吗？人呢？
2: 大哥，他们立马就来。
3: 我们要看新娘子。

0: 小莲，
1: 小莲拜见姑爷。姑爷，你们还是先拜堂吧，有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
2: 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先拜堂，
3: 没规矩，没礼貌，这还没行礼呢。
4: 对对对，
3: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一拜天地。
5: 这二哥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拜什么高堂啊？
6: 是啊，
7: 对啊，
8: 是啊。
0: 哦，正所谓长兄为父嘛。大哥，你既然是我们的大哥，你就坐上座，受我们一拜吧。
3: 我们是结拜兄弟，不行啊，
0: 当得起，当得起。
6: 好了，大哥就坐着吧，别不好意思了。来，站过来，站过来。好，二拜高堂。
3: 哎，起起起起起起！
5: 对，大哥大哥，
6: 大哥你怎么了？
3: 我那个太兴奋了，一下子冲昏头。
5: 我看你啊，就是没那个命。
3: 什么没那个命啊？他们刚才不是拜过了吗？
5: 哎，那你刚才
6: 没规矩，没礼貌，不要吵。
3: 嘘，哎，不是，这不是我的词吗？
6: 偶尔让我说一下会怎么样？啊。
3: 哎，一杯杯，仪式还没完呢。
6: 对，
9: 继续。哎，
6: 转过来，来，
3: 夫妻交拜。
2: 先盖头，
10: 先盖头，
2: 先盖头，
10: 先盖头，
2: 先盖头，
10: 先盖头。哎，
3: 平贵。那个，咱们这儿呢也不懂什么规矩，这都拜堂成亲了，你这会儿你是不是能把盖头掀开，让兄弟们看看？
10: 掀盖头，掀盖头，
2: 掀盖头，
10: 掀盖头，
2: 掀盖头，
10: 掀盖头，
2: 掀盖头，
10: 掀盖头，
2: 掀盖头，
10: 掀盖头，
2: 掀盖头，
10: 掀盖头，
2: 掀盖头，
10: 掀盖头。
6: 哦，对不起，对不起，哦，我说太快了，是郎才女貌。
10: 郎才女貌，
2: 郎才女貌，
10: 郎才女貌，
2: 郎才女貌，
10: 郎才女貌，
2: 郎才女貌。
0: 起来，起来。
11: 原来平贵这么快乐，都是因为有你们这帮兄弟。我在相府里每天听到的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话，不像现在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那么真诚的脸孔，那么开朗的声音。有你们这帮兄弟，我真替平贵高兴。
12: 二嫂万岁！
2: 二嫂万岁！
10: 二嫂万岁！
2: 二嫂万岁！
10: 二嫂万岁！
2: 二嫂万岁！
3: 二嫂万岁！哎，好了好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这还没行完呢啊。好，这个新郎新娘送入厨房。
13: 厨房。
6: 你刚刚打我是因为怪我说错话，现在我打你也是因为你说错话。什么送入厨房啊？二嫂才刚成亲，你让她去厨房去做饭给我们平贵啊？不不不，哎，不是不是，哎，是给贵哥吃。
3: 哎呀，不是嘛，刚刚这个还不都被你传染的？
6: 我
3: 哎，好好好，哎，行了行了。

0: 好，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1: 五哥，真的没有办法吗？
2: 今天岳父大人在大厅上大发雷霆地赶走了三姨妹，连我都被他训了一顿，要不是平日里他对我颇为信任，恐怕今天连我都难逃失职之罪。
1: 看来爹真的是死心了，要赶三妹走。龙哥，
2: 好了，休要再哭了。其实我想呢，平日里岳父大人最疼爱的就是三姨妹，我想今天岳父大人一定是面子上挂不住，才将她赶出相府的。没准过几天他消了气后，就会让三姨妹回来的。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应该是吧，有道是虎毒不食子啊。
1: 对对对对，你说的对，爹他一直是最疼宝钏的，今天宝钏让他生气，他是不得已才把宝钏赶出去的。等他气消了，过些时日他一定会把宝钏接回来的。
3: 小姐，你还是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从小小莲就跟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但现在就要分开了，小莲舍不得。
1: 不是我不肯，也不是怕爹为难你，我希望你代替我在我娘身边照顾她。
4: 对啊，小莲，我会好好照顾宝钏的，不会让她受到任何的委屈。你就回去告诉老夫人，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家小姐昂首阔步的走入相府。
3: 这段时间小莲跟你相处过，知道你的为人，可是小姐千金贵体，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干过什么活，生活的一切都是小莲打理的，所以请姑爷一定要多多体谅小姐。
4: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嗯，
1: 小莲，请替我转告娘，说我一切安好，请她勿以我为念。还有，你千万别让娘来这里。否则他来了一定会受不了的。你回去吧。
3: 我知道了，小姐你保重。小莲，拜别小姐，拜别姑爷。
1: 小莲起来，快回去吧。
3: 你要多保重啊，小姐。

0: 娘子，你是否还记得当初我入赘相府三日后，你陪我回家祭祖？
1: 记得，当初爹还不同意，说是只有女子才有回门的规矩。
0: 后来幸亏你帮我在岳父面前美言，这才让我回去的。
1: 相公此时说这个话，难道又想回去祭祖？
0: 真是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平日娘子绝顶聪明，今天怎么就不明白为夫的意思了？
1: 龙哥的意思是说，三妹出嫁，三日后要回门。可是，三天，这时间太短了，爹他能消气吗？
0: 即使不消，也必然比现在软化了不少。所以，应该先将此事禀告给岳母，求岳母做主。只要岳母肯出面，他们毕竟是夫妻，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1: 好好好，太好了，龙哥，我只知你精明能干，武艺超群，没想到你心思还这么细腻啊。哎呀，我见三妹对爱如此坚贞，我金钏自叹不如。今后我要对龙哥更加敬重。龙哥，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0: 夫妻之间休要言谢，你我成亲这么多年，娘子对我情深意重，娘子的事情自然就是我的事情。走，咱们去见岳母。
1: 好。

0: 什么？小姐现在住在寒窑里？
1: 嗯，对啊。
0: 哎呦，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头都晕了。啊
2: 啊！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来休息一会儿。
1: 哎呀，那先点，您坐。
2: 夫人，你不要难过了，这要是让小姐知道了，小姐会更伤心的。
0: 我可怜的女儿啊。
2: 夫人，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要赶快想想办法帮帮三小姐吧，要不然她这些年在相府里过的是娇生惯养的日子，那他如何在那个地方生活下去呢？
0: 是啊，小莲，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备轿，咱们就去武家坡。
2: 夫人，你要把三小姐给接回来啊！
0: 哎呀，现在相爷正在气头上，怎么肯让我把小姐接回来呢？我是想，我还有点积蓄，我拿去给小姐盖一间房子，也好让她遮风避雨呀。
2: 夫人，你要帮小姐盖房子啊？那小莲可不可以留在那里照顾小姐啊？
0: 小莲呐，难得你这一片忠心。哎呀，我当然是高兴，可是
2: 什么啊，夫人？
0: 咱们明天以什么理由出门呢？相爷已经说过了，不准任何人去看小姐，而且他也跟我发过狠话，如果我要是去了，他就要跟我翻脸。
2: 哎呀，夫人，那我们可以跟相爷说，我们去城外的莲花寺烧香啊。
0: 相爷也说过了，如果我要是借烧香的名义去看小姐，哎呀，这使不得。哎
2: 呀，那怎么办啊？
4: 老夫人，大姑爷和大小姐到。拜见娘亲。
5: 参见岳母。
0: 免礼。锦川呐，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才听小莲说，宝川现在他住在一个寒窑的洞里呀。
4: 寒窑？什么是寒窑啊？
5: 寒窑就是烧砖烧瓦以后废弃不用的破窑洞。
0: 是啊。
4: 这怎么能住呢？
0: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所以我想，明天一早咱们就悄悄溜出去，就去武家坡。我还有点积蓄，我想给宝川盖间房子。
5: 岳母，万万使不得，

0: 现在岳父正在气头上，你给宝钏去盖间房子，这不是会激起岳父更大的怒气吗？
1: 是啊，娘，这件事爹肯定会知道的，到时候如同火上浇油啊。
2: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我可怎么办呢？一想到宝钏住在寒窑里，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一张舒适的床，有没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啊，她诊官的那个电针有没有带去，哎呦，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痛啊。还有她吃的怎么办，喝的怎么办，这些都要自己打理呀、啊、哎呦，我可怜的孩子。
1: 娘，听您说这些我也很难过，您就别伤心了。龙哥他想到一个好办法。
2: 什么好办法，你快说啊，苏龙。
0: 岳母，三天之后就是出嫁女儿回门的日子，到时候您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宝钏给接回来了。
2: 哎呀，那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可是万一相爷不让三小姐回来的话，那……
1: 娘，我就是因为这个过来的，这次可能要娘亲自去争取一下。
2: 哼，我何止要跟他争取呀、啊、我要跟他争个道理，我让他还我女儿。
0: 岳母，万万使不得，此事不合时宜，等三天以后岳父的气消一些，到时候

0: 哎呀，岳母，您这是哪儿的话呀？
1: 是啊，龙哥也是想让宝钏早点回来呀。
2: 嗯。

0: 平贵，现在我们是夫妻了。
1: 是啊。
0: 怎么了？后悔娶我？
1: 要后悔的是你，而不会是我。
0: 从下定决心要嫁你的那一刻开始，我王宝钏从来就没有后悔过。
1: 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加惶恐，更加担心。我惶恐的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怎么才可以让你过上好的生活？我担心的是，要是我不能让你过上好的日子，那我岂不是有负宝钏你对我的期望？
0: 平贵，锦衣玉食的王宝钏已经过去了，从现在开始的王宝钏是薛平贵的妻子。有道是，腹有千斤担，气挑五百斤。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什么都不怕。今天过来，我也看了，武家坡外一片空地，咱们可以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
1: 你真的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好，金秋开科，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管怎么样，我要考取功名。
0: 你可知道，所有的主考官都是我爹的门生。如今我们两个跟我爹闹到决裂，我怕爹他
1: 怎么会？

0: 朝廷开科选才，那要的就是能为社稷效力的有用之人。那如果那些主考官都心存私心，只为自己打算，尽做那些买官卖爵之事，那国家怎么能强大起来呢？
1: 你说得很对，只是我怕我爹他……
0: 老川，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去求你爹提拔我，我不愿意这样做。
1: 我知道，就是因为你不愿意这么做，我才喜欢你。

0: 救。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6: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下一城。
0: 走，
2: 你干啥那么正经？
1: 我当律师行吗？
0: 走，
7: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0: 走，
3: 里边请。
5: 思考，
1: 了解。
2: 你展开说一说。
1: 好呀。
8: 气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孩子的衣服，你怎么会有？
1: 这块玉佩呢？它关乎我的身世，我现在将它交给你，作为我们成亲的信物。
0: 这块玉佩质地非常好，雕工也如此精细，非一般百姓能够拥有。平贵，如果这块玉佩关系着你的身世，那想必你应该是官宦之后。
1: 那就要等到查出我的身世之后才能够明白。宝川，你以后要好好的保管它。哎，在我们私底下的时候，我就叫你宝儿吧。

0: 一直对我很好，这种时候我应该关心他。我给他煮了清酒汤，他喝了应该会好受一点。威尔哥，威尔哥，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威尔哥，
1: 哎呀，
0: 威尔哥，哎，你醒醒啊！威尔哥，你醒醒啊！哎，
1: 是你，给我拿酒来。
0: 不行，
1: 拿酒来，
0: 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哎，我先扶你上床去吧。哎，来，
1: 我不要。
0: 来吧，
1: 我叫你拿酒
0: 来。哎，不行。来来来，来小心啊！

0: 我刚才喝了这么多酒，是我害得你喝了那么多酒，是我哥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放手！
1: 是你对不起我！
0: 干什么呀？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手！你在干什么？
1: 是你对不起我！
0: 放开我！
1: 是你对不起我！
0: 不要！
1: 一定要得到你！

0: 宝川，
1: 起来了，我在这儿。
2: 你怎么一大早在这里洗衣服啊？
1: 我看到里面你的几件衣服脏了，总该拿来洗一洗吧。哎呀，
2: 你看，天快凉了，水又冷，你下次别洗了。
1: 如果我不洗，谁来洗呢？难道你洗？
2: 那当然是我洗喽，你不用担心，我能照顾自己的。最重要的是，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干这些粗活。
1: 我既然嫁你为妻，就得照顾你的生活起居。徐郎，你别看我在相府里有丫鬟伺候，其实平时我也会洗洗自己的贴身衣物的。放心吧，不会洗不干净。
2: 哎，你知道吗？衣服洗得多，手的皮肤会变得很粗糙的。
1: 你要是担心我做家事，那你可得担心一辈子了。你总不能娶个不会做事的老婆，什么事都要你来做吧。
2: 宝钏，你真好。

0: 小青，各位，今后不用再麻烦你们了，平贵吃的早饭就由我来做吧。
1: 嗯，好啊。
2: 二嫂，你会做饭吗？
1: 喂，你现在是在怀疑二嫂的能力吗？我告诉你，只要二嫂有心学的话，我教她，她一定很快就学会了。
0: 是啊，我跟小青说过，她会教我做饭。
2: 二嫂，你有所不知啊，我告诉你啊，有那么一次我们吃早饭，大哥呢说想要喝一锅粥，然后这小青就自告奋勇去煮粥了。你猜怎么着？他煮了好久好久啊，等这锅粥端出来的时候，变成了一锅热干饭，而且啊，是一锅煮成黑色的热干饭呢。
1: 还行，这个够白了吧？啊，你还敢说呢？要不是你一直在跟我说话，害我忘了时间，我会煮成黑干饭。
2: 你煮成黑干饭，就往我身上来。哎，你们大家评评理啊，这黑干饭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呀？
1: 哎，别养了，你什么动啊？啊，别养了，嗯，啊，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
2: 没规矩没礼貌，这二哥跟二嫂动了吗？
3: 哦，来，没事，一起吃一起吃吧，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小青，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做了这么丰盛的早饭。今后平贵的生活起居就由我来负责。
1: 二嫂，难怪贵哥这么的爱你，原来你是这么的贤惠。这个方面啊，我一定好好跟你学。
0: 我才要跟你学呢，你不是答应我教我做饭做菜吗？
1: 是啊，我待会儿就教你煮啊。
0: 对了，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呀？
1: 是这样子的，这里啊，这里本来就是那个烧砖窑的地方，后来废弃了，结果就被我大哥给看上了。那之前呢，有一些工人呢住在这儿，我们为了想要占为己有，我们几个就去装神弄鬼的吓唬他们，让他们以为这里闹鬼不敢住人。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顺理成章地把它给接收下来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种点东西呢？
1: 哎呀，讲到这个就很伤脑筋了。二嫂来，我让你看。哎，这块地啊很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诅咒，养鸡死鸡，养鸭死鸭，还好没人养在里面，不然我看也死光光了。啊，还有那一块，我们那个土也翻过了，菜也丢进去了，就是长不出来，现在变成不毛之地了。
0: 那你们也试过自给自足？
1: 自给自足是什么？
0: 啊，就是说自己想办法种米种菜给自己吃，不然你们永远都要到外面去乞讨，这不是办法。
1: 有啊，就是试过了，就是没有办法。
0: 再试试看。
1: 再试试看。

小琪，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还不如去死了呢。小琪，放开我，放开我！小琪，你咬吧。如果这样能弥补我对你的伤害。

关药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小七，昨晚我喝多了。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当做一场梦吧。一场梦，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恨你，我恨你呀！小琪。

0: 二嫂。你还没生好啊？
1: 什么事啊？
0: 真好笑！你火没升起来，把自己的嘴弄成一坨黑黑的，真好笑！哎，我来帮你擦擦。
1: 小七，你会为女儿生，也挺漂亮的。
0: 这都要谢谢二嫂你帮我打扮的，要不是说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要我陪着你，说真的，我还真的懒得换回女装呢。哎，不过我们这样子穿呢，还真像海洋姐妹花呢。来，二嫂，你在旁边看着，我教你怎么生活。哎，二嫂，你看好。

0: 嫂，你看切好了，
1: 切得真好，让我试试看吧。
2: 哎呀，这你们做不来的啦。
1: 怎么会做不来呢？不管做得来做不来，我都得学。
2: 我听我大哥说过，说你们这些有钱人都是什么什么什么十指不沾什么春阳水。哎，我搞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1: 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就是形容那些好命的人不会去碰生水。一般丫头都会端煮过的水让我洗脸洗手，就是说那些人从不洗衣煮饭。
2: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那二嫂，二嫂，你告诉我，像你们这些富贵人家还有什么东西你从来没碰过的？
1: 没碰过不代表不能碰，我以前在绣楼里面也洗洗手帕什么的，但是关于洗菜炒菜我真的没学过。
2: 是啊，我看得出来，你看一把青菜被你洗到叶子都没了。
1: 不好意思，我不懂。
2: 跟你开玩笑的，这是芹菜，吃梗就好了，叶子就不要了。你做得很好。好了，炒菜吧。

0: 炖差不多了，来，让我来。二嫂，摊开了啊、哦，
1: 我来，
0: 来拿这个。
2: 拿它你怎么直接用手呢？我不舍得不给你嘛。
3: 我没怎么、
2: 哎、知道。惨了，你的手都已经烫到起泡了，我赶快去拿烫伤药给你擦。啊，等等等等我。

0: 呢？二嫂，这烫伤很痛，你忍着点呢。
1: 啊，这件事别告诉平贵，不然他会担心的。
0: 好，好，好，好。不过二嫂，你要记得，这厨房呢，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很危险，也很烫，你要拿着布啊，不能直接用手去碰啊。啊，你要记得，要记得哦。
1: 记得，但是你也记得，别告诉平贵。
0: 嗯，好好，我记得，我记得。

0: 呦，葛青，你好漂亮啊！
1: 是吗？我很漂亮吗？这多亏二嫂她帮我打扮的呢。不过贵哥，我告诉你哦，我之前打扮过比这个更漂亮的，只是你都没有机会看到啊，不然一定会爱上我的。啊，不好意思，我多嘴了。
2: 菜做好了，我们吃饭吧。
0: 葛青，真是辛苦你了，为我们做菜。
1: 哎呀，不会的，是二嫂比较辛苦。今天那个菜啊，是她洗的，也是她学着炒的。
0: 都是你做的？
2: 这有什么好惊喜的？我早晚都要学会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不然怎么好意思一直劳烦小青呢？
0: 宝钏啊，怎么了？
1: 二嫂刚才烧菜的时候把手烫伤了。
2: 小青，
0: 怎么会这样呢？
1: 贵哥，是我不好，都怪我。本来是应该我来炒的，我不应该让二嫂。
2: 不是的，这跟小青无关，怪我笨，怪我蠢，不知道锅子那么烫，我只想炒好了就赶快把菜倒出来，没想到我。
0: 你是千金小姐，哪里是做饭的？受了伤也不告诉我。
1: 哎呀，二哥，二嫂是怕你担心，她想等你吃完饭之后再告诉你的。
0: 怎么可以这样呢？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2: 你别心疼，这过程必须经过的，我总得成长。我自己来做，烫过一次，以后我就不会烫伤了。
0: 我已经装药，我帮你涂。
1: 哎，贵哥，我刚刚在外面已经帮二嫂涂过了，不过我还有瓶更好的，我拿给你啊。我告诉你，这瓶是我做盖菇研究多年的心血，这瓶金疮药留给你们用吧。
0: 谢谢啊。

0: 是不是很疼啊？
1: 不疼，有这么体贴的丈夫照顾我，我心里暖和得很，怎么会疼呢？
2: 哇，看到贵哥对二嫂这么好，二嫂也对贵哥这么的情意绵绵，好羡慕啊。看得我也好想成亲啊。
0: 四弟不是很不错吗？
2: 他哪有不错啊，我看他到处都是错。我的眼睛又没有沾到牛屎，这是罪过。阿弥陀佛。好了，不吵你们了，你们吃完我再来收拾吧。
1: 哎，小青，嗯，一起吃吧。
2: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想到那个张伟啊，我就没胃口，感觉很想吐啊。啊，你们吃吧。
0: 好。嗯，吃饭吧。以后这做菜做饭的事情就别做了，让我来做吧。
1: 这些事情我当然得学会做，我要的是你能好好用功读书，将来求得一官半职。一个男人去做那些事，成何体统？
0: 怎么能这么说呢？

0: 放心吧，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哎，徐郎，这件事情千万别让大哥知道，要不他会去骂小青的。
1: 来，吃饭吧。我都忘了，来，我喂你。
0: 啊，我自己来。
1: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可以呢？我喂你。怎么样？
0: 好吃。
1: 好吃啊。好吃，那我也吃一口。
0: 哦，好啊，原来你让我先吃是为了试试看我做的好不好吃，不理你了。
1: 我的娘子，其实啊，你做的菜我吃在口里，甜在心里。我现在看到你的手受伤了，其实我的心里非常难受。
0: 去了。
1: 宝儿，来吃口菜。来，多吃点儿。

哥，可是我却被魏豹给强暴了。我怎么向大哥说出口，告诉大哥我爱的是他的？其实我心里也明白，魏豹心里爱的也是王宝钏，我只是他的一个牺牲品。如今大哥娶了王宝钏，魏豹又不爱我，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无路可走了。

王宝钏，我有今天全都是拜你所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死你了。好，我在人间斗不过你，

0: 为现在在寒窑外播种耕地，你们把这儿的土翻一翻，我们就可以种菜了。
1: 哇，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是我们曾经尝试过，没有一次成功啊。
2: 哎呀，二嫂说过了，是我们的方法不对啊。
3: 是啊，二嫂，我之前还在那儿养过什么鸡呀、鸭呀的，都养不活。
4: 我养过马，我还养过牛呢，都不行。
5: 我养的羊都跑了，
2: 还马牛有羊呢。哼、哎，如果我们养过的话，干嘛还要出去要钱呢？神经！
0: 我曾经听教书先生告诉我，怎么样去耕地种菜，我可以教你们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试试看吧。
1: 大家听到没有？听到报声说了没有？来，干活了！
2: 干活！二嫂，那第一步我们要先怎么做呢？
6: 就是啊，
0: 你们一边做，我一边告诉你们吧。
1: 哎，好了，干活！
4: 干活！干活！
1: 干活！
4: 来来来来，
2: 我去那边
4: 先把土松松。哎，慢一慢啊！哎，哎。

0: 来，我喝水吧。
1: 谢谢二嫂。
0: 大哥，不，你都流汗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来，喝水，喝水。喝点水吧。哎，张伟，张伟，辛苦了，辛苦了，我帮你擦擦汗呢。来，喝水，喝水。
2: 啊，给我喝的。
0: 试试。
3: 你真是太过分了。

0: 小琴，你已经昏迷一整天了。小琴，你别起来，你在发高烧，你先躺下休息一下。
1: 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如果你死了，我会遗憾终生。你有什么好遗憾的？
0: 我只不过是那个王宝钏的替代品。你放心，我会负责任的。我只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1: 你坦白告诉我，如果你不喜欢我，我另作打算。其实，之前你抢绣球的时候，我就好妒忌他。啊，原来是这样。那你呢？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想的都是王宝钏。我是喜欢王宝钏。
0: 可从认识你到现在，你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善良，我确实也喜欢着你。真的吗，
1: 威尔哥？还叫我二哥？放心，我说过，我会负责任的。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三十八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六年了。
4: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2: 喝好羊奶。
6: 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

0: 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3: 对，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
8: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

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

0: 定的。哇，
1: 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对六元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
1: 不行，
2: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2: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
3: 三折，
1: 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1: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举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1: 拼手速了！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

0: 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季羡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5: 除了锻炼，我身体很好。
0: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5: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6: 贝里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13: 我喝了几年贝里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4: 我喝了3年了
15: 这贝里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 壁画棒，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壁画棒。
6: 要不又备了两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4: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7: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2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7: 薛平贵，你请
1: 王宝钏，我就占你妹，看你将来如何面对我。

0: 称寇简父王母后，丽娜寇简大王王后。
1: 哼，戴瞻，你可知罪？
0: 儿臣不知所犯何罪。
1: 本王早已下令，不准你随便外出，你居然敢再偷跑去中原。
0: 大王王后，此事不怪公主，都是丽娜怂恿公主去的。
2: 丽娜，你好大的胆子，本后不是叫你看好公主，竟然敢怂恿公主。来人呐，
0: 母后，这件事情真的不可以怪丽娜的，是因为女儿坚持要去，丽娜无奈之下才陪同的。而且我们这次去中原真的是为了打探大唐的虚实，不信你可以问凌霄啊。
1: 咱们18年前跟大唐一战，是到了要雪耻的时候了。众位大臣，你们觉得如何呀？
3: 是这事情到了一定的正宗吧。
4: 大王，这两天凌霄探到了一则消息。
1: 说。
4: 大王，南诏的密探来报，南诏王蠢蠢欲动，想要兴兵攻打大唐。
1: 真的？
2: 凌霄，那你的意思是我们联合南诏一起来攻打大唐？
4: 不，大王王后，据我凌霄所知，那18年前拜我们大梁的大唐勇将刘毅，虽然年过花甲，但却依然骁勇善战，他带的军队所向披靡，我军不宜和他正面对阵。我想等到南诏出兵攻打大唐，那唐王必派刘毅出征，一旦那刘毅离开了中原，便是我大梁攻打长安的最好机会。
1: 凌霄不只是我大梁第一勇士，而且智勇双全。
0: 是啊，有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第一勇士当副元帅。女儿来挂帅。父王母后，你们应该不用再担心了吧？
2: 咱们不用担心呐，现在什么事情都是凌霄在做，凌霄在策划，凌霄在运筹帷幄，你什么事情都没做，凭你就可以领兵打仗啊。
0: 母后，反正不管怎么说，比武是我赢了，就是应该由我来挂帅，不可以反悔。
4: 大王王后，当日比武凌霄确实输了，应该信守承诺，由公主挂主帅，凌霄愿为副帅从旁协助。
2: 好吧，就先等凌霄的好消息吧。
1: 好，我们就等那南诏出兵以后，我们再出兵攻打长安。
2: 今天是你妹妹宝钏回门的日子，她一会儿回来啊，把这些东西都给她带回去。
5: 娘，我看你是白费心思了。
6: 迎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5: 这一来，那乞丐窝里堆不了这么多东西；二来呢，王宝钏她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7: 照规矩，新娘出嫁3日必须回门。岳母准备这些东西，就是希望接他们回来。
8: 岳母，这宝钏不是已经被岳父赶出门了吗？那还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
2: 你给我闭嘴！不管怎么说，这礼数最重要。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她怎么能不回来呢？
6: 娘，你先回屋歇着吧，等宝钏回来了，我带她去见你。小莲，
9: 哎，
6: 陪夫人先回屋吧。
9: 夫人，我们回房休息吧。
2: 宝钏一回来就马上告诉我，我急着要见她。
9: 是娘。
5: 娘啊，就是不信我的话，咱们等着看吧，看王宝钏会不会回来。
8: 我觉得

0: 这也是，根本就没有必要准备这些东西。
1: 这是岳母的主意，你不要多嘴。
0: 姐夫，我怎么多嘴了？岳父已经说了，不许任何人见三姨妹，也不许把东西给三姨妹。这事儿要是让岳父知道……
1: 住嘴！越说越过分了。
2: 你怎么这么说魏虎呢？他可是整天在外面辛苦地巡视着，为爹尽忠职守，哪像大姐夫，闲着没事做，只会帮着外人。
1: 你，
3: 大姐，只不过我曾听魏虎提起过，这次薛平贵能够进彩楼，就是大姐夫他故意放水，让薛平贵可以进去的，不是吗？
1: 没错，是我放他进去的。你们能怎么样？
0: 大姐夫，你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事要是让岳父知道了，可就麻烦了。
4: 魏虎，这件事是我出的主意，如果我爹怪罪下来，就由我一个人承担。
2: 大姐，你明知道爹不愿意让薛平贵进去，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银川，你也知道宝川他一心一意就想让薛平贵进去。
2: 可是爹的命令为大。
4: 是，爹的命令是为大，可是我认为宝川的幸福应该由他自己来做主。
2: 大姐，
4: 好了，银川，难道你忘了魏虎他当初怎么入赘相府的吗？难道爹他当初看中的是魏虎吗？还不是你死哭活求的非要嫁给魏虎。难道你可以为自己的幸福争取，宝川就不可以吗？
1: 娘子，好了好了，这件事情我承认是我违反了岳父的吩咐，你们犯不着这么争吵。
0: 是是是，娘子，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大姐夫说的对，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事儿呢我就没有向岳父汇报，完全是看在大姐夫的面子上。再说咱们一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啊，
1: 是
2: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我就是反对把东西给王宝川。
4: 银川，你也太任性狠心了，毕竟宝川是咱们的亲姐妹啊。
2: 我不承认。你，大姐，不如咱们来打个赌吧。
4: 打赌？赌什么？
2: 赌王宝川今天会不会回门。
5: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但是我跟爹三级长已经断绝父女关系，我是回不了家的。只是娘会不会等我？会的，娘一定会等我，娘盼望着我回去，我该怎么办？薛老，
6: 在想什么呢？有什么话不便跟我说？
5: 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出嫁的女儿三天后由新婚夫婿陪同回家，家里头会热闹的庆祝，会办酒席宴客，亲友会夸新娘子好福气，嫁了一个好丈夫。
6: 你想回去？
5: 倒不是回去的问题，我想娘一定会等着我，她没看到我一定会很担心。
6: 所以你在回去和不回去之间为难。
5: 你太辛苦了，我还是下来走吧。
6: 我没事，更何况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让我的宝儿走路回去呢？我说我要背你，你又不肯。
5: 大庭广众我怎么能让你背呢？
6: 所以呢，我只能用这辆推车来送你回去。
5: 雪狼，你对我真好。
6: 放心吧，一切有我。

0: 三姑爷，
1: 行了行了行了，麻烦通报相国夫人，三小姐回来看她，请她移驾出门。
0: 三小姐，三小姐，
2: 辛苦你了，麻烦你去帮我通报一声。
0: 是，小的这就进去通报。啊，
1: 有劳了。
2: 平贵。
1: 嗯。
2: 谢谢。
1: 谢什么？为你做这些事情是我薛平贵应该的。哎，我们今天站在这儿，不算是回门。待会儿岳母出来见你，那才叫回门呢。你没有违背你的诺言，没有踏进相府半步。嗯。
2: 可是，如果爹他老人家又为难你了呢？
1: 宝儿，为了你，我什么苦都愿意吃。只不过是挨骂，又不会怎么样。
2: 平贵。
3: 好一对恩爱的乞丐夫妻呀、啊！
4: 是够恩爱的。
3: 我听家丁来报说，相府的三千金又回府了，还要我娘亲自出来迎接他，所以我们夫妻俩就专程出来看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二姐，
3: 呸！谁是你二姐？别叫得这么好听，王宝钏，你已经被我爹赶出相府了，你没资格叫我。
1: 喂，你，
3: 你回来干什么？哦，哼，怎么了？才过两三天苦日子就挨不住了，想要趁这个机会回相府啊？
4: 薛平贵啊，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怎么想到相府来分一杯羹吗？
1: 哎。我薛平贵从没有想要得到相府的任何好处。今天是回门的日子，我带宝钏回来，有何不对？
3: 当然不对，他又不是相府的人，回什么门呢？
2: 二姐，你说话不用这么尖酸，我只是想见一下娘。
4: 哦，你是回来见娘的是吧？这见娘怎么还空着手啊？不过没关系，咱们相府也没准备你们回门的礼物，你们呢，别在这耗着了。赶紧走吧，啊！
3: 就是啊，如果你们是想要来这里讨钱的，我们是一文钱都不会施舍给你们的。
2: 好，我不会进门去的，我只是想跟娘说几句话。
3: 不用了，王宝钏，你给我听清楚了，这王相国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金钏，一个叫王银钏，已经没有你王宝钏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相国府禁止闲杂人等在这里逗留，更不准乞丐在这里乞讨。来人呐，
5: 在，
3: 将他们轰走。
6: 这二小姐，
1: 王银川，你这么狠毒地对你妹妹，你不怕有报应吗？
7: 薛平贵，你给我住嘴！
4: 我娘子说的事儿，就是相府办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京畿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从今以后我不会让那帮乞丐在长安城乞讨，如果让我再发现的话，我见一个抓一个，见一双抓一双。
1: 咱们走，走吧。宝钏啊，你的心意已经到了，你已经回门了，可是他们不会让你见娘的，咱们走吧。
2: 可是我没见到娘，我不甘心。
1: 相信我，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娘。
3: 终于把他们赶走了。
4: 都给我过来。
5: 哦
8: 哦，
5: 好，
1: 在。

0: 二姑爷，
1: 二姑爷，
2: 刚才你们都看到什么了？
3: 这个是。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你们敢乱说让夫人知道，王宝钏和薛平贵曾经来过相府外，要小心你们的脑袋。我魏虎说到做到，都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2: 来，娘子。
4: 幸好你够机灵，特意在陈塘等着。要是让家丁进去禀报，那娘一定会出来见他们的。
2: 哎呦，娘子，别生气了，当心自己的身体。幸亏咱们已经把他们给赶走了，希望他们能够识相一点，不要再来相府了。那咱们进去吧。
4: 哎呀，天都快黑了，三小姐和三姑爷怎么还不回来呢？
5: 是啊，再不回来这天真的就黑了，到时候爹该回来了，我怕爹他……
6: 不会的，我看这两天呢岳父的情绪有所缓和，只要他们回来给岳父道个歉，我相信一定会重新接纳他们的。
5: 好，但愿如此。
7: 相爷回府。
4: 啊，相爷。
5: 爹。
6: 岳父，
8: 机会到了。
6: 哦，岳父何事如此高兴？
8: 我这两个好女婿至今尚无表现机会，这次边关来报南诏起兵造反，老夫明日启奏皇上，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出征。
6: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如果小婿能够挂帅出征，定能竭尽全力报效朝廷，绝不辜负岳父苦心栽培。
8: 贤婿啊，不用客气，我对你啊我是挺有信心，就是那个魏虎虽然武功不错，但是个性毛躁，我希望你啊多多的待他，别让他惹事。
6: 岳父放心，小婿自当谨记。
9: 相爷回来了。女儿回来了吗？
8: 哎，这不是你的女儿吗？
9: 哎呀，我说的是宝钏。
8: 宝钏，你提她干什么？她怎么可能回来呢？
5: 爹，是这样的，今天呢是宝钏三回门的日子，我跟娘正在等她呢。
8: 那人呢？啊，回来了吗？哼，我早就说过，她早就不要这个家了，你们还等什么等啊？
5: 爹，哎呀，
9: 相爷，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呢？女儿嫁出去了，做父母的难免牵肠挂肚嘛。
8: 如今他眼里只有那个薛平贵，生他养他的父母算得了什么？哼！
5: 爹，宝钏自小一向很孝顺的，您不要因为这件事就这样责怪他。
8: 好了，老夫已经说过了，没有这个女儿，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4: 相爷，求求你让三小姐回来好不好？
8: 哼，苏龙
6: 在，
8: 你过来，老夫有话跟你说。
6: 是。
4: 哎，相爷，
5: 小莲起来吧。
4: 谢谢大小姐。
5: 也难怪我爹生气。娘，你说这宝钏今天是回门的日子，到现在了还不回来，难道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家了吗？
9: 哎呀，这个宝钏呐，也真是的，这天都快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小莲啊，你有没有到大门口去看看呢？
4: 看了，刚刚就去门口看过了，家丁说小姐没有回来。
9: 哎，这孩子变了，变得心那么狠呢，连回门的日子都不回来看看娘啊。
4: 夫人，或许三小姐她是不敢回来，她怕相爷怪她。
9: 什么不敢呢？哎，亏了我还这么疼她。算了，随他去吧。
4: 夫人，如果连你也这样说，那从今以后三小姐恐怕就永远都回不来了。

0: 那你说让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今天趁着这个日子让他回来一趟，可到现在都不回来，难道让我这个做娘的去求他不成啊？
1: 好了，娘，你也别太着急了，过两天我去看看他。
0: 哎，这样也好。锦川呐，
1: 娘，
0: 你先替娘去跑一趟，打探一下宝川的消息。如果他说愿意回来呢，娘就是拼出了这条老命也要跟你爹争个道理。如果他要是不肯呢，我就死在他的面前。
1: 娘，你就别说这种生气的话了。
2: 是啊，夫人，要是三小姐她听到您这样说的话，她一定会很伤心的。
0: 她伤心，她要伤心就不会离开我了，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娘半步啊。哎呦，她上次她失踪，哎呦，我就吓得心惊肉跳的。她
2: 可是夫人。
1: 好了，小莲，这两天你如果上街的话，遇到那些人就好好的打探一下，看看宝成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0: 这女儿啊，长大了，这嫁了人了，就变了。
2: 不会的，夫人。那一天小莲我去看小姐的时候，她一提起夫人您就一直哭个不停。她还说她最想的就是夫人和相爷，还有大小姐跟大姑爷，所以三小姐是爱这个家的。
1: 是啊，娘，小莲她说的对，你就别太难过了。
3: 平身，
4: 谢皇上。
5: 启禀皇上，南方传回急报，南诏起兵造反，请皇上定夺。
6: 南诏居然集结兵力要造反？
7: 启禀皇上，南诏王不思皇上恩泽，时常让他的属民
6: 抢劫咱们经商的商人，对我大唐非常不敬。去年贡品尚未进贡我朝时，老臣心想南诏可能有异动之心，果然不错呀。
8: 王丞相，依你之见，
6: 启奏皇上，朝中的苏龙将军及中侍郎魏虎两个人武艺不凡，统帅带兵绝无问题，老臣力保苏龙魏虎挂帅前去讨伐南诏。
8: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9: 左丞相，你有什么话想说？
8: 前些时候西凉进攻一批红鬃烈马，听闻苏将军和魏将军二人曾经拴下马来，老臣怕他们身体尚未复原。
10: 启禀皇上，微臣只是一时不慎才会摔下马，肩上这点伤根本算不了什么，再说早已痊愈了。
11: 启禀皇上，若让微臣挂帅，微臣定当竭尽所能，请皇上定夺。
9: 那左丞相该见何人？
8: 臣认为刘将军非常合适。
9: 刘将军，
8: 好，
9: 刘将军身经百战，不管是南诏还是西凉，都该由他平定才会归顺于大唐。刘毅，上前听风。
11: 臣在。
9: 朕现在就封你为平南大将军，立刻率领十万大军前往南诏平定。
11: 微臣遵旨。
10: 岳父，这左丞相是存心跟您作对啊，如果这次我跟大姐夫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是易如反掌。可皇上为什么要刘毅去呢？刘毅年事已高，能不能调兵遣将我都替他担心呢。
11: 魏虎，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将军身经百战，当初西凉南诏啊，就连后来的高句丽也都是由他率军平定的，如今他正值壮年，由他带兵正是好事啊。
10: 那
6: 好了好了，

0: 你们俩别吵了。皇上宣告刘毅讨伐南诏，我没话说，我气的是你魏虎。
1: 岳父，又不是我不肯去，您气我干嘛呀？
0: 当时你自己逞强，说你能够降服红鬃烈马，结果自己摔下了马背，还摔得很难看，引得大家议论纷纷的。哼，看清我相父的实力。
1: 岳父，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也没有想到那匹马那么顽劣，那么难降。
0: 大言不惭，你还好意思说？
2: 岳父，切莫生气。以小婿看来，那匹马不仅性情顽劣，而且有些古怪，想必能降服此马之人，将来定大有作为。
0: 如今这红鬃烈马千万人士气，全都摔下了马背，谁也不敢碰，就连皇上都下旨，如果谁能降服此马，就将此马送给谁，并封为神威将军。
2: 如今小婿只是担心，西凉的人知道咱们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必定心生异心。我看那个西凉来使凌霄，双目炯炯有神，想必也是一员猛将。
0: 猛将？什么猛将？
2: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他应该是西凉唯一挂帅之人。
1: 哎，岳父，这怎么可能呢？
3: 那西凉怎么会派一个挂帅的人来送贡品呢？
1: 这画外之人只是成年吃牛羊肉，长得高壮一点罢了。
2: 魏虎，你不要瞧不起凌霄，如果真生了反心打起仗来，他一定是个难缠的对手。
1: 哎，我说大姐夫，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去带兵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0: 好了，魏虎，你别净说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了。要不然我……
1: 对呀，岳父。哎呦，现在整个长安城都在讨论三姨妹嫁乞丐的事儿啊！我今天上朝，同僚都问起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哎呀，
2: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4: 谢郎，喝点水吧。再来一瓶。
5: 好。

0: 怎么了？
1: 没事。
0: 爷，你受伤了。
1: 好多了，谢谢你。来，吃饭。这几天辛苦了。
0: 没你们辛苦。这几天早上大伙儿一起干活，到了午后呢，大哥又赶进城里面去乞讨，而你又洗衣服做饭的，你们才辛苦。
1: 我没事，我想做一些刺绣，让小青拿到城里去卖。
0: 不用那么麻烦，我们不是已经耕田了吗？
1: 那也要一段时间才有收成哦。嗯。对了，你不是说要接小青回来一起住的吗？
0: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2: 马上去找，马上去找。
0: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1: 阿南，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9: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9: 痛，
11: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2: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3: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2: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0: 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 小常，你这肩周也疼了？
2: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
1: 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3: 颈肩腰腿疼，
4: 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集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7: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8: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5: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7: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9: 家，
6: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10: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9: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1: 哎呀，疼啊！
12: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1: 是啊，呀，

0: 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2: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4: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5: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3: 痛，
6: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0: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0: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0: 筋骨宁管用吗？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6: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

0: 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8: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9: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0: 大酱干豆卷一切。
11: 弄饺子，
12: 油了
13: 嘎叽，
14: 油了嘎叽，
13: 很难的。我们在桂林路，
15: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6: 嘿虾，嘿虾，
17: 嘿虾，嘿虾！哎呦妈呀！
18: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9: 那就三顿烧烤。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哎，我说大姐夫啊，你怎么老是长人家志气灭自家威风啊？如果这次皇上让我们两个人带兵去平定南诏，那肯定能把南诏打下来。
1: 好了，魏虎，别净说那些大话了，派刘毅去也好，只要能尽早的平定南诏，大唐欢庆之际也就忘了老夫三女儿的事情了。
2: 岳父大人，若想平息三姨妹的事，小婿倒有一个办法。
1: 嗯，你说。
2: 接回三姨妹和薛平贵。
1: 接回他们。
0: 大姐夫，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那天你没看到三姨妹是怎么顶撞岳父的？再说了，岳父，这三姨妹也实在是太过分了。
1: 是啊，那天宝钏把老夫气得到如今这心里头还隐隐作痛呢。哎，
0: 就是啊，
2: 三姨妹的确是忤逆了岳父，可是岳父想一想，外面的人知道吗？他们会怎么认为？他们一定会想是岳父您嫌贫爱富，这样传出去岂不是岳父您很没面子？
0: 我不同意。岳父，那薛平贵可是目中无人呢，是他教唆三姨妹跟您反目成仇啊。如果您现在把他们接回来，那岂不是落人笑柄了吗？
1: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老夫要仔细的好好的想想。
2: 看来岳父有些动心了。我一定要加把劲儿。
3: 苏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我绝不会让薛平贵和王宝春进相府一步。
4: 干什么呀？
5: 去跟魏豹说，我要见他，他要不出来我就打进去。
4: 我马上去，马上去啊。
5: 还有叫薛琪出来见我。
6: 阿南。阿南。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5: 你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6: 跟我来。

0: 恭喜你，听说你已经成亲了。
1: 对，我跟宝川成亲了，所以
0: 你是来向我炫耀，让我羡慕，让我妒忌，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其实我曾经来找过你，我一直都在找你，你知道吗？
0: 好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恭喜你，你跟王宝钏成亲了。不过可惜啊，我听说你被相国府赶出来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也听说王宝钏因为你舍弃了王三小姐的头衔，她想当个乞丐婆，是不是？
1: 妹妹，大哥不是乞丐，就算大哥是个乞丐那又怎样，个人有个人的。
0: 好了，不说那些没有用的事了。如果你是想要我

0: 祝福你，我现在就祝福你。不过我也希望你祝福我。
1: 祝福你？祝福你什么？
0: 你应该称呼我一声魏夫人。
1: 魏夫人？
0: 是。
1: 你跟魏豹成亲了？什么时候？
0: 就在你跟王宝钏成亲的那天晚上。
1: 你疯了！
0: 薛平贵，只许你娶妻，就不许我嫁人了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没有资格管我。
1: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我是你大哥。
0: 大哥？什么大哥呀？抛弃我的大哥，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哥，对我置身不理的大哥吗？
1: 你误会了，事实不是你所想的。
0: 我爹在临终前让你照顾我，可是你对我做了什么？照顾我的是魏二哥，疼我的也是魏二哥。
1: 我明白了，你嫁给魏豹是因为赌大哥的气，对吗？
0: 不，我不是为了赌气才嫁给他的。我希望你以后对他不要再有偏见。如果是这个样子，我们从今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1: 小琪，咱们是兄妹啊。
0: 薛平贵，我们不是兄妹，你是我爹捡回来的，你知道吗？
1: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1: 是爹临终的时候告诉我的。
0: 既然爹临终前告诉你我们不是兄妹，你答应了要照顾我，你也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却抛弃了我。
1: 我没有抛弃你，你要明白我们是兄妹，我是你大哥。小琪，
0: 不是因为你爱的是王宝钏。我告诉你，我这辈子都会恨他，我不希望再听到你说王宝钏这三个字。薛平贵，如果你以后不能跟我的丈夫魏豹成为好朋友，那我们永远都不要来往了。你过你的日子，我也会好好的过着我魏夫人的生活。
1: 小琪，
0: 大哥，你好狠！为了王宝钏，害我被魏豹强暴了，一个女孩子的清白被玷污，我怎么回头啊？王宝钏，我会加倍讨回来的。
1: 看来小琪暂时是不会原谅我的。
2: 哎，怎么样，那个陈云婉还真是慷慨啊，他的寿宴不仅让咱们哥几个吃得饱饱的，还打包了这么多东西，这下二哥二嫂还有小青他们都有的吃了。
3: 是啊，你看我要了这么多，
2: 我也要了那么多。这么慷慨的好人真是少啊。
4: 可是我觉得刚刚吃的那个寿桃啊，味道酸酸的。
2: 大哥，做咱们这行吃的本来就是人家的残羹剩饭，有点酸味很正常。再说了，
3: 就是
2: 人家摆寿宴总不能请咱们过去大吃大喝一顿吧。
3: 说的没错啊，咱们乞丐穿成这个样子，人家不会让咱们去参加人家寿宴的。
4: 好吧好吧，我们把东西拿过去给平贵、小青和弟媳妇吃啊。
2: 来
4: 没事，我们走，我们走。
2: 慢点，大哥。大哥，
4: 不行不行，大哥，
3: 你怎么了？
4: 这不行，撑不住了。哎，
2: 大哥，那个地方可以方便一下。
3: 快去吧，
4: 不行了，不行了。

0: 纸啊，纸啊，哦，
1: 我没有啊。
0: 哎，你们还有没有纸？
2: 没有，
0: 没有啊。哎，大哥，没纸了，
2: 去找一下呀。

0: 哥哥，有纸了。老大，
1: 让开！
2: 黄榜呢？
0: 哎呀，舒服多了，好臭啊！
2: 你们几个，你们几个有没有看到黄榜？
0: 黄榜？
3: 黄榜？
0: 大哥，什么是黄榜？
4: 我哪知道啊？
0: 季伯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2: 对啊。
0: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
5: 对对对，就在那儿刚擦完。
0: 对，
2: 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6: 是是。
0: 你们抓我大哥干什么？
4: 我不知道啊。
0: 你们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
4: 啊？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我救命啊！
0: 走，
2: 快走！
0: 大哥，大哥，
4: 找人真不知道啊！
7: 不好了！老大哥。张鬼被抓走了。
8: 对啊。
4: 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
9: 没人理，这怎么回事啊？
4: 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
9: 都是你
4: 啊！你死张伟，
9: 是
4: 黄榜你也该死！
0: 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
10: 哎，大哥，刚才我听那两个官爷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
4: 我哪知道啊。哎，不过我刚听他们说那马很凶的，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啊。所以我宁愿被关在牢里也不要骑什么马。
0: 哎，大哥，我这从小到大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
4: 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11: 参见将军。
12: 参见将军。
13: 听说有人撕了黄榜不去降马，你带本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11: 是。
0: 将军
4: 是我干的。
0: 我们是不是冤枉的？
4: 抓错人了。
0: 我们是不是冤枉的？
13: 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
0: 是我们。
14: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黄榜。
4: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你误会。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0: 是
4: 真没撕啊，
0: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黄榜捡起来了。
13: 黄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是要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黄榜又不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0: 啊！这不行啊！
4: 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的。
0: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
13: 程副将，
14: 在，
13: 去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黄榜，藐视朝廷，已是死罪。他们还把黄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你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11: 是。
4: 对，喂，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
0: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4: 就是啊。哼，
14: 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揭了黄榜，揭了黄榜就是死路一条。
4: 将军啊。

0: 真不是我们接的。求你去问那个守皇堡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不是我们撕的。
1: 是啊，
2: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你们呢，就等着受死吧。
0: 哇，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判我死刑，我不服。
3: 将军，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呀。
2: 闭嘴！
3: 我，
2: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的，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0: 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4: 将军，借不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作烈马。
2: 这个主意不错，就让那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啊！
0: 哇！可以出去了，
3: 可以出去了，老大。
2: 如果是一个人，
3: 就一个。
2: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3: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2: 年纪大了，我要死啊，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一定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
5: 你们商量好了吗？
4: 来人呐，
6: 在，
4: 把他给我抓出来。
6: 是。
3: 大哥，
6: 出来，快出来，
3: 你保重啊，大哥。
6: 走，
3: 保重啊，
5: 傻大哥。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3: 大哥，
6: 快走！
2: 告诉平贵，
3: 大哥，
2: 让他千万不要来啊！
3: 大哥，
6: 真走！
3: 我回来，
0: 我没事的啊！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
3: 你要保重，
0: 我死无所谓。
6: 快点，
0: 他不要
3: 来，你等我。
0: 叫他千万不要来，
3: 我救你！
0: 死了无所谓的，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4: 绞死他。
7: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帮哪一个哥啊？
3: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训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7: 哎，怎么办？
3: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4: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7: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啊，
3: 你也要去看大哥啊？
7: 嗯，
3: 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7: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我担心。

0: 大人，你们终于来了，我正等着你们呢。
1: 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0: 行，当然可以。去，带他们进去。
1: 是，谢谢啊，谢谢。
2: 哎，大哥，李鬼，你们怎么来了？
3: 哥，
2: 大哥，
3: 大哥，
2: 哎、
3: 大哥，大哥，你出来，出来，出来！
2: 喂，哎，小心啊！
4: 别拉你，哎，别拉，别再拉了，怎么拉我也出不去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
3: 你还敢说没事？张辉都告诉我了，如果贵哥不去降服红鬃烈马的话，他们就要把你的人头砍掉，挂在长安城墙上。
1: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他们正愁着没办法对付平贵，所以这次大哥被抓也拜平贵所累了。
1: 哎，没规矩没礼貌，什么受你所累，真的连累我的是。来，张威，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啊！
1: 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
2: 啊！大哥，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对啊，大哥，你就别怪他了，他也是无心的。
3: 哎呀！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真快被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去撕什么黄榜嘛？
2: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我又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捡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1: 哎呀，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黄榜，我们也没有办法。哎，平贵
0: 啊，
1: 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0: 大哥，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
1: 哎，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
2: 啊！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1: 都别答应啊！
3: 好可怕，会摔死人！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
0: 哎，
2: 是啊，
0: 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
4: 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驯马吗？
0: 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松烈马吧。
4: 好，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
0: 请记住您的承诺。
4: 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1: 哎，平贵，你别去呀你。
0: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
5: 好兄弟，
6: 薛平贵要降马。
7: 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6: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哼，这红鬃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他降服。
7: 只要薛平贵摔下红鬃烈马，我就以乱接黄榜的罪名处置。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鬃烈马摔死、踩死。
8: 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
6: 大哥，
7: 嗯，
6: 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鬃烈马呢？
0: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6: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鬃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琪为妻。
2: 你要娶薛琪为妻？
3: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2: 我反对。老弟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3: 魏虎，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0: 薛平贵去宝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3: 干嘛？放开我！宝弟，

0: 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
1: 大嫂，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钏。
2: 哎呀，我说宝弟呀，大哥跟你说实话，那王宝钏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钏，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
0: 宝弟，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
1: 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她妹夫，所以不管我对她怎么做，她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0: 宝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
2: 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1: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
2: 老弟呀，这我就更不明白了，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她干什么呢？
0: 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不过宝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他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1: 嗯，
0: 对了，薛琪人呢？
1: 啊，在房间里。
0: 那我去看看他。

0: 怎么了，大哥？
1: 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毅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
0: 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
1: 老弟，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
0: 我想大哥也不止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
1: 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荐。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
0: 所以我要娶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
1: 老弟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
0: 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
1: 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
0: 多谢大哥成全。
2: 小琪，
3: 大嫂，
4: 小姐，
5: 小姐，
2: 大嫂来看你了。
4: 大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2: 我想你嘛。
4: 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
2: 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豹弟已经要娶你了。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
4: 谢谢大嫂。
2: 啊，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儿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
4: 不用了，大嫂，卫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

0: 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
1: 小琪，谢谢大嫂。大嫂，怎么了？
0: 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1: 你是说那个王宝钏吗？
0: 嗯。
1: 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
0: 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她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1: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0: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方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补个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3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

0: 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更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委屈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忧郁，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

0: 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补个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脚踩红，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沉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3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

0: 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委屈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忧郁，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

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1: 跟你说吧，说明你没有电话上商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啊！
2: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3: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2: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4: 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吗？
2: 拉倒吧，啥？
5: 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
6: 集合啦！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7: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6: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8: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8: 有时候啊，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小朋友们的想象力啊。
6: 是啊，这因为小朋友的心灵纯净，世界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固定的模式。
8: 哎，就像我一个朋友的儿子哈，就非常的可爱，最近呢在上家教课。
6: 哎，我上课的效果如何呀？
8: 上了几天课啊，我这个朋友呢想知道，哎，孩子上的这个课有没有效果哈？嗯，有一天呢就问他儿子，3+2等于几呢？
6: 这是突击检查呀，
8: 毫无准备，一问就给问懵住了。
6: 老爸要发火了吧？
8: 刚要发火哈，老师呢在边上伸出了5个手指头，想给他儿子提示。哎呦，
6: 这个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8: 这小家伙一看，眼睛一亮，说了一句爪子。嚯，
6: 这句话不要紧哈，得罪了2个人啊。
1: 这次的项目啊，一般人他想不到，机密。现在不是有那个共享单车吗？我琢磨出了一个共享电话。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呢，我要把全国各地每隔10米安一个电话亭。哎，里边呢有2维码，你先打电话，用手机一扫就可以打我那个共享电话了。绝不绝啊？绝不绝？谁能想到啊？能赚大钱呢，大哥俩。
0: 峰啊，啊，那我问一下，

0: 我要是没有电话怎么办？
1: 你没有电话打不了啊，你得用手机扫我的二维码才能打这个电话呀。
0: 那我要是有手机的话，我可以直接拨号，我直接打呀，我为什么要扫你个二维码呢？
1: 这是给没有电话

0: 我没有电话我怎么扫？
1: 跟你说话说明白，你没有电话上商场去买去，买去，买去呀、啊！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咋的？说明白话。
0: 太生气了。
2: 风啊，咱俩都冷静一点啊。就是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哈，我没有电话，我想使你这个共享电话打电话，我怎么用？
1: 不能用，你拉黑。你这么说话谁抬杠？
3: 他还叫他叫不过他。
2: 风啊，我觉得你这个项目太好了，
1: 开窍了，
2: 不开窍就气死了，
1: 不开窍。
2: 但是哥跟你说实话，没钱，这忙我帮不了。
1: 真没钱呐？
2: 没钱，你回家吧。
1: 哥，你这个项目太好了，你没钱，你下借借。
2: 我真没钱，我帮不了你。我但凡有钱，我肯定帮你。
1: 谁呀？人搁这谈项目呢？谁呀？你谁呀？
4: 老文啊、哦，五万块钱我拿来了啊、哦！
2: 出去，出去，出去！
4: 药吃多了啊？我来还钱来了。
2: 你什么时候欠我钱呢？啊？
4: 六年前披肩发那时候。
2: 你六年前欠我钱，你这么着急还干嘛呀？你得欠两年呗。
4: 你不让我今天来还吗？不，你啥意思啊？
2: 我啥意思？我告诉你，就是我今天呢、啊，就是不能有钱，你懂吗？就是你这个钱呢、啊，你还我，他就是那个等于没还，这个钱不能拿。
4: 啊，
2: 对。
4: 师傅，我走了啊。
1: 哥，你看看，没有钱。钱到了，是不是天意？
2: 风啊，风，哎，风，你这，风啊，这个钱呐、啊，你拿走吧。其实，我想用它做我女儿的嫁妆。啊？你也知道，我的女儿无知，她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我也不让。女儿嫁得太寒酸吧，这个钱你拿走吧，我还是把咱们兄弟情义放在第一位，拿走吧。
1: 哥呀，孩子要结婚，你说我这当叔叔的再拿这个钱，你说我还是人吗？哥，哥，这钱不借了。
2: 嗯呐，
1: 不是哥，你就。不往回让让吗？
2: 我不敢让，关键那小子家太穷了，他缺钱。
5: 爸，小楼来了。
6: 风叔在这呢。哎，
5: 叔来了，
2: 来了，
1: 回来了。
2: 叔，坐吧，坐。
6: 不是不是，应该叫爸。
5: 对。
6: 五万块钱彩礼钱。
2: 不是，不是，不是你这小子，你家那么穷，你扯这干啥？你叔缺钱吗？你拿回去。
6: 叔，我家庭条件虽然很一般，但是百八十万还能拿得出来的。嫌少啊？啊，
2: 不是，不是嫌少，
6: 再加五万。
3: 哎呦我去！
2: 不是你，你这小子，你怎么马上当我姑爷子了？怎么一点默契都没有吗？你先拿回去，就是这钱呢，我不能拿。
6: 啥意思？
2: 我不能有钱。
6: 你摊上我这姑爷，你就必须得有钱。还有五万，梭哈！
3: 这倒是梭。
2: 不是你小子，你是不是虎啊？你怎么看不明白事儿吗？来，你把钱拿走，来，把这钱拿走。我女儿我不嫁给你了，我不嫁了。来，过来，回来，
1: 这干什么呀？贪多无厌呐，男孩子呀。十五万就够了，干什么玩意儿？另外我呀，用不了这十五万。
2: 风啊，
1: 我说哥，这钱
2: 你把
1: 这钱。
2: 风啊风，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我得病了，
1: 有病了。

0: 啥病啊？
1: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
0: 哥，你啥时候的事啊？哥，咋还得这病了呢？得治啊！
1: 这些钱
0: 不能够。还得这病了，哥，
1: 你还是留着做生意吧，好好发展你的事业。拿走。
0: 哥呀、啊，你说你有病正缺钱的时候，我不能拿那个钱，哥，这钱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拿回去。
1: 我是不是应该让一让，是吧？你拿着放。
0: 我又让了，不让。
1: 见不过你。峰啊，别哭了，别哭了，峰峰，这么的啊，你替我瞒着点好不好？家里人都不知道。别哭了，别哭了，你状态不好，状态不好，听我的啊，听我的啊，你快走，快走，你现在走，走，
0: 快点，
1: 干嘛呀？
0: 孩子，快给我老婆俩又伺候一张眼，快点喝个药。
2: 咋的了，峰叔？
3: 哥，叔，你倒笑一笑啊！
1: 峰，你笑笑笑笑
3: 笑。
1: 完美，好了好了，峰啊，笑到完了，快走吧，快走吧，
0: 哥，
1: 走吧，峰，别哭了啊，走吧，峰，
0: 哥，哎，后会无期，
1: 好好，
0: 不是后会无期了，哥，哎，
4: 小峰来了，
1: 走吧，哎
4: 呀，正好，来吧，你别走啊，来坐坐，坐你哥这儿，
3: 哎、小龙来了，
5: 阿姨，
3: 龙来了，
4: 小龙来了，
5: 妈，
4: 来，老王呐，我回来了，
1: 哎，哎，回来了，
4: 等会儿陪你哥喝点。一起吃，动筷动筷。
1: 哎呀，
4: 来看看，看炒苦瓜，
0: 啊，苦从心来。
4: 哎，溜肥肠，
0: 肝肠寸断。
4: 这个好啊，夫妻肺片。
0: 夫妻裂肺呀，有饭我吃不下去了。
4: 咋的了？
3: 来，成，咱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啊。
2: 看啥电影？
3: 看《流浪地球》。
0: 驾！这孩子心多大呀？啊，还看《流浪地球》呢？你爹马上就离开地球了。
3: 行了，
4: 我爹。
1: 不是小芳，你说啥呢你啊？我让你摆一摆，
4: 你怎么？
0: 我哥呀，这个时候你就别瞒着了，跟家里人说吧，哥。
4: 到底咋回事？
0: 嫂子，我跟你说，我哥，我哥得病了。
4: 啥病啊？
0: 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
4: 啥？
3: 快死了？
4: 那我爸死了？那我爸？
1: 什么快死了？
4: 啥事啊？
1: 谁快死了？
0: 哥呀、啊，
1: 不是，
0: 哥，兄弟对不住你，你有病了。兄弟虽然说一分钱没有，我就是砸锅卖铁也给你治病。你等着，我回家把房子卖了。哥，
1: 哎，你等着，回来，回来。
4: 老文，
1: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我根本就没病。我说那个末梢神经钙元素坏死了，其实就是牙根坏了，把牙拔了就好了。
0: 你没病啊？
1: 我没病。哎呀，我说实话吧，峰啊，我就是怕你向我借钱，不想借你，关键你不干正事儿啊。但是今天呢，你让我很感动，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峰，5万块对吧？拿去吧。
0: 我不要。
1: 给你留着吧。
0: 我不要。
1: 算我给你的行吧，我投资了，你赚了分我点，不赚的算我的。
0: 我不拿，
1: 让你拿着，拿着。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

0: 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9: 停下，
1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9: 停，尊重一下我的职业好不好？我抢劫呢，严肃点好不好？
10: 老板，一个人玩不嗨是吧？啊，是不是？还雇一个人是吧？
9: 衣服都是一样的，但是人换了，好有新鲜感呢。让我来，下一步与歹徒搏斗。
10: 脖子呀！
9: 呀！拿枪指我！呀！你指我！呀！你指我！枪响了！
10: 老板，这不是演习呀！
9: 我告诉你们，我在这踩点已经1周了。你是老板对吧？每天你们在演习对吧？今天我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实战，把包给我装满了。
10: 说难听，
9: 告诉你们，我抢劫的规律不但把包装满，明天必须上新闻。一位江洋大盗把小宝金店洗劫一空，你们仨其中有一个必须被我干掉。至于明天你们仨谁上新闻，出来。

0: 有魄力，
1: 不是我被推出来的。
0: 不愧是老板啊！既然这样，哥们儿就成全你。明天晚上新闻见。
2: 别！
3: 谁讲话？
2: 谁讲话？
3: 报警了是吗？谁讲话？谁讲话？我让你们全上新闻。
4: 没
3: 谁
4: 讲话，
5: 我没讲话，
4: 没
5: 讲
0: 话。我的，接电话，不许吱声，配合一下。亲爱的，么么哒。啊，我在外边呢，我没惹祸，我能惹啥祸呀？你老公你还不放心呢？
2: 快出声！
0: 你说啥？你听见哭声了？哎呀，不是，咋回事呢？那个，我二叔啊死了。对，
3: 我说我二叔死了。
6: 二叔啊！
0: 你怎么
6: 二叔想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0: 啊？你说二叔咋死的？哎呀，我二叔不爱打麻将吗？昨天晚上打麻将累死了。
6: 亲爱的老爸爸，你怎么倒下了？昨天眼睛瞪得像二饼，今天变二条了。也不知道种的东西南北哪路风，哪把牌没胡让给你气的。明天就要到火化场火化去了，实现你一生的目标，往里一推，糊了。
0: 啊，这回信了吗？放心吧，媳妇，再见。你怎么还唱上了？
6: 大哥，过去我就是唱哭活的。我刚才没发挥好，紧张。你把电话打上去，我再重新哭一下子。
0: 你刚才唱的太好了，太感人了，不但我媳妇信了，连我都信了。我真以为我二叔没了呢。我告诉你，现在你安全了，今天你将毫发无损，回去。
6: 我压根儿也没头发呀。
0: 别废话，回去。
6: 好。
0: 别指我，
6: 别指我。
0: 我告诉你，你哭得特别真实，你现在也安全了。
6: 不管
0: 你，我刚才来电话，他俩都配合我，你为什么不配合我？
3: 我这不一直配合呢吗？
0: 你配合我，为什么躺着一动不动？
3: 我这不演你二叔呢吗？
0: 我告诉你，我刚才是在打电话，我没发视频，你躺着谁能看见你啊？
3: 我这店里有 WiFi， 我以为你连接视频呢。
0: 过来，
3: 别，
0: 我告诉你，明天晚上上新闻的就是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别，万一来电话呢？
0: 算你命大啊，不许说话啊，继续配合。亲爱的，么么哒，我不说了吗？二叔死了，二叔啊，啊，不是，我没说你，我一个朋友的二叔死了。对，你打麻将呢？是不是输钱血压又高了？我在外边给你买药呢，我现在在医院呢。你咋还不信呢？我在医院呢。
7: 霍思淼医生，霍思淼医生，请到妇产科急诊室来一趟。
6: 媳妇要生了，
0: 大夫，
6: 媳妇
0: 求我，
6: 媳妇听着，生了，
0: 二叔，你听见了吗？这回相信了吗？好嘞，
3: 刮，
0: 你刮啥？啊？人家俩一个演孕妇，一个演孩子，孩子已经生出来，已经哭完了，你为什么还哭一遍？
3: 双胞胎，生俩。
0: 你为什么总比别人晚半拍？
3: 不是，我想演那个寺庙来着。

0: 结果呢，他俩在走廊就生了，我因为接生没来得及。哎呀，
1: 借口挺多呀，你想演啥？演医生啊？来，我给你次机会，来演。
0: 不是我，阿姨，别害怕，我。
1: 演完了
0: 啊！别我求你再来个电话吧，就给我再来个电话。
1: 算你小命大啊，别废话啊，配合啊，亲爱的，么么哒啊，我还在二叔这葬礼上呢。对呀，你说咋这么近啊，没有哀乐？有，
0: 干啥呀？能给我一次，给我一次机会不？
2: 我也想活啊！
1: 媳妇儿啊，你说啥？你让我给你发一张现场的照片？
2: 有，
1: 你等着，我马上给你发。没事，先撂吧。
0: 没有啊，这可怎么办？你去吧。
1: 我二叔是财神爷啊！
2: 我二叔要是他，我还用干这行吗？
1: 非常好，别动啊！好，你们仨呀，配合的都不错。既然这样呢，我的原则还不能变，你们仨必须得有一个被我干掉。咱们这样，做个游戏好不好？
2: 啥游戏？
1: 我把眼睛蒙上。哎呀
0: ！打哪了？
2: 打那儿了。
0: 把身包给你抠出来呀！臭不要脸的，
3: 真太
0: 别动，
3: 别动，
0: 别动！哎呀，来，你给我演个我二叔，来，起来，演我二叔，德行，德行，这是别动，哎，不是我。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

0: 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铃铛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这有朋友发信息说哈，新买回来的包包或者是衣服拉链会比较涩，用起来特别不方便。
6: 不仅是新买的衣服和包，有些用久了的情况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5: 是呀，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个拉链而放弃了整件衣服。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妙招哈，就是用蜡。当然了，现在蜡是比较少见的啊，如果没有蜡呢，就用爽身粉涂在拉链上面，这样拉链用起来就会比较顺畅了。
6: 哎，这个真的是够简单的哈。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7: 老家哪的？
8: 安徽的。
7: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9: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7: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9: 哎呀，大变样啊！
8: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9: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7: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8: 大哥，你啥意思？
7: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9: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7: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
10: 干烦了。
8: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9: 长了，有点小，这装得下你。
7: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9: 小孩走。饿不
8: 饿？
9: 大哥，哎，有吃的吗？
7: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9: 媳妇儿，面条行吗？
8: 我要吃饺子。
7: 饺子没有了。
8: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9: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7: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9: 那你这是啥？
7: 这个饺子的标本。
9: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7: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9: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7: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

0: 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2: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3: 他踢我。
0: 拉倒吧，这干啥呢？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1: 发月了。
0: 那真把这钱拿过去。
1: 哎，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4: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3: 谢谢大哥。
1: 老板，来份饺子。
4: 没有了。
1: 我瞎吗？
4: 啥出事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4: 咋你也怀孕了？
1: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啊。
1: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1: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1: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3: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1: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5: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3: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行行，我明白，他说是我。
1: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1: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6: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6: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1: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1: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个没用的啊，你等着。
1: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1: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1: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5: 大哥呀，
0: 哎，屋来了
5: 啊。
0: 雪清的咋样了？
5: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哎，啊，哥给你下碗面啊。
5: 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5: 行，
1: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6: 为什么呀？
1: 咱在这等啥呢？
6: 等着清雪清账啊。
1: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6: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3: 你把嘴给我闭上。
6: 他先张的嘴。
3: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6: 能吗？
1: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6: 对喽。
3: 对喽。

0: 哥
1: 啊，
0: 我先走了啊。
1: 干啥去？
0: 我秃噜象牙去。
1: 啊，
0: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1: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2: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0: 嘉哥，我真走了。
1: 来，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来。
0: 嘉哥，我真不要。
1: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0: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1: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0: 知道了，走了啊。
1: 好嘞，站住，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
2: 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啊。
2: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0: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1: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打倒吧。
4: 得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障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0: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1: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
1: 哎，那
0: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0: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1: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0: 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0: 好嘞，谢谢贾哥。
1: 请叫我真哥。
0: 亲哥。
1: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5: 嗯，
1: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4: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2: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1: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
2: 走，
1: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2: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2: 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0: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6: 过年了。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

0: 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0: 千人共骑2026环博赛重翼站骑游嘉年华燃动全程。9月19号，2026中国体育彩票杯第14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千人骑游嘉年华活动在崇义县激情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于此，共同开启了一场交织速度与激情、融合竞技与休闲的骑游盛会。作为环博赛重翼站的重要配套活动，千人骑游嘉年华不仅让国际赛事真正走进群众、服务民生，更成为展示重翼生态之美、人文之韵的重要窗口，让骑行爱好者们悠然骑行于山水之间，用脚步丈量重翼的生态之美，用笑容诠释全民参与、共享骑行的赛事理念。
1: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极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帮益，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0: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老板，来张大乐透。
1: 我买了一张彩票，现在距离开奖还有一会儿。
0: 不出意外，我应该会中奖。你可能觉得我在吹牛，但是请你相信我，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幸运的人。
1: 我总是会被上天眷顾，无论是饮料瓶盖的再来一瓶，还是每次下班准备按住的电梯，都刚好停在我所在的楼层。我就是这么的幸运，就连霸王餐免单也总是我。如果这些还不能让你相信，我还可以举出更多自己幸运的例子。我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相貌也并不出众。
2: 张明，85分，
1: 成绩勉勉强强过得去吧。
3: 下一个子轩。
1: 但是只有我知道，我是一个幸运的人。从小，当我的铅笔和橡皮用到只剩一点的时候，总会有新的出现。不只是橡皮和铅笔，甚至还有我喜欢的足球。对了，还有一个最神奇的事，我10岁生日许下愿望，要是能有一个新操场就好了。2个月后，学校真的凭空出现了一个新的球场。现在你应该相信了吧？一个新的球场，我哪个小朋友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新的球场呢？虽然我要上大学前几乎交不起学费，但是第一个学期我就靠自己努力获得了助学金。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也想把幸运带给身边每一个人，把邻居堆在门口的垃圾带走，也会随手给同事们准备小惊喜。
4: 感谢你为公益事业捐赠3.6元。
1: 我就想知道今天能不能继续那么幸运。
5: 小伙子，你是怎么选的？
1: 我也是随便选的哈。其实哪有天选的幸运儿，只是有些人一直在背后默默制造着幸运。无论是我上学用的铅笔橡皮，新建的球场，还是助学金，怀着感恩的心，把幸运传递和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喜悦，而幸运也会眷顾每一位公益善行的践行者。只要我们怀着乐善的心，每个人都是幸运儿。
6: 好，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超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我省大部天气由多云转为阴天，部分地方呢迎来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中东部、辽源、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长春、四平西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延边东部有大到暴雨，白山东南部、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和北部有小雨。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四到五号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暴雨，中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大部有三级左右偏南风转偏东风。六号全省以晴为主，东部山区有霜或霜冻，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加快秋收进度，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做好已收获粮食存储管理。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阴转小雨，七到十三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阴，七到十六度。松原多云转阴，七到十五度。四平小雨，五到十一度。辽源小雨转中雨，七到十三度。吉林阴转小雨，八到十三度。通化小雨，六到十五度。白山小雨，四到十四度。延吉小雨，七到十四度。长白山多云转中雨，四到十四度。汪清阴转小雨，六到十四度。榆树阴转小雨，五到十五度。大安晴，六到十六度。

0: 龙井小雨转中雨，七到十四度。敦化阴转小雨，五到十四度。长春阴转小雨，七到十三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绿水青山，百场地，风正良田，起新章。

0: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汤圆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玉质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发；新质生产力赋能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速推进；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为出征东北超决赛的长春队壮行；
0: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有序展开；
1: 国庆假期，我省景区景点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力十足。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吉林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创新配套体系，不断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转化通道。在星图光电科技吉林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光电传感器的测试工作。这家企业依托长春理工大学成果转化设立，核心业务涵盖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集成电路设计及制造、光电子器件研发，并提供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大数据服务及技术解决方案。
2: 通过我们的一个成像光谱芯片，能够把所有的光的信息提取出来，

0: 也实现光的信息的大量的获取，对于目标的识别，包括材质的区分以及物体的检测方面更具有优势，取代现有的光电的传感器。
1: 目前星图光电已取得6项专利，构建起完整的产品体系，产品广泛落地航天航空、智慧农业、民用安防等多个场景，市场前景良好。今年以来，长春市不断优化人才引育、金融赋能、技术攻关、平台载体等全方位配套服务，靶向破解企业技术转化、市场拓展、要素保障等发展痛点难点，
2: 推行接榜挂帅机制，组建未来种子基金，引导本地金融机构推出科创专属金融产品，依托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产业园，构建了熟化、转化、孵化创新链。
1: 截至目前，长春市已累计认定初鹰企业150家、邓玲企业266家、种子独角兽企业3家，认定总数达419家，占全省的83%。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要做大做强新材料产业，推动碳纤维向汽车、轨道客车、无人机等领域拓展。眼下，吉林化纤集团在积极布局汽车轻量化赛道，在前装市场正参与整车厂新车型同步开发，在后装市场供应美观实用的碳纤维汽车底护板和尾翼等改装件。
3: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1: 为推动碳纤维材料在汽车领域落地应用，科创专员、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讲师许文超入驻吉林化纤集团国兴富材公司，把吉林大学汽车结构轻量化仿生智能设计团队的技术优势与企业碳纤维产业资源紧密结合，启动联合项目研发。
4: 这是我们联合研发的一种仿生结构的汽车尾翼，和现在同等尺寸的像钢材料的相比的话，它的质量大概能够轻50%-60%，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空气动力学作用非常明显，就是能够保证汽车行驶过程中它这个阻力非常小。
1: 今年上半年，国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项，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不断强化产学研融合与产业链协同，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加快塑造发展新动能。
5: 10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为出征东北超决赛的长春队壮行，金玉辉、顾刚、洪庆参加活动。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自5月23号开赛以来，来自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的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草根球员，共同呈现了多场精彩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游客现场观赛。撬动了场馆运营、赛事服务、体育用品、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长春队、延边队奉献了精彩比赛，取得不俗战绩，发挥了赛事经济的引领带动示范作用。在为长春队壮行时，胡玉婷详细询问球员们的备战情况、身体情况，向全体球员、教练员和保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他表示，吉林具有深厚的足球底蕴，长春、延边先后获评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是名副其实的足球之乡。历经9场鏖战，长春队晋级东北超决赛，将在10月5号迎来与大连队的最终对决。场上决胜负，场下亲兄弟，东北4省区同气连枝、同台竞技，已经收获了比奖杯更加宝贵的财富。希望大家稳扎稳打，再接再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广大观众奉献一场精彩比赛。长春队全体队员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一致表示将全力以赴备战，打出长春精气神，为家乡增光添彩。
6: 这里是长春西站，东北超长春队的队员和教练组刚刚抵达，将乘坐高520次列车抵达大连，出征东北超决赛。明天长春队将在大连进行官方训练，10月5号19:35，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展开巅峰对决。
5: 自今年5月23号东北超赛事启幕以来，长春队的小伙子们历经多轮鏖战，从常规赛拼到半决赛，凭借顽强韧性闯入决赛。

0: 每一场比赛，长春球迷都齐聚看台，呐喊助威，成为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1: 长春球迷一直都是很热情的，持续了得几十年了吧。
2: 祝福我们长春队能够取得胜利，等待他们好消息的归来。
0: 承载球迷期盼，球队踏上征程，全力拼搏。
3: 大家也都做好准备，对大连队的打法战术进行了针对的训练，大家都很有信心，全力以赴拿下这场比赛，长春必胜。
4: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牵涉者们坚守岗位，倒排工期，抢抓进度，全力推动工程提质增效。
5: 近日，由中铁一局承建的松长高速湿地公园四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标志着松长高速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湿地公园四号隧道为分离式双向四车道隧道，全长1490米，施工中需要穿越冻土、海沙层等多重不良地质，建设者优化施工方案，化解冻融、地质突变风险，攻克高寒山区隧道施工难题。
6: 截止目前，松长高速04工区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97%，路基土石方全部完工，现已实现三座隧道贯通。
5: 松长高速是吉林省高速路网重要组成部分，起点位于抚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沿江村，主线全长114.543公里。建成后将补齐东南部交通短板，赋能沿线区域发展。国庆前夕，长春大都会核心供电枢纽项目吉林永吉北游66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该变电站是吉林市赛区61项保电项目之一，也是北大湖赛区的保供核心电源。投运后，区域变电容量由40兆伏安提升至103兆伏安，供电能力提高1.58倍，可为赛会期间造雪机、缆车、转播设备、酒店空调等用电设备满负荷运转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
7: 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巡视、负荷监测和应急值守，确保大都会期间设备零故障、客户零闪动。
5: 眼下，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内部装修、配套管网铺设等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产业园投资35亿元，一期工程规划建设两栋智能化生产车间、创新应用示范基地、热源中心等全套公用工程与配套设施。
8: 现在每天大概有1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一线，国庆节期间大家放弃了休息，用我们的劳动为项目建设提供一份力量。
0: 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在这个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节日里，吉林儿女各抒心意，用不同的方式传递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9: 我每天站在展厅里，向观众讲述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和祖国的奋斗历程，让更多人看见祖国的厚重与荣光，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10: 感谢强大的祖国给我们丰富的文化滋养，愿我们的文化持续繁荣，祖国越来越好。
11: 我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规范作业标准，同时融合长白山文旅特色，创新服务举措，为铁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2: 公交是城市流动的风景线，方向盘握在手中，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用安全出行守护万家团圆，用平凡坚守献礼伟大祖国。
13: 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会用忠诚与担当守护国泰民安，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人民安居乐业。
4: 11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燃动，持续攀升。
0: 灯火璀璨，西游入梦。这个国庆假期，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再次以西游主题夜游强势出圈，园区布设22个演出舞台，带来近100场西游主题剧目，上百位西游角色穿梭园中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抱抱星游戏街区里闯关互动趣味挑战轮番开启，雪饼猴王铁柱的铁柱歌友会欢乐开演，现场笑声此起彼伏。
14: 不是假装心眼儿，痛苦你等你回头听。
15: 晚上白天完全两个事。

0: 世界，这种感觉在其他城市真没见过。
1: 走到哪里都有互动，整体体验也对得起跑这一趟。
2: 辽源市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广大市民游客走出家门。马鞭草花海是秋日近郊赏花打卡的网红圣地，不少市民游客结伴漫步花间，沉浸式欣赏紫色花海的浪漫景致。在辽源黑金小镇，年代开元秀、燃情嘉年华大巡游等轮番上演，复古沉浸式场景、氛围感十足的舞台演出，丰富了假期游玩体验。
3: 孩子玩的项目也很多，然后有这个项目参与度也很高，孩子和大人都特别喜欢。
2: 日前，一语百味仙洞金秋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正式启幕，开幕式现场发布明太鱼美食地图，授予一批本土门店延边明太鱼美食推荐名店牌匾。一旁的延边好物市集设置海味展区、农特产品区展销，游客可以现场品鉴，直接采购。
4: 今天品尝了大半明太鱼、海鲜烩明太鱼，非常甜辣的，我很喜欢。
2: 在此前举办的东北超比赛中，来自延边的明太鱼啦啦队也凭借民俗特色表演火爆全网，话题搜索量突破10亿次，带动明太鱼销量同比增长3倍。本次美食季把网红 IP 热度、节庆现场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
5: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吧。通过咱们体育加文旅的这个形式，能让更多外地了解到了延边。
2: 依托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通道优势，长白山深挖秋冬文旅特色，丰富全域度假业态，推动旅游业从单一观光向四季均衡、深度体验、全域度假转型，构建快进慢游全域旅游新格局。
6: 国庆假期，长白山迎来大批游客。借助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长白山形成高铁、公路、航空立体交通体系，高铁拉近京津冀与长白山距离，10多分钟即可串联池北、池西两区。国331沿线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方便游客自驾深度游览，持续带动当地文旅发展。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长白山景区今年累计接待游客345.98万人次，同比增长10.82%。
7: 我这已经第4次来了，西坡来了2次，北坡这是第2次了，一共4次。之前都是自己来，这次带着家里老人一起来的。
6: 今年秋冬季，长白山将持续做精生态观光产品，创新沉浸式文旅体验，深化跨区域文旅联动，确立沈白高铁融入东北黄金旅游环线，稳步推进跨境旅游线路开发，持续拓宽客源市场。
8: 秋季的长白山既有飞霜红叶的金秋盛景，也有长白天下雪的初雪浪漫。我们丰富特色文旅产品供给，坐实假日体验载体，诚邀八方游客到长白山。
6: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不仅打通了吉林边境的山水画卷，更打通了沿线百姓的致富路。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仙人洞村，43岁的王珊珊凭着一手家传的鸭绿江酱焖大鲤鱼手艺和一颗诚信待客的心，把自家农家乐经营得红红火火。
9: 中午时分，走进王珊珊家的农家乐院子，灶台上的铁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她麻利地掀起锅盖，一股浓郁的酱香裹着鱼鲜扑面而来，一条刚从鸭绿江打上来的大鲤鱼在酱汁里炖得油亮红润，色香味俱全。
10: 这是我家最有特色的一道菜，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这个味道特别独特。
11: 我们自驾走 G331 吉林段，一路从山东过来，到了这儿就不想走了，这景色这鱼绝了。
9: 关于王珊珊的家传绝活鸭绿江酱焖大鲤鱼，还有一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位上海游客说，南方人不吃鲤鱼，有腥味，肉质口感不佳。王珊珊当即做了一条，鲜嫩的口感令游客赞不绝口。然而就是这个家传绝活，曾有一段时间并不被人知晓。
10: 以前的路啊特别不好走，游客不知道我们浑江区美的景色，有的时候啊一个礼拜才能接一帮。
9: 2024

0: 2004年，王珊珊报了烹饪培训班，考察了多个民宿接待的热门景点，准备大干一场。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在紧锣密鼓施工中，路况变化一天比一天大，同时急着对口援建帮了他大忙。三道沟镇要打造特色旅游小镇，他居住的三间大瓦房由浙江商会出资进行了全新修缮，这更坚定了王珊珊经营农家乐的信心。
1: 收拾很干净，很利索，就像回家一样，感觉很舒服。
0: 仙人洞村的区位优势十分突出，站在王珊珊家门口，鸭绿江就在眼前，风景秀美，怡然自得。国庆假期，王珊珊每天要接待15-16桌客人，民宿每天能接待30-40名住客，全年接待量比过去翻了40-50倍。
2: 为打造特色旅游小镇嘛，村里还建设了蟹塘、五味子园、果园，这都是特别招人。今年我们接待过俄罗斯的游客，还有韩国的旅游团，国内接待过福建、上海、海南和广东的游客。
0: 红火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王珊珊的农家乐回头客越来越多。今年他还推出了一道新菜品炒小豆腐，搭配山里的中药材清热凉血，深受游客好评。他的生意经很简单，不砸自己招牌，不以次充好。因为诚信，许多去过店里的游客加了他的微信，成了朋友。
2: 在这331吉林段沿线做服务工作啊，你不能给这331丢脸，这条路就是咱们的聚宝盆，守住诚信就是守住这个金字招牌。
0: 从门可罗雀到回头客不断，王珊珊的生活因为一条路而彻底改变。这条路不仅让名不见经传的浑江段火了起来，更让鸭绿江酱焖大鲤鱼有了用武之地，让山货出了山，更让乡亲们的日子出新出彩。
3: 长春云山美术馆日前面向公众开放，它的前身为1936年动工的长春东本院寺别院旧址，是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开展文化渗透的实物遗存。从殖民遗存到现代公共美术馆，这处老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为文物修旧如旧、惠民开放提供了样本。
4: 此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屋面铜皮瓦是重点难点，施工对旧瓦编号优先回补主殿，缺失部分按原工艺补配铜瓦。铜不保留结实原构件与整体格局，复原历史原貌。在有效利用原则下，重塑公共文化功能，把曾经服务殖民文化的空间转化为普惠人民群众的美术馆，使建筑本身成为可触摸的历史印记。
5: 全面谨慎和科学的系统的进行这种现场的勘察检测，老房子不能说话，但是要把它的病症，要把它原来的风貌完全的剥离呈现出来。
4: 活化利用后，主殿做标准化展厅，配殿拓展历史图片、文创商店等复合功能。开馆首展按4个篇章陈列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旧址空间与艺术叙事相互印证。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老建筑活化，新民大街拆违开放，丰乐剧场旧址改造成吉林省音乐厅，东本院寺旧址蜕变为云山美术馆，把殖民罪证、文物原貌与公共美誉统一起来，让历史遗存回归人民需求。
6: 这种罪证遗址一旦它得不到修缮毁坏的话，它是无法恢复的。这次修缮开放展现给长春的市民日本侵华的罪证遗址，转变为爱国主义教育和作为抗战胜利的长春市的一个地标建筑，我说非常重要的一环，以人民大街为主轴形成了一个线性的伪满的建筑遗址的矩阵。
7: 有一个国际化的美术馆在这里向市民开放，是一个美誉的基地，也是体现了文化自信和人民必胜的精神。
4: 10月2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收官，我省运动员岳丽颖获女子争先赛冠军，这也是她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3枚金牌。同一天，吉林运动员马宁所在的女子曲棍球队收获1枚银牌。

0: 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岳丽颖以2-0战胜上届亚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日本名将佐藤水菜，助力中国队时隔16年再夺该项目亚运会金牌。
1: 主要还是信心上有所提升吧。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年纪也比较小，也经过了全运会啊、世界比赛啊，我有信心我可以在这次比赛当中战胜他。
0: 岳丽颖以全胜战绩收官本届亚运会，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会史上首位三金得主，也是场地自行车亚运会夺金数量最多的中国选手。从团体协作到单兵决战，岳丽颖连战连捷，彰显吉林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成果，展现吉林健儿奋勇比拼、不断突破的风采。
1: 我也为了这个做了很多的努力，非常非常开心吧，能拿到这个成绩。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上海的世锦赛，希望我们可以在上海世锦赛取得好的成绩。
0: 在昨天进行的女子曲棍球决赛中，中国女曲以0-1负于印度队，获得银牌。来自我省的名将马宁在本届赛事中贡献突出。决赛后，马宁表示，将认真总结赛事得失，全力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
2: 国庆期间，松原市多部门联动开展珍惜粮食光盘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倡导文明新风。
0: 国庆假期，松原市迎来旅游消费高峰，各类特色美食门店客流明显增长，不少餐饮商户推出小份菜、半份菜服务，让顾客既能尝遍特色美味，也能避免餐饮浪费。
3: 外地游客来都想多尝几样，我们也专门设计了很多小份菜，大家每样都能尝到。
0: 在城区多个商圈、景区周边的餐馆里，工作人员还向就餐游客和市民发放节约粮食宣传资料，倡导按需点餐。
4: 都说东北的菜量很大，本来担心点几样特色菜吃不完，现在还有小份菜，简直很方便。
0: 目前松原市已有近300家餐饮商户积极加入国庆光盘行动，持续推广文明用餐理念，让节约粮食成为假期里的新风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感受斑斓多姿的秋日美景。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牛栏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4: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5: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6: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3: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7: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8: 我们的梦想

0: 就是这栋别墅。
1: 太有想法了。
2: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3: 你究竟是干啥的呀？
1: 哎，时机，未到。
4: 接着这几天看电视啊。
5: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6: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7: 大酱干豆卷鱼蟹，
8: 豆饺子，
9: 油了嘎叽，
10: 油了嘎叽，
11: 红焖蛋，红焖
12: 蛋。我们在桂林路，
13: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4: 黑虾，黑虾。
15: 黑虾，黑虾，哎呀妈
16: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7: 那就三顿烧烤。
5: 好看，好吃。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各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3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0: 国庆假期，人们览自然风光，逛文博场馆，享受多彩假日，礼赞美好生活。
1: 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国庆档电影票房突破5亿元，各地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激发文旅消费新增量。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畅通。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0: 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重点治污迈向系统治理。从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到家门口环境的点滴改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态红利正源源不断惠及亿万群众。
1: 今天是国庆长假第三天，神州大地山河锦绣，游人如织。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一号风景道，国庆假期第二天便迎来客流高峰，生态研学、自然科普成为最受欢迎的体验项目。游客们沿着山间栈道漫步，看云雾在山谷间升腾聚散，听鸟鸣从密林深处传来。在江西上饶望仙谷，昔日废弃的矿区变身峡谷秘境，游人穿行崖谷间，领略生态转型之美。景区预测，这个国庆长假将接待中外游客20万人，是平时的约3倍。在湖北宜昌江豚湾，今年新出生的小江豚成为国庆假日的明星，吸引游人争相打卡。绵延25公里的滨江步道，不仅是外地游客的打卡地，也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场所。
2: 现在我们有空就喜欢到江边来散步，走在环保步道上呢，就像进入了一幅山水画，时不时的看见江豚在江面上嬉戏玩耍。生活在这儿，我们感觉真的很幸福。
1: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从提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到指出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绝，失之难存，不仅关系经济发展质量，而且攸关每个人的生活品质。再到强调，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一系列重要论述，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既要守护好名山大川，也要着力破解群众身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生态权益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立场，深刻回答了生态环境保护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共享的根本问题，集中攻克群众身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1: 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从大江大河主动脉向群众房前屋后小微水体和街巷空间等毛细血管延伸。老百姓身边的水、气、噪声等污染成为专项行动要啃的硬骨头。碧水润民，城乡里那些曾经发黑发臭的内河正一条条变清变美。广东中山过去黑臭的綦江之冲，通过溯源控污修复滨水空间，昔日荒废的岸线成了文创休闲空间，成为市民游客国庆假期休闲的好去处。蓝天惠民，好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遇见蓝天与繁星。深圳西冲通过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让暗夜星空重新回到城市视野。这个假期，不少市民专程来这里露营，清新空气、澄澈夜色成为假日休闲新选择。宁静安民，噪声污染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今年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噪声治理不能只看分贝高低，更要看是不是真影响了居民生活。这个国庆假期，重庆解放碑商圈人流如织，多部门联合值守，重点管控商业噪声，督促商户落实降噪措施，既守护商圈活力，也守住居民安宁。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同比提升4.5个百分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目前，全国布设4000多个生环境自动监测站点，实现噪声污染源精细化管控，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

0: 破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更加注重环保为民，部署实施美丽蓝天、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乡村等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推动治理重点向县城及农村延伸，让天更蓝、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四分之三。金秋时节，我国秋粮陆续成熟，国庆假期迎来大面积收获。
2: 我国秋粮从南到北分布广，品种多，主要包括中稻、晚稻、玉米、大豆和薯类等。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三成，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当地重点推广玉米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万亩示范田亩产从去年的1542.2公斤增加到1609.4公斤，刷新当地万亩高产记录。
3: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玉米，包还可以看到连平常最容易缺粒的穗尖都长满了玉米粒，而且呢籽粒非常饱满，说明玉米灌浆充足，长势好。
4: 我今年种了4万亩地吧，今年的产量要比去年的高了100公斤。
2: 这几天东北地区大豆开始收获，长势良好。在黑龙江北大荒嫩北农场，930亩大豆高产攻关田，得益于集成增产技术落实到位，大豆成功扛住多雨自涝影响，实现逆势增产，单产突破540斤，同比增长17%。眼下长江流域中稻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当地加密巡田频次，加紧统防统治，目前防控面积超过8000万亩次。
5: 大家来看，我们的农技人员头上戴了一个神器，就是眼前的这个 AI 虫情识别眼镜，它搭载的这种 AI 图像识别技术呢，就可以给我们的稻田实时的做监测和把脉，和人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效率相比，
6: 它是0.1秒。我们可能要数半天，包括稻飞虱的特性它都能识别出来。像这个稻子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13.31亿元资金，重点支持秋粮抗逆防灾等喷施作业，促灌浆。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7: 国庆假期，天南地北，喜庆祥和，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享受假日时光，礼赞美好生活。
0: 金秋时节，山河锦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绿水青山，感受自然之美，生态之美。新疆天山天池湖光如画，游人登高望远，穿行在云山林间，体验一日有四季的高山独特风光。国庆假期前两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25%。青海湖景致壮阔，湛蓝的湖水与皑皑雪山相映成趣，大家或漫步湖畔拍照留念，或乘船游湖，尽情感受水天一色的秋日盛景。在黑龙江伊春，人们乘坐不久前开通的哈伊高铁，走进林海，饱览秋日美景。在广西桂林，象鼻山下漓江岸边，游客在山水间唱响歌唱祖国，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8: 咱们小学课本当中封面上就是咱们桂林山水，我来到象鼻山特别的高兴，看祖国大好山河，心中很澎湃，很激动，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幸福。
0: 这个假期，文博游、非遗游持续升温。经过半年多的展陈提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号兵马俑坑展厅在这个国庆假期全新开放。假期前两天，景区共接待游客超11万人次。在北京园博园，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正在举行，假期前两天超4万人次入园游览。在天津古文化街，丰富多彩的民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大鼓、天津石雕。

0: 婉转悠扬，传统舞狮、高跷杂技等表演喜庆热闹。山西平遥古城游人如织，针对假期大客流，当地推出智慧游览服务，全新上线 AI 讲解助理，游客可以边走边逛，随问随答，了解古城文化脉络和当地非遗民俗。重庆荣昌拓展文旅新场景，非遗大集上，游客不仅能观赏川剧变脸等民俗表演，还能亲手体验荣昌制陶、下部织造等传统技艺，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人们品美食，参与非遗游园会。假期前两天，这里累计接待游客超13.4万人次。节日的夜晚，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上千架无人机点亮城市夜空，组合成我爱你中国，送上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在福建龙岩长汀古城，巨型鳌鱼花灯缓缓巡游，承载着独占鳌头、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吸引游客驻足观赏。在吉林通化，文旅街区气氛热闹，各类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云南普洱茶马古城的露天市集烟火气十足，炭火烤干巴、彩色汤圆、罐罐风味小吃等特色美食吸引人们品尝。广东中山依托百年历史街区开展民俗巡游、国风展演，50多米的长龙穿梭在古街巷道，舞姿灵动，气势昂扬，人们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欢度佳节。
1: 今年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叠加各地特色消费补贴，政策红利充分释放，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0: 国庆假期，各地创新消费场景，让红利直达基层百姓。天津将流动的家电展搬到乡镇集市，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试家电，在家门口享受到实打实的国补优惠。
2: 这个啊，这不逛大集来了吗？我看这儿卖电器的，国补价最高补贴1500，所以我琢磨从这儿拿一个回家得了。
3: 线下市场人气火爆，线上订单同样迎来了大幅攀升。我现在就是在北京的一家电商平台自建的家电物流的仓储中心，网购的商品从这里分拣发出。国庆假期期间，这家电商平台的家电家居以旧换新的订单成交额同比增长了20%以上。
0: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就在前两天，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点燃11长假消费热情。在四川，消费贷款贴息政策加速落地，金融机构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各大卖场促销活动，让多个家居家装市场人头攒动，不少消费者趁着国庆假期升级家装需求。
4: 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那个优惠，很生动，可以每年收3000块钱的利息，确实很划算。
0: 各地也因地制宜打出促消费组合拳，辽宁创新推行双凭证票根经济模式，群众凭赛事、展会等凭证，可在全省25000家商户申领消费券。厦门在假期期间投放3000万消费券，策划800多场文商旅主题活动，活化侨批文化 IP， 打造沉浸式文旅新体验。重庆推出民俗巡游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数百个离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大幅提升入境游客购物消费便利度。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5: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不断激发出文旅等消费市场的新增量。
0: 今年国庆档电影题材类型丰富，涵盖喜剧、悬疑、情感、动画等。其中，《神探之痕迹》将刑侦技术的突破融入影片叙事过程，在层层迷雾中推开真相大门。目前，该片已超2亿元的成绩暂列档期票房首位。今年已有9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元，超去年全年的8部。从年初到国庆档，

0: 国产电影一直占据市场绝对主力，目前暂列2026年电影票房前五位的均为国产影片。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此外，截至九月底，全国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银幕总数已接近9.6万块，稳居世界第一。各地影院在向多元公共文化场所转型过程中，还进一步打开消费新空间。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在山西，电影八仙带动永乐宫、悬空寺、晋祠博物馆等景点成为国庆期间预订增长最快的景区。欢迎来龙餐馆拍摄取景地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几天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10000以上。青岛推出多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旅游专线，游客可一站式打卡电影取景地，品味美食，体验城市文化。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
0: 今天，全国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8亿人次，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5010.9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34%。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这几天，针对充电繁忙站点，各地增加移动充电设施，动态调配应急充电装备，协调开放两个服务区之间的涵洞，引导繁忙侧的用户到对侧空闲的充电桩充电，提升整体的补能效率。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在热门旅游线路增加运力投放，结合区域特色开通旅游专列。国庆节前新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西康高铁、哈一高铁和宜兴高铁都成为这个假期游客出游的新选择。旅客凭票根享受吃住行、购物、娱乐的全链条优惠。
2: 从咱们西安东过去到安康也就是45分钟，对我们来说出行特别方便，去体验一下美食，看一下美景。
0: 民航方面，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宽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在高尔夫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随后，中国队又夺得男子团体金牌。帆船帆板水翼帆板赛场，毕坤、李文琪分获该项目男女冠军。霹雳舞女子决赛，郭普战胜日本选手夺得冠军。在男子足球铜牌争夺战中，中国队同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战成2-2平，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战胜对手，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昨晚进行的跆拳道比赛，马静月夺得女子49公斤级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7金、87银、80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创造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10月18号至12月30号含12月30号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昨天，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电力中卫电厂6号机组顺利通过168小时试运行，标志着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大基地配套调风电源4台660兆瓦机组全容量投产。项目作为宁乡直流配套电源基地重要调风电源，有效平抑沙格荒地区新能源发电波动大、间歇性强的特点，大幅提升宁夏电力外送的稳定性。昨天，山东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盾构掘进全部完工。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连接青岛市市北区与西海岸新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记者从中国华电集团获悉，我国首个100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采用二氧化碳循环介质，关键技术自主可控，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中国驻朝鲜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金亨植出席招待会，并表示，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朝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发展。中国驻奥地利使馆、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奥地利前总统、澳中友协主席菲舍尔、欧佩克秘书长盖斯等出席。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嘉宾们共同回顾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并期盼中德两国继续加深交流合作。
2: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德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对双方都很重要。我祝愿中国国泰民安。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中哈两国艺术家带来了精彩文艺表演，气氛热烈友好。
3: 我谨代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中国已成为先进技术领域的引领者，以及国际舞台上值得信赖的伙伴。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近日举办国庆招待会，各界来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并期待中坦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2: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四大全球倡议是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寻求互利共赢的重要解决方案。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我们将坚定致力于深化坦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0: 连日来，中国驻卡塔尔、阿曼、保加利亚、秘鲁、哥伦比亚、博茨瓦纳等国使馆也举办了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会嘉宾对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对与中方合作前景充满美好期待。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90多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号称，当天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此外，美国媒体2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沙特与也门政府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打击，但美国方面拒绝参与打击行动。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今天表示，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试图实施恐怖袭击。

他表示，事件的具体动机等仍在调查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袭击者受极端思想影响，以方正在调查袭击者是否受他人指使。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迪拜航空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受此影响，有约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七国集团

0: 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美国方面称，曾向欧洲国家提出释放应急石油储备的要求。欧盟统计局二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有所上升，达到2023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欧元区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等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刚果金卫生部二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8300例，死亡4018例。数据显示，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累计治愈2162例，病死率为48.4%。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
1: 金秋时节，神州大地风景如画，森林湿地色彩斑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美丽生态图景。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化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

0: 不过你也不用着急啊，咱们是法治社会，你得相信组织。
1: 他人不是他杀的吗？
0: 好多证据对不上，
1: 证据不足呢，检察院就会把这案子退回来。
0: 这一来二去的几年就折腾完了。嗯，这真凶可能就抓着了。
2: 这家伙，你当个律师啊？
0: 专家，在刑事和治安这方面，我比好多律师都明白。
2: 你咋不去考律师呢？
0: 我长得像律师吗？
2: 谁长得像律师啊？
1: 你能当律师啊？你能装啊？
0: 你能学？
2: 我不行，我一天没学过。
1: 你聪明，你考，我就考上了嘛，对吧？你想想啊，这案子这么复杂，现在啊，几年功夫不会有结果。你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把这律师资格拿下来。你一拿下来，你就可以自己给你这哥们儿打这官司了。这什么感觉？又省钱又靠谱。实战经验这方面，我和我这帮哥们儿给提供无数的实际案例。
2: 考，我可以考，就这么定了。考，我考。你这儿有什么书吗？给我看一眼。
0: 有旧，老旧。
2: 那我回头买书去。这条路。

0: 来了来了，
1: 爸，他确实在夜场上。我昨天本来想跟他好好唠唠，还没等说完呢，外套没穿他就跑了。
0: 跑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半夜他回来了，我一赌气没给他开门。
0: 那他，他白天不上班啊？那工作怎么办啊？
1: 被停止了。
0: 被停止了？为啥呀？
1: 说是跟厂长秘书干起来了，平常也是消极怠工，一天跟他上不完的活。哎
0: 呀，不会被开除吧？
1: 啊，那不至于吧？说是还有挽回的余地。
0: 你把那速效救心丸。
1: 别激动啊，爸。来，几粒啊？
0: 这孩子呀，真是。你把他演出的那个地方告诉我。
1: 我跟你一块去吧。
0: 你去不方便，我肯定要揍他。

0: 照这意思，崔国明是每天晚上准时在夜色酒吧唱歌啊？
1: 哟，可不咋的，每天晚上九点，哎，从来没有一天迟到过。厂长，您看啊，他在咱们厂上了十几年的班，哎，就没有一天这么靠谱。
0: 啊，昨天晚上衣冠不整的从楼道里边冲出来是什么意思？
1: 这咱就不知道了。您看啊，这穿着秋衣秋裤拖鞋从楼道里冲出来，肯定是那啥呀？
0: 啥？
2: 鼓掌呗！
0: 行行行。
1: 哎，当然我没看到啊，咱也不能乱说。但是您想一想，正常人怎么可能穿成这样从楼道里冲出来呢？

0: 这个跟光腚有啥区别啊？
1: 你说话说话，别老做动作行不行？这个光腚还有很大区别的，这不写了吗？从自己家楼道冲出来的，
0: 那肯定也是女邻居家，要不然你就被她老公发现，要不然就被自己老婆发现。而且她昨天一宿都没回家，您想想这是怎么回事？
1: 你别让我猜，你直接说结论。
0: 根据我的经验呢，他应该是胡整被抓了，被抓的时候呢慌不择路，就只能这样跑了。
1: 你有这经验？
0: 厂长，我可是正经人啊，我只是说我见过这样的。
1: 行了，还有这儿啊，一夜没回家，住在了什么什么什么鱼市旁边的小区，这也是他情人啊？
0: 不是，是个男的家。
1: 男的啊？你的意思他还要那个情形？
0: 您误会了，霍东方就那个当年号称什么大林三峡，就当时被那个大卡车游行，哎，站在第一排那个，
2: 那可是老社会人了。
0: 就现在那个最有名的二美，当年跟他都是兄弟。哎，厂长，您是不知道啊，这些人呢整天在这个鱼市欺行霸市。欺行霸市啊，这都算好听的，往严重了说，这叫黑社会团伙。小崔去的就是他们家。
1: 小崔加入黑社会了？哎
0: 呦，厂长可不咋的，咱们厂办人可都看到了啊，昨天一天从他们家进进出出
3: 十几个人。
1: 他咋这么多花花肠子呢？每天都有新节目。哎呦，
0: 我昨天就看到他上了夜色老板娘的车，咱也不知道他干啥去了。
1: 道德败坏？
0: 哪止道德败坏那么简单啊。厂长，我昨天啊在夜色门口，我可是跟他聊了两句。我呢也是为了咱们厂的形象着想，我就说你怎么好意思把自己的照片挂在墙上呢？您猜他怎么说？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哎，我呀把我彩色照片挂在墙上那是我的本事，哎，您要想把照片挂在墙上那也得是黑白的。
1: 他这么说的？
0: 可不咋的呀，
1: 我把照片挂在墙上也是他祖宗。
0: 对，他祖宗。
1: 明天我跟您一块儿去，我到底想见识见识。
0: 见识见识。
4: 因为老舅，厂长难得一次踏进了酒吧。
5: 哎，叔，您找谁？
6: 崔光明。
5: 崔哥，有人找。

0: 明。
1: 爸。
0: 哎，爸爸爸爸。
1: 爸，要不再来一连吧？
2: 不用。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到底因为什么被停职啊？
1: 我看不上我们这新厂长。
2: 你上学看不惯老师，上班看不惯厂长，我就想不通了，老天爷对你有多不公平，派了这么多妖魔鬼怪让你度过九九八十一难啊。啊，
1: 不是，那原来老厂长不就很尊重我吗？
2: 是，老厂长啊自有他的处事之道，可你不能对新厂长有意见啊，你不好好反省，哎，来这种地方唱歌，哎，这都是，你说说，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人呢？
1: 他们不坏，就是有点怪。我在这儿也挺开心的，我在这儿挣的比在厂子里至少得多十倍呢。
2: 那违法，挣得更多。
1: 爸，我没卖淫。我妈以前也是唱歌的，我唱歌怎么了？
2: 你妈是艺

0: 术家，是国家认定的艺术家，他演出给谁看？你演出给谁看呢？比得了吗？反正我活着，就不允许你到这种地方来唱歌。跟我走。
1: 我现在走不了。爸，您别再生气了。我答应您，这是我最后一次演出。我不能给人家开天窗啊，人家也得挣钱呢、啊。不能随时撂挑子不干，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信誉。最后一次，正好我对我的未来也有一个新的规划，我回头跟您聊聊，绝对靠谱。

0: 各位朋友，我的同事点了一首《念亲恩》，很抱歉，我不会唱这首歌，我会唱《亲亲我的宝贝》。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同事。这首歌可以是父亲唱给儿子的，可以是爷爷唱给孙子的。我希望通过这首歌，让他们感受到来自长辈的关爱。
1: 我劝说你，你什么意思啊？
2: 你等，
1: 你骂谁呢？
2: 停下！别动！
1: 停！你别
2: 来！
1: 你松手！
2: 骂谁？
1: 给我上来！
2: 松手！
1: 上来！
2: 停！停！
1: 给我上！
2: 劝说
1: 你，你敢给我上风话？你给我上来！我要！

0: 对不起啊，杨小姐，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呀，你这哪说到哪儿的话呀？小事儿，这种事儿在这儿不是天天发生吗？啊，没事儿。
0: 嗯，不是，我意思是，明天我就不来了。
1: 干啥呀，我崔哥？哎呀，我跟你保证，以后这的安保我肯定加强，行不行？
0: 我不怕他们。
1: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昨天晚上有点喝多了。
0: 哎，别杨姐，你别这样，
1: 挺不好意思。哎，崔哥，你别介意啊。
0: 不是，哎呀，我是因为家里人确实也扛不住了，我爸刚才把我堵住了，我老婆也不让我回家了。
1: 那你跟他们解释解释啊。
0: 你看这事儿，我要能解释得通的话，我何必要辞职呢？我在这儿还是很开心的。
1: 今天财务下班了，那就这样吧。明天过来，你把工资领一下。
0: 不要，杨小姐，你已经对我很好了，我非常感激你。咱们有缘相会。

0: 哎，我听说咱们厂要买断工龄，直接下岗了。
1: 啊，
0: 你俩千万别因为这事儿害怕。石头大啊，这次说了，我们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机会来了，反正让我走，我马上走。
2: 干啥都得有本钱，
0: 是不是啊？
1: 不是，崔哥，你说你之前不是一直要买台车吗？
0: 咱们仨加一块儿有钱呀，买不了一台。谁跟你说做生意要有本钱呢？靠的是这个，你呀、啊、就少看点《新白娘子传奇》。
3: 一个人跟蛇搞对象，还爱得死去活来的，
0: 他把你注意力全都吸引了。你要武装你自己，你懂吗？
2: 你乐啥？
1: 不是，那你平时都看啥呀？
3: 有个哥们儿，知道吗？这哥们儿了不起，
0: 他要炸喜马拉雅山，然后拿罐头和大裤衩子换苏联人的飞机。
1: 拿啥裤衩子换的呀？
0: 三角篓子，就咱们穿的这个。
4: 三角篓子换飞机
0: 啊？
1: 这太有想法了。
0: 苏联人也太缺裤衩。
5: 哎，哥几个，送的啊，吃的，送的。
0: 哟，多谢多谢
5: 啊！
0: 不要紧，
1: 送的吗？
0: 能不能多烧点辣椒？少烧点也行。
5: 行，刷多少都行啊。送的，这大哥说话有意思，长知识啊。
0: 坐下坐下，聊聊。
6: 方便吗？这个，
0: 坐坐坐，就我们这一桌了，你坐。
5: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喝酒不？
5: 我这不喝酒了。
0: 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5: 太对了，是刚才听大哥唠嗑，听哲学。问一下啊，就是在当今这种社会下，像我这种就是小烧火店的，怎么能挣钱？
0: 很难。
5: 啊？
0: 实话，你这条街上六七家烧烤店，
5: 是
0: 你就是比他们开的好，也就是勉强糊口。
5: 那我应该怎么？
3: 我去年的时候啊，被派到广东那边出差去。
0: 我发现广东一家烧烤店都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呢？你要去，就是天生的一哥。
5: 他一家烧烤店没有，那是不是恰恰也证明他们就不撸串儿？
0: 我给你讲一故事啊。
5: 啊，
0: 有一推销员去了一岛上。他们都是土著人，人不穿鞋，都光脚丫子，绝望了，特别沮丧，就走了，回去了，告诉了另外一个推销员，那人就疯了，带着鞋就上岛了，结果让这岛上的每一个人都买了一双鞋，你懂这道理吗？
5: 没有，
0: 这个市场永远需要你发掘，和永远需要你去引领。
5: 我琢磨琢磨广东这事，我先去把辣酱刷了。行吧，我想想。
0: 得嘞，
7: 那多刷点辣酱啊，使劲刷。
8: 几点了？
1: 干啥呀？
0: 对，你看人表干啥？你自己没表啊？
8: 那是两点多了，我不跟你俩唠了，我回家了去。
0: 你自己表呢？
8: 我表在这呢。
0: 你这抠的连自己表都不舍得看。那咋的？你看一下，它能坏了还是咋的？就刘野呀，刘野！哎呀，
8: 我看明白了，你俩针对我是？
6: 那我就走不就完了吗？
4: 你干哈去？你走哪儿去？你跟人要的辣酱，人还没给上呢，你走啥呀？
8: 那辣酱给你俩刷的，多刷点齁得慌，下酒。
0: 哎呦，他还当好人了，你说说，他还为咱俩着想呢，善良啊，
4: 善良，
0: 真善良，
4: 太善良了。
0: 哎，你看你剔牙你吐哈、啊、你见刘野剔牙吐过吗？
4: 还真没有。
0: 没有吧？我也没见过。我观察过他剔完牙嘬签子，然后他嚼，然后顺着就咽下去了。
8: 不是，
4: 别
8: 怎么了？
4: 别说
8: 我有错吗？
4: 老板，
8: 你真能埋汰。
4: 刷那个蒜不要了，不要不要，我吃不下去。
0: 刚好这刷完了，来来来来，
8: 你真埋汰我呢？
0: 这是埋汰你吗？我是说的事实啊。
5: 去刷酱，刷酱，使劲使劲去，来。
0: 来
6: 啊！我操！我够大的了，
0: 来来来，
6: 过来，
0: 好呀
6: 好呀，
0: 哎，把这你们
9: 坐上面，爸爸
6: 不是，
0: 坐，
6: 哎，
9: 来
0: 来
9: 来，
0: 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
6: 哎哎，是你啊，哥们儿？
1: 哎，是我。
6: 今天信吗？
1: 哦，我信信。
6: 今天信了？
1: 信信。
6: 那你应该再敬我一杯啊。
1: 行，改天。先赶紧进屋吃吧，啊！这吃，这吃。
9: 大哥啊，
1: 算我。拜拜。
4: 走。
6: 铁门呐、啊，铁窗铁，老板蛇妖吧。
10: 你知道这周润发吧？行行，哎哎哎，不在乎这会儿了。嗯，来来来，来来喝一口啊，来来。
4: 你肯定喜欢周润发，人呐，都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你们都是英雄好汉，这些
10: 人异想天开。听着呢，我说这刑法书一般人。

0: 看不进去。
1: 没有，我看进去了，我可以分的。学习是有方法的，你知道吗？我会把这一页纸的字记成一个动物的图。
0: 十年前啊，我也许会喜欢的，但现在不行。就这样的生活我天天过呀，这种生活它这音乐叫啥？
1: 我也不知道，但特别好听，非常好听。
0: 是唢呐吧？
1: 不是不是，好像是苏格兰风笛。
0: 苏格兰风笛。你学这个，就这个，你学得快。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
1: 哎啊，你这大晚上你干嘛？你说这种不吉利的话干
0: 什么？别，人都得死，我死的时候你给我吹，行不行吧？
1: 行，
0: 让我也享受一下这么冷处的待遇啊。

干啥？干啥？干啥？咋喊上了？干啥？你说那话我都听进去了。你不是不让我见二美吗？我操，越喝酒我就没去，一次都没去。我说这起早贪黑的，我得挣点辛苦钱。 可是，我想你姐了，现在怎么样？

0: 你赶紧找个人吧，你不能跟那帮兄弟天天过日子，你说呢？
1: 兄弟们，开工了！
0: 开工了！开工了！

0: 说，
1: 嗯，
2: 他昨天就说他住他姐夫家。
3: 你说他姐夫是二胖他爸霍东风吗？
2: 啊，他有多少姐夫我不知道啊，他有别的姐夫那我。
3: 二胖，走，带舅妈去你家，我没去过。
4: 哦，我也要去。
3: 你在家好好待着吧。
4: 不行，妈妈，我一个人在家害怕。
3: 那走吧，走吧，走吧，赶紧穿衣服。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没有，崔律师，以后我们这帮人就都靠你了，打折不？
0: 不打折，免费。
6: 我觉得小崔啊，干啥啥行。昨天咱们家那个录像机坏了，我请维修师傅来，忙半天没修好，小崔嘎嘎两下就给整好了。
7: 那是那师傅没戴眼镜来，插就是没插。
0: 不能，那真坏了，你真厉害。
8: 那律师能跟那录像机一样，一插就亮了？那不得多看看书啊？
0: 没错，我下午打算去趟书店，再买点法律书籍，然后再报考。
6: 嗯。
9: 二胖，
0: 哎，二胖，
6: 哎，哎呀。
3: 哎，我的妈！哎，酒池肉林呗。
9: 哎，弟妹来了，哎呦，我这起不来了，我这起不来了，你找地坐啊。
3: 不用了，走。跟我走。

0: 我裤子在这儿，我把裤子穿上。我裤子在我这儿呢。
1: 太丢脸了！你们这，走走走走走！
2: 是你裤子吗？拿裤子干啥玩意儿？
3: 穿错了。
1: 那你们玩，我先走了。
2: 走啊！
1: 把裤子提上。
4: 今天当着这么多人，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疯了？错了。那你这样的话，你错了，你拿出点态度来啊，要不然我。
5: 事儿也办完了，咱俩好好唠唠。你那个，要是真被厂子给开除了，准备后面靠啥吃饭？
3: 我能吃啊，我就吃啊。老舅，要不你跟我爸他们一起去日治吧，不是挺赚钱的吗？
5: 我可不是文武双全，我也有短板，你爸那活我干不了。那你要帮谁呀？
3: 哎，小雪现在状态是不是特别不好啊？是，现在这都冬天了，还穿着秋天的衣服，而且还好几天都不换，身上还有味儿，这都算小事儿。同学们都说他爸是强奸杀人犯，我看他都有点蔫了，总拿圆规扎自己的胳膊。两元一盘，两元一盘，残疾满盘皆可。两元一盘，两元一盘，残疾满盘皆可。 两元一盘，两元一盘，残疾满盘皆可。60岁以上的老人输了半价，赢了全。

0: 我们家人家肥，
1: 吃你家饭了。
2: 来来来，起来，让一下，来来来，
1: 你还挺多才多艺啊。
2: 来吧，我输了给你10块，你输了给我1块，
1: 还两次信。
2: 那我这5天我10盘还用不着你一盘吗？
1: 试试。

0: 一招毙命。一招毙命。
1: 毙命。
2: 这小子棋风不正。
3: 那是相当的不正，何止不正，那是特别特别特别的不正。
2: 刚刚剩多少钱？
3: 今天盈利全部算上了医药费，还剩下十多块钱，和早上一样。
2: 够了。
3: 又够了。
2: 咱得增加一下前期投入，去买个镐把。
4: 走。哎，干啥去啊？
3: 赚钱。
4: 赚啥钱？拿镐把去赚钱呢？干农活去吧。
3: 不是，
4: 刨大地都没开化呢。
5: 你属实是有点破，都这德行了，居然还敢出单啊？那啥意思啊？
6: 添了新工具，
7: 站岗放哨啊？
2: 以期会友啊？
5: 来，
2: 来。你赢了。后边三十步我都能算得出来，这把我必输。
5: 你咋算的？
2: 你走吧。
6: 你记住啊，我叫狗肠子，以后不准在我面前出气摊，记住了吗？
5: 问你话呢，记住了吗？

0: 你能够安排好。
1: 你给谁打电话呢？
0: 我爸呀。
1: 我就上个厕所的功夫，你给他打电话干啥？
0: 我爸一会儿就来，咱们这儿等着吧。气死我了。
2: 关明，
3: 爸。哎，
2: 关明呢？
3: 不到啊。
2: 二胖呢？
3: 也不到啊。俩人一早上起来就没影了。
2: 没打窗户啊？
3: 打了，没回。咋的了？
2: 红星，你做饭吧。
3: 行，那你先坐会儿啊，喝点水。我这马上就好了。

0: 咋了？人哪儿去了？睡了。
1: 人哪儿去了？睡了。
0: 你人咋了？不是哥，
2: 人呢？
0: 不是，先别管我了。你们这是咋的了？
1: 我没事，早上跟鱼贩干上，都干成这样了。
0: 人呢？别人了，这你们都这样，走回吧你们。
1: 不是这人你还认识吗？
0: 是认识，我认识，但是没必要，我就挨了几电报。
3: 没事哈，回家睡去，我跟你舅舅办点事儿去。
0: 不是，真算了，不是你们都这样了，就不是想辙，
4: 没事吧？
0: 不是，回吧，二胖，赶紧回家。
5: 走，
0: 来，一二，走。

0: 哎，我老舅，往外看。你不往外看，你咋看着仇人啊？这，
1: 咱是有小几百万人呢、啊，咱这样这么找，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就打了一架，你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不算仇人。咱真别这样了，我钱都差不多就到我们家了，你靠边停，我要回家了。
0: 哎，不行啊，你别动啊，这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2: 对，不是你事儿，
0: 我是要给二胖报仇。哎呦，二胖从小就父母就不在身边，净挨欺负了。我在里边也就算了，我这都出来了，我能让他挨欺负了？
1: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0: 不是啊，就是为二胖，
2: 为二胖。对二胖，你瞅那边，我瞅这边。

0: 你老舅呢？
1: 我老舅跟人干起来了。
2: 啊？
0: 啥？跟谁呀？
1: 我跟我老舅早上去公园摆棋摊儿，碰上一群流氓。
0: 啥？摆棋摊儿？那他现在人呢？
1: 我爸带着我老舅去爆头了。
2: 哎呦我天！哎爸！哎，来，这有药。妈，爆肚了。
3: 小心，找着了吗？
4: 哎呦，哎，真的别开了，我们先找地儿吃顿饭吧。我不饿了，哥。哎，我带你们去家串店吧。
5: 串再干，啥都不干。
3: 那我也哥，听大哥的，大哥说话。
4: 都睡了，回家睡不好吗？真是。

0: 最后一站啊，然后咱们再找不着，咱就回家。
1: 先吃点，吃完再找。别。
0: 哎呀，哥哥，
2: 我是觉得咱们尽量能不能别动手。
1: 在这儿呢，谁呀？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7: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啦。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1: 浩源牛肉。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这么大呢？
1: 好吧，大哥，你向我这儿来，你会玩。啊啊啊！对，可以可以。
2: 这鱼得把咱吃了。

0: 走。
1: 啊，明白了。你来给他报仇的啊？
0: 他这么老实一人，你动他干啥？
1: 你看你们这几个人的造型，应该也是江湖儿女对吧？既然是江湖儿女，就应该知道走江湖的规矩，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可这哥们儿非得要把我吃个啥也不剩，剩个土壤酱再赢我，这他妈不找茬呢吗？对吧？是不是你？
0: 是那个。赶紧坐。嗯。你旗下的臭怪得了谁啊？是不是你打的？
1: 是啊，咋的？
0: 给他赔不是。再赔点医药费就完了。
1: 我到现在还没动手打你，不明白咋回事吗？你看看你后边站着这一个货，都什么德行了，啥造型了？刚才我听着乒乓乓说你蹦着进来的呀，你说现在我要真给你们打坏了是吧，你说你们要去报官做那些什么什么司法鉴定，我没法解释你们身上哪块伤是我打的。
2: 他身上的伤我拍下来了啊，他要是再有伤那就是你打的了。
1: 我操，你挺欠啊哥们。
2: 我这新买的相机用上了，你让我自制来一张啊，我留个证据，
1: 一会儿量你欠啊。你说你们两个，一个破了头，一个跛了脚，这就是
3: 天，这叫天坛地。

0: 一群是吧？
1: 我叫霍东风。
0: 是啊，
2: 他叫霍东风。
3: 大林三峡之首，霍东风。不是你不刚出来吗？
1: 一个多月。
3: 这你确实是个手子，真的。但是今天咱碰上了，你也刚出来没几天。实话实说，我也活过了几天了。看见了吧？我这肠子呢，跟人干仗打折了很多根儿。到了医院，西医说我活不了了。
4: 我们家人呢，就给我找了一个江湖郎中接的狗肠子。
3: 你说，既然我也活过了几天了。我还在乎你是谁吗？
5: 你能聊？
1: 跟你说这话哈，太崩耳了。你长得跟哮天犬是不是？你叫唤的真崩耳朵。
3: 不是，现在咱们有别说那有的没的了啊！你就实话告诉我，你今天来找我干啥来了？干仗是吧？那怎么的？就这几个人啊？我还是等你叫援兵啊？
4: 这样我说两句。哦。那个，
6: 哎，你要拍他吗？你把那个，你再给人来一张，先来一个，
5: 留个证据好说。留个证据，
3: 你比他更欠。
6: 不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弹劾，对吧？你摆了这棋局，就是想稳的解决，咱没必要动手了呀，没必要啊。来，咱俩来吧。是吧？
3: 你是瞎吗？看不出咋回事了。现在跟棋没关系。再说俩猫掐架，你个耗子劝什么玩意儿呢？滚犊子！

0: 我简单总结一下啊，
1: 嗯，
0: 今天咱们应该说打了一场完美的、漂亮的胜仗。
2: 对，
0: 首先从配合上，以我跟哥为首，
2: 没错，
0: 哥一脚上去，我马上就上拳，那个狗肠子毫无反抗之力，
2: 咔咔两下，
0: 根本就没碰着我们。
2: 对对，
3: 就是狗肠子是吧？
0: 啊，
3: 长得跟哮天犬似的，我都不稀得动它、
1: 嗯。
3: 要不是为了你，我转头就走了。
2: 我哥都不稀得揍他。
0: 你不是为了二胖吗？
3: 我
2: 二胖。二胖
3: 是啊，
2: 二胖。
3: 我跟你说，二胖他自己他都能解决这问题。
0: 你流血了？
2: 哟，
3: 没事。
0: 去医院吧。
2: 去医院？还去上午那家？
0: 上午那家？
4: 哎呦，浩哥，
5: 小浩你来了。
4: 嚯、哦，又来视察了。
0: 咋都还都认识啊？
2: 我哥以前每周都来一回，他已经是这儿的大客户了。你没听过那个传说吗？只要是我哥带来致卖伤的，一律有提成。慢点，哥。
5: 哇，可有年头没看到你了，你是去外地了还是进去了？小伙，你说咱俩还是有缘分的。我大学毕业第一天上夜班，就是给你做的手术，就在这儿，你还记着吗？你可是真有挺劲儿啊！
3: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要我自己来。
5: 你现在让我说，我还不说了呢。哎，完事儿了。
6: 二胖，
4: 嗯，
6: 跟你老舅打窗户。
4: 哦，
1: 嗯，别打，别打，别打，我这就回家了。我不愿意看见他，看见他我还得犯病。
6: 爸，你别生气，都怪我没管理好他。
1: 哎，这跟你没关系，我都管了他30多年了也没管好他。从小就是这样，这山望着那山高，干啥都没个长性。那也不像最近这么穷折腾啊，他这是怎么了？
6: 谁到了
7: 老爷，嗯，他看到孟孟同学家里都有夏利，他也想有夏利。你说我老舅那么有本事，凭啥没钱呢？
1: 你老舅的问题啊，不是没本事，是本事太多。知子莫若父啊，我断定啊，他这辈子也赚不了多少钱。
7: 今天我和我老舅一个多小时就赚了100多，要不是有人捣乱，今天起码能赚800。
1: 你是越来越像你老舅了。
7: 嗯呐，
1: 我没表扬你。

0: 你还是回老爷家吧。老爷照顾不好你，还照顾不坏你，啊，省了你跟着他，学一身毛病。
1: 赶紧呼他，
2: 爸。
3: 真是奇妙的一天。
4: 跟我们混啊，每天都保证你很奇妙。是不是？
5: 是啊。
3: 我这一天已经很奇妙了，我回家找我老婆去了。哎，给我送回家吧。
6: 你回啥去啊？那必须唱歌去，喝点。
3: 喝啥呀？你这刚缝完针，你出来喝酒啊？
6: 那喝酒跟刚缝完针有啥关系？大家都忙活一天了，放松放松。
3: 没，你们放松吧，我回家了。
4: 你别废话啊！这大半天这都为了你，不知道吗？再说，都知道你唱歌好听，就等着听你唱首歌呢。书上说得好，择日不如撞日，就这么定了啊！
3: 走，
6: 要不你先回去。
3: 啥意思啊？哎，你这不还我吗？
1: 我想不通。
3: 不开快。
2: 你刚才给没给你老舅打窗户啊？
7: 没有。
2: 你给他打一个，让他回来吧。
7: 用不用吓唬吓唬老舅？
2: 你就给他留言，说很晚了，该回家了。
7: 好。
8: 老舅，老舅，
3: 哥，医院真认识那么些人啊？
6: 你们怎么说也是大客户啊。
3: 哎，那以后我们去医院提你好使不？
6: 外科肯定好使，别的科不一定了。
3: 我媳妇儿叫我回去了，我哥，我真得走了。
9: 不该，你不该往那边看。挑金险金都回头人那个心呀，你不该明知前路不悔改。
6: 二胖和老舅，谢谢你啊，这么多年照顾二胖，现在看我了。
9: 不该，爸不该。
10: 来

0: 虽然是老熟人了，你那出跟谁俩呢？啊，你这跟谁俩呢？啊，还有一个，那么多人都你一人干的，谁信？
1: 他们都没动手。
0: 谁信？你
1: 真没动手？
0: 赶紧的，回村里。还有你们，来来来，快点，
2: 走，
0: 快走，
2: 快点，
3: 来。
0: 快点，动作都快点！
1: 不是我呀，
0: 别磨叽，快点！
4: 这是老舅33年来第一次进看守所，刚开始他还有些不知所措，

0: 什么事进来的？
1: 大家都可以呀，看不出来跟谁打的。有个叫狗肠子。
0: 狗肠子，打赢打输了？
1: 算是赢了。
0: 你可别吹了，狗肠子也是个炮子，你这熊样你能跟他打？也有一个朋友帮我。谁帮你啊？
1: 霍东风，
0: 老炮子霍东风
1: 啊，
0: 大林三峡那个
1: 啊，
0: 哦，那你朋友啊，这正常啊，来新人都得先过过堂，服服水土，是吧？
1: 嗯，
0: 但我看你呢，挺顺眼，也不招人厌啊，主要你还是霍东风的朋友啊，你就。在这儿睡吧啊。
2: 你好，我们是团结路派出所的，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3: 哎，你说。
2: 崔国明是你们厂的职工吗？
3: 对啊。技术部的。
2: 平时在厂里有没有什么牵扯联系啊？
3: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跟你说。哎，现在正停职反省呢。
2: 那你说说。
3: 比如说呢，哎，经常迟到早退，消极怠工，哎，动辄擅自离岗。还有，上个月刚被我们通报批评。
2: 还有没有别的事儿？
3: 哎呦，有，那他那个破事儿可太多了。
4: 比如说。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贴的全是衣着暴露的女的。
2: 这些在外边不算牵扯劣迹，他还有没有什么聚众斗殴、偷摸拐骗什么的犯罪行为？
3: 哦，那倒没有。不过哎，他也没那个胆儿。
2: 行了，大概我们了解了。
3: 哎，别别别，
2: 谢谢。
3: 不是您先别挂，您跟我说一下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5: 这钱先欠着吧。
6: 厂长，您猜崔国明怎么了？
5: 说什么呢？声音大点，这儿他妈又没人。
6: 您猜崔国明怎么了？
5: 喊什么喊？天天猜猜猜的，我又不是猜谜选手。
6: 哎，是，哎，不是。
5: 什么事？快说答案。
6: 崔国明啊，被抓了，被公安局抓。
5: 因为什么被抓了？办什么坏事了他？
6: 你呀，听我慢慢道来。
4: 昨天早上，
6: 他带着个胖小子去公园摆象棋摊儿，然后呢，跟个流氓打了起来，他打输了。然后呢，他去了医院。您猜怎么着？不猜不猜，咱不猜。他把霍东风找来了，这不但有霍东风呢，还有好几个小流氓。哎，他们就开着他们那个破面包车，在那儿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
5: 最后转进派出所了。
6: 啊，没有，他们呢，就来到了一家烧烤店，找到了那个流氓，然后呢，他们就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哎，警察来了，然后他们一溜烟全跑了。您猜他们又干啥去了？不猜，咱不猜。他们又去了 KTV， 警察在 KTV 门口呢，又发现了他们的破面包车，然后把他们全都抓了起来。
5: 然后呢？
6: 在看守所了。刚才刚跟我核实完他在咱们厂的情况。
5: 他是真能折腾啊！汇报完了吗？
6: 完了。
5: 出去。哎，
6: 那您忙。
5: 还出去，出去，出去。
6: 哎。
5: 现在上面要求我们精简人员，确实，这也是没有办法。咱们厂子呢这几年效益不好，但是我们这个厂子约有几万人，很多呢都是为咱们厂子工作了几

0: 年的老同事、老员工，让谁下岗，不让谁下岗，我想咱们肯定得有个说法。我的建议，首先，就不认真工作的，啊；其次，就是工作能力和业务能力差的；再次，就非重要岗位上的，啊，这些冗员。啊，大家也说说意见。
1: 好，应该这样，让谁下岗，不让谁下岗，我们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0: 嗯，是。对于这些下岗的同事，我们还有买断工龄的方案。啊，我还是那句话，究竟谁下岗，咱们民主决定。

0: 瞅什么？
1: 我，你他妈抢我馒头，
2: 你还有理吗？
3: 什么？什么？干什么？
0: 大哥，
1: 他打我！
0: 我！谁都敢打呀！
4: 因为个打架，我以为你专门进来营救我越狱。
5: 你可真瞧得起我。认识你几十年了，没想到你在号里支棱起来了。行了，人生高光啊！
4: 你问他们服不服就完了。
5: 我听说你到处跟人吹你真杀人了。
4: 他们好忽悠啊，那不是公检法吹的。
5: 你知不知道啊？这里边有人会因为想立功，就会去告发你。你说的每句话都会成为证据。
4: 律师说的？
5: 我说的。最近我在研究法律，我知道你没杀人。
4: 我没杀人呐，我有那胆吗？别说杀人了，就警察最近审我，都弄我话我都害怕。每次问我我就招，弄啥我都认，认完大不了第二天翻供呗。
5: 别自作聪明。听我的，如果没杀人，就别到处吹牛。
4: 哦，行，那我坚持坚持。哎，我爹跟我闺女在外边咋样？你说以后这俩人咋整？
5: 你放心，有我呢，我会照顾好他们。前段时间啊，我给你找了个律师，不太靠谱。接下来，我会给你找个靠谱的律师。
4: 哪儿找去？
5: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6: 崔广明，
0: 哎，
4: 喊到，
0: 到，
6: 出来。
0: 是。

0: 那个谁，霍东风没出来啊？
1: 听说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这才出来三个月，就三天两头干仗，现在正严打，就他那么多的前科劣迹，怕是要劳教。
0: 劳教就两三年啊，那还好，劳教还可以。
1: 劳教还好？那你去啊。
0: 不是，爸。
2: 红点
0: 儿。哎，大健，
3: 你上这儿指导工作来了？
0: 体验生活，我跟人干架了。
3: 打输了吧？
0: 怎么可能？我啥时候输过？
3: 你打赢你还见个熊山？那打输得啥样啊？
0: 老惨了，

0: 肠子都换成狗的了。
1: 吹
0: 你来干啥来了？
1: 我进人啊。
0: 你又组织上了？
2: 组织啥呀？
0: 出台。
2: 臭婊子，
0: 你笑啥？说你呢。
1: 玩来找我啊？
0: 谁玩你呢？可哎呀，
2: 上菜了。
3: 嗯，我休息。
2: 你慢点吃，20多小时能饿成这样呢？
4: 我在里边吃的好呢，那警察都认识我，电视上见过我，他们吃啥我吃啥，就差给我酒喝了。
0: 老爸，
5: 你打算啥时候回厂里上班啊？
4: 咱不给我停职了吗？厂长给我穿小鞋，我先等着吧。
5: 厂长咋就跟你穿小鞋了啊？我觉得厂长对你够仁慈了，我要是厂长早把你开除了。
4: 也不至于开除吧？
5: 怎么不至于啊？你现在是不是想等着厂里请你回去上班啊？
4: 那不然呢？
5: 然后就胡混。你都30多岁的人了，都混进看守所了，那霍东方是什么人呢？你怎么可以跟他混在一起啊？
4: 把这人真不坏。
5: 那政府不能随便冤枉好人吧？他都劳改多少次了？他在里边的时间比在外边还长，你就跟他混吧你。
4: 不混了，不混了，以后躲得远点。我在里边的这20个小时，已经把我的未来给规划好了。
5: 嗯，你说说。
4: 我想考律师。
2: 你考律师？
4: 嗯。
5: 哎，你学过一天的法律吗？
4: 我学过2天，在霍东峰家学的刑法。
5: 瞧你挑的这地儿，瞧你找的这老师。
4: 哎呀，就是因为我懂法，所以这次进去呢，我才非常快的就出来了。我跟他们掰扯法律，你看我懂，哎呦，我行，那就出去吧。
2: 啊，你放出来是这个原因啊？
4: 啊，
2: 那我真是误会了吧？我以为是咱交2000块钱罚款才把他放出来的。那这么个情况，咱把钱要回来吧。
4: 不是，
2: 你都普过法的，还为什么要交钱呢？是
4: 不
2: 是？
4: 不
2: 行，我得
4: 先把钱要回来。
2: 哎，
4: 你干嘛？
2: 啊？
0: 怎么还上劲儿了呢？你就不懂法？你这2000块钱是必须得交的。那我在里边再跟人聊聊法，我就放出来的会比较顺畅。我是这意思。要钱呢？你还？
4: 我也好好想了一下，我现在在我的这个职业里边啊，已经进入瓶颈了，我没有办法再上升了。所以索性我换一个职业。
2: 哎爸，抖什么腿？
4: 他就是吃饱了，没事，
2: 赶紧吃饭，吃完饭回家。
0: 你给我拿100块钱。
2: 要钱干啥？
4: 我买律考的书啊。
2: 你真要考啊？
4: 当然了，咱俩十几年了，我虽然有些时候确实不太靠谱，但是我的学习能力你是清楚的，对吧？我要想学的东西就一定能学会并且学好。
0: 100块钱
4: 多一分我还不要呢。
2: 拉倒，一分钱我都不给你。
4: 你不给？你那我就要求你了。
2: 求啊。
4: 那贵。
2: 哎，给多少钱？
4: 100。你装什么糊涂？
6: 大雷在里边啊，挺好的。
7: 嗯，
6: 您放心，没人打他，都挺好的。嗯，再一个呢，咱们要相信法律的公正，把这真凶啊，早晚得被找着。嗯，还有一个，我现在也在学法律，到时候我可以为大雷亲自辩护，您就放心吧。嗯，没事没事，说啊。我不是给了你1000多块钱吗？怎么还吃得这么清汤寡水啊？
7: 哎呦，
6: 啊，
7: 叔，有我在，别担心。
0: 小雪，不着急，慢点吃。以后想吃了、饿了就来这儿，啊，想点什么点什么。你爸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一定会放过你的。
6: 雨，慢点吃，慢点吃，孩子，我帮你结账，慢慢吃。
0: 你记着这小姑娘，以后她来店里吃什么，你就让她吃饱吃好，记我账上就得了。
6: 哎，那个，她是你那个哥们儿那姑娘，
0: 对，就是你又送腰子又送韭菜的那个。哎呀，
6: 这怎么样现在的？
0: 如你所说，有进去了。
6: 可惜了，那个啥广告啥的我没看着，采访。
0: 这回啊，是涉嫌杀人。不会那么快判，也不会那么快出来。嗯，
6: 吃完腰子杀的人呢？
0: 第二天，
6: 跟我那腰子没关系吗？
0: 很难说，啊，这玩意儿他得消化消化，是吧？差不多就上劲儿了。
6: 你这跟我那……
0: 哎，咱俩不扯了。但你放心，他绝对不白吃你腰子，他言出必行。
6: 这就别打广告了。

0: 听说你元旦有表演单人舞蹈啊？去，
1: 那必须展示啊！
0: 我的天呀，我学了6年舞蹈都不敢表演独舞，你怎么敢的？哪怕认真学过一天，
1: 我老就1天法律没学过，不也要考律师的吗？
0: 我爸考律师，我不用当众表演，你这属于当众现眼呀！哎，你站没到，脸蛋子上的肉都得颤抖半天的。
1: 这样才有节奏，有感染力。
0: 算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别跳了？我们班好多同学都知道你是我表哥了，你要是真跳了，你让我咋活？
1: 你会给我尊严的活。
0: 那要不然你先跳一个给我看看。
1: 我还没学呢。
0: 那你跳什么跳啊？
1: 你要相信我的潜力，真逼急了，我什么都做出来。
0: 就算把你逼死了，你能把这道数学题做出来吗？
2: 我支持你，二胖。血压逐之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别忘了你很小的时候就拿过爬行总冠军，加油，都不要再说话了啊。
3: 真是辛苦你了，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能把厂长约出来？嗨，
4: 约他吃个饭还不容易的事儿吧？啊，可是你找他干啥呀？
3: 哎，就是我那儿子崔国明的事儿。
4: 国明啊？嗯。哎呦，他可是有名的聪明啊！啊，嗨，大家都知道小时候学习就好啊！啊，后来他不是上了工大吗？他能有啥事儿啊？
3: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太不踏实，成天的想法太多。老厂长在的时候啊，惯着他，宠着他，日子还算好过。这新厂长一来，哪能容下他这样啊？现在已经停职反省了。哦，不过我批评他了，以后他会好好上班。等厂长来了，您多美言几句。
4: 咱几十年的朋友了，我肯定尽力。
5: 哎，哎呦，老丁啊！
6: 哎，老丁好！哎呦，
5: 我回来晚了。哎呀，
6: 出来！
5: 你看，您还请我吃饭，这让我多不好意思啊！
6: 我是一直想请您吃饭，
5: 感谢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哎呀，
4: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鼎庆隆的崔总经理，
3: 前总经理，我刚退。
5: 久闻大名，
3: 来来来，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好，
3: 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
5: 你坐坐坐，你快坐，你坐，坐坐坐，好，
4: 你这最近刚上任，肯定挺忙啊。
7: 别提了，领导，一脑门的官司，
5: 企业呢亏损4年了，啊，上面呢又让我们精简员工，哎，你说刚来就遇到这个得罪人的事儿，咋干？
4: 这下岗都轮到你们厂了？
5: 可不是呗，第一家就到我们厂了。我们厂的这个营业额一般，但职工人数是全市第一呀，几万人，几万人就是几万个家庭啊。你说我一来就让我干这个，反正是不好弄啊，也想通过这个机会呢把厂子整顿一下。比如说咱们厂子就有一个刺头吧，成天是不好好上班，不是迟到就是早退，办公室呢弄得也是乌烟瘴气的。你让他听职检查吧，他倒好，到夜总会唱歌去了，
4: 而且呢整天和社会上这些老社会人混一块儿，还打架。
5: 对，哎，前两天是不是打架进派出所了？
4: 对呀。啊，
5: 你是像这样的人，他不下岗谁下岗？
4: 对，这种人不下岗啊，南平众民怒。
5: 哎，这个人好像也姓崔，
8: 崔国明
5: 啊，对，崔国明。啊，
8: 我们买断工龄那一天，第一个走的就是他。
5: 我们班子呢也统一了个意见，类似于这样的人，谁说行都不好使。他不走谁走？
3: 哎，赶紧起热菜。
4: 这酒不是白喝了吗？
3: 没有，没白喝。
9: 哎，咱哥俩这酒不是下肚了吗？是不是？哎，哎，哎，慢着点啊！哎，志强，天凉了啊，和你那睡去吧。
10: 这次正好赶上严打，加上他又是名人，不抓他抓谁？你看像我这样的，拘留15天就放出来了。哎，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有正事儿。霍哥跟我说了，说要把这钱给你，养二胖需要钱，拿着拿着。
11: 二胖啊，我们养得起，不用这钱。你啊，快让他改善改善。
10: 要不是霍哥，我也挣不到这个钱，是不是？
11: 你就让他在里边好好的改善伙食啊！你先拿回，你先拿回，真的。
10: 其实我们挣的钱也不少，嗯，他在里边，我挣的这个钱啊也是他的。
11: 对，我不是说了吗？你要再跟我这样的话，我就跟你急眼了，就别解释这些了。
10: 行，那我就先收着。嗯。哎，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
11: 不想上班了。
10: 为啥？那么好的工作。
11: 我有更大的事业。
12: 今天这顿饭，做的还是不错的。其实啊，你认真学是吧？在鼎庆楼当个大厨还是有可能的。你有这天赋。
11: 我咋要当大厨了？我是不是要考律师了吗？爸，
12: 那不是还没考下来呢吗？
11: 我没考下来，但我考得非常好，堪称完美，无懈可击。哎，你干嘛？从小到大，我，你可以说我不靠谱，但考试这件事儿啊，那谁敢说我不行啊？
12: 那倒是。不过这离成绩下来还有几个月呢，啊，厂子里又不招你回去上班。这段时间你打算干啥呀？哎呀，
11: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呢，我觉得我呀还是非常适合做案头工作的。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啊，我连笔名都想好了，就叫古龙巨。哎，等我的书一出版就叫古龙巨著。我有个高中同学在出版社，哎，他说我的天赋很好，我也能写，然后呢以我这本事呢一个月就能写出一本来。哎，这一本呢就5000块钱。那你想一个月我能挣5000块钱，那比厂子里边牛多了。
12: 这个我不反对。反正你待着也是待着，省得出去惹是生非，是吧？可是咱说好了啊，写就安安静静的写，

0: 不许出门，写成了就成了啊，写不成呢也没啥。厂子里要是找你回去上班，你随时就得回去，啊。
1: 是这样吧，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武侠小说的来源。50年代的澳门呐、啊，他们组织了一场拳师比武大赛，哎呦，那场比赛简直就没法看了，抡的全都是王八拳，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无招无式。但就这次比赛，有一个大公报的记者来灵感了，他叫梁羽生，就写了一本小说，叫《龙虎斗精华》，一下火了。这个梁羽生还有个哥们儿，叫查良镛。查良镛一看梁羽生火了，他不干了，他也要火。他就写了一个《书剑恩仇录》。最后呢，把这个查良镛最后的一个镛字拆开，变成了自己的笔名，他就叫金庸。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拉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7: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8: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9: 你想干啥呀？
1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1: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2: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3: 反正我爸说了，咱再要买下个车。
10: 走，
9: 你干啥那么着急？
14: 我当律师行吗？
10: 走，
15: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0: 走，
16: 里边请。
14: 思考，了解。
9: 你展开说一说。
14: 好呀。

0: 大哥呀，大哥，来来来，你看一眼，我是谁呀？儿子。哎呀，
1: 哎，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2: 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禹一样。
3: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啊。
4: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当秋风掠过林海，层林染上斑斓的色彩，森华湖的水面也泛起了粼粼的波光，倒映着岸边金黄的白桦、火红的枫树，还有那一片片随风摇曳的芦苇荡。朋友们，你们还在等什么呢？吉林的秋天啊，可是藏着太多的山野浪漫了。
5: 是啊，这就是咱们吉林松花湖的秋日光景啊！一到九十月份，那景色美的简直就像是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一样。松花湖的水哈、清澈见底，湖面波光粼粼，远处的山峦哈、倒映在水中，就像是一幅动人的山水画。你呢，也可以乘坐游船在湖面上悠然游览哈、尽享微风轻拂面颊的舒适与惬意啊。
4: 不仅如此，这湖边呢还配备了众多的休闲设施，你既可以一边欣赏如画的风景，一边体验垂钓的乐趣，也可以租一辆自行车沿着湖畔骑行，尽情地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呀。
5: 这里呢更是各种鱼类的盛产地哈、尤其是松花江活鱼声名远扬，得益于清澈的水质。当然这里的鱼肉呢肉质鲜嫩，无论是清蒸红烧还是麻辣烹饪都能够让你尽享美味。在景区里的餐馆呢，你还可以品尝到各种以松花江活鱼为特色的佳肴啊。
4: 是的，好的，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了哈，你们记下了吗？出发之前好看的节目先送给你们。

0: 哎呀，大嫂啊，过年好啊！
1: 大嫂，过年好！哎呀妈
2: 呀，二弟子还长个儿了呢。
0: 那个，别看我鞋啊，主要是气质这一块我上来了。大哥呢？
2: 大哥，里屋呢？
0: 走，看我大哥去。
2: 不是不是，老弟，那个看你大哥之前呢，我跟你俩说点事儿啊。你大哥呀，生病了。
0: 咋的了？
2: 失忆不认人了。
0: 失忆了？不认人了？嗯啊，不可能。
3: 对呀，
0: 他不认识谁也得认识我俩呀。我大哥呢？快快快，
3: 对，叫大哥出来。
2: 你还非得看
3: 大哥呀？
2: 你出来吧，让他俩看看。
4: 谁呀？谁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妹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
2: 呀呀呀！不是。
0: 哎呀，大嫂啊，这是失忆吗？这不中风了吗？
5: 什么玩意儿？啊，
6: 后面什么玩意儿？
0: 谁呀？
6: 哪个？
0: 看看后面东西。
3: 哎呀，哥呀！啊，
6: 后面东西
0: 搁哪呢？不是，大哥呀，
3: 大哥你别吓唬他俩。
6: 他俩谁呀？
3: 俩人来的啊？
0: 就我俩，就我俩。大过年的你吓唬我们干嘛呀？
6: 他俩谁呀？
2: 你看没看见你大哥，多严重啊，一惊一乍的了都。
3: 不是，那我大哥咋整的？
2: 啊，那不是你俩一走这么多年呢，你大哥就想你俩呀，一想你俩他就喝点酒，越喝越想，越想越喝，这不喝着喝着就不认人了吗？嗯，
0: 啊，那我明白了，这不是失忆啊，这是喝酒喝断片了。
3: 对，我下楼啊买两箱啤酒透一透，啥都想起来了。
0: 对，透
3: 一
0: 透。
2: 老弟，大夫说了就是失忆了。
3: 那你说我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呀，这咱不废了吗？这不啊，
0: 确诊了，这不，唉，完了，唉，这咋整？大嫂啊，也真是为难你了，该往前迈就迈一步吧，找下家吧，缺啥少啥呀，我哥俩给你拿，先给你拿10万，行不行？
2: 那也行。
3: 嫂子，我现在就给你收拾东西去。
0: 站着。别小，
6: 我失忆了。嗯，失忆是我过去的事儿想不起来了，不代表此时此刻发生的我不知道。这是我媳妇儿，你俩三下五除二就给整走了。你俩干啥的？出去，走，离开你家。
0: 走，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6: 儿，离开你家。
0: 等会儿，等会儿，大哥啊，
6: 走，
0: 大哥，
3: 大哥，你冷静点，哥，哥，哥，你冷静点，你先坐一会儿，哥，
0: 消消气儿啊，别激动。哎。没啥事儿啊，这我大哥这不认识人吗？啊，
2: 你大哥那是选择性失忆，我他认识啊，别人不认识了吗？
0: 选择性失忆哦，
3: 来，你试试哥，
0: 来，我看看啊，我看看我大哥这个失忆到底有多严重啊，大哥呀，大哥，来来来，你看一眼，我是谁呀？
6: 儿子。哎呀，
0: 哎。
3: 啥呢？玩呢？搁这
0: 儿？我不得哄着我大哥来吗？不得一点点渗透吗？
3: 啊，你这渗渗渗渗。
0: 大哥，我问你啊，你小时候最爱看那个动画片《奥特曼》？
6: 迪迦奥特曼？
0: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迪迦奥特曼，他老家是哪儿的？你还记得吗？
6: 外星的。
0: 什么外星的？吉林的。
6: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呢？有一首歌不是告诉你了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在那
3: 哥哥哥，
0: 干嘛你呀？
3: 你说你问这玩意儿，你说跟他失忆有啥关系啊？
0: 我不得看看大哥脑袋坏没坏，傻没傻吗？你老欠欠跟后面扒拉我干嘛？一下一下的，你呆的合的你呀？问大哥呀。这样啊，我再问你一下啊。
6: 那这样，问完之后你们快点走。
0: 好好好，问完就走，问完就走。
6: 我脑袋疼。
0: 哎呀，好嘞好嘞，先不疼啊，乖啊。大哥啊，这个事儿啊是你跟我说的。嗯。你们家呀，谁做的馒头把核桃给砸碎了？
6: 我媳妇儿。哎，
0: 想起来了。哎呀，想起来了，有效果啊。
3: 问啊，那哥，你家谁和面把金戒指和面里了？
6: 我小姨子。
0: 哎，我问你啊，谁吃饺子吃到戒子了，把牙给割掉了？
6: 我大舅子。
3: 你家谁脾气最大？
4: 我小舅子。
0: 你小舅子过年打一毛钱麻将跟谁干起来的？
4: 跟我老丈人老丈母娘干起来了。
3: 因为啥干起来的？
4: 因为我老丈人老丈母娘打我牌。
0: 对，哎，我再问你啊，后来为什么你老丈人跟你老丈母娘又干起来了？
4: 因为我老丈人跳广场舞跟别老太太飞眼了。
3: 最后因为啥不跳了？
4: 因为把我老丈人捶大舌了。呀，哎
0: 呀，这不全想起来了吗？大哥好了，
2: 上去。干啥呀？家里这点事儿全给你学呀？
0: 哎，大嫂，你干嘛呀？跟你说实话啊，就你家那些人呐，在我俩面前，他早就抬不起头了。
3: 对，嫂子，我跟我哥在外地这些年，就指望你家这点笑话活着呢。哎呀呀，
2: 行了行了，老弟，你大哥也看着了啊，你俩就赶紧回去吧，也别问了，他得休息。哎，
0: 别老休息，养脑细胞。养什么脑细胞？一睡觉再睡过去呢，大哥呀，现在你危险啊。
3: 这么的，哥，
0: 我看明白了啊。大哥这个选择性失忆啊，他就是把咱俩给忘了。
3: 哦，那这么的，哥，我再问一个问题。
0: 行，
3: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哥，你看看我，咱哥仨当年创业的时候，你一共赔了多少钱？
4: 36万5291.51。
3: 一块不少，分几回打的？
4: 分三回，第一回选址，第二回找技术人员。第三回我还到现场了，你看黄了。
0: 那我问你啊，大哥啊，这个钱赔谁身上了？
4: 你
0: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再问你啊，生不生气？你看，有反应了啊！
3: 有反应。
0: 恨不恨？哎呀，这是要把我踩碎呀！好好看看我是谁。
4: 我失忆。
0: 不是大嫂，你老怼我，怼他干嘛呀？这马上就想起来，你给怼回去了。你看你，
2: 你大哥呀，这半拉胳膊总麻，我给他摁。
0: 我看明白了啊，大哥这个选择性失忆啊，很不幸就是把咱俩给选中了，忘的是咱俩呀。
3: 哥呀，我刚才分析了一下啊，你说呢？咱刚才回忆的都是痛苦的回忆，咱们在一起有没有快乐的事呢？
0: 大哥这几年跟咱俩在一起好像真没有什么快乐的事儿。
3: 上学那会儿。
0: 哎，还好啊。哎，大哥呀，你看我啊，上大学那会儿你去游乐场最爱玩什么项目？颠大米吗？那个大簸箕想起来没？
4: 啥大米呀？我都不知道啥是大米。
0: 你忘了吗？是咱仨一起去的，钱不够，是我俩凑钱让你上去玩的。你第一次玩，你忘没忘？那表情特别尴尬，还不好意思了。颠大米嘛，你看，一个大轮盘坐的全是人，一起动，哎呀呀，就这么颠，哎呀，记得不？你这样吧，来，咱们这啊，现场复原一下，我给大哥表演一下，行不行？
3: 行，
0: 情景再现。嫂子呀，你就去那个游乐场那个广播员，你呢放音乐
3: 啊，行
0: 行不行？大哥，你看啊，我就是当时的你，你找回记忆啊，努力想啊。来，嫂子，你喊一嗓子，向快乐出发。
2: 哎呀，你俩快出发吧，你大哥得休息了。
0: 什么？等，我俩出什么发呀？是向快乐出发。哎
2: 呀，向快乐出发。
0: 你这也不快乐，还出发，我迈腿都费劲。你笑呵的，来，嫂子，你跟我学啊！哎，你看我，向快乐出发，来，
2: 向快乐出。

0: 停！
1: 哎呀，我心难受。哎呀，
2: 我想起来点儿了。没人，那你们走吧。
1: 想起来了啊，有线索啊。
0: 对对对，
1: 乘胜追击啊，大哥，为什么这么爱玩这个颠大米？不是因为一个女孩吗？小红，穿个小裙儿到这儿，穿个小马甲，白衬衫，戴个小红帽。他在上面玩，你搁下面看，你口水流正常，你相中人家了。啊、
2: 我想起来点儿。
1: 对，
2: 那我就不演了，就到这儿。我想到这儿，这块我能想起来。走吧，
3: 来，你坐下来，你先别想。

0: 想起来。老弟，你接着学，你帮他好好回忆回忆。
1: 嫂子，我可告诉你啊，那小姑娘长得是真漂亮啊，大个儿呀，腿长啊，五官你跟她比不了啊。我学一下，你回想一下好不好？来
2: 来，哥，
1: 行行，
2: 就差不多这帽，
1: 小红帽啊。
3: 我说我想起来了。
1: 你别着急，你瞎想啥呀？你看完看完想的就更多了，更明显。来，等会啊，嫂子啊，你喊一嗓子，向快乐出发，
0: 向快乐出发。

0: 我想起来了。然后吧，我俩再也没见过面。
1: 不对，不对，不对，大哥，这是还没想起来呀，这是。
2: 谁到了？后来你俩不处对象了吗？
1: 处上了。
3: 来来来来来，你俩坐一会儿啊。咋的？你不说我是你初恋吗？咋回事？
0: 赶快把他俩哄走得了呗，我就撒个谎。
2: 不是嫂子，你干嘛呢？你一下一下老怼他干嘛呀？这是病人，咱们得爱他。
3: 我这不爱他呀。我这看你大哥见好，我这不也开心吗？老弟呀、啊学得非常不错呀，今天晚上你俩别走了啊，好好学一下，看看你大哥当初跟他俩是咋处上的。看点
2: 大嫂，你要提到他俩怎么处的对象、我得说一声我大哥高啊。当时啊，我大哥是借着那个颠大米的惯例呀、往那女孩身边扑啊，就像那恶狗扑食似的。人那个东西啊是顺时针转，我大哥那是逆流而上啊，有一股子拼劲啊。我表演一下子。大哥来，有助你恢复记忆啊。你眼睛小红，这怎么还是卡没眼睛呢？神经坏了。来，过来，大哥来来来来，你配合一下。这帽子给你啊，你演小红。我呢，现在就是你了啊！你看我就能想起来一切了啊！来，嫂子，你喊一嗓子。
3: 妥了，嫂子今天必须配合你。
2: 行，
3: 向快乐出

0: 真嘚瑟呀你啊！
1: 不是大嫂啊，踢我干嘛呀？我演的是我大哥。妈呀，
0: 不好意思老弟，我气懵了。你是真能嘚瑟呀啊！我说你咋有腰托呢？原来你那时候做的病啊！
1: 大嫂你都不知道，后来我大哥呀，给那女孩跪下了。
2: 谁呀？
1: 大哥说了一句：“
2: 别说了，啊，差不多得了。”走吧，
3: 咋的了那个？
2: 没失忆，装的。你俩一回来把我俩吓惨了都。头些年啊，咱们哥们一个头磕地下了。你们有创业的那种激情，大哥理解。但你得选择合适你们的。看共享单车火了，我来个共享独轮车。怎么的，练杂技啊？第一天推出六个老太太，门牙磕掉12个。赔人10多万呢，
1: 那我不是想用咱们产品以后能让他们身上有一个绝活吗？
2: 你们倒挺绝，他们怎么活？嗯，又来了，哥，我们解决了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问题。咋解决的？把所有充电宝捆一块儿，捆一堆，安俩轱辘，挂到前面车上，前面车边跑，后面边充电。

0: 我说那充电宝咋充电呢？你俩咋说的？
1: 我忘了。
0: 充电宝加油的。你俩跟我玩正形式呢？啊？丢人不？
1: 哎呀，行了，
0: 我这些年被你们坑够了，大哥服了。
1: 那怨谁呀？怨谁呀？不怨你吗？你要是不给我投资的话，我有创业失败的机会吗？
0: 牲口不？
1: 但是大哥，你高啊！你是用你的血汗钱来告诉我，失败乃成功之母，让我从失败中提取经验。大哥，我这回给你带回来的项目，你听完以后，对我俩完全就是一个大的颠覆。来，哥，你坐，来坐，坐坐坐。
2: 来，哥，
1: 项目书你看一眼。
0: 来，我不看。
1: 我讲给你听，这么些年呢，我俩一直在研究怎么能够把咱们吉林文化旅游这个行业给它搞上去。东北福地呀，吉祥吉林，滑粉雪，看冬菇，这是我们吉林的特色呀。我都已经跟外地的旅行社呀都谈好合作了，下一步我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见我们大美吉林。这项目怎么样？
0: 这太好了。那你俩进屋就说呀，我就没有必要演失忆了。你说你这个嫂子也是，你也不压事，你让我演什么失忆呢？那你这个项目啊，跟哥想的不谋而合了。那哥就把剩下的钱都拿出来，还投到你们身上。媳妇去拿贝罗的第三层钱。
1: 行行，
3: 好嘞，大哥。
1: 大嫂，大嫂，大嫂，回来，回来，回来，还用你们投钱呢？大哥呀，这卡你拿好啊。这是你这些年投资的本金还有分红全在这里面啊，以后啊咱哥仨呀就一起干，哪也不去了，就在吉林大干一番。哎呀，让更多的人来到吉林，让更多的人感受我们吉林人的风土人情。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大哥呀，今天啊你这个失意啊不白装啊，你又给我来了一个大的启发。哎
0: 呀，不好意思，
1: 我有一个好项目啊，以后呢我在吉林的每一个旅游景点都安上一个颠大米，我让单身男女呀上去免费颠，来到吉林呢不光有吃有喝还好玩，还能解决脱单的问题，高不高？
4: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5: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4: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5: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4: 欢乐颂，
6: 送欢乐，
4: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4: 哎，冰花，这尽管已经步入到秋季了哈，但气温似乎依旧偏高，尤其是午间的时候呢，在这里能不能给朋友们介绍介绍这个饭后纳凉的好去处？哎，
7: 这还不就随口就来啊。但市区内呢，长春的南湖公园和伊通河呢都可以去哈。嗯，不但环境优美，公共设施呢也是非常的齐全，尤其是外地来旅游的朋友们，晚饭过后呢正好可以去游玩一番。在这里呢你可以亲闻百花飘香，体感凉风送爽，还可以泛舟于湖面，享受诗情画意。
4: 说的没错，这玩沙戏水游乐撒花，同时呢南湖公园也是市民健身休闲娱乐的首选场所。
7: 说的没错哈，如果你想徒步骑行轮滑，那一定首选伊通河畔。这里呢经过精心的打造哈，已经成为东方白鹳的20多个鸟类迁徙的经停地哈，足以说明这里的生态的优质。沿河呢也建设了多个风景宜人的生态观光岛和风格不同的主题公园啊。
4: 好了，朋友们，听完饼花的介绍，你们是不是心动了呢？那就随时随地准备出发吧。
8: 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1: 正修着。
0: 别！哎呀，
1: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8: 你是修家电的啊？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1: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8: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1: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来一个。
8: 你给我退！
1: 干啥呀？
8: 你干啥呢？
1: 我喝饮料呢。
8: 从哪拿的？
1: 冰箱里啊。
8: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

0: 你就随便爬了呗。
1: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0: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1: 我还用打招呼吗？
0: 哎妈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1: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0: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1: 他替我扛了。

0: 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1: 小强啊，你在这干嘛呢？
0: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1: 你冰箱修好了吗？
0: 没有啊。
1: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啊。
0: 啊，修修修。
1: 小强，来，还有一箱。
2: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1: 怎么了？
2: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1: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3: 小李逵。
0: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3: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铁，明白不？哎，
0: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啊。
3: 不是一般特殊啊。哎，
0: 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3: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哎，
0: 你说
3: 我跟你说的着吗？
0: 这人你说
3: 他是咋回事呢？
0: 你不说吗？
3: 我憋不住。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我姐呀，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
0: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嗯，
3: 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啊，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
0: 她心里有你？
3: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他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啊，
0: 那倒是。
3: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0: 不是兄弟，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3: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0: 那就对了。
3: 妈呀，不严谨了啊。哥，你是第二个。
0: 第二个？
3: 对。
0: 那头一个是谁呀？
3: 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得着吗？我他是咋回事呢？
0: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3: 我憋不住，憋不住。
0: 你快说。
3: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0: 赤裸裸的？妈呀，
3: 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0: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3: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0: 你看你不说清，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3: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0: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3: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0: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3: 对呀，一个2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0: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3: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0: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3: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0: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3: 潘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0: 兄弟，
3: 好的，
0: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3: 必须的。哎，
0: 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
3: 儿？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姐，他偷懒，扣子扣十倍。
0: 你说我，你等，别，
3: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在这，你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
0: 啊，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3: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来
0: 问，
3: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妈呀，
0: 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哦，
3: 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0: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3: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0: 水灵，相当水灵。
3: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1: 下次。

1: 我帮算账。
2: 。
3: 小宝玉，
4: 哎，这回不严谨了。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3: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4: 你这不闲的吗？你，
3: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4: 换人
3: 咋的呀？
4: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3: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4: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3: 犟嘴是不是？犟嘴刚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4: 我干啥了？
3: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
0: 哎，
3: 怎么？
0: 不是，小乔，他喝瓶饮料怎么啦？
3: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亮。
4: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3: 啊，你没说，那叫人收起，你也收起。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4: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3: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吗？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
0: 这
4: 我又成冰箱了呗？
3: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4: 你
3: 别扒拉我，摆造型呢。
4: 我是她老公，
3: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他说你是她老公。
0: 哎呀，他是你姐夫。
3: 你听着没？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就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那俩像两口子似的。人俩是两口子。
4: 哎呀。
0: 哎呀。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这
3: 个不是姐，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4: 哎，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3: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4: 我是癞蛤蟆呗。
3: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4: 插我身上了呗。
3: 我姐是个好白菜，
4: 让我给拱了呗。
3: 不是，
0: 哎，
3: 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4: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3: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哎，
0: 小乔，
3: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4: 等等，我告诉你，小乔，
0: 你吓到人家了吗？
4: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0: 你有话好好说嘛。
4: 是是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呢真是不容易。
0: 嗯，
4: 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0: 这还差不多。
4: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3: 没有姐夫
0: 啊，你别说了，你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想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3: 那是必须的，那是。
4: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3: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啊？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0: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
3: 啊，
0: 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3: 嗯，
0: 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啊？
4: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0: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3: 哎呦，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
0: 哎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
5: 集合啦！
6: 跟我们走吧，向快乐出发，
5: 让快乐包围着你，一起感受快乐的真谛。
6: 欢乐无限，精彩相约。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哎，凡凡啊，秋天一到呢，我们长春喀伦湖水库呢就成了露营爱好者的天堂啊。
6: 没

0: 西湖水清清，草地金黄，微风轻拂，带来阵阵湖水的清新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尤其是马上啊，赶上我们这个小长假了，相信朋友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
1: 但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搭起帐篷，享受悠闲的露营时光，还可以品尝美味的烧烤。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玩耍，大人们呢则可以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真的是好一副温馨和谐的画面啊！
0: 没错，在卡伦湖水库边吃着烤串，看着美丽的湖景，感受所有的疲惫都一扫而空了，只剩下满满的惬意。不过你也不要忘记还有星空哟，这秋夜的卡伦湖啊，星星多得像撒了一把碎糖，甜到心里。
1: 我看啊，来卡伦湖露营不光是看风景，更是来享受生活的。所以啊，朋友们，秋天到了，带上帐篷，带上好心情，来长春卡伦湖水库，让我们一起看湖、看星、看生活吧。
2: 哎，来了！
3: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2: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3: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2: 太好了。
3: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2: 啊，你说。哎呀，
3: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2: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哎，
3: 好。
2: 哎呀，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的，好了。
3: 什么？
2: 你什么事儿来着？
3: 我没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3: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2: 哎，那为什么呀？
3: 你看哈，
2: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3: 是。
2: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3: 是。
2: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3: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嗨，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3: 我保证完成任务。
2: 这就对了，走了，
3: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2: 我睡醒了。
3: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2: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3: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2: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呀，
3: 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嫂子到了你可就麻烦了。哎，好。哥。
4: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2: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4: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2: 是啊。啊，
4: 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2: 还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3: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2: 不是我找的。
3: 不是你找的，你这样，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2: 好好好好。
3: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4: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3: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2: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3: 好好好好，放心吧。他说这事儿扯的。喂。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2: 我算上了。
3: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2: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3: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2: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4: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2: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又没有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3: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哦，
2: 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3: 好好好，
2: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3: 动起来！哎，
2: 对了。哎
3: 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了。好好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4: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3: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进来。
4: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3: 啥意思？
4: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3: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4: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3: 看明白了，
4: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3: 哎，那你说一说呗。
4: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3: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4: 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3: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4: 是啊。
3: 那这样，想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4: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10也算表达歉意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

0: 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1: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0: 没问题。
1: 好好好好，赶紧的啊！哎呀，
0: 我选厨房好了。我
2: 去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不，对不起。哎，不对呀，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了？你啊！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误会，误会，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0: 您爱人。
2: 我媳妇歪瑞呀。
0: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重了怎么办呢？啊，
0: 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2: 不是，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0: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0: 哎，行，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
1: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2: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1: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梅的，
1: 我今天
2: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1: 有的。哦，
2: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1: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1: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1: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1: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0: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1: 没事儿，埋怨我了。哎，
0: 不对呀。哎，
1: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0: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1: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0: 是啊，
1: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0: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1: 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0: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就
1: 好。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
2: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不，
2: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儿，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0: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1: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1: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1: 臭鳜鱼不该扔啊。
0: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
3: 什么都不用说了。
4: 我们冷。嗯。
1: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耶！
2: 你俩干啥呢？
1: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0: 不是，我怎么能走
2: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1: 不是，
0: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2: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0: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2: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子。哎呀妈，
0: 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2: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真
1: 是，你把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0: 那 Very 雇的谁呀
1: ？Very 雇的 Morning 吧。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又到了我们生活小妙招的环节了。那今天呢，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牙膏清洁不锈钢的小窍门。咱们呢挤一点牙膏在抹布上，对着脏的地方来回擦一下，你会发现油污和水痕很快就会被擦掉了。擦完之后啊，用清水一冲，立马就会变得锃亮，跟刚买的一样。哎，
5: 这个啊，主要就是因为牙膏里的研磨成分呢，能温和的去污，所以不用费力使劲去擦。好了，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7: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8: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9: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10: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7: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7: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8: 大家好，我是文双。
14: 我叫张随梦。
12: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3: 58。哎呦，
1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3: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9: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2: 叫姐姐啊，
9: 姐姐。对，
13: 是，哎呦，
12: 挺显老的。
9: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2: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3: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2: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3: 是。
12: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3: 好啊。
12: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7: 赵来民， 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7: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2: 对，
11: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1: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2: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11: 这个没问题。哎，这 房子不是我的房子哦，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

0: 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把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1: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

0: 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用这种方式。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我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1: 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

0: 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1: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1: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5: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5: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5: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窝。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3: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3: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3: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2: 对对，
3: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3: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2: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呢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3: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 傅，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2: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

0: 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变
1: 得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青春相聚，畅享吉林，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唱青春。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帽子啊。你们两个聊天是本地的吧？
1: 苏州人，
0: 好地方蛮有钱的。哎，你们那边都是国营大厂啊，讲什么一个计划经济
2: 啊？对，我就是国营厂出来的
1: 工程师，有技术。
0: 我真是厉害了，读大学的。
2: 不会不会，谢谢。
0: 苏州是真的有钱，哎，大厂都是这样的，不像我们这个地方啊，要么就是农民，要么就赚一些这种买进买出的小钱，对不啦？没办法的呀，小老百姓们都这样的呀。
1: 兄弟，知道现在江苏的乡镇企业吧，政府监管，但是交完税和一定利润后，剩下都是企业自己的。
3: 这个我晓得，这个就叫做送南模式，那个叫吴什么来着？
2: 吴农。

0: 哎，林国，这一次您真是帮了大忙。哎呀，别这么说，大过年的让您跑一趟。哎，行，该跑的市场啊，我们跑了大半，剩下的我自己转转就好了啊。林国。
1: 这一路上都是你花的钱，我什么也没干，你这不合适。
2: 一码是一码，劳务费应该的。快拿着，看着呢，我收着，收着。
3: 那我回去给你写个收据。
0: 不用急。
1: 哎呀，可惜啊，温州能加工的产品不多。
3: 小作坊。
0: 确实没有办法跟机器比，不急。明年咱们的产品就争取出口，攒够了外汇，咱就买生产线，行吧？哼，但是这生产线也得好几百万美元呢。玩具厂你晓得吧？嗯。大队最早给投了5万元，做到现在。 人家固定资产100多万元嘞，哎，而且玩具能出口，他们准备攒够了外汇，就引进生产线。哎，林国，冰箱的利润可比玩具高嘞。<笑>牛皮吹多了，也不怕炸喽。哎，不是你说谁吹牛呢？你看我像吹牛的人吗？
4: 谁？哎，这这，
5: 韩站长，你算了，
4: 不是我要打击人啊！像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嘞。啊，点一瓶酒，一盘菜，聊一个晚上，问嘛就说是在谈办工厂搞企业，啊，钱这么好挣，我也不开这个夜宵摊了，我也去干企业了。做人还是要踏实一点。
5: 我们在这身上，我怎么拖踏实啊？
2: 韩站长，算了，做人做事。
4: 还是要先有个目标，那柳条镇以前也是一块烂泥地，现在不也全是手工作坊了吗？好，老板，给我这里再加碗面。
6: 眼大肚皮小，当心撑破肚皮。
4: 哎，你怎么说话呢，站长？哎，
2: 算了算了，
4: 指桑骂槐的是吧？别，行，
2: 钱给你放桌上了，走吧走吧，咱们回去吧，时间也不早了。
4: 不，咱俩这吃饭，你说，
2: 哎，走吧，回去。
4: 哎呦，你看看，又被你说走了。
2: 这样小心以后没生意哎。你每天来多吃几碗，那我生意不就有了吗？不，
7: 林梦德，你这跟议论文还真是写的很特别，我还真没想过议论文能这么写。
2: 你今天说我写的烂就好了。
7: 倒也不是完全的烂，但也不好，就是烂中有点好，好中有点烂，能明白吗？这种东西。
2: 林叔回来了，出完字儿了。
7: 爸，你饿不饿？我还要套卷子，等我做完了给你热饭。
2: 我吃过了，你们做题吧。哎，东哥，这怎么加了把锁呀？哦，
7: 我没钥匙。爸，你先进我屋里休息会儿吧。等妈下班，你就可以回屋了。
2: 你妈为啥不给你钥匙啊？也是，也是。
7: 没事，你们做题吧，我在外边等你妈。
8: 一束月光，一阵微风，幸福的你，缓缓地流入了我的心田。万锁是图南提议的，他说把锁换了，东哲就没办法偷看电视了。我说生产科大过年他没有人，图南就自己跑到店里去买。 三下五除二就给换上了，这个主意真好，大舍大气寸。林无方，你是不是早知道林东哲偷看电视啊？
2: 这俩大小伙子给他们关家里，不看电视，关不住啊。

0: 家长嘛，也不能逼太紧，有时候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惯着。
2: 红南哥，我想喝水。
3: 忍着。
4: 哥，我想。
3: 你想什么想啊？做完这卷子再想。
0: 红南在家真好啊，我看庄老师也松了一大口气。同样的话，咱们说，哎，就跟没听见似的。这土男一说，两个人老老实实的听着。
1: 对对对。
5: 林同志，我问你，练功率的国际单位是什么呀？
2: 瓦特，国际单位是瓦特。
3: 你这你写的什么呀？
2: 焦耳。
0: 大妈，还你写焦耳，分儿比扣了一半，都拿满了吧？
1: 记得有个吃的也叫焦耳。
0: 哦，那个叫焦圈，配炒肝吃。
1: 哦。
6: 你看哥，你别这么大了，包括你教学，
5: 你看那教学怎么样？跟你们这太多磨叨了，全领着。
1: 哎呀，有个品学兼优的哥哥真好。
0: 哎呀，这可惜啊，这个品学兼优的哥哥，马上就要回学校，好日子不多了。
1: 嗯。哦，对了。我给你请的是事假，我说家里有事，你明天到厂里，别说漏嘴了啊。
7: 哎，周总工，
8: 哎，吴凤，
7: 哎，
8: 有个事儿你听说了吗？
7: 职称申报是吧？
8: 对啊，
7: 我听说了，我大概了解了一下。
8: 哎，你有文凭，省级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符合高级工程师的评定条件。
7: 要写申报材料，还要考试，这个重要的是英语，以前也没学过，我怕来不及突击准备，所以我想下批再申报。
8: 你呀，你太保守了。
7: 我儿子啊，再过半年就要中考了，因为我爱人最近厂里特别忙，经常加班，所以我想先给他做好后勤工作。我的人生已经定型了，但他的还没有啊，所以总得上点心，不是？
8: 咱们那个工会王主席，你听说了吧？没文凭、没水平的，发言稿都要手下的人帮他写，居然申报高级政工师。
7: 周总工，不瞒您说，我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动心啊。但后来听说，评上高工只分配一套液化气罐子，我就没什么想法了呀。儿子肯定是要比液化气罐子要重要。
8: 现在是液化气罐啊，没准将来啊就跟工资啊、住房的挂钩了。
7: 哎，工资最多涨一级，房子我就住棉纺厂的了，他们后勤好，邻居也好呀。哎，
9: 这学期的课程重点探讨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们的作业完全没有理解空间与人行为系列之间的关系。你们不知道如何运用空间去体现和服务不同的人群。下道作业，理论调研，以上海弄堂为例，研究空间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小型居住空间设计。
10: 不去苏州看园林了？
9: 不去苏州了，去上海老城区，
10: 到弄堂里
9: 实际体验一下狭小空间的生活。
11: 李佳，走快点儿！这是佳佳，
12: 奶奶。
13: 佳佳回来了。
12: 啊，
13: 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12: 教授布置作业，研究上海弄堂，画几张图就走。
13: 哎，
12: 哎呦，
14: 佳佳，还以为你要回来住呢。哎，不是不留你啊，家里急死个人，你要回来啊，也只能在楼上厨房打个地铺，还不如宿舍舒服嘞，对吧？
12: 嗯。姐，姐，我要去老虎灶打开水，你去不去？啊，走。
14: 哎哎，好好好，正好。那等一下啊，那个家里的伞坏掉了，你正好去修鞋摊啊，帮我修一下啊。哎，记得拿回来啊。
12: 走了，奶奶。
13: 哎，佳佳，你今天回来干什么？

0: 啊，教授布置作业，研究这个上海弄堂。
1: 刚才佳佳不是说过了吗？他要来画什么图？
2: 画图？画图？
1: 大弄堂有什么好画的？
3: 这还有你的。

0: 们家，你先说吧。
1: 你弟弟上次回去之后怎么样？
0: 还是那么皮，坚决认错，死不悔改。
1: 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
0: 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点。
1: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2: 夏夏，我回来了。
1: 啊。
0: 你家住这里啊？
1: 我叔叔婶婶家。
0: 那真是近水楼台，你肯定比我们更懂得空间与人的关系。想要获得教授的认可，

有一点点摸到边了啊。建筑是一门艺术学科，需要哲学、美学、历史等人文社科来构建你们的建筑观。空间是来被使用的，如果你们还搞不明白，就去看看文学作品中描写弄堂生活的小说或电影，

0: 你之前没想过？
1: 没有，一点都没往那边想。哎，中途男，你来干嘛的呀？
2: 我看到有很多女生的信，正好要去图书馆，就顺路给送了。
1: 这么好啊，我还以为要周一上课才能收到，我帮你拿一下。你家总比放心。
2: 以后周六的信我会转交给宿舍楼下的阿姨，这样就不用等到周一的时候到班级再转交。
1: 别呀，阿姨有时候会忘事儿。咱班女生就三个宿舍，201、202、203。你来宿舍送信的时候，在楼下喊宿舍号，我们听到了呀，会下来拿的。就南边二楼那个挂绿色窗帘的，你喊202啊。李佳啊和我都住202。
0: 为什么是我们202下楼拿信？
1: 谁让你们是班委呢？
0: 回去吧。
1: 好，
0: 谢谢。

0: 给你信。
1: 周小丽生病了，她让我把男生粮票给你，你帮她代发一下，按宿舍发，然后让宿舍长签个字。
0: 好。
1: 嗯，我帮你点一下吧。

0: 你看那儿，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哎，那个，不好意思，我这把书弄脏了。

0: 还是弄堂图啊？嗯，哎，老弄堂真没意思，还以为能去苏州呢。你弟弟说各个园林轮流开花，从二月到五月，还有小吃，哎呦，听得我口水都下来了。
1: 苏州的春天很美，我高中的时候啊，学校里有一棵千年紫藤，每年四月都会有很多的市民到学校来赏花。

0: 临中考还有2个月的时间，学校进行了2次模拟考试，根据学生的成绩和排名，大概可以圈定适合报考的学校范围。模拟考试不仅能看出学生的成绩，还能看出学生的状态和潜力。林动哲的潜力一直都很稳定，他考前不慌，考后不乱。你看，这是数理化的成绩，你说他水平差吧，后面的附加题他都做对了。你要说他水平好吧，他前面的基础题错了一小半。这是我们第二次的模拟试卷，你们看，后面都漏做了，几道大题都没答。就这样，把我们班的平均分拉低了2分，以一己之力让咱班的数学成绩成了全年级倒数第一。
1: 这太不应该了，我们回去好好批评他。
2: 啊，一定狠狠批评他。
0: 可是最让我们头疼的还是他的作文。第一次模拟考试是叙述文，他跑题了，论述完整，完全掌握了6要素。那你们再看看他的第二次议论文，论点错了，但论据清晰，逻辑严密。我反复打分，都不知道给他多少分。你们也知道，作文占中考的30分，他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完全是看遇到什么样的阅卷老师。如果老师严格一点，他1分都拿不到。如果运气好的话，他没准能得高分。我们几个老师呢，也商量了一下，觉得林动哲呢还是有潜力的，心理素质也好，报考的时候也可以选择有冲力的学校冲一把，运气好的话，还是能上一中的。
3: 哦，什么呀？读高中，都不想想自己的实际情况。哎，我跟华林建议啊，让鹏飞报这个技校，稳妥。等毕业之后呢，我帮他找工作。你看看他的回信。而且林工也表态了，让鹏飞啊学机械专业，等将来给他找临时工。
2: 我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3: 有道理，我真不觉得。鹏飞这孩子啊，基础太差了，而且心思就不在学习上。我觉得他呀，根本就不适合走读书这条路。
2: 哦，程老师，我以为你只认读书一条路。
3: 我就当老师当了这么多年了，这个孩子适不适合读书我还是看得出来的吧。技校啊，出来之后好歹有个工作，是吧？但是华林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你觉得呢？哎，你的意思呢？
2: 我也赞成报技校，但我不会听任何建议，我担不起这责任。建议你也别多说，你只是舅舅，到底隔了一层。一会儿吃饭，你可千万别在饭桌上提中考，雷都不打吃饭人。
3: 哎，中午吃什么呀？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2: 啊，不用，天热，我就做点凉菜和面条，啊。

0: 哲，你这什么态度呀？
1: 消消气儿，你反正出去散个步，消消气儿啊。
0: 散什么散啊？气都气饱了。
1: 哎呀，生什么呀？哎，正好庄老师在，你在外面跟庄老师一块凉快。
0: 谢谢啊。
1: 来，
2: 给庄老师凉快看。
3: 周哲又怎么了？
0: 别提了。
1: 哎，玲姐。
4: 庄老师，宋莹，你们两个怎么了？
0: 远看两个门神，近看两张苦瓜脸，
5: 还能咋了？又被孩子气着了。
0: 老师说动辄不懂得这个升学的残酷，让我们跟他好好讲讲。
3: 哎，对了，升学就是残酷的。
0: 五凤跟他正话反话都讲了呀，讲尽了呀。这林动辄笑嘻嘻的，跟什么事情没有一样，不气的嘞。我再待下去我就要揍人了。
3: 都一样，鹏飞从来不把考学的事儿放在心上。
0: 这娃好不好呀，都是命。
3: 对，这个说对了，都是命，这都是命。
0: 哦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庄老师啊，以前我这么讲嘛，你总是说我跟武峰两个人教育方法不对，没有因材施教。其实吧，图南和小婷这样的孩子我也是可以教育出来的。我就是生不出来呀，输在起跑线上了。
3: 娃跟娃是不一样的。
0: 哎呀，有些娃生下来啊是给父母报恩的，有些娃生下来那是让我们父母渡劫的。
3: 这话说得对，生活有高有低，娃呢有懂事早有懂事晚。
4: 你们两个像讲相声的。
6: 我觉得吧，儿孙自有儿孙福，猫有猫路，狗有狗路，高中、中专、技校都是路，没必要死盯着高中考大学。
4: 哎，我们家小敏上的技校，珊珊上的中专，我跟老吴现在是真的轻松哦，不用考虑他们今后的工作了。你们呢，为了孩子们操碎了心，他们也嫌你们烦，将来也未必会感激你们，那何必呢？那再说了，林姐，这个鹏飞他不是外甥吗？你这么尽心，那将来不说你不好就算不错了呀。
5: 话是这么说，可孩子小小年纪就离开爸妈回苏州上学，还是希望他能学出来，将来能有口饭吃。
6: 鹏飞性格好，比那个朱青好多了。那孩子虽然寄人篱下吧，但是说话做事大大方方的，跟小婷动辄处得也好，将来一定混得开。
0: 姐，哎，上次咱们去烧香，我看那姑嫂不少呀，全是还原的，灵得很。我打算再去一次。
6: 宋莹，你不用神秘兮兮的，那寺庙都对外开放了，那神仙可忙了，支书不管你烧不烧香。
4: 哎，去的时候叫上我。那这个小敏跟珊珊不是要参加工作了吗？我要去上炷香，求个好单位。
0: 一起去呀，林姐。
5: 我就不去了。
1: 回去了，
6: 再聊会儿，庄老师。
1: 不聊了，回去训娃去。
0: 后天我中班，我要去西园寺，求菩萨保佑动辄和小婷还能继续做同学。
5: 你是要求菩萨让动辄考上一中，和小婷继续做同学？
7: 哎，宋莹，这事儿你得跟菩萨说清楚，是让动辄考上一中跟小婷继续做同学，不是让动辄跟小婷做同学，别把小婷的成绩也给拉起来，是吧，林姐？
0: 对，
5: 我后天跟你一起去。
0: 好啊。
6: 真去啊？
0: 去，当然去，管他树上有没有枣呢，先打两杆子，没准哪个菩萨就管中考。

0: 王晨。
1: 你要想好好读书，你就好好读，用心读。你要是不想读，就报技校，我跟你妈没问题。
2: 喝点水润嗓子，接着吧。谢谢。寻着头顶点脚踏实地，
1: 笑一笑落败，才更珍贵。
0: 这题型是一模一样，你只需要带入不同的指数。
3: 妈，你看英语，
1: 我要好好学英语。从今天开始，

0: 都检查好啊，准考证、人单还有风油精都带好了没有？
1: 都带。
0: 嗯，好，都检查好。
2: 那不要你带这个送去考场，
1: 跟送我就可以了。
0: 好好考啊，考完了之后回家过暑假，你爸妈可想你了。
2: 张董正摸摸你的手沾沾运气、
0: 你这是
2: 黄飞小天摸摸你哥哥的手，两只手都摸
1: 摸摸摸，随便摸。小天你放松心情好好考，等你考完哥骑车带你去一中查分数去。行了，该出门了，快点吧。
2: 别紧 张，看清题啊。
1: 走。
2: 快
0: 好，
2: 考上一中

0: 哎，
1: 这又停电了。
0: 停电
2: 还有两枪，怎么在这时候停电了？
0: 停电
2: 没停电啊，其他院都有电，咱们保险丝断了。爸，换保险丝
3: 啊，
2: 换保险丝。
1: 哎呦，这保险丝怎么又坏了？你给我找个手电。
2: 有有有有有
1: 啊，你给我照着这里，我拿保险丝呀。
0: 对，
1: 好好好，来给我照着点啊，
2: 小心啊。
1: 上面上面上面。
2: 爸，
1: 照这
2: 冰箱就两块肉，饭盒棒冰，我先把冰箱停了，等转播结束后再开。
1: 行，你等一下把棒冰大家分一下。
2: 行，不然这保险丝老断
1: 啊。
4: 连工需要帮忙，
3: 备上了啊。
1: 哎，不用不用、
2: 哎、好了好了
1: 好了，
2: 爸小心，
1: 看你们
2: 快快快快快。哎呀，小亮哥，小军，小天，
4: 林工，
5: 哎，
4: 出来坐一会儿吧。我把电风扇都关了，省点电，让他们好好看奥运。一中的分数线呀，明天就能出来了。
5: 小婷的分数超过了去年一中分数线20分，绝对没问题。这动辄，哎呀，成绩不上不下的。也不知道能不能过线，宋莹为这事啊焦虑好几天了。
4: 万一动辄要是为附中读高中，我帮你好好听着呢。
5: 哎，周老师，鹏飞也上附中啊？
4: 你放心吧，我把他们俩给分两个班，不在一起，这个权利还是有的。
5: 那就太好了，谢了。
4: 这有什么好谢的呀？一开始我妹妹觉得我能管好图南和小婷，就一定能够管好鹏飞。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呀，但是现在你看。
5: 他妈妈知道他中考成绩吗？
4: 分数一下来我就给我妹妹打了个招呼。哎呀，知道了分数之后在电话那边难过的根本就说

0: 也只能这么想了呀。
1: 明天我请了假，去一趟一中。
0: 弄这中考的时候你就没请假，我还以为你不在乎呢。
1: 我不是去一中看分数，明天他们娘俩去一中，我是怕动辄没有发挥好，没考上，宋宁接受不了，当场发火。
0: 不至于吧？
1: 他到西园寺去，我们那西园寺的大师说了，要对孩子有耐心，不要对孩子发火，不要给孩子压力。

0: 这才是真的信。哎，你那个评职称是怎么样了？哎呀，写了两篇论文，
1: 半年写了两篇。啊，
2: 你可以啊，林工。爸，叔叔，快来看，徐海鹏最后一枪。
1: 爸，快进来。
3: 以来第一块金牌，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向他颁发了奖章，并献上了鲜花。

0: 妈，我带小婷骑车去了啊。啊、
1: 哦，哎，玲姐，哎，你不去吗？
2: 上次图南考上一中，就是小婷陪她去看榜的，兄妹俩自己去就行，骑车慢点啊。哎
3: 哎，这孩子学习好，底气就是足。
1: 五峰，快点！
4: 哎，来了，
5: 妈，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3: 你不去正好，我这一大早起来心就突突突突突，你别在我这面前碍眼。不行，林动辄你还是要去。
1: 你要是考上了，算你运气好；你考不上，我顺道打你一顿。这几个月给我憋的气都不打一出来。
2: 萧炎啊，呸呸呸，不吉利。林公，啊、动辄肯定能考上。
0: 林姐，借你吉言啊。哎。
1: 玉林，我们家动辄最爱吃的包子还有吗？
6: 有。
1: 热乎的，帮我留点啊，我马上过来拿。哎、
6: 好嘞。
7: 宋爷，什么事啊？这么高兴啊？
1: 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6: 真的、啊？太好了。
8: 刚去看的榜，这个给您了。
1: 考上了，考上了。
6: 考上了。
8: 啊，对对对。
1: 阿叔，我们家动辄考上一中了。
0: 考上了。啊，
1: 考上了。
8: 谢谢谢谢啊。
6: 啊，宋爷，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3: 放榜了，你猜动辄考上了吗？
6: 你这个样子，那是考上了？
1: 考上了。
6: 看清楚了。
3: 看清楚了。
8: 我们两个一起看的。
1: 恭喜恭喜
8: 恭喜啊！好了，这宋莹加油，挂横幅了。

0: 哎呀，考上了！
1: 哎呀，你怎么知道的呀？考上了，考上了，两个孩子都考上了。
0: 你们老板巷子都听到了呀。我许愿的时候就说，不求高分，只求进一中。一分啊，
1: 一分啊，动辄就比分数线高出一分。你说菩萨怎么这么给面子呀？
2: 林工，小宋，中午啊，你们就别做饭了啊，就在这儿一起吃。你看看，又有排骨。啊，
1: 谢谢钟老师。
3: 好，
0: 那三个呢？
3: 啊，那个，图南啊，路上碰上他们以前一中的老师，学校要抄那个新生手册，图南不是自豪吗？啊、就被老师拉过去帮忙去了。哦、啊，等一下他们自己回来。
0: 哦，他们有个化学老师要调走，孩子们呢临时决定要去化学老师家，我就让动辄陪小婷一起去了。
4: 动辄考上一中，你不得请客呀？
0: 请，必须请啊！图南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家阿公阿婆请客，我当时

0: 就想，哎呦，这钱花得太开心了，我也想花这份钱。
1: 哎，就要低调一点。鹏飞没考上。
0: 那就只带林姐、小婷跟图南下馆子，不带庄老师不就好了吗？庄老师还说我呀，上香就像唐伯虎撑船一样，撑到哪里是哪里。我就跟庄老师说，那那么多菩萨呢，谁知道哪个菩萨愿意给咱们家出力呀？所以还不每个都拜吗？那他那那把东城拜进一中了呀？
2: 对对对对，都得拜，都得拜。
3: 庄阿姨。苏阿姨，哟，
0: 怎么这么快啊？哎，
1: 你路上逢人就吹动辄考上一中了，耽误起码20分钟呢。
3: 苏阿姨，您拜那些菩萨可是都出力了。老师给我偷偷看了分班名单，小婷跟动辄分到了同班。哎
0: 呦，真的，太好了！他们俩初中没在一班的时候，动辄就说呀，抄笔记都不方便了。哎，我就说嘛，菜刀菜板不分家，他们俩就应该在一起。
4: 图南回来了。
3: 哎，爸，我帮你。
0: 林姐，快帮我想想，在哪请客呀？
2: 你们商量商量，
0: 你想吃什么？
2: 我吃面，
0: 就知道吃面。
4: 爸，把这碗洗一下。
3: 好嘞。

0: 初南，你笑什么呀？
1: 爸妈，你们都不知道，这一中的传统啊，是第一名跟倒数第一名同坐，第二名跟倒数第二名同坐。小婷是第三名，动辄是倒数第三名。我估计啊，他俩应该是同坐。
2: 哎，一中男女生同桌？啊，
1: 入学是按排名分座位的，但每周都会变座位。全班向右移一排，单排向后挪一位，双排了向后挪两位。
0: 那挪了位置就坐不到一块了吧？
2: 嗯。顾南，来，把这个黄瓜拿出去，挂了家伙来呢。一中有高人。啊？啊。教育局说是打破男女生界限，一中这样换座位，既保证了男女生同桌，又减少了固定的男女生长期接触后的早恋可能性。一中有高人，附中得学习。
0: 我遏制你了，吃那么快。
3: 一会儿骨头不在，就吃了，
4: 都去吧，你都考完试了。
0: 哎，你们切点西瓜，一起去看吧。
3: 好，
2: 去吧。
0: 慢点，
2: 吃饱了是吧？嗯嗯，
4: 哎，蛮好，留我们几个，哎，在这吃吃菜，喝喝酒，聊聊天。
0: 这动辄考上一中了，我这心啊也算是落地了。敬庄老师一杯啊！谢谢庄老师啊，没有放弃我们家动辄。
2: 我早就说过了，动辄呀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孩子，你们做父母的应该相信他才是。
4: 那教育这块就得听庄老师的。嗯，
0: 是。哎
2: 呀，再过两年，孩子们都读大学了，这个院子里啊，学历最低的就咱们三个人了。
0: 是啊，图南现在讲话，我都有好些听不懂了。学历低也是孩子的嘛。嗯，
2: 孩子们读高中了。我们呀，暂时缓一口气，该为自己读点书了。给你们拿个东西看啊。

0: 你也大？
1: 对，成人教育，八到九月报名，十月入学。民工，除了你啊，你是大学生，咱们三个人都得报名。我报大专，你们俩报高中。
0: 嗯，你学什么的？
1: 数学、英语啊，英语，咱们三个一起学，跟着电视学，跟孩子们学。那数学呢？高中数学，我来教你们。
0: 下了班还要学英语、数学，庄老师，我十三点呀。
1: 我。你给我弄坏了。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这几个人在年龄上已经没什么优势了，如果再不把这个学历给补上去，很快被淘汰的。
2: 淘汰被谁啊？我跟宋莹都是棉纺厂的老员工了。
1: 不是这个淘汰。
0: 张老师啊，学这个有什么好处啊？
1: 学习知识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情，你们厂搞这个工资改革，以后发工资就根据个人职称的等级来发工资了。
2: 就算评上技术员，一级工资也就八块。
0: 庄老师，我打毛衣种菜的钱都不止八块。
1: 工资改革了，以后这工资啊跟企业的效益直接挂钩了，跟个人的效益和个人的职称直接挂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如果有了高中文凭，就直接是技术员；如果有了大专文凭，就可以直接申报助理工程师啊。那在工作上就更进一步啊。
0: 庄老师，我不喜欢学习啊，我不求上进的。
3: 庄老师，我敬你。
2: 以前哪有这种店呀？这附近都是老茶馆，卖菜的卖完菜，就来喝茶、歇脚、扯闲篇。
4: 我阿爹也来的，一壶茶喝一上午，喝完茶就去洗澡。
2: 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
4: 嗯，还是宋莹时髦的，能找得到这种地方。
0: 我本来是想请你们下馆子的，那天碰到你们家小敏，她推荐我来这里的。
4: 以后我们多出来几次好不好？女人嘛，对自己好一点的呀。
0: 我让你带上珊珊和小米，你怎么不带啊？
2: 吃完了，再要一个吧。多亏动辄考上一中了，宋阿姨请客。去，想吃什么都可以。拿个球。
4: 等明年我们家两个姑娘要是分配到了好的单位，我也请。
0: 真舒服啊，这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夏天。
2: 年轻时的夏天，杂志没白看呀，现在说话都像诗了。
4: 前几天我在街上碰到了小米和他的同学，小米是没有看见我，跟同学说说笑笑的从我面前经过。哎呀，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我看了好久。
0: 我有时候啊，觉得自己还是个年轻小姑娘。我以前多爱逛街呀，那街上有什么新开的店我都知道的呀。
2: 现在都是为了孩子们升学分配工作去求神拜佛的中年妇女了。
4: 我别提了，下了班回到家就是做饭打扫卫生，哎，哪里还有时间去知道街面上流行什么。
0: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不用带东哲了，我们能不能聊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啊？说好了啊，今天不许提爱人孩子。哦，不不，除了你。
4: 可以。
0: 听说
4: 棉纺厂找工作了。
0: 我和林姐长到一起。
2: 成英在学校里 不是一线工人，本来只有半级，加上教导主任的职务后也是一级。
4: 说棉纺厂还在修新的车间？
2: 对呀、啊，
4: 那太好了。等小敏毕业分进去了，新的车间应该也修好了。哦，
2: 又提孩子了。哎，这批分来的新的实习生都蛮机灵的。嗯，
4: 玲姐，我再说最后一句，
2: 批准。
4: 等小敏分进去了，难免会分到你们两个车间中的一个。拜托。

0: 要看自家孩子。
1: 没问题啊，他要是分到二车间，我手把手带着。
0: 一车间的话我管。等一下吃完了去干嘛呀？
2: 买毛豆去。
1: 吃不买怕什么？
0: 湖南想吃毛豆炒雪菜。哎
2: 你若不提孩子，真不知道说什么呀。嗯，
0: 说的是呢，
1: 我也是，我刚才突然想到动辄了。哎，你说动辄要是知道我们不带他，肯定又会扯着嗓子喊
3: 宋莹你剖腹弃子。
2: 宋莹不会的。
0: 我们出来的时候，动辄和图南看奥运会转播，听到我们出来跟没听见一样。
4: 哎呀，我们心里呢是惦记着孩子，也不知道孩子心里惦记着什么。
1: 小婷啊，你心里惦记着谁啊？
2: 惦记妈。
0: 年轻时的夏天。哦。
1: 年轻真好。
5: 义勇拼搏，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我们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6: 南哥，西瓜汽水。
7: 汽水。
6: 我要西瓜。哎呀，来啦。哎。啊，
7: 冬至，没想到你对这个文学还挺感兴趣啊。哪儿来的呀？
6: 哦，还能是哪儿？书摊老头那儿拿的呗。他有很多这样的书。
7: 我还以为他再也挣不到你的钱了呢，没想到他还挺有商业头脑。这书也有你一份吧？
6: 你咋知道的？
7: 嗯，屋里还有吗？
6: 鸿飞住阁楼，就在你爸妈眼皮底下，不敢放他那儿，都藏我这儿了。
7: 你这抗争经验是越来越丰富了。
6: 哎，湖南哥，有事儿一会儿说，比赛要开始了。
7: 开始，站那儿就开始。去。

0: 这个即便是在大学都是不宜讨论的话题，无论是在公开还是私下。林同志，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可大可小，如果这件事被一中知道了，你以后上大学都会有影响，你知道吗？要是实在想看，那就换个好点地儿藏，别藏书柜里啊。我呢也不是不让你们俩看，你俩天不怕地不怕的，我说什么都没用。我就是先把这个利害关系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现在还小，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影响了自己的前途。
1: 哥，你真是越来越像大舅舅了。
2: 还好你去上海读大学了，要不然这院里两个教导主任。
0: 开玩笑。
2: 黑哥，你说大学里不可以谈恋爱吗？
0: 什么意思啊？你还有这想法？
2: 我哪敢啊，一中校规多严啊。我是听到你妈和我妈说赵明好像在搞朋友，我就是好奇你有没有。
0: 我当然没有。我
2: 哥，你没有就没有，你激动啥呀？
0: 我是说大学是不能谈恋爱的。当然啊，也有人偷偷谈。我们师哥三令五申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说，爱是责任，而且大学毕业后国家都是包分配的，很难在一块儿。
2: 毕业分配？
0: 大学毕业前学校会发布我分配名单，据说很多没被分在一起的恋人百分百都分了手，但有很多分在一起的师哥师姐很快就在一起了，这都很现实。
2: 童南哥，你了解很多吗？那个李佳姐姐，她毕业后回黑龙江吗？
0: 林总哲，你是不是逼我把这事告林叔叔啊？
2: 哎呦呦，童南哥，我错了，你求求你，你别告诉我爸。
0: 这书只允许藏你家，不许藏我家，不许带坏小玲。
2: 童南哥，你以为我傻呀？我和鹏飞想方设法的瞒着他，被他知道，不就等于两家父母都知道了？
1: 行了哥，说完了吧，能看比赛了。
3: 小宋啊，宋颖，
4: 哎，
3: 你慢点啊。哎
4: 呀，找我呀？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怕高。
3: 哦，你恐高啊？来这边。
5: 小宋，咱们厂今年的红旗手的名单已经出来了呀。
4: 肯定有黄玲姐吧？
5: 那当然了，黄玲是咱们厂的模范，那肯定有她了。但是今年还有另外一个人，你猜猜？
4: 哼，咱们厂这么多女工，我哪猜得到呀？哎，
5: 经过我们生产科的投票，另外一个劳动积极分子宋莹。
4: 朱科长，你什么意思啊？
5: 哎，你什么意思了？哎，我听你的语气好像评你为劳动积极分子还不好了。
4: 不是，就是这么多年了，哪年也没轮上我呀。啊，
5: 是这前几年呢，你每年都被提名，但是每年都是差几票。哦，那还不是因为你平时不注意维护好这群众关系啊，说话总是得罪人，人家群众怎么能投你的票啊？是不是？
4: 不投就不投了，就是6块钱奖金吗？
5: 宋莹，评先进，这是荣誉，是一种肯定。别说6块钱。
4: 那这荣誉今年怎么就轮到我头上来了？啊，
5: 这领导呢，一开始看到名单，还是有质疑的。但是我呀，跟他们说，今年我已经看到你有明显的进步。你就拿最近这段时间来说吧，对于同事们的和气，对于徒弟的耐心，都是有目共睹的。宋爷，你的业务能力很强的，我知道在二车间有很多人都是你带出来的啊。哎，这么多年了也没有评个先进，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所以啊，经过我的劝说，选举几乎是全票通过。
4: 你是没看见周科长的表情，就好像这荣誉是他一个人送我的一样。

0: 小婷还没有睡觉呢，不是天天如此吗？又不是今年才这样。今天厂里的孙玉兰来家找林姐，碰到小婷哭了。林姐说了，高中学习压力大，小婷偷哭了好几回。孙玉兰就开始说风凉话了，说女孩子啊，一到高中就不行了，还是男孩子后勤组。
1: 我就跟林姐说了，那孙玉兰生了三个男孩子，她都敢这么说呢。也没见他们家男孩子有什么后勤，都是技校。这
2: 成绩啊，跟性别无关，都是拼出来的。你看图南高考前，不是每天也都熬这么晚吗？
0: 小婷说初中跟高中根本就不一样，我也没觉得动辄有什么不适应。
2: 好啊，能吃能睡的。
0: 林姐今天也上夜班啊？啊，是吗？那你不用送我了，我们两个一起走就好了。哦，
2: 行，
0: 你赶紧睡觉吧。
2: 好，哎，尿不湿，尿不湿。哦，碗
3: 没有刷，你给我刷好了。
2: 放心吧，哎，慢点啊，你俩。
3: 林姐，你怎么也值夜班呀？不是说四十以后不用值夜班了吗？ 主任说，我今年还是红旗手，生产任务重，我不上夜班不好看，让我再上几次。等国庆节厂里发完奖，他就把我的名字从夜班表上撤下。

0: 16岁进厂，居然就40了。哎呀，我心里还怪不是滋味的。哎，听说你今年评上了劳动积极分子啊？啊，
1: 稀奇吧？群众全票通过，我之前可是跟周科长吵过架的。你笑什么？
2: 不稀奇，你好久不骂人了。那天老吴还说呢，你现在对实习生都耐心得很。
0: 有个小姑娘忘了换线，你都没骂她，那群众能不投你吗？
1: 动辄考上了一中、五峰，评上了高工，我心情好，当然不骂人了。嗯，哎，周科长还说呀，今年颁完奖之后，形势会有一点点变化，领完奖不用发言了。
0: 都搞什么？
1: 搞什么？跳舞啊！啊！来呀，姐姐跳！
3: 就为了那几斤米，上台去扭腰，有辱斯文。
1: 哟，钟老师不乐意去啊？林姐，我帮你找个人。哎，
3: 我没说我不愿意去啊。
4: 是跳可以，确实咱们都不会啊。
1: 好不容易当一次积极分子，你不许拆我的台。
3: 我也不会，可以找人学。
4: 学？那我们巷子里都没人会，跟谁学啊？
5: 爸妈，我回来了。
1: 哎呀，毛毛躁躁的干嘛呀？
4: 别摔着。

0: 是谁家的孩子？
1: 宋莹家的
0: 那个崽子长这么大了。
2: 黄玲家的，
3: 对，
2: 哎呀，这小姑娘也是啊，好文静。

0: 成绩出来了吗？老师怎么说呀？
1: 啊，那个说这文体方面很突出，跟同学关系也很融洽。
0: 那是，那舞跳得好，城里至今都有人夸。我是问成绩，成绩怎么样？
1: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啊。
0: 什么意思呀？是好还是不好吗？
1: 可以。
0: 行啊，你林东哲啊，文体好，成绩也还可以啊，可以的。我去给你加个肉菜。谢谢吧，谢谢吧。哎
1: 呀，好看。哎，你别高兴太早，我就是怕你妈着急。你这39名，我想问问，你们班一共多少人呢？
2: 53，爸，我不是倒数，你放心。
1: 不是倒数就满足了？小婷多少名啊？
2: 你别拿我跟小婷比，从1年级起，她哪年名次不比我高？
1: 小婷学习这么好，你心里就不难受？
2: 人小婷是尖子生，人人都学习好啊，人人都是尖子生啊，那不可能。有尖子生，就有差生。
1: 你这不求上进的劲头随了谁了呢？
2: 我妈呀，之前庄叔叔劝妈读夜大，她不也说不想上学？
1: 这照你这么说，是不是咱这学就不用上，咱退学得了呗？
2: 老林，我还没放弃呢，你怎么就先放弃了？
0: 东哲，来尝尝咸蛋。
2: 来了。老林，庄老师说了，教育孩子呢要有耐心，别着急，别想着一蹴而就。
1: 啊，这我还成没耐心了。
3: 拿个彩礼吧。啊，这么幸福。
4: 谢谢谢谢。
5: 来，吃点吃点。
0: 新娘子真好看，一鸣是真富裕了。这么多酒席，一桌得好几十吧。
6: 那会儿我们结婚，大家就在一起喝一杯茶，喝点瓜子就已经很好了。
0: 现在流行吃酒席，从元旦到现在我们吃了好几顿了。
6: 等一下，您包包多少？
0: 我们给过了呀。
6: 包这么多？
0: 图个吉利嘛，3块4块多难听呀。
6: 红包炸弹真的有点受不了，那还是我们以前好，随便送点日用品，送一对枕巾都算很重点的。一鸣婚后住哪里？
7: 先在家里挤挤，下半年铁路局分房子。
6: 那难怪一鸣着急扯证呢。
0: 人家一鸣跟小姑娘感情可好了，你说的好像图铁路局房子似的。哎呀，
6: 房子总归是重要的呀。
0: 一鸣挣大钱，车间里不少人盯着他，有事没事跟李婶套近乎。没想到一鸣不声不响地找了个铁路局的姑娘。
6: 你笑什么？铁路局是好单位。
0: 林姐，你们车间盯着一鸣，我们车间的人都问我，湖南在学校有没有女朋友呀？我跟你说，林姐，你信不信？等图南毕业回家以后，你们家门槛都得踩烂了。
6: 胡说八道。
0: 我没胡说，我要是有女儿我也盯着图南。叫什么近水楼台先得月。哎，
8: 别当着孩子面不说，
9: 换个话题，换个话题。
6: 年后新车间就要开工了。
0: 对对对，厂里新增了很多沙地。哦，
7: 乡镇现在也能办纺织厂了？那棉花不是管控产品吗？
0: 嗯，不晓得。图南，你看的报纸多，你晓得吧？
8: 妈，现在棉花种的多，卖给工厂呢也能剩不少。
1: 所以国家就发文件让农民拿去自己办。哦，
7: 难怪。
6: 那从来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还是大学生厉害，
0: 来不及生女儿了。
4: 林姐，高老师，来吧，咱们一块儿喝一个吧。谢谢大家，
0: 恭喜
1: 白总，掌声位置啊，掌声位置，
4: 谢谢，谢谢，
1: 来，恭喜。
4: 谢谢。刚你们聊什么呢？笑那么开心，我大老远就听见了。
10: 宋阿姨说啊，她想生一个小妞妞。
4: 宋阿姨生的肯定好看，
11: 这动辄是男孩都是咱们厂厂花，咱们厂首位开天辟地的男厂花，这要是生个闺女，那得是市花啊，苏州是市花。
0: 低调。
11: 行，慢慢吃啊。
12: 来，都吃着吃着吃着啊。
13: 82年，两厂合并搬迁，冰箱厂的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83年，电冰箱厂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52万台，比82年的产量翻了一倍还多。市场不等人，市政府对我们压缩机厂引进这条德国生产线是大力支持。出国审批手续、引进资金、车间土建，各种审批手续是一路绿灯，快速审批。
14: 你好。我是苏州报的张记者，可以向贵厂技术人员问几个问题吗？
13: 好，您请问。
14: 您说去年压缩机项目被正式列为国家重点项目，那么是否可以说明国内的压缩机技术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呢？
13: 发展和进步都需要时间，压缩机厂正在奋力追赶。关于技术这方面的问题，请我们的周总工程师来回答您。老周，你过来一下啊。
15: 是。
16: 哎，那个记者朋友啊，
15: 来，你快来，
13: 你回答一下张记者的提问。
15: 目前国内压缩机技术主要专注于工业压缩机领域，目前国内民用的压缩机这个还是一个空白。
17: 对，制冷技术上还有进步的空间。
13: 现阶段制冷技术落后的原因是有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14: 厂长引进德国生产线的这条目标是否可以理解为冰箱国产化？
13: 我们的目标是下乡又出海，国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逐步取代进口家电，让广大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国际市场上国产家电要出口创汇。
14: 机械厂所引进的这条生产线据说在德国已经是被淘汰的了，那么请问为何要花费大量的外汇却引进的是过时的设备呢？
17: 或许在德国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咱们国家已经是目前能引进的最新的设备了。
15: 那记者谁找来的啊？这愣头青就是来拆台的吧？
17: 人家确实也问到点子上了嘛。咱们的这条生产线离国际高端产品差距到底有多大，咱自己也清楚。这出海这事儿确实难度很大。
15: 不能出海，下乡总是可以的。新设备已经安装完毕，能极大的提高产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冰箱压缩机市场现在正处于需求爆炸增长期，今后两年你们都会很辛苦，要尽快的投入生产，进入市场。工作任务很重。

0: 安厂长现在人在外地，他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让我来劝您。
1: 安厂长还在外地跑材料呢？国家现在不是已经允许商品按不同质量定不同价格了吗？安厂长在外面跑，就是希望能把冰箱卖出个好价格。谢谢。安厂长说了，只要您愿意留下，工资就给您翻倍，或者您直接从机械厂辞职，跟我一样。
2: 这都不是钱的问题。 现在厂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比钱重要。
0: 安厂长打听了，你们厂进的那批生产线已经过。

0: 迟了，根本没用，那将来肯定会被淘汰的。
1: 可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给厂里戳梯子呀。
2: 工资翻倍啊，比想厂效益这么好呢。
0: 是啊，师母，价格双轨，原材料有保障了。所以说林工您现在退出太可惜了。师母，
3: 您帮我劝劝林工，按他的水平
0: 那留在现在的压缩机厂屈才了。
2: 夏阳，别为难我们家老林，他在压缩机厂干了20多年了，是有感情的。谢谢你，也谢谢安厂长的好意。老林啊，我帮你打洗脚水啊。
1: 好。
0: 林工，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您愿意，冰箱厂随时欢迎您。
1: 好的，好的。
4: Defeat，Defeat，D-E-F-E-A-T，D-E-F-E-A-T，Defeat， 击败，击败。Abandon。
5: 哎，
6: 林工，这你能不能别捣乱
5: ？Abandon。
6: 是的
5: Amanda 庄小婷，你怎么还不回家？
6: 你回你的地方了。
5: 庄小婷，你也有考不及格的时候啊？
7: 怎么了？
5: 不是，就一次小测验没考好。你看我天天不及格，我都没哭。
6: 你是你，我是我。
5: 所以你才要学习我嘛，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6: 哎，行了，你走吧，我不想跟你说话。
5: 好，我走。

0: 这次测试真的很难，你看我们班及格的人寥寥无几。
1: 老师找我去办公室谈话了。
0: 老师批评你了吗？
1: 我说我没复习好，老师还安慰了我。
0: 啊？那你还哭？
1: 老师说我以前教过你哥，你哥数学成绩好。
0: 就这啊？
1: 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其他老师听到这句话都转过头来看着我，现在都忘不了他们看着我的样子，我现在满脑子里面都是这个画面。
0: 那你就别想了，你越想越忘不掉。
1: 我也不想反复回想啊，叔叔，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0: 小时候啊，有一次我被请家长，我们在等我妈的时候呢，那个班主任啊在那里唠叨，林栋泽他妈怎么还不来啊，我还要下班呢。刚才老师找你谈话，他可能完全没注意你的反应，肯定心里想着，哎呀，该下班了，该下班了。其他老师呢，多半也在想，哎呀，都几点了，我还要回家做饭呢，对不对？

0: 心被人拔了，我是坐公交。等等，你坐我车。你没事吧？别胡思乱想了。你怎么知道我胡思乱想？
1: 我从小折磨我妈心情，我妈心情好，我就可以皮一点；我妈心情不好，我的骨头就得紧一点。
0: 周围人在想什么？ 我大概也可以猜出来，我对你哥也一样。有些事儿呢，可以拉他下水，一起调皮；有些事儿却不行。所以你哥爱跟我玩。哎呀，做人呢，最紧要就系开心。
2: 你又偷偷进入相亲摊路上了吧？
0: 哎，
2: 相亲不会最近也常说这句粤语？
0: 我不仅会这句，我还会别的。靓女。 发生呢啲事咧，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唔好唔开心啦，啊？笑了吧？其实啊，有人喊鸿飞三巴佬，他给人两拳就完事了，根本不往心里去。也有人一样，怕赵周青，他听进耳朵放进心里了，所以整天啊阴沉沉的。我觉得吧，很多事情，你只要不放在心里。
2: 这不是事儿，好唠叨呀！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多话了？
0: 行行行，我不说话，我唱歌行了吧？一竿子竹枝苗苗。
2: 哎，东哲，让你妈的，让你妈赶紧接电话。
0: 哦，好，好，好。
2: 我去，我去。
0: 好。
3: 电话啊，电话呀，嗯，好，妈，哎，回来了，肯定是你爸爸，估计又要加班让咱们先吃饭，饭菜厨房你端屋里来，
4: 最近都不怎么看到林工了，他这么忙啊？
3: 别说你了，连动辄都不怎么看到他爸爸，每天披星戴月的，动辄睡了他才回来。哎，林姐，哎，带着孩子到我屋里吃吧。
2: 喂，
5: 好。
6: 中央军委主席林姐，哎，林姐升上课让我去一趟办公室。周科长问你在不在，我说在，他让你跟我一起去。啊，嗯，大晚上的吃办公室啊？
7: 对，我也纳闷呢。我还问是不是机器坏了、故障什么的，我们要不要去车间？他说不是，
6: 强调一定要去办公室。嗯，赶紧吃两口吧。嗯，我和阿姨出去一下。
7: 你们在家吃完饭，好好看书，不许出门。周老师10点多才回来吧？嗯，你爸爸又不在家，你们几个在家里把门锁好，不熟的人千万不要开门。
6: 林姐算了，不吃，
7: 那吃两口，
6: 要咱们换一点。
7: 我们走了啊！
6: 嗯，
7: 关好门啊！嗯。
8: 张叔，开门！张叔，你们两个新闻都看过了吧？啊，咱们厂啊，生产的棉布有一半不是需求产品，那么现在。 订单少了一大半，厂里啊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市里和厂领导开会讨论过，初步的结论是一二车间合并为生产科，老职工们退下来，年轻职工另当起。
6: 怎么算老职工啊？44岁以上
8: 都要退下来。
6: 领导职位酌情考虑，
8: 退一部分。另外啊，棉纺厂呢还要接收一部分转业军人，让老职工下岗，接收外面的人，你传出去，老职工心里怎么想呀？这件事儿，人事处再三讨论过了，车间合并，所有的人员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和调整。黄林进生产科。 宋银任小组长，你们两个人都是老人了，等新人来了，要老带新。 希望你们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0: 我带的实习生呢？
8: 从这届开始，厂里不再接收技校毕业生，也包括本厂子弟。这也是让你们两个人担任新岗位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呀，不是在纺织系统的学校里的。
0: 现在是五月，这一届的毕业生早就填好分配去向了，而且这些孩子已经在厂里实习了很长时间了。说不接收就不接收了，那这届实习生怎么办？我带的实习生他们昨天还在商量转正之前要一起去上海玩两天的，厂里就这么没有良心吗？
8: 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说。这厂里面啊，接到上级的通知也是很震惊的，我们也是讨论过好几次，开了好几次的会，才慢慢的接受了这个现实。今天把你们两个人一起叫过来，就是考虑到你们两个人关系好，能相互劝一劝，也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协调和支持对方的工作。
0: 你们接受得到快啊？啊，老师傅怎么接受啊？实习生们怎么接受？素颜，你冷静点。
1: 我冷静不了。
8: 不要在我这里大吼大叫，没有用的。我们家孩子今年纺织技校毕业。素颜，我跟黄亮还有几句话要说，你先到外面冷静几分钟。

0: 这可是厂里设备的名单，咱们厂要转送一部分设备到纺织三厂，其中包括三千枚沙锭。沙锭要送到三厂，纺织三厂决定扩建。市政府的意思呢，是说咱们厂生产的第一轮滞销，要我们把设备空出来，送到三厂。
1: 王亮，你一直在一线，生产科这次打算让你来负责检查这批沙锭，从开单、到签字，一直到最后完成沙锭的转运工作。

0: 华莲啊，
1: 华莲散步呢，啊，
0: 随便走走。
2: 哎，宋莹，宋莹，这怎么了？啊，
0: 没事儿，就是困了，我们先回去了。哦，
2: 好好。啊。
3: 我16岁就起眠房床了，那时候都属眠房床好，幼儿园、学校、医院都有，结婚生子，退休养老，眠房床能管人一辈子。多少人都跟我一样，觉得眠房床能管人一辈子，怎么突然就一刀切了？
4: 王勇跟张媛媛都退，他们家老大工作了，老二还在读技校，退休工资低了点儿，还够吃饭。
3: 老张跟张婶也退，
4: 老张家两闺女都是正式工人。
3: 安梅一直希望小敏进厂，小敏跟了我半年。

0: 我怎么跟老吴他们两口子开这个口？我怎么跟我带的实习生们开这个口啊？他们昨天还问我，问我的衣服是在哪个百货公司买的，口红是什么牌子。他们想转正之前，去买新衣服、买口红，漂漂亮亮的进场。
1: 说退休就退休，说不要人就不要人，怎么可能？
2: 王阿姨，宋阿姨，
3: 哎，珊珊，回家了。
1: 快毕业了，课程松，我有空就回家，把东西送回来。
3: 快回家吧。真快啊，要毕业了，太快了。

0: 小敏啊，你先别哭啊，事情还没有咬死，还不一定呢。啊，
1: 控制能发了，死得好了都。
0: 老吴，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棉纺厂怎么忽然就不要职工子弟了？哎，你这样，你带着我们去找找周科长，我们买点东西求求人家，啊？
2: 没用，那职工子弟不是咱们一家，早就人上门了，那科长谁也不见。
0: 那你想想办法呀，你在棉纺厂几十年，你替小敏想想办法。
1: 就是你，是你让我选纺织的，说毕了业就能进厂，结果呢，你把我害惨了。
3: 小敏，你这句话就没道理了，妈那个时候又不知道有一天棉纺厂会不要职工子弟了。
1: 你现在有分配了，你当然站着说不腰疼。
3: 你有技术，棉纺厂不招人了，你可以试试别的单位啊。
1: 我不去，我都跟我同学说好了，我肯定能进厂，你让我以后还怎么见他呢？
0: 知道了啊，小敏知道了。那个，妈给你想主意，妈拼了命也给你想办法啊。
3: 小敏，
2: 珊珊，你少说话。
0: 你去找科长，你去想办法，在这闷声不说话，这个家什么都指望不上你。我朝阳妹妹怎么就这么苦？妈给你找

小敏哭了一整天了，家家哭哭哭呢，怎么感觉又回到了知青凡尘的时候？英杰，这才到底是哪年呀？阿伟那时候让小敏用老吴的名额进棉纺厂，酸政才去了师范，却想要新冠。 阴差阳错，进三厂的职工名单里，家政退休的实习生厂里要少一大半的人。英姐，我怎么突然觉得自己是停不下来？

0: 等你停了咱们再回去。
1: 秦昊，我害怕了。
0: 没什么好怕的，这才刚开始，以后要想的事儿还多着呢。小娟，以后他们吵架，你就在房间里写作业，不要管，知道吗？

0: 这冬季连姨妈，她会不会的？别亲。亲，你嘴怎么这么好？姐，分痛下来了，以后都是老师了。
1: 很好，那我下个月的时候就可以拿工资了。
0: 家里乱糟糟的。你宁愿住点亲戚，也住点亲戚。

0: 冰姐，
1: 科长你。
2: 哦，咖啡，我给你冲一杯啊。你找我什么事儿？说。
1: 周科长，这是自愿报名去三厂的职工名单。

0: 咱们厂刚刚培养出来那几个人就留不下来啊，还有那几个技术骨干都是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了，
1: 怎么也要走啊？
2: 三厂还招技校毕业的子弟，大家都得为自己的孩子找出路。
1: 别听他们瞎胡闹了，这些事儿啊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现在啊盯紧剩下的工作，明白吗？
3: 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实习生们有文化有技术，厂子里不能留下他们，厂子里也很痛心的。
4: 你们再商量商量，
3: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5: 挺着大肚子上班，快生了才休假。我们家老李是党员，生产任务中他带头加班十几个小时不下机器，我们把厂当家，勤勤恳恳的干了20几年，我们现在退了，总该给孩子留个位置，也不能把我们家就给逼死了呀。
3: 别激动，别激动！大家可以让孩子们去其他厂里去应聘。现在这个苏州啊，纺织厂多得很，就连乡镇都在盖这个棉纺厂呢。
4: 那能一样吗？乡镇厂不是国营厂呀，它没有编制的呀。
3: 那就去三厂，三厂是兄弟厂。
4: 你哄谁？三厂只给转过去的正式职工有编制，还实习生没有的呀。实习生过去就是临时工呀。
3: 厂子里会解决的，会解决的。
6: 怎么解决？你给个说法吧。
4: 对呀、
7: 啊，临时工。
8: 先把位置站上再说呗。
4: 哎，宋姨，你说这话没有意思啊！你要是你们家动辄上的是技校的话，保证你现在闹得最凶，跳得最高呀。
8: 是，
7: 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闹也没有用啊。
4: 宋姨，你就说小敏是你带出来的，你就说她哪里做的不好，你们不要她。
8: 真是太
9: 不是小敏做的不好，
7: 是厂里政策变了。
10: 知道你，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咱们邻里邻居这么多年，你说，谁也不想看到这帮孩子没班上吧，对吧？啊，
4: 读了3年，实习成绩也好，现在说不要就不要了，那不是要逼死我们吗？
8: 说，如果闹能把孩子闹进厂，我支持你闹。
9: 姐姐都已经转移了，
8: 二手机，
9: 快去！
4: 二手机很快就没了。
8: 厂里不再管职工子弟的工作了，现在不再管了，知道吗？
7: 大家听我说两句啊，棉纺厂刚建厂的时候到处招工，什么常州啊、无锡啊、江阴啊，我是江阴人啊，那个时候听说苏州厂里招工，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直接就去办事处排队去了，办事处8点才开门，我5点就排在队伍当中，排到了，招工的人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会识字，能干活。就这样，我进了厂。咱们苏州纺织厂那么多，你们有技术、有学历、有力气，去别的厂里找找工作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先把坑占上再说，对吧？正式工当然最好了，临时工、合同工。
11: 原本马路两旁的传统民居被拆除，30多栋明代建筑，100多栋清代建筑被毁。
1: 好在交涉了几个月，省建设厅同意停工1个月，让咱们同济给云瑶新出一个规划，
3: 阮老师想找一批优秀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去云瑶做测绘画平面图，我们从成绩单上挑出了你们。
11: 但是啊，省里并没有许诺一定用同济的新规划，省里没拨款，云瑶宣政府意见很大，更不可能给钱。但是系里啊对这次任务非常的重视，把明年的3000元活动经费都拨给了这次活动。我的要求是能吃苦，会画画，会骑车，会照相，
12: 符合条件愿意去的同学请举手。
13: 钱叔叔说附近经常丢车，他把车锁值班室里了，他一会儿请咱吃饭，等吃完了饭咱们再取车。这位哥哥是？
14: 哦，大志，我师兄，过来帮我们骑车的啊。一会儿呢我们把车骑到火车站，办完托运之后再跟我们其他同学汇合。
15: 先坐火车到了之后再坐汽车到云瑶。
13: 胡南哥，那你行李呢？
14: 我的行李和挂板都在我同学那儿，一会儿他们直接帮我拿到火车站。
13: 南哥，哎，你的车和我的车都带来了。
14: 谢谢。
13: 我本来想把小婷的车也带来的，但是庄叔叔呢，他要上夜校，需要一辆，所以他的车就没带。
15: 两辆车已经很好了，你这来回坐一天车就为了给我送车，辛苦你了。
13: 我爸说了，把我的车送来同济，还开光，沾点书卷气。
15: 你这次期末考试又考得不怎么样吧？您叔叔也哎。
13: 你爸说我爸越来越神叨叨了，在棉纺厂一踏瓜子两神棍，我妈我爸。对了，阿姨备了点常备药给你，说出门在外条件差，有备无患。阿姨知道你爬上爬下的背裤子，给你新做了两条裤子，裤兜里有钱和全国粮票。阿姨说天太热了，就不给你卤茶叶蛋做包子了。阿姨还说让你千万不要省，穷家富路。南哥别讲究，不想吃也要尽量多吃点，不然一会儿车上饿了没东西吃。
16: 你们慢慢吃，一会儿发车了，我先出去看看车。
15: 好的师傅
16: 啊，要是不够我再给你们加菜啊。
15: 好的。

0: 钱叔叔，
1: 钱叔叔，听说你要去一个偏远的县城，让我转告你，你们在路上吃饭、上厕所，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不然怕有人在你背后拿着棍子给你打晕，抢你钱。我听他这么说。兔南哥，你拿着，防身。
0: 你说我们是去保护古建筑的，又不是去打架的。
1: 那万一呢？我妈说了，就怕万一。
0: 你什么时候这么听宋阿姨的话了？这再说了，我们要是真打起架了，我们那家伙事儿也不少。
2: 对呀、啊，我们还有好多那测绘的大家伙呢。
0: 说起来，说实话，动辄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是真高兴。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庆幸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弟弟。
1: 第一次，谢
0: 谢了啊。

1: 大家不要怕，他就像妖精似的，你们抓个怂，没得意思给他们点儿，冷，平安就行。
2: 大家听我说啊，只要他们不动手，咱这边千万不敢对的干，不敢对，不敢。哎，
3: 王宏宇同学，
2: 看车一般不会出这种病。
4: 他们要啥了，就给他们点钱。
0: 女娃娃们把头低下，还有那小娃娃也把头低下。那有人上了车，可不敢抬头看啊。
4: 对了，一人两毛，啊，不给不让过。
0: 一人两毛钱不算多，大家掏钱了。

0: 我得擦擦，哎，上来，来吧。先坐。哎呀，这人东西一人五块钱，不如直接抢就完了。正常，全国都是车费通办，坐车回老家的时候也一样，必须得吃一碗天价饭。来，回头，你饿了吧？来，馒头。哎，鲍鱼有劳，你看您非去吃也想不见，非要做你生意，卖你馒头。
1: 你在路上吃饭、上厕所，一定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我饿死！好饿死！
2: 哎，你离我远点！哎，李佳！ 李佳，快去啊！
1: 啊，
2: 我看，
1: 不要这么，喂，老婆，
2: 哎呀，你打我个蛋呢！

0: 前只知道江南园林的精巧美，现在才见识到黄土高原的浑厚雄伟啊。
1: 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游岩巷。
2: 难怪阮老师要和云瑶政府周旋，不让他们发神祥拆水楼。
3: 咱们不是来玩的，
1: 我们是来保护云瑶的。
4: 哎呀，闹了半天，哎呀，那些坝和就是你了呀。

0: 您是什么意思呀？啊？
1: 哎，
2: 你们就是那个啥啥大学的，一直不让我们县政府修新城。
1: 我们不是不让修新城，是觉得滨江的古建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0: 快！杨老板，你看呀，你们这啥了？四家帮开始拨号了，是不是了？啊，还不快按着一把子拨号了？啊？那你们住的是在高楼大厦是吧？啊，就愿意看着俺们在那小破房里受罪？
3: 不是的，我们想找一个方案，让古城能留下，让你们能住得更好。
4: 哎呀，同志，哎，快坐下吧。
0: 哎，你看看看，还有。
1: 是不是太不拆了吧？
0: 啊，就是他们闹的，都是在拥有，拆不成啊，不让拆。
4: 好子，好子，老子办了你们了，
0: 谁办了？
4: 老子，想看见了没？
3: 想看见，
4: 看见，看见，看见，
5: 慢点，轻点，轻点。
6: 哎，
5: 哎，
6: 给我吧。
4: 哎，别动，别动，来来，接好，接好，接好。
6: 挂货是啥意思？

0: 哎，没准我摸这块砖头是唐贞观年间的啊！民窑始建于西周，你咋不知道这块砖是2000多年前的？明代都有可能啊！
1: 阮老师，哎，您63年来那次条件更艰苦吧？哎呀，那是相当苦啊！那时候车况路况差，汽车一坐坐3天，天气又热呀，一身泥一身汗。
2: 住宿就更苦了，小旅馆被子又脏又破，都是跳蚤。回上海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我进门，塞给我一帮干净的衣服，让我去澡堂洗澡，换好衣服才回来。哎，大志啊，想去把我看好了啊！
3: 放心，
4: 张老师，
2: 这天光还亮着，咱们边走边看。这一路上有瓮城、角楼、敌楼，还有民居和镖局，你们可又眼福了。
4: 大哥，那感谢刚才的司机了，把这酒油门把车开走了，把我们这行寡货扔进了历史里。
5: 到云瑶了，
4: 到云瑶了。我说天黑前能到吧？走。大家伙都辛苦了啊！来来来来，跟我进来啊！
6: 来来来，
4: 我帮你拿吧。
6: 哎，好，谢谢谢谢。
4: 来来，往里走，注意脚底下啊！来来，哎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 咱这个条件是有限哈，千安排咱们住下。这个东西两侧啊，那全是房间啊，你们自己看着啊，随便住啊。这个是西耳房啊，那是饭厅。哎，不过咱不用做饭啊，局里头已经安排了人啊，每天给咱送，每天到时到点就把饭菜都给送来了。哎呀，
0: 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哎，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刘科长。
7: 哎，刘科长你好，你好啊。
8: 咱是这啊。
4: 在这个车柱上头问题啊，
9: 张哥，还有咱该是说啊，要不这咱们坐啊，叫你们休息。
10: 哦，对，你们累了，
9: 行，都辛苦了啊，那早点休息啊。
10: 对，
9: 辛苦了，就坐了。好好好，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那你在这住下啊，
9: 慢走慢走。
4: 好，
9: 哎，好。
0: 这地儿是够大，怎么一股味儿呢？
10: 汉厕，连汉厕。
0: 哦，你这汉厕就汉字，传统古典。我跟张老师就住这间，女生两名女生住这边，男生就住这边吧。啊，
4: 行，
0: 一会儿咱把东西咱就搬进来啊。
11: 行，
0: 哎，大家都饿了吧？
12: 有呀，
0: 先吃饭。
4: 说是饭菜都已经送来了。
0: 行行行，把东西搬进来，咱们吃饭啊，
4: 吃饭。
11: 好嘞，好嘞，好嘞。

0: 先听听啊，云耀县境内啊，有省县级文物72处，城外有城墙，寺庙省级文物42处，文保单位、民居、道路都需要测绘。我会把测绘任务呢分成几块，标注在图纸上，大家。自行组队，阅览任务啊！
1: 好，包干到户。哎，
2: 对，包干到户。
0: 明清建筑啊，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最后一个高峰，形体简练，细节繁琐。你们先尽可能的把云瑶城中的各类老建筑的外立面和外立面的特色节点测绘出来，制作成图。
1: 还有栏杆、木扇门窗的花纹，都是特色节点。
0: 得画下来。没错，
3: 尺寸也得量好。除了写生啊，还要拍照。咱们相机和自行车数目有限，根据需求分配。
4: 段老师，我计划去镇国寺，还有城隍庙。这寺庙在城外，我就先占一辆了啊。
0: 好，时间紧迫啊，你们现在就可以商议组队，认领任务。
3: 那，咱俩一队呗。
1: 啊，好，行。
5: 快走！什么急？走，中途。

0: 饭来了，哎，同学们，饭来了，哎，荣浪上场吃饭了，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这饭菜啊是新鲜做的，不过是两个多小时之前送来的啊，来来来，吃吧吃吧，哎，先忙着，哎嘿嘿，这苍蝇没事没事没事，也就被苍蝇叮了一个多小时，
1: 没事没事，快吃吧快吃吧，来来来。
2: 公安，我又吃了没病了，来来吃吧吃吧，
3: 咸菜，
2: 快下去了。辣椒，哟，还有牛肉呢。
4: 吃饭都饿了，来。同志们，厂子里现在啊出现了一些小困难，我们作为集体的一份子，要克服困难，义不容辞，所以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来抵大家的工资。
5: 布匹怎么抵工资啊？
2: 这只是暂时的，请注意啊！这只是暂时的。
6: 那我们叫
7: 是暂时？什么是暂时啊？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6: 对呀。
8: 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厂里部分颜色的棉布呢积压，但是其他颜色规格的布匹呢还是供不应求。咱们销售科呀正在积极的拓宽销售渠道，积极的回笼资金，到时候就能够发放工资了。
7: 我们家四份工资，要发四份布的，谁家用得了这么多布呀？
9: 那你发那么多布，布又不能当饭吃。
6: 我们不同意的。
8: 咱们生活处的同志啊已经和粮食物资储备局谈妥了，咱们这个布匹啊可以调配米和油，
7: 光解决吃喝有什么用啊？
6: 对啊，

咱们小姑娘才能有。放心，咱们啊，现在安心。

0: 冰姐，你这些都是在林婶那做的吧？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哎呦，我还以为进入我家呢。
1: 你提醒我了，以后咱俩可别同时洗床单被罩，回头分不清。哎呦，
0: 可别一起洗。我刚才一抬头啊，看到6条裤子，12条腿。我猛地一看，还以为咱们院子里又种蛇瓜了呢。以前呀是抬头看蛇瓜，低头吃蛇瓜，现在呢抬头看绿裤，低头看绿布，吃不完的蛇瓜，用不完的布。套袖啊，图男的他画图袖子老蹭得脏兮兮的。你这些床单被套都是给图男做的？做这么多呀？
1: 我跟超英两份工资都发了布，卖又卖不掉，
0: 这么多布总得用啊。我家一份布我都发愁，这要是动辄小时候啊爬高上低的费裤子也就用完了，现在这么多怎么用得完啊？
1: 动辄再费裤子你也用不了这么多。
0: 咱们棉纺厂的男孩子们全都穿绿裤子，武峰说呀，一进棉纺厂以为进了军营呢。这下好了，湖南的宿舍也成军营了。
1: 大暑假的庄老师不在家呀？
2: 回我公婆家挨骂。他不是每个月要给他爸妈钱吗？上个月没发工资，他今天去跟他爸妈说暂时不给他们钱了。
0: 早就该这样了，本来就不该给的。啊，你公婆都有退休工资，你们夫妻两个现在连工资都没有了，就不该给啊。
3: 冰姐啊，我要是你，我就扛着布大摇大摆的去你公婆家，让你公婆小叔子的邻居啊同事什么都看看，你们两口子都没有工资了还要给公婆钱呢。
2: 家里的布倒是没少，钱嘛我就不清楚了，我跟超英的钱是分开的呀。我大哥，我现在也想开了，结婚嘛就是搭伙养孩子，超英当爸爸还是尽心尽力的，要不是他一直盯着孩子们学习，坚持让图南小厅上一中，没准他俩也读了纺织技校，那现在就麻烦了。
0: 图南要是上了技校，那去年就可以进厂了，正式工不受影响。
2: 那家里就三份布了，图南就得去街上摆摊卖布了。
0: 没准图南还跟咱们厂女工嘎朋友，那就是四分布。
1: 哎呀，
0: 哎呀，图南什么时候回来呀？怪想他的。
2: 不知道，去了之后就没给过回信。我这两天晚上做梦老梦见他。昨天我梦见图南在沙漠里啃树皮吃，一转头一张黑黑的脸，眼泪汪汪的盯着我看。然后我就被吓醒了。
0: 这是林姐，
2: 你说梦是反的对吧？
0: 啊，
2: 哎呀吓死了。
4: 老大向来是懂事，他这次错了，你不要骂人，有话你好好说。
5: 朝阳，你说是不是黄玲逼你来的？
6: 这回真跟他没关系，厂子里没钱了，以布带工资，一家人全靠我那70块钱，再给你们25，家里真的不够用了。
5: 钱，朝阳啊，你现在也学你老婆那样跟你爸妈这斤斤计较啊？
6: 我真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等以后厂里恢复发工资我再给你们不是一样吗？我一分钱不少。
4: 老大，你家订了2瓶牛奶，小婷一瓶，彭嘴一瓶，我托你爸牛奶是什么味儿都没得吃到，正东正北长身体，我们都没舍得让他们天天吃上牛奶，你就是计较。你家天天供着牛奶，你同我们说不够用。
5: 你现在翅膀硬了，跟你爸妈这儿算账来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
2: 你也不能怪你爸爸寒心呐。图南多长时候没来看我们了？小婷也是，王林更不用说，不孝顺啊。我同你爸爸能忍，怕是外人晓得了戳你的脊梁骨。
0: 啊，妈，图南一直在学校吧？小婷也一直忙着学习，你们爱心不行。
1: 行行行，以后你们都不用上门，也不用来看我，我就知道你死了，我没你这个儿子。反正有敢美呢，从今往后我只有敢美这么一个儿子。

0: 我想问题呢，想明白就好了。你爸舅舅早该想明白了。我妈说，他早就不为姥姥姥爷事伤心了。大舅太死心眼了。
1: 住嘴！
0: 哎，黄玲，啊，哎，黄玲，我正想找你呢。
1: 听说老吴借了你家小厅一中的卷子和笔记呀？
2: 小军开学升初一，珊珊说一中的卷子和附中的不一样，借去抄一份。
0: 哦，这姐姐对弟弟就是上心啊！
1: 来，说好了啊，老吴还了我也借几天，卷子和笔记我都要，给我家也抄一份啊。
3: 那你借完我借，
1: 你借什么呀？一鸣都那么大了。
3: 哎呀，我给我亲家侄子借。哦，你女儿也上班了呀？
1: 我给我外甥女借的。
2: 李婶儿，丽霞姐，哎，小陈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他排在老吴后头。
1: 哟，那这巷子里一中的孩子就两个。哎，图南的，图南的卷子笔记在吧？
4: 哎呀，对呀，那图南他们笔记应该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4: 那我借图南的。
1: 对对对，
2: 那个菜市场的那个生煎包子蛮好，我要不要帮你带几个呀？哎。
1: 啊！哦，动辄，哎呀，动辄的卷子笔记一定在的喽，
2: 在呀。现在才想到，你好意思吧？哎呀，你要什么包子？
1: 宋英，我不是那个意思。动辄跟鹏飞总在一起玩，所以呢，我就忘了动辄也是一中的了。你看我，我黄玲。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没有说鹏飞成绩差，我是说，鹏飞不是一中的，你看我这个人。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好我刚要找你们呢。
2: 啊，我先去菜市场买几个包子啊。
1: 哎，黄玲，记着啊。
6: 知道了，
2: 一鸣啊，你不是来借动辄试卷的吧？
1: 宋阳，我
7: 外头现在可流行这个了，咱们能做吗？
2: 这有什么难的？要多少？
7: 有多少要多少啊！
2: 你要这么多卖得掉吗？
7: 外头年轻人欢迎得很，供不应求。
2: 哎，一鸣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棉纺厂里退下来好些人，还有好多实习生，他们现在找不到工作。你要是不介意，我想把他们找来也干这个，毕竟能赚一点，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8: 没问题啊。
2: 真的吗，一鸣？
8: 这还能有假？只要他们质量上过关。
2: 质量上你放心，都是我们手把手带出来的。嗯。哎，林姐，嗯，我这就打电话去通知他们，哎，
1: 跟他们说，要干的明天就来家里。
2: 行，谢谢啊，一鸣。
1: 没事。
9: 这个放后面，
2: 可以可以。
9: 这是我的房间，我这也
10: 很好看一
2: 点。哎，这个绣的好。
9: 好看。哇，好漂亮。哎呀，
2: 搭把手。哎，你们可乐吃西瓜啊。
9: 好。
11: 还有绿豆汤。哎，好好好。
12: 好
11: 丰
12: 盛，非常吃。
9: 好了，
2: 好，我看一眼。你先给他递过去啊。对，
1: 不错，你看，这个可以，
9: 这个
1: 也不错，
9: 这很好了啊。
2: 哦，有收入了。
5: 行，走了啊。
2: 哎，你不检查一下，一鸣？
5: 有两位阿姨帮我盯着，没问题。
2: 一鸣儿，多亏有你，否则这些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度过这段时期。
5: 我只是帮着打打下。还得是咱们棉纺厂的职工手艺好，现在全冠前街啊，我的货卖的最好
2: 啊。是吗？
5: 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5: 哎，
2: 棉纺厂呀，厂里的新设备送到三厂，旧设备和沙锭卖给乡镇厂。我和设备科的小王都在单子上签名了，沙锭很快就运出去，设备能卖不少钱，我估计再过一两个月，厂里就能发出工资了，咱们就不用这么忙了。
13: 你说咱们堂堂一国营大厂，怎么就突然发不出工资了呢？
2: 我听周科长说，市政府专门下了红头文件，服装厂欠伞厂的款必须尽快还，不能拖欠。
13: 销售科正拿着文件四处催款呢，生活处正在讨论创收，澡堂游泳池都要对外开放收市场价，附中也正在商量要不要对外招生收赞助费。咱们厂每年产那么多布，上交那么多利润，怎么说亏损就亏损了？都是三角债，欠来欠去的，根本还不上。那现在卖设备，将来卖什么？
6: 小天，
10: 多余转晴，38度。
12: 一直都是晴天。
6: 云瑶这边呀，太干燥了。
13: 图南天一热就没胃口，就怕他不好好吃饭，身体受不了。
14: 过来10多天了，
15: 话都画得差不多了，就差照片了。明天我去照相馆借放大机，冲洗细节照片。
14: 干，赶快回去跟家里人吹牛都有底气。

0: 踏勘完成的不错啊，从今天起，工作重点啊由踏勘改为资料整理绘制，整理照片，这些都完成后，有余力的同学可以试着绘制建筑群的透视图和鸟瞰图。李佳，你测绘了很多古民居的门窗和砖幔，这很好。古城万一被拆，这城墙和文保单位还能保留一部分。
1: 这民居可就全拆了。哎，那个，你们啊，把那个内屋多余的桌子搬到我屋去，等咱们画图的时候再详细讨论啊。
2: 怎么没有细节图片？
3: 杨老师，一丁一早就去城里接放大机了，应该现在快回来了。
2: 哎，师哥，那风，
4: 这怎么回事？
2: 估计得痢疾了。
3: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1: 肯定是，天天苍蝇先吃，我们再吃。哎呦，我感觉我这肚子也开始疼了。
5: 杨老师，哎，现成的两个照相馆都说没有放大机，
1: 没有放大机那不行啊，要向省建委的专家们展示云瑶建筑特色，特别是壁面、彩塑、雕刻，你这光有手绘图不行，要有图片、细节图片。
6: 刘科长来，看看大家。哎，
1: 张干事。哎呀，刘科长。哎，
6: 没有。哎呀，
1: 你好，你好，来来来，坐坐坐。
6: 事情办得早。
1: 坐这儿了，
6: 这。哎呀，弄完了吧？辛苦了啊。哎，
1: 我说这。

0: 娃们都咋了吗？这是
1: 得痢疾拉肚子了。
0: 哎呀，这大学生们的身体是娇贵啊！
2: 刘科长啊，你看看咱们县医院有没有治疗痢疾的特效药，让人开一点。哎呀，
0: 这你也知道，在这个县里边这个医院医疗水平有限，要不这样吧，我叫辆车。啊，把你们送到市里去。哦，
3: 是了，
0: 大医院啊，啥药都有了。哎呀，
2: 谢谢谢谢，那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0: 袁老师，嗯，你们这个方案什么时候搞出来啊？我们这个机子可是都开到城墙根了啊，只要你们搞完方案，我们好开工啊。
2: 不是什么机，开什么工啊？
0: 推土机，推啊，推城墙，
2: 推，
3: 怎么推？推城墙呢？
2: 不能推啊。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阻止破坏古建筑、古城墙的。
3: 对呀、啊，
4: 是啊，
0: 这些啊，你们讲讲就算了，你们可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哎呀，
2: 我们没有打算插手经济建设，我们的方案就是为了想办法，既能保住云瑶古建筑的风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帮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
0: 袁老师，你就不要跟我在这吹牛皮了，俺们用要让老百姓不听这个。
5: 我们没有吹牛。我们的方案就是在保护古建筑的情况下，也能让云瑶有基础化的现代建设。
0: 再不成，净说大话。不推老城墙，怎么建大路？没有马路，老百姓就走不出云瑶去，云瑶的经济建设也就搞不起来，老百姓可等不了了。政府啊，也着急得很。哎，
2: 刘科长，你听我说啊，云瑶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汉民族文化民俗的活化石。它的城墙就始建于西周。
0: 杨老师啊，你这啊都是老话题了，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6: 可是这云瑶古城蕴藏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这都是无价之宝啊，刘科长。
0: 张老师啊，我就不愿意听你们这些酸溜溜的词，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迂腐、落后。国家都说了，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你们上海富了，来这扯我们的后腿。我说你们怎么自私了？
3: 我们是来保护古镇、保护中华文化，我们怎么自私了？
0: 什么保护文化？我看你们是保护落后。
2: 好，这样，你们要是不听，我就去找市政府。找省里，我找中央去，也不能叫你们把古城推了。哎呀，
0: 阮老师，别急嘛。我跟你说，你们是大学老师，俺们是小老百姓，但你们要揽着我们致富过好日子，那咱们就走着瞧。走了。哎
6: 呀，刘科长，
0: 刘科长，
6: 阮老师，
0: 你看你这，
6: 张干事，刘科长，这，
0: 刘科长，告诉我。
7: 不可理喻，这帮当官简直就不可理喻。
8: 现在彻底闹翻了，当地不配合，百姓也不理解，后面的工作怎么开展？
2: 明天我一早去市里买放大机，找医生开药。
8: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以后再吃饭之前每天留一个人在饭厅里赶赶苍蝇。
2: 城隍庙图纸数据有偏差呀，还需要再去核对。就能替我去一下你吗？
9: 我去，我和李佳一起去。
5: 那我也去。
10: 阮老师，我是觉得女生自己外出可能不太安全。
2: 没错，我也有这个担忧。庄文兰，哎，你和李佳去一趟城隍庙，聊完你配合李佳整理民居资料，你画门窗的立面图，民居部分完成了，李佳在配合你的工作。
5: 好，
2: 大家根据身体情况自由组队，时间紧，必须带兵工作，能不能坚持？
9: 能。好，云瑶太紧的，太让人兴奋了。
11: 爬上城墙时，真是非常震撼。走进庙里的时候，我人都傻了，我觉得时间定格了。
12: 仓廪实而知礼节，云瑶在我们眼里是瑰宝，但在当地居民眼里，她太落后了。
2: 中华的历史更悠久，文化更丰富。我们必须要保护。

0: 穿这个。
1: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走吧。
1: 热吗？
0: 一会儿骑起来就有风了。
1: 那你抓紧了啊。

0: 这城隍庙是唐代就建成的，经历了宋元明清多少风吹日晒、战乱灾荒，都没毁了它。但是却幸运地被我们碰到了，还画下来了。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那书上说，这世间一切的巧合，都是命中注定的。
1: 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比如呢？
0: 没事吧？
2: 没事，谢谢你啊。上次在天王饭店的时候，你救了我，我就想说了，但那时候我都吓懵了，都没来得及说，所以这次算上次的。
0: 双兔男，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没关系，不管几次，都会救你的。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又是同学，来了云瑶又是战友。
2: 我可不想人生中经历那么多危险时刻啊！对，也是啊。这还真挺高的，我刚刚这要是没抓住，掉下去就惨了。是啊。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刚刚？
0: 我真拉着你一起掉下去了，那我们都惨了。那可能他们得给咱们立个碑吧，上面就写着“同济大学学生庄图南李家，为了保护城隍庙，光荣牺牲了”。那我们名字就一直刻在一起，那知道的是保护古建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父。
2: 我画完了，你呢？那我也画完了。我扶你下来。嗯。看你身上都是灰。
0: 哎呦，我这今天早上刚换的，这是最后一件干净衣服了。我早上就想说了，
2: 明知道今天来爬墙，还穿一身白。
0: 不是，不想着要见你吗？我就。
2: 我的意思是，出门的时候没多想。好漂亮！
0: 是啊。

0: 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是不是迷路了？张老师，啊，我们一直在画图来着，没耽误工作。
1: 文豪，
2: 张老师，我们去整理今天的图了。
0: 我回来了，哎，任老师，你也迷路了？任老师明天就回来了，药器材都买到了，我们有救了。

0: 要下雨。
1: 西北很少下雨啊，有雨伤啊。
2: 阮老师，你们大家伙都坚决反对县里头拆掉这个城墙，就这一点，城建局那也是很矛盾的。77年发大水，云阳城墙挡住了洪水，啊，云阳城的那些老百姓那纷纷爬上那个城墙去观海。其实我们对这个古县城啊，还有城墙，我们是有感情的。可是，你现在啊，你发展经济，那也是迫在眉睫，不是？
3: 这样，张大师啊，我们呢再三强调，这发展经济和保护古城，它不是冲突的，它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方案。
2: 哎呀，阮老师啊，这话是这么说哈，可是你要不拆掉城墙，那个古县城里的那街道不足7米吧，那车辆那根本无法通行。云瑶又是座老城，你说城里的老人居多吧，那腿脚都不方便，你要不通车的话，咱买个菜啊，去个医院，那很不方便的。咱城里那些老房子，那普遍不通自来水吧，也不通电吧，现在已经无法跟得上老百姓的基础需求了，这是事实啊。
3: 张干事提出的问题很直接，很尖锐，也很真实，确实需要在方案中解决。
4: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古城数据、细节照片，任务完成了一半。
3: 接下去啊，有可能是更艰难的一半。我们需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还需要制作一个新城的模型。
5: 小婷，你播得太慢了，你播一个，我能播三个。
6: 我乐意。
5: 最后不都是吃进肚子吗？老师都说了，你的字太工整了，太浪费时间了。
0: 你以为是你呀？毛毛躁躁的，那字写得跟鬼画符似的。张婶、李婶为什么宁可借湖南的旧试卷都不借你的看？看不懂呀。
5: 字不重要，题会做就行了。

0: 后你题会做，门门60分。
1: 要鼓励教育。
0: 林姐，大道理我都懂的。林动辄这个皮猴子，光鼓励是不行的，还是得批评加棍棒。
2: 林动辄，你别玩了，一会儿掉了。
0: 林动辄，
3: 等一下，最后一关了。
1: 哎呀！
0: 我看你干的好事，
2: 给我
1: 拿去洗洗。
2: 妈妈，
4: 哎，
2: 我上次在院子里说有事找你。
1: 老吴，
2: 嗯。你别玩了。哎，老吴。
5: 小敏卧三场的面试了，孩子不想去又不听我的，阿妹就想你和宋莹去劝劝她。
1: 哦，那行吧，我和宋莹一会儿过去。
5: 哎，行。庄老师在家吗？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
1: 他在房间里备课呢。
5: 哦，好。
0: 林姐，前两天在厂里，阿妹好像有点生我的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
1: 都是为了孩子，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6: 哎呀，林姐，宋莹，你们可算来了。小敏根本不听我的，宋莹，她是你的实习生，你帮我劝劝她。
0: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劝劝。
6: 你们劝比我劝管用。
0: 你不着急啊，不着急。
6: 谢谢，谢谢。
0: 小敏，
7: 王阿姨、宋阿姨，你们来了。宋阿姨，我还想去找你呢。
0: 啊，
7: 你看这卷发怎么样？说在香港可流行了。
0: 哎，这个好看啊！啊，啊，这个好看是好看，小敏，但是你年纪这么小，烫这个发型会显老的。
7: 哎呀，不是，我不是给自己烫，我是去打算学了呀，给别人烫的。宋阿姨，这巷子里你最时髦了，这样你都觉得好看，那大家肯定都喜欢。
6: 烫什么头？明天就去三厂上班。
7: 我不去，要去你去。
6: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之前是你寻死觅活，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塞进去了，你又不去了。
7: 先前我在棉纺厂干了那么久，一下说不要我了，我确实没法接受。可我这几天我反而想明白了，在棉纺厂干活太累了，那细纺车间累，浅纺车间更累。机器一开，8个小时不停地串线打结接头，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下了班，衣服全都汗湿了，耳朵里还总嗡嗡响。再有，那厂子里头沙丁那么烫，我这干久了，10根指头的螺纹都烫没了。
0: 啊，小敏，这些都是小问题。
1: 嗯，
0: 你林叔叔常说一句话，做人眼光要放长远。
1: 对，庄叔叔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0: 嗯，
6: 再说了，你看你爸。你黄姨，你宋姨，大半辈子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他们行，你就不行。
7: 妈，我是我，我不是我爸，我也不是黄阿姨、宋阿姨。我承认，我是没你们能吃苦，可我不想吃苦，有错吗？
6: 光拍一时舒服，就没想过以后，那老了以后怎么办？棉纺厂有编制，有保证，理发店能有？
1: 哎，小敏，看把你妈急的，你妈把你养这么高挑。他操了多少心呀？
0: 对，
1: 你听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打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7: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没编制的。
6: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子。

0: 你别自欺欺人了，说一辈子那还不是让退休就退休，说不要子弟就不要子弟。
1: 小敏，这次是特殊原因，以后不会一刀切了。
0: 黄阿姨，你说这话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我妈也不能。一开始棉纺厂突然说不要子弟了，我是难受，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庆幸。黄阿姨、宋阿姨，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一辈子，我就是不想在车间里头干一辈子，像你们这样一辈子在车间里头走来走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2: 有意思有什么用？你得有工作，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你发白日梦啊！
0: 我不会一天到晚待在家的，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通过理发店面试了，这周去上班。
2: 理发店？理发店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吗？哎，
0: 给人剪头发就不正经了吗？
3: 小敏，你去的是哪家理发店呀？哦，
0: 就在冠前街旁边。一个月工资跟厂里头差不多，工作还挺轻松的。
2: 不许去！
1: 我都让你去理发店。
3: 阿妹，别去了，你去理发店，
0: 撕了我也不去棉纺厂。
1: 别这样，小敏，听妈一句劝，算妈求你，进三厂不容易，外面的子弟想进厂都没有门路，你知道妈跟你爸费了多大心思，求了多少关系才有了这个机会。
0: 妈，算我求你，你别再替我安排了，替我安排那么多回回都失算，你这次你就让我干我自己想干的。那
1: 我得替你的将来打算呀，我得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啊。
0: 妈，时代变了，早就没什么保障了。

0: 林姐，你看小敏刚才那个嘴巴灵光的呀，他妈说一句他顶一句，阿妹都说不出话来了。
1: 看来小敏是铁了心了，不进厂了。
0: 以前我也觉得进厂好，可是这几个月你看厂子这个样子，刚才我劝他都心虚。
1: 你没听小敏说的，时代不一样了。
2: 这时代不一样了，这种事情我插不进去手的呀。
3: 怎么会呢？你是教导主任，又在附中干了这么多年，珊珊的学历没问题，在学校的成绩也好，调回附小一样能当个好老师啊。
2: 我知道，我不是怀疑珊珊的能力，但是现在国家特别重视乡村中小学教育，像珊珊这样的成绩好、品质又好的这个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当中来，这是国家基础教育的大幸，所以教育局是不会放人的，你不管是调动工作都卡得非常紧。
3: 乡镇学校条件差，离家又远。
2: 老吴，想当年你让他考中专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想到了，他毕业之后就一定会分到这种乡村小学的呀。
3: 是我当时就想让他先上学嘛，那之后的事情之后再说。
2: 当年珊珊的这个中考分数啊，比图南的都高，当然他们俩不是一年的啊。但是图南的初中是在一中读的呀，那一中的教学质量肯定比附中的要好，珊珊在附中都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来。老吴啊，如果不是你，那珊珊都有可能是咱们这个小巷子的第二个大学生了。
1: 小敏看起来主意打定了，阿妹怎么劝也没用，更别说我跟宋莹了。
2: 当时老吴呀还不甘心，让我再帮你给问问。
1: 那你怎么跟老吴说的？
2: 实话实说，我没这个能力去干预珊珊的分配。
1: 老吴这个人没意思得很，志愿是他改的，现在又想

0: 便宜哪能都让一个人占了？
1: 人无远虑啊，必有近忧。老吴当时确实想得不够长远。
2: 云瑶被省政府规划为以发展轻纺工业、机械工业为主的中小城市，旧城要保护，城市也要发展。所以我们方案的核心概念是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3: 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这
4: 梁思成先生的旧城改造方案。
2: 对，这就是当初梁先生提及的理念，新旧分开，合理发展，古城不动，在古城南面的空地上发展新区，再在古城西面沿铁路线规划工业区。
3: 哎，马老师，那古县城里头能通车不？
2: 车行道，来把图纸给我。只能做单行道，但我会设计一条环形的单行道。
3: 单行道？啥叫单行道？
5: 我一会儿画图给你解释。
3: 行。
2: 除了车行道，我们还设计安排了电力、电信工程、给排水和管网，既要保护古城，又要改善古城居民的居住条件。
3: 阮老师啊，哎，这下我算是心服口服了。我这就回去汇报。你们的这个新规划里面啊，又有这个古城，又有这个新城。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云瑶人啊，我是希望县里头能够采纳他的新规划。
2: 感谢感谢啊，哎，
3: 谢谢，应该的，应该的啊。行了，你们留步啊，走了，
4: 再见啊，上课吃饭走。
3: 哎，好嘞。
6: 庄老师啊，哎，相机里啊还剩两张胶卷，咱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我给你们一起拍张合照吧。
2: 来来来来，从这儿来来来来合个照，来，
6: 快快快，
2: 我站后边，我站后。
6: 哎，
2: 来来来，哎，陈凡，多谢吧，陈凡，打上我了。
6: 好嘞，来来来来，
7: 3、2、1。
8: 怎么把我也拍进去了？挺好看。

0: 阮老师说咱们明天就回去了。刚来云瑶的时候觉得太糟了，现在还有点不舍得。
1: 那你离开之后，还会记得这里吗？
0: 你呢？

想说的是，那天你问我关于命运的事。我觉得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

0: 有，马上就完了。
1: 啊，行。
2: 云瑶县建筑采风正式结束，同学们辛苦了。咱们的实习经费呢还有一些剩余，我和张老师商量了一下，大家辛苦一个月了，咱们也奢侈一把，回去的车票咱们买空头车。啊，另外呢，咱们把照片洗完，暗房恢复原样，设备打包，东西能带走的都带走，带回学校去。
3: 行
2: 啊，
4: 好的，老师。
5: 阮老师，张干事来了。
4: 哎，阮老师，
5: 阮老师，县政府说不接纳当前方案，省建局还没回复，事情没准还有转机，要不您再等几天。不等了，不能坐以待毙。
6: 那您是去找省建局领导吗？
2: 我去北京，北京有建设部，有文化部，向北京的专家们汇报云瑶的价值，一定要保住云瑶。来，小心点啊！
4: 杨老师，哎，这自行车您要不然还留一辆吧，至少您还能留下来调用。
2: 我不一定直接回上海，我带车不方便。你不用，不要，装车吧啊！哎，不是你们都乐观一点啊！事情还没结束呢，你们要对我老头有信心。行了，你们先回上海，我随后就到。走吧，走，来，装车走吧，装，来来，哎，走。来，好嘞，走了，走，大老师，走，走了，上车，你们，走，上车。

0: 阿玲，嗯，通达来电话了，
1: 说是实习结束了，先坐火车回上海，再从上海回家。哎
2: 呀，他总算回来了。我这两天总梦见图南。
3: 哎，去上海的火车经过苏州，哥哥为什么不从苏州下车呀？
2: 怪了，图南怎么不在苏州下车啊？
4: 都醒了，
5: 热醒了，
6: 热醒了。哎
4: 呦，自打咱一上车，这空调就坏了，这跟普通车也没区别嘛。
7: 那你壶里还有水吗？哦，
8: 有。
9: 你们是回家还是回学校啊？
7: 回学校，
5: 回学校，
10: 我回家。
3: 我直接回家。
2: 我回学校。

0: 你家不是黑龙江的吗？假期不回家呀？哦，我平常分信件，我看那信上有东西。我爸妈现在在上海。哎，
1: 早点回家呀，陪陪爸妈。这趟大家都累坏了，回家吃点好的，补一补啊。
2: 哎，福南，你怎么不在苏州下厂？
0: 我想回学校一趟。
1: 回学校做什么呀？要不我帮你办了。
0: 不用麻烦了，张老师，我不是有两个自行车吗？我打算找个人帮忙，帮我把车骑到长途车站。要是顺利的话呢，就能赶上下午回苏州的那班长途车。
2: 没事，福南，我帮你。
0: 啊？
2: 我帮你骑过去。
0: 不用麻烦了吧？
2: 不麻烦，我家就浙江的，离得近。我刚好啊，回学校歇两天再回家。你别跟我客气。我们都是云瑶回来的战友啊，
0: 刮胡呀，都是刮胡。嗯，啊，我是说你太热情了。
2: 没事儿，我现在就在想啊，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够回上海？这么热的天，他一个人在黄土高原上遨游呢。
1: 那就得看什么时候能得到他们县政府的回复了。
2: 那么好的保护规划。阮老师一定能说服云瑶县政府的。
3: 有志者事竟成。

0: 呢？啊，
1: 对不起啊，李晨，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咱们还在云阳呢，我怕你一个人不安全。都怪我，睡觉睡懵了，忘了咱们在火车上。
0: 嗯，
1: 行，安全就好。那我回去了。

0: 就快要到站了，我总有种不真实感。我觉得云瑶的经历，对我来说，就像我平淡日子里偷来的一段。 不一样的时光，我会永远记得的。
1: 我也是。

0: 哎，湖南回来了啊！怎么回来了？从哪儿啊？你爸妈说你去云瑶了，你去挖煤了？湖南哥保护文物去了。哎，好孩子啊！湖南。哎，丽莎。老早就想给你了，你一直没回家，赶紧给你妈妈。
1: 今天太客气了。哎呀，上回还借了你和小琴的卷子呢。
0: 谢谢您啊。
2: 丽莎啊，
0: 丽莎啊，
2: 报应！
0: 爸妈，我回来了。
2: 回来了。哎，回来了。啊，来来来来来，哎呦，湖南，哎呀，
1: 快给我。
2: 爸妈。
1: 哎，给我吧。哎呀，咋黑了呀？
0: 别生了呀！
3: 什么？
2: 云瑶太热了，我都有点吃不下饭。
0: 你妈知道你这两天回来呀，囤了不少菜呢。
3: 我冰箱里还存了牛肉，还有排骨，让你妈给你做好好补补。
2: 好。
3: 哎，
0: 妈，我呢，我也要补。
3: 动不动补，你回来就快进屋，失去保护骨，建筑辛苦了你呢。
2: 快进屋，进屋。
0: 阿姨，放羊撒欢也累。
3: 哎，
2: 我先去切个西瓜，
3: 好好休息一下啊。
2: 坐下，坐下。
3: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2: 进来坐，进来坐。
3: 让图南休息。
2: 好，好，好，好。

0: 你怎么着？这链条不能擦。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不能擦。
2: 慢点车，别噎着。
3: 林姐，哎，我们来看看图南。
4: 进来，进来，
5: 进来，进来装，
4: 还没吃饭呢。
3: 哎，又看给孩子饿的。
1: 南哥，啊，
2: 快坐，快坐啊。
0: 哎，林若，
3: 慢点。
0: 林若，我刚才就想说了，动辄那个自行车刹车好像不太灵了，漆好像也得补一下。哎，
6: 刹车我看了，就是线松了，紧紧就行，漆不用补，不碍事。
0: 哦，那不行。动辄又给我送车，又是借车的，不补我心里不踏实。
2: 林工就听图南的
6: 啊。啊，那就，哎，谢谢啊，那就听图南的。那你也不知道，你把车骑走之后啊，这小子没车出去疯了，天天在家温书，我还得谢谢你呢。
1: 图南哥，嗯，等你吃完和我们讲讲见闻。
0: 啊，你包里把我那测绘本拿来。哦。
7: 找得到吗？
1: 包里。
3: 哎呀，慢点吃。
1: 哎，找到了。
2: 瘦了，黑了。什么东西啊？
8: 阿姨。
2: 什么？
6: 哦，这就图南那个同学是不是？
1: 上次我去上海，跟鹏飞一出车站，就看到图南哥和他。
2: 哦，是你说的？
3: 说哪个？
2: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看。
0: 怎么了？怎么了？
3: 啊，没事，好看的。啊，于婷，好看的。
0: 行，那你们先看着啊。
2: 哦，好看的，好看的，这是你说的那个吗？
1: 这院里

0: 没我不行。
1: 好看的，好看的。一会儿图南回来，我们装不知道，千万不要问。哦，
0: 千万别问，不然图南哥一定收拾我。
2: 我们呀，这次提了很多照片，阮老师还专门去了市里买的放大机、照相纸、药水，自己洗的照片。
3: 这是你们跟老师的合照。

0: 这张，嗯，长光庙，我这一进庙的时候就看到这几尊彩塑罗汉，我当时我就想到了您。这彩塑罗汉和壁画融合了宋、唐、辽、南，
1: 还有其他照片吗？我不看寺庙，我又不迷信的。
2: 对对对，你苏阿姨说的对，人家不迷信。
3: 妈，你是不是忘了你去西园寺怎么求菩萨的？
2: 我一上了一中，就把菩萨忘了。您动辄我要你多嘴。哎，这不什么就看什么不挑啊？就是，寇南哥，我们什么照片都爱看。那还是寺庙，镇国寺。这个寺庙全寺没有一根钉子，全是用木头卯漆而成。建筑艺术价值特别高。 但这两座寺呢，都是在城外。张老师每次都是骑着动辄的自行车去寺里面写生，所以张老师还特意让我带去画给动辄，说谢谢动辄。
4: 谢谢动辄。哎，
2: 那这次动辄这自行车是真开了光了。<笑>
4: 左左右射，左文右武，上下有序。
2: 这是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制度，云窑始建于西周，明朝扩建时就是严格遵守的这套礼制。
4: 图南，我看你这些照片，这房子都破烂兮兮的。哎，
2: 你古建筑就是这样的。
4: 那为什么不修一修呀？哎呀，你让我说嘛，又没有外人，我不怕图南笑话我。你说这学建筑，那不就是盖房子吗？嗯。那你们建筑系为什么不让人家盖房子呢？那就像咱们厂的绿化科保卫科一样。
2: 绿化科保卫科。
4: 绿化科嘛，光砍树不种树。
5: 保卫科只打架不保卫，昏他嘞！宋
2: 阿姨，您误会了，我们呀不是不让人盖房子，我们呢是想办法既能保护古人建的那些老房子，又能让云瑶的老百姓住上有电冰箱、有洗衣机的新房子。
5: 这一次图南的实习啊，太有意义了，这都能写进校史了。
4: 校史还记录这些啊？记呀。
5: 学生们就是靠着这些轶事以后吹牛呢。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搞串联，各个大学的同学都在一个教室里休息，晚上睡觉的时候太冷了睡不着觉，各个学校的都在讲自己的校史。哎呀，我插话了，你接着说，童楠。
2: 没事，林叔，我们想听您说。
5: 啊，
3: 我也想听。
5: 嗨，这都是老黄历了30年前的事情了。 其实都是抗战时期各个学校的校史，先是同济的同学讲了同济的搬家史，这我听说过，中国抗战期间，同济搬迁了6次，最远搬迁到了云南，说同济是搬迁次数最多、行程最远的学校。对，然后呢，就是南大的同学就说了，说我们不仅搬人，我们还搬动物。三七年南大还叫国立中央大学，他们的农学院就赶了1000多头猪马牛羊鸡，就出南京，这一路经过艰辛跋涉，走了1年才到重庆。
4: 为什么要赶？
3: 怎么赶啊？
5: 就是那个时候，这些动物呀，有很多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对战后的农业有很大的价值。所以呢，农学院的老师就把动物们让他们走在中间，然后农学院的职工呢走在两边，防止他们走散了。那真是千辛万苦走一年。
3: 哎爸，那你说了什么？
5: 我肯定说的是交大，修火车铺铁路。1947年，当时的国民政府。 要把国立交通大学，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改名为国立南洋工学院，并且在停了航运和轮机两个系，3000多名学生去抗议。上海火车站不售票给学生们，学生们搞到一辆报废的火车头和27节车厢。 机械工程系的学生修好了火车，去南京讨说法。

0: 天哪，那这火车速度能快吗？那比走路还慢吧？
1: 慢没关系啊，保住了校名和这两个系啊。当然这些跟你们都没关系，这些都是战乱时候的事，你们赶上了最好的时候，现在你们就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就对了。
2: 哎，丁光，我觉得这以后这高考前的动员会啊，应该你去几场。刚才这一番话，让我们对这高等院校心驰神往。
0: 我还记得咱们刚搬家时，隔壁邻居欺负我们，林工二话不说把出水口给堵了。我当时还想，哎呦，文化人也这么凶，原来是校风传统。
2: 不，林工堵这个出水口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对交大的印象是，
3: 你是什么？你说吧。
1: 咱们两家还有什么玩笑不能开的？
2: 哎，林工，你呀，要么就是一命二运，要么就是开光。刚才你说机械系的学生开火车，我还以为你要说交大机械开膛做法。
1: 说真的，这我觉得迷信也是科学，是古代人的科学。你像蒲南刚才说那个，这古城里边上什么左什么下什么，这些就是古人的建筑科学。
4: 风水，去年我二姑家建房子，专门请了什么风水先生来看。
5: 湖南懂风水啊？那你把咱们院子重新设计一下呀，要那种能放洗衣机，大人发财小孩出息的那种。
6: 宋阿姨，这我就才入学去了。哎呦，
5: 涂南现在说话跟庄老师一模一样，我都听不懂了。
4: 妈，涂南哥读的是大学，不是道观。
5: 林动辄你有人要瞎窗户。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2: 涂南，你这次回来也不会住太久，把握时间吧，去趟阿爹阿婆家看看他们，跟他们讲讲我在古城的一些见闻。前段时间他们一直在叨唠着，你怎么还不回来？去的时候带上小婷啊。
7: 好。
2: 这个，我给你讲个玩笑，外面团子太多了。
7: 哎，老川，过来，问你点事。
4: 湖南哥，你问，
7: 小点声。
4: 湖南哥，你问，
7: 厂里是不是两个月没发工资了？
4: 下个月就发了，阿姨是办公室的，她说的。
7: 那这两个月发的都是补啊？
4: 苏州也有外贸公司了，厂里好多人都接了单。阿姨也接了些，你晓得的，每天小菜同店，好赚到的。
7: 还有呢？
4: 还有，厂子里好多人都来借牛小婷的笔记，还有卷子，连我那鬼画符的笔记都有人借。我爸说，还好不是借作文，不然半个厂的。

0: 不要脸的一家子，给我滚！滚！我告诉你们啊，这没你们的地儿，给我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好事吗？为什么骂得这么难听？
1: 房子，还不是为了房子。王永华让他们秋天就去上海的爷爷奶奶家。王永小也没在想房子，但是王芳说什么也不同意，说那个房子是棉帮长特批给他们母女的。
0: 这房子还用咱们院子？

0: 谢你们。怎么了？前几天深山姐来玩脾气，我们聊了一会儿，她跟我说现在巷子里大家都很羡慕我跟我哥，大家都说你和爸爸很有远见。
1: 骂一个初中生是你爸有远见，坚持送你哥和你去一中。
0: 爸爸是很关心我们，

手。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1: 老刘，你这是唱的哪出啊？你是老资格，这块根据地又是你带着红军打下来的，你这当了这么多同志的面给我敬礼，还让我指示，你这像什么话呀？
2: 什么叫像什么话？你是政府主席，我是军委主席，军队归党和政府领导，陕甘边作为爱政府是我们建立的政权，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自己都不尊重他，老百姓怎么尊重啊？还有我给你纠正一句，这块根据地可不是我刘志丹一个人打下来的，是全体指战员。

0: 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斗，共同建立的。
1: 老刘，你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值得我学一辈子。
0: 不是谦虚谨慎，是实事求是。再来。
2: 报告主席同志，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正在训练，请您指示。
3: 扎西，立正。扎西，好，同志们，继续训练吧。
4: 好，坐下。坐下。刚才我讲到哪儿了？
5: 如何完成一步？
4: 好。
1: 哎，王大团长，你来干啥？
6: 老吴，你这次啊，无论如何得给我十个毕业学员啊。
1: 干啥呢？我说王大团长，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啊，边区军政干校这次毕业的学生一共才有多少个？
7: 还挑十个你？
6: 我们红三团呢是红二十六军的绝对主力啊！过年要十个学员多吗？
4: 想好了，
6: 一个没多过年啊！
1: 干啥？你这十个是我这儿最有文化的吗？哎呀，
6: 我们团呢不缺能打仗的，就缺有文化的。
1: 我告诉你啊，我可没那么答应你，这是大事儿。哎呀，这自以为是的同志，
6: 听我说一下，
1: 你这个同志，
6: 你听我说，
1: 我告诉你啊，王世泰，你这个事情做的有点过分了啊。
6: 你这个人呢，就是脾气太直。
1: 哎呀，这咋想的？
6: 来的路上啊，我看了，你们这个教学条件也太差了。哎，就说这个教学用枪吧，啊，机枪一挺没有，步枪呢也没几把，还都是些老掉牙的东西。我们呢，刚打了一场大胜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家伙事儿。哦，这样，只要你把这十个人给我，我给你拿二十支汉阳造过来，支援你们军政干校办学，怎么样？
1: 挺大方啊。
6: 但是别说用不着的，你就说你想不想要吧。
1: 哎呀，王大团长，说心里话，我是真挺眼馋。就我个人的意见呢，啊，同意你先挑人，毕竟是主力团嘛，把最好的学员给你们，能够打胜仗，对吧？哎呀，但是我是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对吧？你挑的这些学员，最后能不能顺利的到红三团？那得过老刘跟仲勋同志这一关，对吧？你看看，这不明白吗？
6: 老吴啊，把心放肚子里头，老刘和仲勋同志肯定会给我们这个主力团啊开个小灶的。
3: 不行，啊，世泰同志啊，你选的这些人都很好，按理说呢，你们是主力团，军政干校的毕业学员应该向你们倾斜。
6: 对呀。
3: 但是我的意见啊，这三位同志啊，你不能带走，你们再另外挑三个人吧。
6: 秦木兰，为什么呀？哦，就因为人家是个女同志啊。这我可真得跟你提点意见了啊。咱们边区苏维埃政府不是整天喊着要解放妇女，要男女平等。
3: 陆建和王兴一是男同志，我不也划掉了吗？
6: 不是，那你到底为什么把这三个人给我划掉啊？
3: 红军需要有文化的干部，边区教育更需要有文化的干部。在南梁，现在一所学校都没有，群众几乎是个个目不识丁，所以我认为啊，咱们不能等到革命胜利以后再办教育，现在马上就得动手。这三位同志呢，都有师范的经历，尤其秦木兰同志，他在女子学校当过老师。我之前就想好

0: 你看老刘也没用，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对，你看我也没有用。我非常同意钟群同志的意见。世泰同志，革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如果不兴办教育，那我们的根据地就没有未来。我跟钟群同志唯一不同的意见是，我觉得。 孟庆福也应该留下，啊！钟学，你再看看还有谁需要留下？
1: 好，
2: 不，
0: 就这样提了，好了，就这样啊。那个，我回头到你那去啊，老吴。
1: 我还想再好好看看呢。不。

0: 来，大家跟我一起读啊。打倒土豪分牛羊，
1: 打倒土豪分牛羊，
0: 分了田地又分粮，
1: 分了田地又分粮，
0: 千年枯树还了羊，
1: 千年枯树还了羊，
0: 受苦群众喜洋洋，
1: 受苦群众喜洋洋。
0: 好，来，谁能自己读一遍？举手告诉老师。啊，张小芬，来，来，到前面来。哎，好，就站在这儿读吧。预备，开始。
2: 打倒土豪分牛羊，

0: 周旋啊，你们这十大政策很有水平啊。哦，你看，就这个土地政策这一条啊，没收的土地不光分配给贫雇农，还可以分给参加劳动的地主啊。
1: 咱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嘛。其实啊，咱陕甘边啊，大地主不多，小地主量倒不小啊，但他们也都下地干活，咱不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嘛。
0: 是，还有这条啊，你看，在这个白马庙和荔园堡等地成立集市，白区商人可以到苏区做生意，这很不错啊，很大胆。
1: 不能不大胆。咱边区又没有工业，这要是把所剩不多的店门都关上，老百姓想去买根洋火都困难了。
0: 是啊。

0: 会好的。等咱们革命胜利了，建工厂，修铁路，办医院，让咱人民过上真正的好日子。
1: 对，
0: 嗯，
1: 咱现在啊，已经办了一所列宁小学，
0: 嗯，
1: 以后再办中学，办大学，
0: 嗯，
1: 多培养知识分子。
0: 是，以后让咱们老百姓天天都能吃上白面馍。
1: 咱还得让老百姓啊，天天吃饺子。
0: 吃饺子？
1: 嗯。
0: 什么馅儿的？素馅儿还是肉馅儿的？
1: 当然是肉馅儿的。
0: 肉馅儿的。每天吃肉馅儿的饺子。没事吧？你那伤好利索了吗？
1: 好利索了，就是刚才来的时候外面风太硬，给吹了一下。
0: 嗯，你喝口水。吴俊，你把我这棉袄拿了。
2: 干啥？
0: 你那棉袄太薄，外面那风像刀子一样，你不能冷着啊。拿。
1: 我冷你就不冷了？
0: 你重伤刚好。

0: 要保护好自己身子骨啊！
1: 那我比你还年轻十岁呢，我不要，我不要。
0: 你拿着。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不是你要，我是咱俩换吧。你这个给我，我这比你厚。
1: 那我也不换，你留着，我不换，我就不换，我不换，我不，那我就不换。
2: 你们这是啥的嘛？我都准备好了。啊。周迅，来，嫂子给你做了件新的，脱下来，试试，试试大小，
0: 试试，
2: 来，来，
0: 哎，哎呀，把扣子系上，
2: 好着呢，
0: 大小可以，
2: 这，看看，这才像咱苏维埃的主席呢。就是要穿得齐整一些。
1: 谢谢嫂子。
2: 不谢不谢。
0: 啊，这个还是你的，赶紧两件换着穿。
2: 换着穿，换着穿。
1: 谢谢老刘。嗯，谢谢嫂子。
3: 老刘，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红军撤离了根据地以后，现在队伍在哪儿都不知道。反动派没了南方的顾虑，一定会对我陕甘红军大举进攻，咱们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0: 老谢，两个根据地统一起来，我们回旋的战略空间就更大，两支红军主力握成一个拳头，打击敌人才会更有力量。
4: 大喝药。

0: 想了煎好的大餐，就又进来跳了。这就算是我为党完成的最后一件工作吧。
1: 老秦，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不能这么说，你会好，你一定会好起来的。西北离不开你。
0: 说一千道一万，最要紧的是根据地。我们斗红闹了这么多年了，没有根据地的时候，被这反动派撵的是东躲西藏，直到建立起来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我们才算是有了家，队伍才是一步一步的壮大起来。将来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一定要守住根据地。
1: 你放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守住我们的家。哎，不要喝了。

0: 你想太晚了，我要的那个，
1: 我很久没有上战场了。

1935年2月21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谢子长，在陕西省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1942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毛泽东为谢子长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0: 都跟上，
1: ！齐鲁西，
2: 马叶军的骑兵已经追上来了。
0: 有多少人？
2: 大概100人，已经很近了。追
0: 上来了。三位神校，你们带着群众继续往山里走，我去掩盖他们。
3: 不行，这太危险了，
4: 这怎么行？
0: 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啊！
3: 不行，就是，走，快！
1: 先你们走，
3: 快
1: 下去，
3: 快走，这，快走，走了，快，
5: 跟上，
3: 跟上。走，
6: 兄弟们，抓住齐如轩，整大洋两枪。

0: 报告老刘，前面围剿的是马家军的骑兵，
1: 到那儿来。
0: 他们正在追击习仲勋，朝咱们这来了。
1: 隐蔽，准备出击。
2: 注意隐蔽。

0: 陆巡，上哪儿了？上哪儿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挨上子弹。
1: 陆巡，就是脚脖子磨坏了。我看看，别动。拿伤药。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要金贵给重伤也用。敌人怎么样了？全都逃散了。
1: 什么都转移了吗？
0: 都转移了，全转移到山上去了。
1: 哎呀。
0: 周军呐，你知道老刘他有多关心你吗？好家伙，那敌人还没进入包围圈，他就先开枪了。老刘，你不该开枪啊，应该等他们再进来一点，这样可以消灭更多敌人嘛。多少敌人的命，也比不上你的命啊。那倒是，我命值2000块大洋呢。
1: 哎呀，你这还有心思说笑呢，周军呐，不是我说你，这胆子太大了，那可是马家军的骑兵啊！我马骑得好，没事儿，不都你教的？那好一匹飞身救主的白龙马。
0: 心疼马，但我更心疼我这棉袄。老刘，这嫂子刚给我缝的又花成这样，这咋穿嘛？
1: 没事，只要你还有命在，棉袄总会有的啊！来，哎呦我，哎呦，拿担架。
0: 没事没事，你让嫂子再给我缝件新棉袄，我就好了。
1: 你嫂子那儿可能真没棉袄了。
2: 我答应你，让他给你补好，行不行？答应你肯定补好啊！咱走，担架快点！来，慢点。哦，来，哎呀，抱住！
3: 同志，你们找谁？我们是西北工委来的，找齐仲勋同志。来，这是路条。
2: 好，你们先待命，我去汇报一下。欢迎，
4: 特派员同志，
2: 我是习仲勋，这位是我们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帆同志。
5: 你好，特派员同志。
2: 景帆同志你好，
4: 哎，叫特派员省份，叫我顾林。
2: 这位是工作组组长方一江同志。
5: 一江同志好。
4: 中军同志好，嘿，江同志好，
2: 景帆同志好。都说陕甘边苏维埃主席年轻，没想到这么年轻，
4: 也不年轻了。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1925年在北平参加学运时入的党，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王民同志派我回国，在上海因为叛徒的出卖，我做了国民党反动派整整3年的大牢。 后来，经过党组织营救，出狱之后，我在北方局工作了1年多，我是上个月才来到你们西北啊。
0: 哎呀，顾林同志啊，你这革命经历这么丰富，又在苏联上过大学，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1: 是，
0: 坐坐坐坐坐，哎，快坐快坐，
1: 哎，顾林同志，快请坐，哎。

0: 请坐，不坐了。既然你们陕甘边两位军政领导都在，咱们就抓紧时间把一项很急迫的任务啊给布置下去。
1: 顾林同志，你们刚到，先住下，住下安顿好之后咱们再谈工作。
2: 钟勋同志，革命不等人，工作第一。
0: 哎呀，顾林同志一看就是个急性子，哎，先安顿下来。
2: 啥任务这么着急啊？
3: 查田。
2: 查啥田吧？各区县新粮刚刚收割，如果不把土地和粮食分配问题解决好，那眼看着农民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果实，又要落到地主富农的手里，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儿再发生了。
0: 啊。
2: 冯一江同志啊，是我从鄂豫皖根据地特意调过来的。他在那里搞过土地工作，这方面他很有经验。我们研究了一下，准备从南梁一带的村子开始着手工作。钟勋同志，给工作组找一个可以办公的地方。

0: 魏同志，根据我过去在鄂豫皖的工作经验，土地是地主富农的命根子，想要从他们手里把土地分到贫苦农手中，不能光动嘴皮子，得动枪杆子。剥削阶级从来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手里的剥削工具，不剥夺他们的剥削工具，怎么改变广大农村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啊？不改变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怎么解放生产力？黄一江同志，该动什么就动什么，不要有顾虑。
1: 我问刘景范要一个连，结果他才给了我半个警卫班，这让我怎么开展工作嘛？
0: 这么重要的工作，他为什么这么消极的对待呢？
1: 我觉得不只是消极的问题，是抵触。
0: 为什么抵触啊？
1: 别忘了，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啊，他们刘家本来就是地主。别看他们哥俩革命十几年了，这阶级本质一点都没改变。
0: 刘景范不给兵，我们就动员群众自己武装起来开展运动。
1: 好，我这就去。
2: 你土匪，你土匪吗？
3: 快点快点快点，
4: 队长，这下能有这么多粮食，一看就是地主老财。
2: 土匪，你土匪、
5: 怎么
3: 了？快点，
4: 队长，
2: 快叫你打，快快去看你打去，
5: 打打
3: 干啥？干啥呀？都算了，
6: 工作团说了，地主家的粮可以拿，分给这些没有粮的群众们，怎么了？
3: 你对哈，谁是地主啊？
6: 你不是地主，哪来这么多粮？
3: 这粮食都是
2: 俺辛辛苦苦劳动大汗的粮。
4: 你少给我来，
3: 那你扣粮！
6: 告诉你们，我说你们是地主，你们就是地主。
2: 不娘，
3: 娘，
2: 不是地主啊，不是
5: 娘，
2: 俺不是地主啊！
3: 娘，
5: 不是娘，
2: 你废
3: 物！啊！
7: 这发疯病吗？
5: 你们凭什么找我们还找不着粮食？
2: 粮食
3: 去，走走，
2: 走，
3: 我打死你个反革命！
2: 走。

0: 快！你谁呀？
1: 我是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的徐烈。
0: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抢人东西，还打人？我告诉你，我是赤卫队的，阻止我们赤卫队打地主，你就是反革命。
2: 你们是赤卫队的？
0: 咋的？
3: 把枪放下。
2: 这家人的情况我了解，他们是赵金人。白狗子在那边杀人放火，他们就跟着红军来到了南梁。他们不是地主，你们不要乱整。
4: 这就是你们搞的插田运动，分富农的地，没收中农的粮，就把贫农也当成地主豪绅斗。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群众们会寒心的。
5: 习仲勋同志，
6: 你现在的这些话是代表苏区政府吗？
4: 我是边区政府主席，我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那李老栓，他家的情况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们是民国十八年年仅的时候，从关中逃到赵津的灾民，在赵津这么多年，他真心拥护共产党，掩护过伤员，把大儿子送去参加红军，二儿子参加了游击队，全都为革命牺牲了。像他这样的革命烈士家属，你们把他当地主对待，你们这是在陷害革命。
7: 同意中勋主席的意见。
5: 二位主席，请注意你们的言辞，你们这是典型的右倾取消主义。
6: 怪不得说你们陕甘党内有右倾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思想在蔓延。我今天果然是领教了，我要正告你们，你们现在这样的思想很可怕，你们这是在帮国民党反动派的忙。
4: 顾林同志，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请你不要乱扣帽子。
8: 好，咱们就讲实事求是。中勋同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这个李老栓有几十亩地，几十亩地，同志们，这难道还不能算是地主吗？
4: 你查清楚了吗？那我问你，他家那一二十亩地从哪儿来的你知道吗？那是他们下了死力气从荒山野岭上开垦出来的坡地，坡地蓄不下水，他们全家跑到十里外的川河里拉水上山才种出来的庄稼。
9: 这样的地他们不去种，就永远只会这么荒着。人家把地开垦出来，发展了生产，打出来的粮食交给政府，这样的行为我们应该鼓励才对。你们倒好，把人打成了地主，还抢了人家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这往后谁还敢下力气开荒种地？
10: 够了，
5: 你们这是立场问题。
4: 我建议马上停止这种闹剧式的插田运动，撤销方一江职务。
9: 坚决同意，停止插田，撤销方一江的职务。
5: 二位主席，恕我直言，你们这是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我要向西北工委还有北方局反映你们的问题。
4: 好，那就请你认认真真如实的反映。

0: 老刘，
1: 哎，
2: 哥，
1: 两个消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先听哪个？
0: 先听坏的。
1: 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剿匪总司令部，自己亲自担任总司令，动用了十几万的重兵，围剿上杠红军，一场更大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0: 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好消息呢？
1: 好消息是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马上就要到延川永平镇了，我们两支红军就要会师了。
0: 太好了，
3: 这是我们早盼晚盼的事情。
1: 是啊，所以我想请你们先去永平镇接他们，我召集红军干部开会，研究怎么欢迎他们。
0: 好，我们马上动身。
1: 你们准备一些慰问品，欢迎仪式要隆重一些，要让红二十五军有回到家的亲切感。
0: 你放心了，老刘，

0: 哎，老六。
1: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
1: 你说。
0: 西北工委派下来的土改沙田工作团，他们那套做法，现在干部群众都极为反感。我担心再这么搞下去。
2: 哥，主要是担心群众的心散了。
1: 我有觉察，特委要开会研究，错误的该抵制的坚决抵制，该纠偏的纠偏，做错的撤职，不要手软。可是仲勋，眼下最重要的是团结，壮大我们的力量，让更多的群众来参军，只有我们力量更强大了，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苏区。
0: 明白了。

1935年9月，红25军与陕甘红军在延川县永平镇胜利会师，受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红25军与红26军、红27军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

0: 你是陕西神木人，又当过陕西省委的秘书长，你给我们介绍介绍陕甘红军的情况。
1: 主席，我在陕西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两块小根据地，而且规模不大，地域狭小，甚至容不下红军的一个主力团，最多的时候山上也就几百人强。现在发展成什么样我就不清楚了。
0: 好，来坐，跟我们谈谈，谈谈刘志丹。
1: 刘志丹同志是黄埔四期生，北伐的时候党派他到马鸿回部去工作。志丹同志把那支军阀的队伍改造成了一支劲旅，打了不少胜仗。他还是卫华起义的主要负责人，后来起义失败了，他就不断地拉队伍搞武装，一次次的失败又一次次的从头再来。志丹同志在西北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0: 好，好，托夫同志，谢谢你，
1: 主席。
0: 好，去吧。哎。

0: 从报纸上看，陕北的红军还在。这陕北的根据地还在啊。若普啊，我们从余都出来有一年了吧？
1: 差一个月就整整一年了。咱们已经走了20000多里路了。
0: 出来的时候我们有80000将士，现在就只剩8000多人了。
1: 是啊，
0: 他们都是我们珍贵的革命火种了。我们要想办法留住这些革命的火种。

0: 阳红军的落脚点。
1: 老毛，我们应该马上开个会，认真的研究一下。
2: 民族危机啊，一天天在加深，我们必须要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根据最新掌握的情报，中央常委作出决定，放弃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中央要到能够领导全国革命的地区，我们要抗日，就要到陕北去呀。那里有刘志丹的陕甘红军，那里有他们开辟的根据地。我们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不过是七八百里的路程啊。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3: 1935年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崂山地区发起崂山战役，歼灭敌第110师主力。这是红十五军团组建后的首次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4: 徐团长，何立忠这个老小子真够大方的，送了咱们这么一份厚礼，
5: 交货的还不少呢。
4: 哎，老刘，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崂山这个口袋阵摆得好啊。
6: 仗打完了我心里才踏实，围点打援这种老战术敌人也很清楚，我们埋伏了2天2夜呀，我真是担心何立忠那个110师他不来，那我们就白忙活了。
5: 一开始啊我也担心的，何立忠这小子非常的狡猾，行军途中也是走走停停，还把他630团啊留在了40里铺做策应，现在啊进入了咱们的伏击圈，被包了饺子，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
6: 金团长，那是因为我们红25、26、27军会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力量壮大了，才有这个首战告捷，
7: 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的主力。
6: 有了这个大胜仗，蒋介石想消灭我们陕甘红军，消灭陕甘根据地，那是白日做梦。
5: 痴心妄想。走，老六。
8: 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师的主力，这在陕甘红军历史上就没有过。
6: 是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如果我们没有跟红二十五军会师，怎么能打这么大胜仗？
8: 是，过来送军粮的运输车回去也不用空着了，这么多缴获，这装都装不完啊。
6: 郑军，你马上再扩编几个运输队，我估计很快要有更大的仗要打。
8: 还有更大的仗啊。
6: 崂山战斗俘虏了几个东北军110师的高级军官，审问他们的时候有人招供，甘肃通渭县城被一支川西过来的红军攻占了，估计有上万人，多数是江西和湖南口音。
8: 江西湖南口音？那不会是？
6: 很可能是中央红军。
8: 那要是真的话，这是天大的喜讯呀。
6: 是啊，很可惜我们没有电台，跟他们联络不上。郑军，我们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络上中央红军，寻找党中央。我交给你个任务，做好粮草和防空的准备，尤其要做好陇东敌占区一带群众的宣传工作，策应中央红军，欢迎他们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来。
8: 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着手恢复庆阳北的庆北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
6: 你先坐会儿，陪我抽口烟。

0: 把这个人带过来，一江同志。顾林同志，冯一江同志，
1: 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好久没见到你啊！一言难尽啊！自从查天被停职以后，我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2: 这次成立政治保卫局，上级派我到这儿当审讯科长，协助您的工作。把你给派来了，太好了！我正愁人手不够，走，进屋。
3: 来，我来。
2: 走，
3: 小刘。
2: 这边。
3: 来。来，
2: 坐。 新成立的陕甘金省委让我当特派员，来负责领导这次陕甘边党政组织，还有红二十六军的肃反工作。我这担子也不轻啊，但是你来了，我心里踏实多了。你在这边工作过，熟悉这边的情况。不过，一江同志，你也要有心理准备，我会给你压担子的。
1: 请组织放心，您指哪儿我就打哪儿，我的优点就是革命坚决，缺点是革命太坚决。
3: 好，
1: 革命就需要你这样的同志。顾特派员，这里高墙深院，像监狱。
3: 你还是有些职业敏感性的，只有用最严厉的手段，才能对付那些反革命分子和右倾分子。来之前，
1: 我已经收集掌握了一些材料，别管那些反革命分子有多顽固，我都能让他们老老实实交代，彻底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关键的
3: 是阶级立场是否动摇的问题。 在陕甘边党内和红二十六军中，右倾分子的势力不小，他们执行党的政策不坚决，这种不坚决就是反党。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纠正，以后是要出大问题的。
1: 看看我给你带的材料。

0: 这些年陕西省委多次被敌人破坏，出了很多叛徒，实在无法确认陕西省委派到红二十六军的人员里有多少是敌特分子。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疑点，我们要好好甄别一下。
1: 让这些敌特分子隐藏在我们队伍中，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危害我们革命的定时炸弹。
0: 古特派员，我建议政治保卫部门马上行动起来，审查清理红二十六军干部队伍中的叛徒，动员政府、贫农团以及广大群众，执行阶级路线，进行一次彻底的肃反斗争。
1: 工作要坚守原则，但同时也要注意工作方法。李江同志，你辛苦跑一趟，通知苏区政府

0: 以主席习仲勋的名义调名单上的这些人前来配合调查。
1: 是，

0: 刘志丹，你想违抗组织命令吗？
1: 明哥，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0: 回去继续配合主力部队，敌人的围剿还没结束呢。走啊。
1: 是。
2: 陆军，我哥回来了。
3: 老刘回来了。
2: 啊，
3: 他人呢？
2: 被抓了。
3: 老刘也被抓了。
2: 啊。
3: 那前线谁指挥吗？
2: 谁还有心思管前线呢？现在闹得人心惶惶的，我估摸着再往后很快就轮到咱们这些人了。
3: 前线在打仗，他们在后方就这么搞，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2: 哎，你听我说，
1: 陆军，政治保卫局的线要你去。
2: 是不是轮到你了，
1: 仲轩？这个时候你得先躲躲。
3: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以我的名义把同志们从前线一个一个叫回来，去了保卫局就再也没消息了。我现在就找他们，我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
2: 哎，你不能去。
4: 不行，你现在不能去。不能去，你去就回不来了。
3: 我不去，我不去，这些同志们就更说不清楚了。你让开！
2: 哎哎，主席，
3: 主席，
2: 你停了说。
5: 李宗勋同志，你交出你的枪，这是命令。请跟我走吧。报告，人已带到。
6: 再进来。
5: 进来。
3: 你们为什么抓了我们这么多同志？
7: 坐下。你还担心别人呢？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你知道我们找你来干嘛吗？
3: 你们的信我收到了，但我不明白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2: 坐下。
3: 放开。
2: 习仲勋，
7: 你在这一次肃反行动中态度暧昧，立场不坚定，刘志丹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你都参与了，你跟刘志丹是一伙的。
3: 我跟刘志丹同志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不坚定过，如果不是老刘带着我们干，根本就不会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7: 那叫什么根据地啊？那么多土匪特务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在队伍里，你们重用的马西武是哥老会的大爷，那个郭宝山是黄龙山的土匪，还有刘志丹，他曾经也是反动军官吗？
3: 你们这完全就是颠倒黑白。

0: 我们说的是事实。
1: 邢如勋，你好好回忆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的叛徒？我不是叛徒，我也从来没当过叛徒。
0: 你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吧？是，我是坐过敌人的大牢。他们为什么放了你？
1: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证明我是共产党员。那你现在怎么证明你是共产党员？
0: 你当过白军吧？是，我是当过白军，但是组织安排我去发动兵运工作。当年在赵金苏区，是杜恒点名要你过来的吧？ 杜恒是不折不扣的大叛徒、大特务，他为什么偏偏要你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你是敌人派过来的，你是打入革命内部的反革命。我明白了，当年杜恒就给我扣过少林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现在你们又给我们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
1: 我告诉你，你们错了。我跟杜恒只是工作关系。当年在红二团南下的时候，很多问题我和刘志丹、金理科同志我们都坚决抵制过，不能因为杜恒一个人叛变了，你们就说我们同志们都是叛徒。邢九勋，你老实点，
2: 你处处包庇反动分子。
1: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2: 什么地方也得讲事实。你们完全罔顾事实，我绝不承认。
1: 我们有的是时间让你承认，把他给我带下去。
2: 放开！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会走。
1: 还敢这么嚣张！

0: 小徐，你怎么也在这儿？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1: 董勋，他们说我是叛徒，是特务，是反革命，
0: 还说我杀害了赤卫队员。他们胡说八道！你们怎么能对自己同志下手？
1: 二弟，别说！
0: 董勋。

0: 没事，我扛得住。哎，你别脱呀，我不冷。哎呀，哎，你看，镣铐虽硬，但是没有咱们的筋骨硬啊。
1: 没想到，咱们出生入死，干了十几年革命，现在倒成反革命了。同志们，宿房已经出现了偏差，到了乱扣帽子的境地。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镇定，坚持说真话，不动摇。这个时候，也最是考验我们党性原则的时候。我们要经得住考验，坚持下去。
2: 可现在这样，得坚持到什么时候？
1: 淑君，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一支打到通卫的

0: 军大部队吗？
1: 你是说中央红军？
0: 对，我们要等他们，等他们来。
1: 我们能等到那天吗？
0: 能，一定能等到。你要坚信，天会亮的。

0: 这个十大政策你们可都满意啊？
1: 满意。
2: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那些贪污十块油盐的人都被枪毙了，我们都看在眼里了。哎呦天大大呀，只要是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红九跟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
0: 谢谢
3: 石总。
0: 这样的共产党和红军啊会越来越多的呀。
3: 迟早，哎，迟早，我祖祖辈辈都是家庄户家，我们都能过上好日子吗？这干活也有劲，浑身都舒服，心里踏实啊。
0: 共产党啊，就是为了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对不对啊？
4: 对。
3: 来，石总，石总，
0: 好了，这点心意我收下啊！也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
5: 来，谢谢，
6: 谢谢老乡，谢谢老乡。好，
7: 我达从刘老先生那儿借了300银元，因为偿还不起，就带着我给他家揽长工，后来。志丹同志回到家乡拉队伍，就动员我参加革命。我说我要是跟着你革命了，那欠你家的债咋办？他说革命就是为了推翻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你先跟着我，一起革了我家的命，再去革所有剥削者的命。后来他把啥都扔下，

0: 家参加了革命，说他是反革命，就是砍了我张明科的头，我也不相信。明科同志，坐。
1: 我们从哈达铺就开始找刘志丹，一路找到了这里，敌人也在到处悬赏刘志丹，要用10万大洋换他的人头，可没想到他却被关在我们自己人的监狱里面。左倾吊条主义这一套真是要害死中国革命啊。罗麦同志，
2: 主席，
1: 你和贾托夫带上一部电台，马上去一趟，传他一条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0: 桂林同志，方一江同志，组织上决定对你们进行审查，走吧。
1: 开门，放人。

0: 同志们，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过问下，由骆富同志指导的五人党务委员会经过认真的调查，我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以及在场的所有的同志们都是无罪的，
1: 立即释放，
2: 重新分配工作。
3: 毛泽东同志听取汇报后说：“逮捕刘志丹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顾林和方一江已经被带走，接受调查。”
4: 天亮了！
5: 天亮了！
6: 天亮！

训练啊。

0: 老刘，
1: 东旭，东旭，
0: 老刘，
1: 你怎么来了？
0: 我听说你到28军当军长了。啊，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2: 我们红28军去东征，现在去瓦窑堡领任务。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红28军政委宋任穷同志，中央红军过来的，参加过秋收起义，资格老，水平高。
3: 任穷同志好。钟勋同志好。行，你们聊着，我去前面看看部队。
1: 同志们现在怎么样？
0: 我了解了一下，这次肃反埋了咱们很多同志，幸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到了，要不然
1: 郑军回去跟那些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别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会解决好这个问题。你这是去哪儿啊？
0: 组织让我离开中央党校，派我去关中担任党团书记。
1: 党团书记会不会大材小用啊？那你有没有觉得委屈啊？
0: 跟咱们那些死去的同志比，我还有什么好委屈的？我还活着，还能为党工作，这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所以我也打算第一时间去报道，为我们那些死去的同志多做一些工作。嗯，
1: 钟勋，我相信你信仰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定。革命道路是曲折的，这种曲折不仅包括某场战斗的失利和失败，也包括在整个革命斗争过程当中思想出现的偏差，要相信会逐渐的统一和正确起来。还有啊，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我相信你一样会做出优异的成绩，就像我每次交给你的任务你都完成得非常好。
0: 我知道，你放心吧。嗯，
1: 还有钟勋，其实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啊，我几次把你留在赵晋，那都是九死一生的事儿。虽然你每次都完成的

0: 好了，冷雪，
1: 等我凯旋，
0: 咱们再好好的拉会儿。
2: 大老友，

0: 正安，一团那边攻击不太顺利，我过去看一下。
1: 不行，老刘，一团阵地离敌人太近了。
0: 没事，你守在这儿，等我消息。
1: 警卫员，报告军长。
2: 是。

0: 敌人火力这么猛，不像是一个营的兵力啊！军长，危险！
1: 进那个高点，那看得清楚。
0: 军长，那危险！

0: 前面那个小庙里，那个碉堡里有挺重机枪，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0: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到他们指挥部。
2: 上面危险，军长，
0: 通知下去。
1: 是，
2: 通知一团长钻进小庙。
3: 是，
2: 军长，军长。

0: 你们是否？
1: 没事。
0: 通知政委，西南方向的洼地是他们的指挥部，断掉它。
2: 是。
0: 通知政委，断掉洼地。
3: 是。
0: 军长。

0: 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0: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到他们指挥部，通知下去。
1: 是，
2: 局长，
1: 局长。

0: 只跟革命走，因为我们坚信革命最终必定成功。
1: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没有枪。

1936年4月14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刘志丹，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毛泽东题词赞誉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0: 主席，这是陕甘宁省委李富春同志递交的一份关于近期工作的汇报。哈哈，陇东、环县、庆阳、苏安、豫沪完成初步赤化工作，仅环县一线就有6个区委、39个乡党支部。陇东的同志不简单呐。
1: 是啊，陇东啊，紧邻国民党统治区，能在西北的旧军阀、新晋到来的胡宗南，还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是来之不易啊。嗯，
2: 关中苏区紧邻陇东苏区，所以恢复关中苏区的人选，组织上可以就近考虑陇东的干部。

0: 有合适人选吗？
1: 环县县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0: 哦，我记得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西北工委委员，他怎么去做县委书记了？
1: 仲勋同志是陕西富平人，对关中很熟悉。今年年初的时候，仲勋同志和贾多夫同志他们就在关中苏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了。敌人反扑以后，关中工委撤离苏区，就调仲勋同志去了环县。陕北的情况很复杂，当时形势紧急，加上有些干部还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确实考虑不周全，就草率地重新分配了工作。主席，我工作的疏忽

0: 中央啊，马上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建议请仲勋同志列席。至于具体的工作，等组织研究之后再做决定。
1: 我没意见。陕甘根据地让党中央和红军有了落脚点，这都是陕甘的干部和同志们的功绩。可惜啊，刘志丹、谢自长同志牺牲了，很多同志之前受了很大的委屈啊，他们都是党的宝贝，绝不能让他们大材小用啊。
2: 主席，那就按您的意思吧。

0: 小心，吴院同志。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0: 精神了啊！好，咱们走吧。
1: 哎，走。
0: 一路辛苦了哈。
1: 不辛苦，担心误事儿，一路上没敢耽搁。
0: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参加会议的呢，都是中央的同志。 只有三名地方干部破格履行，你是其中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会议，我怕不够资格吧？是毛泽东同志特别交代要你参加的。首先啊，你和志丹同志、子长同志都是陕甘根据地的开创者。之前呢，我们对陕甘边和陕北的干部在任用上确实有考虑不周全的问题，我有责任呢。
1: 革命不是为了当官，革命工作也没有高低之分。我很感谢中央解救了我，能让我有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机会。
0: 好，现在我就带你去见毛泽东同志。关于你的工作呢，中央有新的考虑。走。

0: 主席啊，郑勋同志到了。来，毛主席。哈哈，习仲勋，你好啊，习仲勋同志。
1: 主席好。哈哈，
0: 你好。我告诉你，我刚到陕北，就在布告上看到你的名字，乡党跟我说，你是个娃娃主席啊。 今天，我这个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终于和你这个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见面了啊！主席啊，您是第一次见我，但我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您了。去年12月，在中央党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听过您的讲话，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见你。
1: 来坐，
2: 坐，中军，
1: 别看同志，你去忙吧。

0: 我和钟勋同志单独聊一聊。
1: 好，那你们聊
0: 去吧。关中苏区就像是一把匕首啊，直接插进国民党的统治区，顶着敌人的胸膛，直接威胁到敌人在大西北的战略重镇西安。现在敌人也看出了它的作用，所以调动了11个师的兵力疯狂围剿，还动用了飞机狂轰乱炸，我们的损失巨大呀。
2: 是，他们在关中周边搞了很多碉堡，层层包围和封锁，形势很紧。
0: 不是很紧呐，是很危险。我们在关中5个县委全部遭到了破坏，再这么下去关中就要失陷了。关中守不住就好比是匕首啊，掉了个个，刀尖儿直接对着的就是我们的胸膛啊。钟勋同志，这个匕首的把手啊，一定要牢牢地抓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啊。
2: 明白了，主席。
0: 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
2: 是，主席，我一定努力替中央守好南大门。
0: 我看好你啊。
2: 谢谢主席。
3: 好，大家跟紧一点儿。

0: 你行个反贼，让我们过去吧。
1: 这位老哥，拿稳了手里的铁狗娃，不要走了水，免得伤了臊皮。
0: 呀哈，看你们也不像是柴火行的人嘛，你们是哪个山头的？马西武马大爷，听过吧？跟马老爷子混过，那你们头上也是顶火五星的？我们是专为穷苦人办事的，大家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都放下。
1: 这位老哥，咱都是苦出身，跟那些穿狗皮的不一样，绝不敢欺诈老百姓的事儿。敢问老哥是大拇指还是二拇指？当然是大拇指。那敢问老哥尊姓大名？
2: 我姓马，大家都叫我马老三。
1: 马老哥，你的名字我记下了。实不相瞒啊。
0: 我们到关中啊，是有些任务，希望老哥高抬贵手，行个方便。咱们啊，也交个朋友，以后啊，在关中这一带，免不了常来常往。有啥事情啊，也来找我们吧。那你叫个啥么？我叫习仲勋。你就是习仲勋啊？是啊。哎，听过。
1: 哥啊，那你这个朋友我就交定了啊！哎，弟兄们，把家伙事放下，放下去啊！哎，今天就让你们过去了啊！那就多谢了，老哥。哎，咱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哎，走吧。
1: 走。
3: 哎，你咋会说黑话呀？
1: 跟老刘学的嘛。
3: 对，
1: 哥老会啊，当时帮了咱不少忙，都是老刘去做的工作。

0: 这枪，枪叫啥？
1: 铁狗娃。
0: 铁狗娃。那刀呢？
1: 骗子。
0: 骗子。骗子。那银元叫啥？
1: 银元啊，银元叫饼子。
2: 那饼叫啥？
1: 饼叫病嘛。
0: 骗子的。
1: 病子。
0: 骗子。

0: 咱们开会吧。
1: 好，同志们好，今年年初开始啊，国民党军11个师进攻我们关中苏区，并且层层设置了武装据点，导致我们关中5个县苏维埃政权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次中央派我到关中来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恢复我们党的组织，全面恢复我们关中苏区的工作。那现在大家所面临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大家都说一说吧。
0: 习书记，我先说说吧。
1: 好。
0: 现在呢，敌人实行家家连坐的保甲制度，瓦解我们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很多同志都隐蔽起来了，武器枪支就地掩埋，所以目前关中的状况是，就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
1: 我们有些同志带着枪隐蔽起来了，那这就说明没有投敌嘛，也说明还信任我们组织。我们接下来啊，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联系各地的党员，告诉大家我们回来了，并且我们要动员所有的党员同志把枪再拿出来，恢复组织，与敌人开展斗争。
2: 对，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打散的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聚拢团结起来，抓武装，搞宣传。
3: 我同意。现在对我们造成威胁的，除了国民党的正规军，还有就是那些反动民团。
1: 嗯，关于民团啊，我这么想，对于一些比较残暴的反动的，我们当然要集中力量消灭掉。可是对于一些比较温和的，没有血债的，我想啊，把他们团结过来，跟大家交朋友，化敌为友嘛。同志们，党中央就在志丹县，这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一切工作的重点，就是要把敌人占领的土地给夺回来，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并且要在敌人的后方去建立新的苏区，巩固我们的城。
4: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

0: 彭总，贺总，好。
1: 哎呀，钟勋，我们可是又见面了。
0: 是啊，
1: 当年在环县，条件多艰苦啊，管部队两个多月的饭，我得谢谢你啊。
0: 老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再难也得让咱的战士吃上口饭吧。
1: 瞧瞧，
2: 来，
0: 坐，快
2: 来
0: 坐。
1: 哎呀，真没想到，这才几年呢，你也能独当一面了。
2: 来，
1: 坐。可是眼下呀，我们又要有一个新的考验。
3: 这不，
1: 急急忙忙的把你叫来。嗯，咱们俩是谁说？卢沟桥事变之后啊，华北目前的局势啊是非常严峻的。日军是频频调动兵力，对北平、天津虎视眈眈。
4: 日寇的气焰很是嚣张啊，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我中国。现在蒋介石已经在庐山发表谈话，方针明确，准备全国应战。这一次我们红军南下关中，就是要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1: 所以钟勋啊，紧急的任务不得不把你叫来。而且这个任务呢，钟勋，除了你别人完不成。
0: 啥任务？彭总您说。
1: 征兵要在一个月内先征集到300人的预备营，补充到呢贺老总的部队里去，随着主力部队东渡黄河到晋西北去打鬼子，怎么样，够不够严峻啊？哎，
5: 老总。嗯，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征这么多兵，难度有点大。
4: 炳坤，钟勋，我知道你们关中苏区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山区，人口少，征兵会比较困难。可是眼下，
0: 老总，民族危亡，匹夫有责，请两位老总放心，就是再难我们也一定想尽办法去完成任务。
1: 怎么样，仲勋，就是仲勋呢，那咱们这个就算是军令状了吧？
0: 是，我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1: 时间不早了，吃完饭再回去吧。
0: 啊，不了，饭就不吃了，我们就回去了。
1: 什么叫不了？来吧。哎呀，想你。
0: 我也想你。徐书记，回来了，炳坤啊，情况咋样吧？
5: 这次啊，总算没白跑。我从新城县的游击队挑了30个小伙，个个身体都不错。这是名单，您看看。
0: 好，你喝口水，坐下来先喘口气。哎，之前啊，咱们征兵人选问题啊，我还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啊，比如这个李金贵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思想觉悟、军事素质那都没得说。可是我记得他有慢性肝病，还没好利索吧？
5: 是这么个情况。我是这么想的，招兵不是还有段日子吗？等把他送到部队的时候，他估计也就好利索了。
0: 炳坤同志，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可不能估计啊。我们不仅仅要对部队负责，更要对我们的战士负责。还有这个霍守荣，他的情况我也了解，他们家俩儿子，守荣呢是老二，年龄虽然符合标准，但是还是偏小。我建议啊，还是去做做老大的工作。
5: 行。
0: 再就是马家湾的马富贵，他打常年卧床不起，他妈身体又不好，得留着他在家里照顾老人啊，这个人也不能去。像他们仨这种情况啊，还有几个我都给圈出来了，这些人都不能去。我们绝不能把这样的人送到贺老总的队伍上去。
5: 徐书记，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咱们本地兵员太少，这次招兵又急， 还有优中选优，这关中各个县城我可是都跑遍了，鞋底儿都快磨破了。这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人数到时候凑不够，那咋办呀？
0: 我知道你难，可是再难，咱也得想办法把这个工作做细做好。我是这样想啊，我们这次征兵的目标啊，我们不能光是放在部队和游击队上，像这些身体素质好一些的民兵，咱也可以考虑嘛。

0: 甚至要进行全民动员。这样吧，我陪你一起走一趟，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找。
1: 那就太好了，乡党们信任你，有你在那肯定一呼百应啊。
0: 行，那这就走。
2: 走。报告习书记，干弟弟三娃来了，说有事找你。
0: 你让他进来。
2: 是。
3: 哥。
0: 三娃，你咋来了吗？
3: 哥，我要当兵。
0: 你要当兵？
3: 啊，我现在长大了，我就想当兵，上战场打鬼子。
0: 你当兵干打干嘛知道吗？他们同意吗？偷跑出来的吧你。
3: 那他们知道了也肯定同意。
0: 他们同意你也不符合标准啊。
3: 我有啥不符合的呀？
0: 你年龄首先就不符合标准吗？
3: 我有力气敢拼命，他就符合。
0: 你符合啥呀？你符合就你这小个儿，你这个儿还不如枪高呢，打啥鬼子当啥兵？
3: 那小鬼子也没枪高，他都打仗我也打仗。
0: 行了不用说了，我不同意啊。秉官找人把他送回去。
4: 哎，
3: 我不走，你要是不让我当兵我就赖在你这里了。
0: 起来。
3: 我不走。三娃，
0: 哎，起来。
3: 我不起来，我要当兵我不走。
1: 三娃，
3: 我不过

0: 这寡寡，我问你啊，咱国家为啥被这口欺负啊？就因为咱太落后、太贫穷，抗日不只是上战场、杀敌，咱国家更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你现在年龄还小，你得先上学，是吧？
1: 我觉得习书记说的对，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学好了知识和文化，以后需要你做贡献的地方还多着呢，啊？
0: 怎么？听哥话？
2: 行，哥，那我就听你的。
0: 哎，来，起来，回去收拾收拾，先上学。哥也帮你想想去哪儿上，照顾好干大干妈，有啥事儿就来找我。
2: 我知道了，哥。
0: 回去吧。

0: 沈主任，贺师长，
1: 朱勋啊！
0: 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贺师长，
0: 辛苦了，来坐。征的兵全部到齐了，这是名册。
2: 坐啊，坐，
0: 坐。
2: 朱勋同志啊。当时让你们征一个补充营的兵力，可你们却送来了一个补充团，真的不简单呐、
0: 啊！这是咱关中的父老乡亲，对咱八路军的拥护嘛？
3: 没这么容易吧，朱勋？当初给你们关中特委下达任务的时候，让你征一个营，我跟彭老总就觉得难度已经够大了，没想到这么快的时间，你们就征来了一个补充团。
4: 两位首长。确实不容易，关中征兵历来都是大难题，这次习书记还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任务。这个月习书记带着我们在部队、游击队、民兵队伍里层层挑选，说实话，我们把我们的家底儿都已经全部掏空了。
2: 不是，
4: 我说的是事实嘛，就算把家底掏空了，这人数还不够呢。最后没办法，习书记又多次下乡，反复动员老乡，才完成任务。但是，

0: 我向两位首长保证，这次来的都是精兵强将。好样的，周迅，都说你工作能力强，果真是名不虚传呐。你这股劲儿，对我脾气。周迅啊，这把枪是我在战场上。
1: 从一个国民党军官那儿缴获的，送给你，留个纪念。
2: 不，这我不能要。贺师长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了，您留着。
1: 宝剑赠英雄，你为抗战输送了这么多优秀的关中子弟，我贺龙理应聊表谢意。拿着，
2: 那我也不能要。收下吧，这可是他的宝贝，连睡觉的时候啊。
1: 都插在枕头底下，<笑>那既然是贺师长的宝贝，我就更不能要了，不能夺人所爱啊！
0: 周迅，这次征兵你们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把枪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来，拿着。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周迅同志，我代表120师全体官兵，谢谢你。
4: 军中日寇！
5: 军中日寇！
4: 团结抗日！
5: 团结抗日！
4: 还我河山！
5: 还我河山！
4: 军中日寇！
6: 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淫我母亲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1937年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八路军各部于8月至10月间，分别从泾阳和阜平等地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战前线。

0: 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习书记，你当年就在这儿上的学吧？
1: 是啊，这所学校啊，是胡景翼将军为了靖国军阵亡将士的遗孤所建造的。也就是在这儿，我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阎木三校长。

0: 你是谁？
1: 你是燕莹。
0: 你咋知道的？
2: 姐，啊，咱家来人了。
0: 你找谁呀？
1: 你是冬樱。
0: 你是
1: 冬樱？我是你哥。
0: 大哥，大哥，大哥，我想你呀。
1: 哥也想你。
0: 燕莹，这是大哥。
1: 哎呀，我是你哥。

0: 找谁来？三达，啊，是我。
1: 哎呀，雪娃，雪娃呀，雪娃呀！
0: 三达，
1: 你咋回来了？呀，你回来也不提前找个人捎个信儿来。快找个翠喝。哎，金武，哎呀，走走走走，这边这边，来来来，哎呀哎呀，再让我看看你。哎呀，我是做梦都没想到你会回来的。哎呀哎呀，你这都当着大官的威风得很，
0: 不是啥官儿
1: 啊，喊那也是官儿。坐坐坐坐坐，
0: 您坐。哎呀，
1: 雪娃，你咋就回来了？
0: 三达，嗯，我这趟回来啊，是送部队过黄河。哦，今天刚送走，就赶紧回来看看你。你身体咋样了？
1: 好着嘞，好着嘞，倒是你嘞。哎呀，你是干大事的，忙归忙，但是也要顾及身体嘞。

0: 三达，
1: 嗯，
0: 我这趟回来啊，是送部队过黄河。
1: 哦，
0: 今天刚送走，就赶紧回来看看你。你身体咋样了？
1: 嗯，好着嘞，好着嘞。倒是你嘞，哎呀，你是干大事的，忙归忙，但是要顾及身体嘞。啊，
0: 三达，
1: 哎，
0: 你这胡子都白了。
1: 哎呀，能不白吗？自从上次你走了以后，这都几年了。是啊，岁月不饶人嘞。
0: 这两年家里粮食够吃不？
1: 能成，只要是不遇上灾荒呢，有余粮嘞。这不是今年又给队伍上送去了一些，紧是紧了点儿，够了。够了，
0: 现在全民族抗战开始了，今后的日子可能更难。这一大家子都靠你一个人操持着，你受累了。
1: 哎呀，我不怕，民国十八年年景多难了，咱也走过来了，我怕啥呀？现在娃们也都大了，你在外边忙，放心了，家里有三大嘞。
2: 哥，

0: 来喝水。哥，你还没吃饭呢吧？我去给你做饭啊。
1: 不用做，哥还有公事，今天连夜就得赶回去。
2: 哎呀，你再忙你要吃饭了吗？
1: 吃了，来到路上就吃了。嗯，
2: 能成？那你写字儿的。你看这娃都成人了。
1: 再拿。这钱你拿上。
2: 你干啥嘞？
1: 你拿上吧。
2: 不成。不成，你拿着。你拿着。家里不需要。你在外边你需要钱。你拿着。拿着。
1: 三达。拿上。你拿上，我这心里也能踏实一点。

0: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就是
2: 啥事儿你就说吧。
0: 就是去年你不是把钟凯也带去闹革命了吗？这一去都没回来。我是想着能不能叫他回来。家里总得留个香火的。
2: 三娜，现在不是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也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这是要亡咱的国灭咱的种啊。如果这个时候家家都考虑自己的事情，以后恐怕还真的要当亡国奴了。
0: 这道理我是知道的，可是现在兵荒马乱的，我就是怕。
2: 三达，我知道您担心啥，你放心，现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了。再说我也会把钟凯照顾好啊，等日寇打跑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等，哎，抽我的，来。
0: 你这次也抽上烟了？
2: 啊。来，抽我的。给你点上。
0: 不用不用，又又是
3: 没劲儿。
0: 徐梦，你姑爹上的时候常回来看看你。

宗南，我们刚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荣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抗战以来，共党日益壮大，已经成了我们的心腹大患，将来必定会对党国造成巨大的威胁。假以时日，我把西北交给你，我坐镇西南，你坐镇西北。

0: 你将是我黄埔系第一位集团军司令啊。
1: 谢谢校长栽培。
0: 现在我们能控制的也就是西南和西北，告诉我你将如何侵略西北呢？
1: 我还是请校长明示。
0: 你我素以师生相称啊，古人说生不必不如师，而师也不必贤于生。你和我说说这师生的含义是什么？
1: 小柱，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0: 不，我们都要牢记中山先生创立黄埔的宗旨。
1: 学生心里想的是学习校长的精神。
0: 你我应该要继承的是黄埔的精神，一切有悖于三民主义的我们就要坚决抵制，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才是我们前进的座右铭啊。
1: 学生明白了，学生一定竭尽全力。
2: 营长，发现一队八路。
3: 兄弟们，上峰有令，给我抄家伙。
4: 兄弟们，快！
5: 同志们，再坚持一下，过了这道哨卡，咱们在就地休息，好不好？
6: 好。

0: 胸口。
1: 薯条，
2: 我又不认识字儿，这个对我也没用，我只听上峰的命令。上峰没开口，鸟都别想从我这儿飞过去。
3: 你怎么不讲道理啊？
2: 我还想砸你呢！
0: 那我先汇报一下，最近情况有些复杂，中央决定把八路军的第五荣校撤回到我们关中地区，没想到撤到旬邑县土桥地区的时候被国民党拦下了，为首的就是保安九团的尤凤山。
4: 国民党督察公署新派来那个旬邑县县长刘玉琪，他下令不许向荣校人员售卖粮食蔬菜。
5: 现在前方日军把攻击重点转向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没想到国民党保安团连我们荣校借道都要刁难，看来形势发生变化了。我提议啊，我们要马上做好迎击国民党顽固派反攻的准备。
4: 徐书记，我们要是这么明着跟国民党对着干，这可是大事儿，会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我觉得呀，我们还是应该坚持统一战线，要顾全抗战大。
5: 现在不是我们要明着跟他们干，是他们已经拔出了匕首逼向我们的脖子了，是他们破坏政策在先。我认为啊，具体事情就是要具体分析，在坚持斗争这点上，我坚持我的原则。
6: 我赞成中勋同志的意见。
0: 我也赞成。
5: 我们现在就是要既坚持统一战线，又要把我们党独立自主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我们手里，坚持我们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全民抗战。
7: 停，粮食留下，撤回吧。
8: 好大的口气啊！

0: 你们什么人啊？我告诉你啊，这是八路军荣校的激扬，你们还敢抢啊？
1: 快点！

0: 哎呀，齐书记，霍专员，酒后了，刘某失礼了，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魏主任魏海。
1: 魏主任，刘县长，别来无恙啊。
2: 习仲勋，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当年富平城墙下的愣娃，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关中分委的书记了啊！不简单，不简单。
1: 魏主任也放下了三元师范训育主任的教鞭，拿起了枪，对准了自己的乡党和学生，更不简单啊！
2: 我们今天是和你们关中的专员来谈判的，你是什么身份啊？
1: 您是什么身份啊？
2: 我是国民政府处理此事的特派专员，你呢？有身份吗？
1: 我是关中分区公署谈判代表团成员，我们分区公署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府机构。
2: 这合不合法还不是国民政府说了算呢？
0: 那就太好了，既然大家都是老相识了，咱们就坐下来好好的聊聊
2: 啊。
0: 来来来，坐坐坐。
1: 好，既然这样，我们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吧。
3: 刘县长，魏主任，此次摩擦事件首先是你们开枪杀人所引起的，我荣校代表团合理请愿，又被枪杀了九人。我们希望，第一，马上释放被扣押的荣校人员，交出杀人凶手；第二，保证我方人员的正常通行；第三，登报，向全国的百姓澄清事实，郑重道歉。同样的公函电文已经送到了蒋鼎文主席和胡宗南司令的手上。
2: 咱们先别说那些一二三啊。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们在我们的辖区内煽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你们这是何居心呢？
1: 我们是在为抗日大声疾呼，在凝聚一切抗战的力量，反而是你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难道不应该我们来问问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
2: 你这是典型的反动言论，你们就是要跟国民政府对着干。
4: 我不跟你谈，我跟他谈啊。
0: 魏主任，过分了，不要人身攻击啊，都消消气，消消气。既然咱们都坐下来谈了，咱们就好好的谈。咱们跟习书记都是老相识了，更何况魏主任跟习书记还有这一层师生的情分，不是？我们的旬邑县呐，情况非常特殊，这里边不仅仅驻扎着我们的部队，还有你们的驻军，都是一些血气方刚、年轻气盛的兵麻子，难免会因为一些误会产生一些摩擦冲突。可是现在是国共合作，国难当头，应该以大局为重才是啊。

0: 这件事啊，说小也小，说大了呢，那可都惊动了蒋委员长和胡长官呐。这个事情的定性嘛，因为事情突发，我们还得调查。
1: 你们工人在边界设置了封锁线，无故阻拦我方人员来往，并且枪杀了我方的荣校人员，还抓捕了17人。事实已经很清楚了，还调查什么？
2: 现在时事纷乱啊，严查过往人员也是为了保证不让汉奸混入捣乱。你们拒不配合，那我们当然会认为你们是敌对分子了。
1: 他们可是为抗战流血的伤残人员，你说他们是敌特分子，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刘县长，我们要求你们必须释放被你们关押的荣校人员，并且交出凶手。
2: 没有凶手。我今天明告诉你啊，不但没有凶手，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走不了。来人，
3: 刘县长，这啥意思啊？啊，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我们谈判代表的？
0: 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把枪放下，
3: 放下。
0: 季书记，何老贵是土匪打死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地缉拿凶犯呢。
1: 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何老贵他们就是被你们保安团枪杀的。
2: 你说是我们杀的就我们杀的了，证据呢？没证据那就是血口喷人，那你就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了。
1: 这就是在枪杀何老贵的现场找到的，而这种子弹是在山西阎锡山长官的兵工厂制造的，别无分号。而在这个地区，这种子弹只有你们保安团有，我说的没错吧？
0: 你们几个都给我退下。
3: 退下。
0: 消消气，消消气。看看你们俩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钟勋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这种脾气啊？嘿，这件事情虽然还没有查清楚，可是上面总不能只听你们一面之词吧？这件事我一个县长也做不了主啊。这样吧，我们会马上把这件事情向上峰请示汇报，你看怎么样？
1: 刘县长，不管你怎么汇报，你们必须把我们荣校人员全部释放。
0: 我请示，马上请示。

0: 好消息呀，郑旭，这件事情虽然没有调查清楚，但是上峰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可以先把拘押的伤员先带回去。
1: 刘县长，自从国共合作以来，我们从不曾主动挑起事端，但是我们不惹事，我们也不怕事。如果以后你们仍然以事欺人，欺人太甚，我们也一定会奋力抗争。我们共产党是真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希望你们也能够真正做到以抗战大局为重，不要再制造事端，制造摩擦。

0: 放虎归山。
1: 归山？
0: 哎，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了？
1: 没打。往哪儿打呀？
2: 首先是伤员荣孝，不要犹豫，马上撤。
3: 好，我来安排。
2: 接下来顽固派马上就要撕破脸了，独一营要赶快进入战斗状态，随时防备刘雨琦扑过来。
4: 是。
5: 主要防备啊，兵线保安团和保安第六团一起围攻我们的独一营。
2: 他们一定会来的，他们现在就是要把事情闹大，趁机把我们挤出去。魏德同志，你要做好群众工作，做好政治宣传工作，随时准备迎战。
6: 好，马上开战。
2: 同志们，国民党顽固派的手上已经沾染了我们战士的鲜血，我们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有力的还击，告诉他们抗战大局不容破坏。
7: 来，请坐，随便坐。坐吧。
8: 马先生，我是新民报的记者。重庆有人质疑贵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们提出疑问说，既然统一战线是重要的，那么按照统一战线原则，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特殊政策，由中央直接领导。
9: 众所周知啊，陕甘宁边区政府是经过蒋委员长承认，早在民国26年秋天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的。现在有些人假统一名义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别有用心的阴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是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啊。如果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中国是会要亡国的。
10: 我是中央社记者汪精卫提出的口号反蒋反共亲日，先生对这个口号持什么态度呢？
9: 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共产党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是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啊！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来打倒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卖国贼啊！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从来不含糊啊！
8: 最近在关中发生了国共之间的摩擦，还动用了大炮，死了不少人。请问毛先生怎样看待这件事情？
9: 我可以坦率地告诉诸位啊，共产党是真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是坚决反对抗日党派之间相互对消力量的摩擦。如果真的有人以势压人、欺人太甚的话，我们也一定会奋起抗争，绝对不会俯首称臣啊！请你记住我这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告诉弟兄们，给我轮番进攻，不要让他们喘息。
1: 是，
0: 弟兄们，给我上！

0: 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记，秦书 林校长，我们不想走，只要不离开分区，让我们咋办都行。我说同学们，咱们就听从组织的安排，撤到后方去。把门开开吧。听话。
1: 秦书记，仲恺，
0: 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啊，
1: 但是有三个同学死活还是不愿意走，给自己关窑洞里了。校长劝半天了。
0: 秦书记，
2: 哎，林校长。 不能怪孩子们，他们是真的舍不得离开这儿，舍不得离开关中啊！同学们，你们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你们对这儿有感情，舍不得离开。 我们也舍不得你们啊！可是眼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停地对我们发起攻击，大家再留下来就越来越危险了。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也为了长久之计，才把大家转到后方去。因为到了那儿，你们才能更安全、更踏实地学习、长本领。我相信啊。 不管大家在哪儿，只要同学们能够认真学习，都能够为抗战胜利培养出更多的革命人才，请大家多理解。

0: 我爸对你最好，供你上学。我那会儿就想跟你一样。后来你出门了，爸和妈没了，大姐出嫁，费劳也没了，夏英。 4、5岁就害病了，他要长大了，应该跟我一样也能上学了。这么多年你不在家，家里揭不开锅，幸亏三大一家帮衬着。
1: 哥没管过你，也没照顾过家，哥对不起你。
0: 我没怨你哥，我要长大了，我知道你在外面干啥呢，你干革命了，我也想跟你一样。
1: 明天你们就要走了，哥给你缝了件棉袄。
2: 哎，那边冷，到了那儿之后啊。

0: 赶快穿上！我不想走。我知道你不想走，但现在国民党不停地对我们袭扰，为了你们的安全，才把你们撤到延安去。
1: 我也不想走。
0: 我理解，我也舍不得你，但你是我弟，你必须得走，还得带头走，听见没有？
1: 等我毕业，你得让我回来。
0: 好，等你毕业，毕业学成了，我支持你回来。
1: 我还回你身边来。

0: 主席啊，皖南事变之前，国民党就停发了我们八路军的军饷，顽固派对我们抗日根据地还有边区进行了严重的经济封锁，妄图想要困死我们。我们没有衣服，没有粮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过冬的时候没有被子盖。这个时候我们是太难了，所以啊，我们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1: 边区的矿业呢，最主要的就是陇东和三边分区的实验，关中分区临接右区，一南一北，通道通畅，经济互通。这样一来呢，相信财政税收的困难会有所缓解。政策上，我们当然不能采取强迫老百姓运盐的办法，就采取官督民办的方针。
2: 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定边鲁中才长征记，他们运一垛150斤的盐可以赚100多元钱呢，可见通过运盐可以缓解解决困难，这个办法还是可以尝试的。
3: 咋就不收法币了呢？
4: 都不收了，
5: 你这咋还涨了3倍的价钱？
4: 我们那的边币跟法币一个价，啊，为啥到你这还变了呢？
6: 对呀，
3: 哎，行了行了，你都不要再吵吵了，好吧？来来，往这儿看，边区银行最新的规定，不收法币，只收边币。今天吃盐150斤一垛，每垛边币300块钱啊！要卖的往进送，不卖的你就去砍，不要阻拦。
7: 咋老板？
3: 咋了？
7: 不收法币了？
3: 现在都不收了，老爷子。
7: 我们带的都是法币。哎
8: 呀，就是
6: 就是就是，对呀，就是。
3: 我跟你说，老爷子，现在呀，这是新规定，要不然你们回去把法币换成边币，我肯定让你们把盐拉走，行不行？哎，
7: 老板。我们这来回可是20多天的路程啊，白跑一趟不说，这盐你还涨3倍的价格，
5: 不是？
7: 你有点不讲理了。
3: 老爷子，你们再不要为难我了，我也是按规定办事呀。银行现在不收法币了，如果你们实在没有边币，那是这，用现大洋也可以，行吧？
7: 谁有现大洋啊？
6: 对呀，就是啊。
3: 那再不行。那我就只能让你们去别家问一问了啊！行了，行了。

0: 老哥，老哥，这我们可都是请了你的话，才接洽出来运盐的呀！啊，怎么碰见这样的事情了嘛？
1: 是不是？
0: 早知道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多好，弄这弄啥了嘛？哎呀，这是死！死你，死你叫我们拖延挣钱的，你得赔我们损失。
2: 叫他赔！叫他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赔！
0: 这一路上，人要吃饭，牲口也要吃，这一趟就20多天，屋里的花满盆满多，还要赔上本钱。任贤叔，跟回去又没房没地呢。你们啊，都保庇我呀！啊！ 我这连风带力，怎么还栽住呢？
1: 哎，老哥，老哥，老哥。
2: 任山大哥，你就别盘算了，你看人家曹老六把钱都准备好了，这送上门的买卖还能不要啊？只要憔悴一点头，这事不就成了吗？要我说呀，你现在先把兵养好了，等身体好了，咱把戏子一搬。哎呀，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0: 他身子难做啊。好好。
2: 哎呀，你看人家这闺女长得多俊呐，憔悴呀，你可是，还不快走？这我是喜彻的不？啊，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哎呀，赵大夫，你跟个评评理，你说我这一天东家走西家窜的，可这孩子还嫌弃我，你看看啊，你看看倒霉不？
3: 哎呀，你这说理的事儿，你得找政府啊，你说你拉着我干啥呀？
2: 哎呀，整死倒霉的很啊！哎呀。

0: 大夫，我达身体咋样？
1: 哦，你达这个病啊，都是接出来了呀。
2: 张父不是好找人们用盐增钱吗？我想这还能有错吗？我呀，就和大伙借了不少这法币，可没想到吃盐涨价了，这法币也作废了。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还不起那么多的钱呢。
1: 还能有这事儿？
2: 政府的布告不是都贴出来了吗？禁用法币。告示上说，谁用法币，要处罚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今天回老家体验秋收。
6: 哎呀，你二叔真能干啊，连干8小时了，但是歇歇吧，要不要？
5: 哎呀，这都农忙的时候歇不了，这等过两天忙完了大歇几天。
6: 哎，你别说，我之前在新闻里啊看到过一个事故，就是因为就是农忙的时候就一直在那儿干的。
5: 你快打住吧，我在这个村子里生活那么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这个秋收能有啥事故的。
6: 我之前看到过应急部门的提示啊，说农机操作不能连干8小时，每2到3个小时必须休息15到20分钟。
5: 哎呀，天气预报说过两天下雨得抢收，不敢休啊。哎呀，
6: 还是安全最重要啊。
5: 也是，那我跟我二叔说一声。二叔，快歇一会儿，我找个人替你。二叔，快歇一下。我看这里边都塞的都草，我给他薅一下。
6: 哎，停！我跟你说啊，农机停转之后，很多内部的构件不会立刻停止旋转，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徒手去清理啊。哎呦
5: 我天哪，手差点没保住。
6: 哎，来你老家，你不给我整点土特产呐？什么小鸡儿啊、大鹅呀、榛子呀、蘑菇呀，都给我来点吧。
5: 我们家乡的这个好山好水好风景，你可以带走。哎，要不这样吧，我让我二舅，用他那个敞篷大斗子拉着咱俩去村口看二人转演出，我再让我小姨、姥姥都跟着一起热闹热闹。
6: 哎，我跟你说，那绝对不行啊！农业机械严禁人货混装，违规载人，一旦出事儿，后果很严重。哎呀，
5: 还是稳稳当当的吧，咱俩步行去吧。嗯，
6: 秋收时节，大家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劳逸结合，祝大家
7: 平安丰收。
0: 青春相聚，畅享吉林，尤其。

0: 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40句好，是长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发；新质生产力赋能吉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速推进；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为出征东北超决赛的长春队壮行；
0: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有序展开；
1: 国庆假期，我省景区景点持续火爆，文旅市场热力十足。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吉林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持续完善科技创新配套体系，不断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转化通道。在星图光电科技吉林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光电传感器的测试工作。这家企业依托长春理工大学成果转化设立，核心业务涵盖智能控制系统集成、集成电路设计及制造、光电子器件研发，并提供人工智能软件开发、大数据服务及技术解决方案。
2: 通过我们的一个成像光谱芯片，能够把所有的光的信息提取出来，以实现光的信息的大量的获取。对于目标的识别，包括材质的区分以及物体的检测方面，更具有优势，取代现有的光电的传感器。
0: 目前星图光电已取得6项专利，构建起完整的产品体系，产品广泛落地航天航空、智慧农业、民用安防等多个场景，市场前景良好。今年以来，长春市不断优化人才引育、金融赋能、技术攻关、平台载体等全方位配套服务，靶向破解企业技术转化、市场拓展、要素保障等发展痛点难点，
3: 推行接榜挂帅机制，组建未来种子基金，引导本地金融机构推出科创专属金融产品，依托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产业园，构建了熟化、转化、孵化创新链。
0: 截至目前，长春市已累计认定初鹰企业150家、邓玲企业266家、种子独角兽企业3家，认定总数达419家，占全省的83%。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要做大做强新材料产业，推动碳纤维向汽车、轨道客车、无人机等领域拓展。眼下，吉林化纤集团在积极布局汽车轻量化赛道，在前装市场正参与整车厂新车型同步开发，在后装市场供应美观实用的碳纤维汽车底护板和尾翼等改装件。
4: 我们重点聚焦碳纤维在汽车轻量化上的深度应用，持续加大汽车零部件的研发投入，深化与整车厂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0: 为推动碳纤维材料在汽车领域落地应用，科创专员、吉林大学汽车工程学院讲师许文超入驻吉林化纤集团国兴富材公司，把吉林大学汽车结构轻量化仿生智能设计团队的技术优势与企业碳纤维产业资源紧密结合，启动联合项目研发。
5: 这是我们联合研发的一种仿生结构的汽车尾翼，和现在同等尺寸的像钢材料的相比的话，它的质量

0: 量大概能够轻50%到60%，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空气动力学作用非常明显，就是能够保证汽车行驶过程中它这个阻力非常小。
1: 今年上半年，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项，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不断强化产学研融合与。

0: 洪庆参加活动。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自5月23号开赛以来，来自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的8支城市代表队、390名草根球员共同呈现了多场精彩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游客现场观赛，撬动了场馆运营、赛事服务、体育用品、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长春队、延边队奉献了精彩比赛，取得不俗战绩，发挥了赛事经济的引领带动示范作用。在为长春队壮行时，胡玉婷详细询问球员们的备战情况、身体情况，向全体球员、教练员和保障人员致以诚挚问候。他表示，吉林具有深厚的足球底蕴，长春、延边先后获评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是名副其实的足球之乡。历经9场鏖战，长春队晋级东北超决赛，将在10月5号迎来与大连队的最终对决。场上决胜负，场下亲兄弟，东北四省区同气连枝、同台竞技，已经收获了比奖杯更加宝贵的财富。希望大家稳扎稳打，再接再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广大观众奉献一场精彩比赛。长春队全体队员精神饱满，士气高昂，一致表示将全力以赴备战，打出长春精气神，为家乡增光添彩。
1: 这里是长春西站，东北超长春队的队员和教练组刚刚抵达，将乘坐高520次列车抵达大连，出征东北超决赛。明天长春队将在大连进行官方训练，10月5号19:35，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就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展开巅峰对决。
0: 自今年5月23号东北超赛事启幕以来，长春队的小伙子们历经多轮鏖战，从常规赛拼到半决赛，凭借顽强韧性闯入决赛。每一场比赛，长春球迷都齐聚看台呐喊助威，成为球队最坚实的后盾。
2: 长春球迷一直都是很热情的，持续了得几十年了吧。
3: 祝福我们长春队能够取得胜利，等待他们好消息的归来。
0: 承载球迷期盼，球队踏上征程，全力拼搏。
4: 大家也都做好准备，对大连队的打法、战术进行了针对的训练，大家都很有信心，全力以赴拿下这场比赛，长春必胜。
5: 金秋时节，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牵涉者们坚守岗位，倒排工期，抢抓进度，全力推动工程提质增效。
6: 近日，由中铁一局承建的松长高速湿地公园4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标志着松长高速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湿地公园4号隧道为分离式双向4车道隧道，全长1490米。施工中需要穿越冻土、海沙层等多重不良地质，建设者优化施工方案，化解冻融、地质突变风险，攻克高寒山区隧道施工难题。
7: 截止目前，松长高速04工区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达97%，路基土石方全部完工，现已实现3座隧道贯通。
6: 松长高速是吉林省高速路网重要组成部分，起点位于扶松县东岗镇果松村，终点位于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沿江村，主线全长114.543公里。建成后将补齐东南部交通短板，赋能沿线区域发展。国庆前夕，长春大都会核心供电枢纽项目吉林永吉北游66千伏变电站正式投运。该变电站是吉林市赛区61项保电项目之一，也是北大湖赛区的保供核心电源。投运后，区域变电容量由40兆伏安提升至103兆伏安，供电能力提高1.58倍，可为赛会期间造雪机、缆车、转播设备、酒店空调等用电设备满负荷运转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
8: 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我们将持续做好设备巡视、负荷监测和应急值守，确保大都会期间设备零故障、客户零闪动。
6: 眼下，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1期工程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内部装修、配套管网铺设等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产业园投资35亿元，1期工程规划建设2栋智能化生产车间、创新应用示范基地、热源中心等全套公用。

0: 工程与配套设施。
1: 现在每天大概有1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一线。国庆节期间，大家放弃了休息，用我们的劳动为项目建设提供一份力量。
2: 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在这个属于全体中国人的节日里，吉林儿女各抒心意，用不同的方式传递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3: 我每天站在展厅里，向观众讲述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和祖国的奋斗历程，让更多人看见祖国的厚重与荣光，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
4: 感谢强大的祖国给我们丰富的文化滋养，愿我们的文化持续繁荣，祖国越来越好。
5: 我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规范作业标准，同时融合长白山文旅特色，创新服务举措，为铁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公交是城市流动的风景线，方向盘握在手中，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用安全出行守护万家团圆，用平凡坚守献礼伟大祖国。
7: 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会用忠诚与担当守护国泰民安，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人民安居乐业。
0: 11假期全省文旅市场热度燃动，持续攀升，
2: 灯火璀璨，西游入梦。这个国庆假期，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再次以西游主题夜游强势出圈。园区布设22个演出舞台，带来近100场西游主题剧目，上百位西游角色穿梭园中与游客近距离互动。抱抱星游戏街区里闯关互动趣味挑战轮番开启，雪饼猴王铁柱的铁柱歌友会欢乐开演，现场笑声此起彼伏。
8: 我是假装痛苦，你等你回头听。
9: 晚上白天完全两个世界，这种感觉在其他城市真没见过。
10: 走到哪里都有互动，整体体验也对得起跑这一趟。
2: 辽源市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广大市民游客走出家门。马鞭草花海是秋日近郊赏花打卡的网红圣地，不少市民游客结伴漫步花间，沉浸式欣赏紫色花海的浪漫景致。在辽源黑金小镇，年代开元秀、燃情嘉年华大巡游等轮番上演，复古沉浸式场景、氛围感十足的舞台演出，丰富了假期游玩体验。
11: 孩子玩的项目也很多，然后有这个项目参与度也很高，孩子和大人都特别喜欢。
2: 日前，一与百味鲜动金秋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正式启幕。开幕式现场发布明太鱼美食地图，授予一批本土门店延边明太鱼美食推荐名店牌匾。一旁的延边好物市集设置海味展区、农特产品区展销，游客可以现场品鉴，直接采购。
12: 今天品尝了大半明太鱼、海鲜烩明太鱼，非常甜辣的，我很喜欢。
2: 在此前举办的东北超比赛中，来自延边的明太鱼啦啦队也凭借民俗特色表演火爆全网，话题搜索量突破10亿次，带动明太鱼销量同比增长3倍。本次美食季把网红 IP 热度、节庆现场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
13: 觉得明太鱼不光是一个咱们地道的美食，更是咱们一张鲜活又亮丽的文旅名片吧。通过咱们体育加文旅的这个形式，能让更多外地了解到了延边。
2: 依托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通道优势，长白山深挖秋冬文旅特色，丰富全域度假业态，推动旅游业从单一观光向四季均衡、深度体验、全域度假转型，构建快进慢游全域旅游新格局。
0: 国庆假期，长白山迎来大批游客。借助沈白高铁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长白山形成高铁、公路、航空立体交通体系，高铁拉近京津冀与长白山距离，10多分钟即可串联池北、池西两区。国331沿线配套设施持续完善，方便游客自驾深度游览，持续带动当地文旅发展。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长白山景区今年累计接待游客345.98万人次，同比增长10.82%。
14: 我这已经第4次来了，西坡来了2次，北坡这是第2次了，一共4次。之前都是自己来，这次带着家里老人一起来的。
0: 今年秋冬季

0: 长白山将持续做精生态观光产品，创新沉浸式文旅体验，深化跨区域文旅联动，确立沈白高铁融入东北黄金旅游环线，稳步推进跨境旅游线路开发，持续拓宽客源市场。
1: 秋季的长白山既有飞霜红叶的金秋盛景，也有长白天下雪的初雪浪漫。我们丰富特色文旅产品供给，坐实假日体验载体，诚邀八方游客到长白山。
0: 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不仅打通了吉林边境的山水画卷，更打通了沿线百姓的致富路。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仙人洞村，43岁的王珊珊凭着一手家传的鸭绿江酱焖大鲤鱼手艺和一颗诚信待客的心，把自家农家乐经营得红红火火。
2: 中午时分，走进王珊珊家的农家乐院子，灶台上的铁锅正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她麻利地掀起锅盖，一股浓郁的酱香裹着鱼鲜扑面而来。一条刚从鸭绿江打上来的大鲤鱼，在酱汁里炖得油亮红润，色香味俱全。
3: 这是我家最有特色的一道菜，是祖上传下来的手艺，这个味道特别独特。
4: 我们自驾走 G331吉林段，一路从山东过来，到了这儿就不想走了，这景色这鱼绝了。
2: 关于王珊珊的家传绝活鸭绿江酱焖大鲤鱼，还有一个小故事。曾经有一位上海游客说，南方人不吃鲤鱼，有腥味，肉质口感不佳。王珊珊当即做了一条，鲜嫩的口感令游客赞不绝口。然而就是这个家传绝活，曾有一段时间并不被人知晓。
3: 以前的路啊特别不好走，游客不知道我们浑江区美的景色，有的时候啊一个礼拜才能接一帮。
2: 2024年，王珊珊报了烹饪培训班，考察了多个民宿接待的热门景点，准备大干一场。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在紧锣密鼓施工中，路况变化一天比一天大，同时急着对口援建帮了他大忙。三道沟镇要打造特色旅游小镇，他居住的3间大瓦房由浙江商会出资进行了全新修缮，这更坚定了王珊珊经营农家乐的信心。
5: 收拾很干净，很利索，就像回家一样，感觉很舒服。
2: 仙人洞村的区位优势十分突出，站在王珊珊家门口，鸭绿江就在眼前，风景秀美，怡然自得。国庆假期，王珊珊每天要接待15-16桌客人，民宿每天能接待30-40名住客，全年接待量比过去翻了40-50倍。
3: 为打造特色旅游小镇嘛，村里还建设了蟹塘、五味子园、果园，这都是特别招人。今年我们接待过俄罗斯的游客，还有韩国的旅游团，国内接待过福建、上海、海南和广东的游客。
2: 红火的国331沿边开放旅游大通道，让王珊珊的农家乐回头客越来越多。今年他还推出了一道新菜品炒小豆腐，搭配山里的中药材清热凉血，深受游客好评。他的生意经很简单，不砸自己招牌，不以次充好，因为诚信，许多去过店里的游客加了他的微信，成了朋友。
3: 在 G331吉林段沿线做服务工作啊，你不能给 G331丢脸，这条路就是咱们的聚宝盆，守住诚信就是守住这个金字招牌。
2: 从门可罗雀到回头客不断，王珊珊的生活因为一条路而彻底改变。这条路不仅让名不见经传的浑江段火了起来，更让鸭绿江酱焖大鲤鱼有了用武之地，让山货出了山，更让乡亲们的日子出新出彩。
6: 长春云山美术馆日前面向公众开放，它的前身为1936年动工的长春东本院寺别院旧址，是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推行殖民统治、开展文化渗透的实物遗存。从殖民遗存到现代公共美术馆，这处老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为文物修旧如旧、惠民开放提供了样本。
0: 此次修缮坚持保护第一、最小干预，屋面铜皮瓦是重点难点，施工对旧瓦编号优先回补主垫，缺失部分按原工艺补配铜瓦， 同步保留街石、原构件与整体和。

0: 局，复原历史原貌，在有效利用原则下重塑公共文化功能，把曾经服务殖民文化的空间转化为普惠人民群众的美术馆，使建筑本身成为可触摸的历史印记。
1: 全面谨慎和科学的系统的进行这种现场的勘察检测，老房子不能说话，但是要把它的病症，要把它原来的风貌完全的剥离呈现出来。
0: 活化利用后，主殿做标准化展厅，配殿拓展历史图片、文创商店等复合功能。开馆首展按四个篇章陈列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旧址空间与艺术叙事相互印证。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老建筑活化，新民大街拆违开放，丰乐剧场旧址改造成吉林省音乐厅，东本院寺旧址蜕变为云山美术馆，把殖民罪证、文物原貌与公共美誉统一起来，让历史遗存回归人民需求。
2: 这种罪证遗址一旦它得不到修缮毁坏的话，它是无法恢复的。这次修缮开放展现给长春的市民，日本侵华的罪证遗址转变为爱国主义教育和作为抗战胜利的长春市的一个地标建筑，补充非常重要的一环。以人民大街为主轴，形成了一个线性的伪满的建筑遗址的矩阵。
3: 有一个国际化的美术馆在这里向市民开放，是一个美誉的基地，也是体现了文化自信和人民必胜的精神。
0: 10月2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收官，我省运动员岳丽颖获女子争先赛冠军，这也是她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第3枚金牌。同一天，吉林运动员马宁所在的女子曲棍球队收获1枚银牌。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中，我省运动员岳丽颖以2-0战胜上届亚运会该项目金牌得主日本名将佐藤水菜，助力中国队时隔16年再夺该项目亚运会金牌。
4: 主要还是信心上有所提升吧。上一届亚运会的时候，我的年纪也比较小，也经过了全运会啊、世界比赛啊，我有信心我可以在这次比赛当中战胜他。
0: 岳丽颖以全胜战绩收官本届亚运会，成为中国场地自行车亚运会史上首位3金得主，也是场地自行车亚运会夺金数量最多的中国选手。从团体协作到单兵决战，岳丽颖连战连捷，彰显吉林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成果，展现吉林健儿奋勇比拼、不断突破的风采。
4: 我也为了这个做了很多的努力，非常非常开心吧，能拿到这个成绩。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上海的世锦赛，希望我们可以在上海世锦赛取得好的成绩。
0: 在昨天进行的女子曲棍球决赛中，中国女曲以0-1负于印度队，获得银牌。来自我省的名将马宁在本届赛事中贡献突出。决赛后，马宁表示将认真总结赛事得失，全力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席位。
5: 国庆期间，松原市多部门联动开展“珍惜粮食，光盘同行”主题宣传活动，倡导文明新风。
0: 国庆假期，松原市迎来旅游消费高峰，各类特色美食门店客流明显增长，不少餐饮商户推出小分菜、半分菜服务，让顾客既能尝遍特色美味，也能避免餐饮浪费。
6: 外地游客来都想多尝几样，我们也专门设计了很多小分菜，大家每样都能尝到。
0: 在城区多个商圈、景区周边的餐馆里，工作人员还向就餐游客和市民发放节约粮食宣传资料，倡导按需点餐。
7: 都说东北的菜量很大，本来担心点几样特色菜吃不完，现在还有小份菜，简直很方便。
0: 目前松原市已有近300家餐饮商户积极加入国庆光盘行动，持续推广文明用餐理念，让节约粮食成为假期里的新风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感受斑斓多姿的秋日美景。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7: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8: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9: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6: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10: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1: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2: 太有想法了。
13: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9: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4: 时机未到。
15: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16: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7: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8: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19: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0: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1: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5: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四时俱好，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2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5: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宝尼窖酒芝麻香喜，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邦。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国生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生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0: 高品质生活。
1: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张伯驹没想到东北的秋天这样短，只是张伯驹和潘素的内心却随着1961年冬天的到来而变得越来越火热。他们察觉到了这个偏僻省份与众不同的发展氛围，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投入到他们熟悉的文化领域当中，为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经在北京的公寓中常常举行文人雅士的聚会，当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都前来参加，胡适、徐志摩、金岳霖等更是常客。聚会中大家对学问与时局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林徽因又因机敏与善言而成为聚会绝对的主角，所以有人将这一京城的聚会称为太太的客厅。
1: 其实在吉林的长春1962年前后也有类似的聚会，名为春游社，发起者与主角同样也是一对夫妇，张伯驹与潘素。而在成就方面，春游社似乎比太太的客厅更大，因为它留下了一篇篇鉴赏、品评、书画与文物的笔记，有着比较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0: 成立春游社，还得从张伯驹与余醒吾在长春的见面说起。余醒吾所在的吉林大学位于今天的长春市解放大路一带，吉林艺专位于今天的自由大路一带，两所学校的距离只有一二公里。而吉林大学家属宿舍与吉林艺专的家属宿舍只隔了几条街道，所以余醒吾与张伯驹的旧住处不远，新居更近，两位老朋友见面的次数因此更加频繁。余醒吾经常来到张伯驹家，与他探讨书画鉴赏以及一些历史考证。更关键的是，余醒吾还把自己在长春的朋友介绍给张伯驹认识，其中就有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罗振玉的长孙罗继祖，以及文物考古学家单庆林、化学家阮红仪、历

0: 史学家裘伯公、书法家郝佑泉等，一个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朋友圈很快形成了。
1: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伯老来到这个长春之后啊，正好当时你像于兴武，像这个裘伯公，像罗继祖，好多都是老友，尤其是于兴武先生非常熟，这些人都在长春工作。
2: 通过就是说那个于兴武又介绍认识谁呢？认识那个阮弘仪。阮弘仪这个人呢是谁呢？是光机研究所的那个一个那个教授，所以是硬化所的一个教授。硬化所的他这个人非常重要，不单是化学家，而且还是书画鉴藏家，而且还是鉴赏家，还是古物收藏家。而且还有一个人，还是单庆林。单庆林是吉林大学历史系的一个讲师，而且这些一共是六个人呢。他们就是那个认识了之后，当时有个约定是啥，就是每逢周日我们就在一起聚一聚。他们也每到周日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干啥呢？主要是说把自己收藏的一些书画啊、一些文物啊都拿出来，大家相互之间就是鉴赏一下、欣赏一下。
3: 各位先生一见如故。后来张伯驹的家与吉林省博物馆的一间会议室成了聚会比较固定的场所。会议室在2楼，朝阳，光线很好。
4: 那是在困难的时候吧，就是宋振廷啊，他为了这个繁荣，这个给一些老先生创造一些条件，在精神生活上增加一些条件，就是在博物馆设立一个像个俱乐部似的，是这么。
0: 一日，在众人又一次聚会后，张伯驹再提建议，以后每次碰头，每人都写一篇笔记，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译文、风俗、浏览等不限，然后我再誊写，汇为《春游所谈》。一时间，吉林省文化界开始了大师汇聚、群星璀璨的新局面，而文人雅士的自发聚会并酝酿集结出版，在东北的文化历史上恐怕还是有史以来第一遭。张伯驹把这些文人高士们的雅集称为春游，是因为与此时他所居住的城市长春有关吗？其实并不尽然。1945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投降，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也瞬间倾覆，被末代皇帝溥仪从北京带走的1200多件历代书画珍品散落于吉林省的长春、通化等地。到了1946年初，这些历代名书名画开始现身东北的民间，让国内各大收藏家们为之一振。其中就有一幅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有人说《游春图》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极高，是能够与梵高、鸢尾花、达芬奇、蒙娜丽莎并肩于世的世界顶级作品。展子虔是生活在北齐至隋朝之间的大画家，宋朝著名的《宣和画谱》赞他的画作写江山远近之事游宫，故咫尺有千里去，甚至后世将他的画作看作是唐画之祖。作为横80.5厘米、纵43厘米的绢本山水长卷，《游春图》将千年以前贵族们游春的盛景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其境界之大，其气势之昂，其色彩之丽，均登峰造极。《游春图》也是展子虔唯一的传世作品，是存世年代最早的绘画大家所绘的卷轴山水，标志着中国山水画进入到了成熟期。
3: 张伯驹深深地知道这幅画的价值，此时的《游春图》已经被北平琉璃厂一家古玩店的老板从长春收来，并转至古董商人马继川手中。张伯驹马不停蹄来到马继川住处， 开门

0: 剑山的质问马季川，游春图的去处。
1: 马季川告诉张伯驹，游春图确实在自己手上，既然张爷要，没问题，卖给别人是1000两黄金，卖给张爷800两即可。
2: 开始的时候让故宫买，故宫他说买不了，当时国民党人说吧，他说这个价钱太高了，买不起。我父亲说你们买不起，那我就收了。你要不收的话，国外人全弄走了，那我们后代要看这张古代的画，中国的文化，难道还要跑到美国吗？跑到外国去看吗？那对咱们子孙后代不利，所以这个你不能卖给别人，必须要卖给。
1: 无可奈何的张伯驹又去反复找马季川，希望他把价格降下来。后来马季川见此事已经在北平闹得满城风雨，也就顺水推舟把价格降到200两黄金。可200两黄金也是个天文数字，思来想去的张伯驹看着自家庭院中套着的4-5个小院子，心里决意卖掉这所宅子。他联系了相邻的北平辅仁大学，对方最终同意以2.1万美元购买，而夫人潘素也做出惊天之举，她将自己一生压箱底的首饰全部变卖，为此张伯驹又增黄金20两。
2: 我父亲说，我爱好的东西想必你也知道，我收进来的东西能再卖出去吗？因为很多那些字画，我父亲都是这样的，有的从宫里出来的，只要他知道的他都收回来，绝对不让他出去，他是为子孙后代着想。
1: 不久张伯驹便将所住之宅命名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1949年，新旧社会交替，张伯驹和潘素怀揣着对新世界的向往和喜悦，走进共和国的怀抱，仿佛又开始了人生的春游。1952年的一天，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敲开了张伯驹的家门。
0: 没等到郑振铎再多说什么，张伯驹已经接过了话。他告诉郑振铎，他要把自己珍藏的游春图交到人民的手中。
1: 而当郑振铎说知道此卷当年是用一座豪宅换来的，新中国虽然建立不久，但也要给一些报酬时，张伯驹说，我要上交国家，是无偿捐献。几天后，张伯驹将展子谦的游春图、唐伯虎的四美图及其他几幅清代山水画一起送到了文化部。
2: 可以说是这个，再没有别人了。所以有些老的那个商人呢，特别佩服他，有一些想起来有时候还掉眼泪。哎，可是对我父亲来讲，居然他是有眼光的，远见。本来这些东西虽然说好像他那话都捐了，我们有人就问我们有没有想法，我们没想法，认为他捐得好。这个东西不是你个人私人应该收藏的，虽然我们用金钱把它买回来了，但给捐给了国家，我们放心了。有些为了这些东西败家子儿，那都在过去那个时候还抽大烟啊，弄什么的都有啊。所以为什么说我父亲的品质，那时候的确是你无法形容的。你在这样一个官僚家庭。

0: 你干什么都不是随心所欲的。可是他所走的路，家里说他是败家子，为什么？他把钱都买了字画，但是这是个艺术病。家里人有钱，那些官僚们哪要知道这是个毛病？但是他就是喜爱这个。
1: 恰在十年之后，张伯驹来到了东北工作，而他所在的城市还叫长春，这似乎是冥冥之中的注定。我的一生大约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春游之中，也是一种巧合。张伯驹在长春对于醒吾等人说，1962年春，春游在几位老先生之间开始了，他们彼此约定每周一会。
2: 此时的张伯驹心情舒畅，他由衷喜爱的生活方式在长春的寓所里重新获得。老先生谈笑风生，遇老友亲朋论经时书画，谈考证辞章，说掌故逆文，讲风俗游览，可谓纵横古今，连接中外。
3: 张伯驹更将自己对唐宋书画的理解、京剧业内的旧闻，甚至北方银行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其他人也毫不保留地讲述着自己关于考定的心得以及了解到的新鲜知识。
1: 一时间，长春街巷中叶绿花红之间飘荡出一股历史人文的书卷气息。张伯驹特意嘱咐大家，每周一会，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密，如更面睹。从比较早的王羲之等人的兰亭集会开始，到今天众人在中国东北开创的春游社，祖国的大江南北在上千年间到处盛开着思想与文采集合起来的鲜艳的文化花朵，这是文人的雅兴，也是历史的盛世。从1962年开始到1965年前后，张伯驹收录了36人363篇文章，组成了厚厚的6卷。张伯驹将其定名为《春游所谈》。他在一篇序言中比较正式地解释了取名的缘由：昔余德随展子虔游春途，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乃晚岁余意长春，始知春游之号，故不止游春途也。
3: 春游所谈覆盖的面是很广的，历史、文化、艺术的很多领域皆有涉猎。张伯驹后来在一篇名为《也算奇缘》的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述：
2: 在长春期间，与朋友合写了6集《春游所谈》，为一本资料笔记的书。例如于醒吾专写甲骨经文，罗继祖专写宋辽金史料，运宝会专写清史料，我专写诗词戏曲书画及艺文故事，裘伯公写版本，并约北京、天津、上海旧友供给文稿。
4: 我们说有一句成语吧，叫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所以中国文人自古有这个雅集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把传统文化以这种方式给流传下来，所以这个是几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啊。正是因为这些文人雅士他们在一起的这种雅集，然后呢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优秀的东西给传承下来，包括这个春游所谈也是这种雅集的一个主要的表现形式。最后伯老自己出钱请人用蜡板制版，就是发行了当时的6期的这个春游所谈。
1: 最初春游所谈是以游

0: 本的形式问世，张伯驹自费出版，仅印了100套，在文人间小范围流传。然而这部书的影响却至深至远。1958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黄洋恶润大受冲击，刚烈者一死了之，怯懦者遂远忍辱，为旷达者犹能怡然处之，不改其乐。如春有主人，则创为此举，集体成书，以遗后人。我辈今日读之，非但可以博闻多识，继承鲜活，亦可养出老辈之坚贞风度。这是著名作家、学者施哲存先生对《春游所谈》的评价。
1: 《春游所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来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当时的一个政治生态，说张伯驹先生偏安一隅，在我们长春，长春呢本来被誉为是塞外之地啊。文化，这个跟内地来比，有人甚至用文化沙漠来比喻。但是呢，伯驹先生带着传统文化的光芒和火种，来到了长春，工作10年期间，以身作则，然后呢，把当时来到我们长春的这些文人雅士集合起来，大家这个谈古论今，然后各成所长，最后编成了6集，就是《春游所谈》。我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中国时期的一个结晶。
0: 1984年7月，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首次将《春游所谈》公开出版，但也没能收全所有文章。50年后的今天，在张伯驹曾经生活过的长春，当年离他最初居住地向西步行不超过5分钟路程，就是吉林省图书馆的老馆旧址。在2014年老馆搬走之前，馆舍后面的藏书库里就藏着油印版的《春游所谈》，书页已经泛黄，但墨香还在。唯一的遗憾是，只有一本。1970年，又一个早春，只是在北方边塞之地的早春，还看不到一点春的影子。北风依旧，飞雪仍然。这天一早，在吉林舒兰，简单吃了口乡亲们送来的饭菜，潘素搀着张伯驹，带着不多的行李，赶赴舒兰火车站。漫长的等待之后，随着一声火车的长鸣，这位中国文博事业的巨擘，这位画艺超群、才高八斗的女子，与这座北方小城擦肩而过，
2: 辗转来到天津，最终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后海旧宅的张伯驹，又经历波折，在毛泽东的关怀与周恩来的直接安排下，进入张世钊任馆长的中央文史研究馆，成为一名馆员，生活才终于慢慢安定下来。这张照片呢，就是姥姥姥爷在后海住的时候，姥姥姥爷照的相，还是挺好的，笑得也挺灿烂的。这是我们六岁七岁，姥爷也67了，比我们大60岁，所以你看我姥爷那时候也挺精神的哈。这是在那个中山，我看看，这是在中山公园，姥爷特喜欢花，就是只要有花展一开花的时候就带我们去。
0: 这是乍暖还寒的时候，这是万物愈发之时。1898年的早春到1982年的早春，84年间，人世间有一个生命做了最具艺术气息的轮回，生死之间写满了诗学与美学。
3: 你看看这个是，你看他们家人老人讲究礼数，这是报丧的信，这个是送来的北京后海张载，就是报丧的

0: 死了。这个是从心里看，人家非常有礼数，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讲究这个谐系节。张伯驹去世了，我感谢你这些年对他的关怀，亲笔写的。这个是我妈写的，张去世，张伯驹1982年2月26日正廷帮助办理闽张记，我爸还在世呢。
1: 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在北京溘然长逝。而这一天，作为老友知己的宋振廷也亲送挽联，仅作一声道别。爱国家，爱民族，费尽心血，一生为文化，不惜身家性命，重道义，重友谊，冰雪肝胆，集志念一统，豪气万古凌霄。掐指算来，此时距张伯驹自长春返回北京已经有12个年头了。
2: 只要你是国家的事情，那他没有话讲，甘心的情愿的，好像就是在世外桃源似的，您再怎么样我心无愧，但就是那样。
3: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张伯驹先生，当然第一是首先弘扬他的爱国主义这种精神，第二呢，我觉着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我们希望在伯老身上，通过研究伯老，通过他取得的成就，对当下有所启示。
1: 塞北吉林是张伯驹晚年生命的一个驿站，温情沃土曾为其历尽沧桑的人生提供过几许生命的庇护。在《春游词》的序言中，张伯驹这样写下：万岁余忆长春，耕作春游所谈春游词，乃至余生一半在春游中，何巧何也。出关东北是历史的机缘与巧合，在长春的10年时间，却几乎是张伯驹一生的浓缩和写照。而他在长春的身影，也是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和浓缩。

世间繁花诞生早于人类，然而缺少人的欣赏也无从谈美，更谈不上艺术。自绘画艺术诞生以后，百花跃然绢帛纸上，才有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佳作，也有了我的出现。我名叫百花图，是现有记载最早的一幅女画家的画作，作者是位妹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叫杨妹子的妹子。我是杨妹子专门给南宋谢道清谢皇后创作的祝寿之作，后来几经流转到了明代，我又作为祝寿珍品相赠，拥有了双倍的祥瑞。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生日礼物。我为绢本着色，共17段，有花有诗，诗情画意当然美丽。记得那一天春日炫暖，临安府中百花摇曳生姿，气质婉约的妹子漫步群芳之间，以工笔画意辉映花红，笔毫在绢帛上轻点，花朵悄然绽放，笔尖生动，竟然引来彩蝶飞舞，连围观者都不禁赞叹，真是亭亭玉立。

更动人，一片芬芳映碧天。风干墨迹，宋理宗和杨妹子又为每一朵花赋诗一首，别出心裁。诗增色，花添香，一袭绢帛自然千古流芳。虽然只有17种花卉草木，17首诗，但因为主题是祝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岁为寿，所以将我定名为百花图，寓意百事百顺，福寿绵长。花开美好，顺遂安康，愿所有见到我的朋友们都能花好月圆，锦上添花。

0: 利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起来，我喘不过气了。
1: 啊，少卿，对不起，对不起。
0: 憋死我了！为什么每次挨打的总是我？我的尾巴好痛，我的头也好痛。
2: 别哭了，蛇七儿，为了你最爱的鸡蛋，再忍一忍嘛。
0: 大火太可怕了，刚才咬得我超痛的。为什么每次都让我去？你为什么不去？
2: 哎，蛇七儿，不是我欺负你，你看看咱俩的体格，我肯定是没有你跑得快，力气大的。要是我出了什么事情，那咱们俩还怎么拿到鸡蛋？谁来出谋划策啊？
0: 那为什么不试试换过来呢？我怎么就不能出谋划策了？我不信。
2: 哎，那你告诉我，那棵树上的果子能吃吗？
0: 果子又大又鲜艳，一看就能吃。
2: 哎，那个果子一看就不能吃，吃了会变成蛇干的。你要是不信我，你可以试试。
0: 试试就试试。
2: 哎，蛇签不能吃，有毒。
0: 呸呸呸，好苦。
2: 蛇签，你唬啊，我都说了有毒，你要是真变成蛇干了，我可怎么办呀？
0: 我要是唬还好了呢，那我就不怕它黄了，不就离。虽然你说的对，但是我还是觉得你在欺负我，你根本没拿我当好朋友。
2: 谁说的？我不拿你当好朋友能帮你想办法吃上鸡蛋吗？蛇签，你想想，咱们两个在一起简直就是煽风点火的组合，我想点子你去办，咱俩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你的肌肉可不是白练的。
0: 胡九黎，虽然我不想承认，但是没有你的话，我可能真变蛇干了。
2: 蛇七儿，你要相信我，我需要你。
0: 顾秋离，我也需要你。
2: 那咱们接着去偷鸡蛋吧。
0: 为了鸡蛋，拼了！顾秋离，现在该怎么办啊？
2: 我有好办法了，一会儿你去。嘘，有动静，快躲起来。
3: 这个马老六，大半夜敲鼓扰民。
2: 鼓？哇，老六敲的是鼓啊，老把头把他拿回来了。
0: 那我们还偷鸡蛋吗？
2: 当然要，而且哼，我有更好的主意了。跟我来，我们去找哇老六。
3: 哼，我看你以后还怎么打扰我睡觉。
4: 老六，你给我站住！
5: 咧咧咧，追不上吧，拜拜了，小矮子。
4: 可恶，你给我等着！
5: 终于甩掉那个小矮子了。我的宝贝呢？我的宝贝呢？我的宝贝呢？
2: 哎呀，蛙老六，你的鼓是不是丢了呀？
5: 鼓？鼓是什么东西？
2: 就是你在池塘边敲的东西啊。
5: 我的宝贝，你见过我的宝贝？快说，它在哪儿？
2: 哎呀，我们刚才看到了，老把头把你鼓拿回家了，还说这鼓扰民，没收了。
5: 什么？那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宝贝，他竟然拿走了。
2: 就是就是，他还说让你再也不能敲你的宝贝。
5: 气死我了，老把头，我跟你没完。
0: 他真去了。
2: 等他俩吵起来，我们再去偷鸡。这次一定能成功，快跟上，去晚了就没机会了。
0: 都听你的。哎呀，他不知道走门啊。
2: 哎，大大的脑袋，小小的脑仁儿。
5: 老把头，还我的鼓！
3: 谁呀？大半夜的打扰我睡觉，
5: 是我蛙老六。老头，你是不是拿我鼓了？
2: 好机会，蛇签，你再去引开大黄。
0: 还来？你咋不去呢？
2: 快去！

0: 次一定要。等等，鸡呢？哦，在这儿呢。
1: 胡九龄，快跑！
2: 老头，还我宝贝！
3: 我让你扰民，我让你大半夜敲鼓，
2: 来真的。

0: 我的窗户，赔钱。
1: 蛇精儿，把我的宝贝还给我。
2: 豆虎，别

0: 哎呀，快停下！
1: 蛇精儿，还我宝贝！它是蛇呀！哎，好丑呀！别敲了，别敲了！
2: 蛙老六，肯定是你！发生什么事儿了？
3: 这一条蠢蛇，
1: 小孩子，
3: 敲
1: 你快想想办法，让它停下来！我以后再也不敲了。哎，
2: 去！好了，以后这个鼓归我保管了，你们谁都别敲了。
1: 我的宝贝。
4: 山宝与大嘴蛙，第十六集。
1: 我的鼓，我的大宝贝儿没了，小人参也不能抓了。要不是用亮晶晶的石头跟胡九黎做交易，他们俩也不会帮我盖房子了。
2: 花老六，我现在不要会跑的小人参了，交易取消，房子你自己盖吧。
5: 嗯，对的对的对的，你自己盖吧。
1: 别别别，我帮你们找不会跑的人参行不行呀？
2: 不会跑的，切，这一片我们都找过了，根本没有。你呀，还是自己盖房子吧。
5: 根本没有。
1: 霍秋林，你等会儿，我还有别的宝贝呢。
2: 果子，切，你以为我们找不到吗？
5: 就是，
1: 霍秋林，别急嘛。那你再看看这个呢？
2: 这个可以，不过我要五个。
1: 三个，我只有三个，多的我也没有了。
2: 行，成交。
1: 无聊，出去走走。神小宝，你扰民了，你知不知道？
2: 蛙老六，怎么又是你？是不是又想偷人参？
1: 偷？我鼓没了，鞭子也没了，你还不让我溜达溜达了？
2: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我还以为你要偷人参，刚要驱赶你。
1: 哼，小矮子，我打不过你，但我要挑战你。
2: 挑战？
1: 对，也可以说是比试，咱们两个比力气，你敢不敢？
2: 哼，可以啊，你想怎么比？
1: 就比谁石头举得多怎么样？
2: 我没问题，但是没有裁判，我怎么跟你比啊？
1: 让他做裁判怎么样？
6: 那谁，你过来。
2: 不行，你跟他认识。哎，让小人参当裁判吧。
1: 不不不，他们都是你的弟弟妹妹，肯定会向着你。
2: 那你说让谁当裁判？
1: 胡九黎怎么样？他挺聪明的。
2: 行，那你去把他叫来吧。
6: 行了，没你事了，你走吧。
5: 胡九黎，我要吃鸡蛋。蛙老六又不能给我们鸡蛋吃，我们为啥还要

0: 给他盖房子啊。
1: 吃吃吃，一天天就知道吃。只要我们用盖房子的理由拖住他，他什么事儿不会帮我们干。
2: 胡九黎，胡九黎，
3: 这个臭蛤蟆，胡这要干什么？
2: 胡九黎，我一会儿要跟申小宝比赛，你给我们当裁判吧。我多给你一个亮晶晶的石头，一会儿你判我赢好不好？
1: 行啊，不过想让我判你赢，我要三个。啊，
2: 两个？真的？我一共就五个，都给你了。
1: 就三个？之前你还说就三个，现在又说就五个，骗谁呢？
2: 这两个是我前几天刚捡的，不骗你，我就五个。
3: 捡的？在哪儿捡的？
2: 没了没了，就这两个全让我捡了。
1: 哼，我就再信你一次，走，去找申小宝吧。你就别去了，好好盖房子。
0: 就知道让我干活。
1: 你们可真慢，可以开始比赛了吧？那现在比赛开始。

0: 啊！鲍老六，你没事吧？
1: 第一局比试，申小宝获胜。
2: 不，不算，这个不算，比别的。
1: 那比什么？
2: 比跳高。嘿，加高，继续加高。
1: 嘿，花老六，你没过。
2: 我过了，我都落地了。
1: 你是从杆子底下钻过去的。
2: 呼救离，你别忘了那两颗宝石。
1: 你确实没跳过去。
2: 我不信。
1: 哎，花老六，你这是跳高吗？
2: 我这是在比谁挂的久。这局我赢。
1: 行，你赢了。
2: 哎，别走呀，我认输，认输还不行吗？快把我弄下来呀。
1: 要不比跑步。
2: 跑步？哼，我哪次跑得过你？不行。
1: 好像确实是这样。
2: 比扔石头。这次不算，手滑了。
1: 行了行了，天都黑了，今日比试结束。蛙老六，咱们明天再来吧。
2: 吴九黎，我不是让你盼我赢吗？你怎么老是盼我输呀？
1: 说的容易，你倒是比点自己擅长的呀。申小宝力气那么大，你的脑子呢？
2: 对，对呀。比什么呢？跟他比什么好呢？哼，明天我一定会赢一次。比脑袋大？
0: 不不不，
2: 比舌头长。那比互相模仿，谁模仿对方像，谁赢。
1: 哼，好呀，这个还挺好玩的。
3: 行，那我先来。
2: 八老六，怎么又是你？是不是又想偷人参了？
1: 哎呦喂，花老六，你这表情比申小宝还申小宝。
0: 该我了，该我了。
1: 造孽呀，造孽呀。
2: 这个不算，我要重新比，比个别的。
0: 行，那你说比啥？
2: 比憋气，在水里憋气。
1: 不行，我不会游泳。
2: 你放心吧，我们就在岸边比。
1: 不行，水边不安全。申小宝放心吧，池塘边的水不深的。

0: 走就走，就比比气。
1: 我宣布，比赛开始。我认输，这一局蛙老六胜。这一局蛙老六胜。
0: 这回我可不能大意，得憋久一点，我要让他输得心服口服。赢了吗？
1: 对，你赢了。

0: 嘴巴。第十七集。
1: 胡九黎真是的，就喜欢亮晶晶的石头，又不能吃。
2: 往左边一点儿，往上边一点儿。嗯，可以了。
1: 胡九黎，我想吃鸡蛋，我们去找鸡蛋吃吧。
2: 就知道鸡蛋，怕你饿，我没少给你找东西吃。
1: 可是，我就想吃鸡蛋呀，都十七级了。我一个鸡蛋都没吃到，
2: 都十七级了，这房子一点没变，你说说你有啥用？哼！
1: 我用处可大着呢，看我这一身肌肉，既英俊又强壮，不像你，干干瘦瘦的，真难看。
2: 对对对，你好看，有肌肉没脑子，没有我什么都干不好。
1: 就你有脑子，没有我，你还盖不了房子呢。哼！我不干了，你自己盖吧。
2: 就你话多，不干拉倒，赶紧走。
1: 哼，走就走。
2: 臭蛇钱，坏蛇钱，竟然敢说我难看，我再也不理你了。
1: 太过分了，就知道欺负我。胡九黎，没有你，我照样能找到吃的。
3: 哼，
1: 看我不在，谁帮你盖房子？
3: 咦，蛇钱好像不太高兴呀。胡九黎能行不？这房子没啥变化呀，这么慢，再有石头可不给你了。
2: 啊，别别别，包在我身上，你就瞧好吧。
3: 哼，信你一回。
1: 别摇了啊！我错了，大黄。
3: 蛇气儿不在，能醒吗？再去看看。我问你，蛇气儿是不是让你赶走了？
2: 没有，怎么可能？蛇气儿他一会儿就回来。
3: 哎呀，你跟蛇气儿吵架，我都看见了。你赶紧去找他吧，房子的事儿我先自己研究。
2: 哼，我才不去找他呢，别人也能盖房子。
1: 又被发现了。我再也不敢了。疼死我了。好饿呀。胡九黎太过分了。我一定找一个比他更聪明的搭档。
2: 不害怕，不害怕，和大狗熊成为搭档可比蛇签厉害多了。熊先生，你在家吗？
4: 谁呀？找我干啥呀？
2: 熊先生，你能帮我盖房子吗？
4: 为啥要帮你盖房子？
2: 因为我能帮你找到更多的蜂蜜。
4: 你找别人吧，我不需要。
2: 啊，那好吧。

0: 蛤蟆。诶，这个眼睛大，一看就聪明。小蛤蟆，我们做朋友好不好呀？我可以保护你，有我在，这个森林里没有人能欺负你。小蛤蟆，你倒是说句话呀。怎么办怎么办，对不起呀小蛤蟆，我不是故意的。
1: 我是胡九龄，跟我做朋友吧。
2: 好呀。
1: 太好了，那你能帮我一起盖房子吗？
2: 好呀。
1: 走快点，走快点。
2: 来了。
3: 这么慢，还没到。算了，歇会儿吧。
2: 胡九龄。
1: 啊，谁谁？
2: 我到了。
1: 我家里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下次我再找你玩。
2: 别忘了找我玩呀。
1: 让他帮忙盖房子得盖到明年。
0: 这个一看就聪明。红鼠狼，跟我做朋友吧。
4: 我是紫貂。
0: 你是紫貂。对不起呀，我一直以为你是黄鼠狼。紫貂紫貂，你看看我力气可大了。
4: 哦，
0: 听说黄鼠狼喜欢鸡，你也喜欢吗？我不喜欢鸡，但是我最喜欢鸡蛋了。
4: 我走了。
0: 走？为啥要走呀？
4: 画完了。
0: 为啥要走？为啥要走呀？找个搭档好难呀。
5: 嘿，不不不，我的房子呀！不行，得赶紧让他俩和好，不然没人帮我盖房子呀。哎呀，咋办呀？有了，我去把蛇精劝回来不就行了？
1: 哟，这不蛇精吗？半天不见，你咋这样了？
0: 哼，用你滚，我乐意。你过来干啥？
1: 哼，我路过。
0: 我也路过。
5: 哎呦，真倒霉。咦，这是啥？这么多亮晶晶的石头，嘿嘿。都给胡九黎，他肯定愿意跟蛇精和好。
0: 好饿哟。红色的果子。啊呜。哎呦，好疼。肚子好疼。胡九黎。胡九黎在的话也挺好的，他总能找到吃的东西，有他在至少不会吃坏肚子。还是回去找胡九黎吧。但是我说的话那么难听，他会原

0: 哎，不赶走蛇气儿好了，现在哪有人愿意帮我盖房子了呀？嗯，谁在那？
1: 是我，顾秋离。之前是我不对，原谅我好不好？
0: 哼，不可能。
1: 我帮你弄鸡蛋好不好？鸡蛋可好吃了，你就让我回来吧。
0: 哼，别了，没有我你弄不到鸡蛋。
1: 那要怎样才能原谅我呀？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0: 行，那我再问你一遍，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狐狸？
1: 当然是你呀。
0: 哼，这次就先原谅你了，以后你要是再敢说我难看，就再也不理你了。
1: 但是